0: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3: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4: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3: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5: 你怎么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2: 这个签我不会签字。
3: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6: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7: 我想找一个人给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吗？
8: 门神看护我家大门，三叔我请教财神，开白金星转个圈。

0: 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戏。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刮大风了。
0: 空空和东方正在打羽毛球呢。
3: 看我的厉害。
4: 我的球。
3: 可恶的大风，
5: 风太大，不能打羽毛球了。
6: 我们来踢足球吧。看我的超级射门。

0: 我再听。都怪这可恶的大风。
1: 啊，我的画呢？
2: 阿福，我看到风把你的画吹跑了。
1: 这可恶的大风，
2: 吹哨子还有点累呢，风这么大，我们来放风筝吧。
1: 好主意。风筝飞起来了，
2: 飞吧飞吧，飞得高高的。哎呀，
1: 我们的风筝，
2: 大风真可恶。
3: 今天的风可真大呀。
4: 都不能好好玩耍了。
0: 不行，我们一定要把风挡住，不能让风吹进仙仙园里。
1: 风也能挡住吗？
5: 用什么挡住风呢？
1: 伞能挡住雨，或许也可以挡住风吧。
2: 好像有点道理。
3: 于是大家都拿出了自己的小伞。大风可真有威力，眼看就要把大家吹倒了。
0: 坚持住。
1: 糟糕了，我们要被大风刮走了。
5: 快松开伞。
2: 幸好我们差点就像风筝一样飞走了呢。
6: 我们的伞。
2: 这下可怎么办呀？
1: 既然挡不住风，那就和风对战吧。
0: 大风吹我们就吹回去。
3: 于是小伙伴们拿出所有的扇子迎着风扇起来。
1: 手好酸，风好像更大了。
2: 不行，我们根本不是大风的对手。
5: 用扇子太累了，我们得找帮手。
1: 可是谁能帮我们呢？
5: 我们可以坐很多风车来帮忙。
0: 哇，我们赢定了。
3: 大大的风车很快就做好了。
0: 战斗吧，大风车。
1: 这次一定能把大风击退。
7: 这想不到会这样。
0: 看起来风车们很喜欢刮大风呢。
2: 不过这么多风车转起来好漂亮呀。
1: 如果这些风车是彩色的，会更漂亮吧。
2: 我们给风车涂上颜色吧。
1: 那就开始行动吧。
3: 你是谁？
2: 我是青龙空空。
3: 很快大风车都变成了彩色。
1: 其实刮大风也不错嘛。
0: 刮大风还挺有趣的呢。
1: 除了风车，大风还能玩什么呢？
2: 吹哨子可累了，大风力气这么大，一定能吹得很响亮。咦，哨子怎么没声音呀？
0: 大风肯定不懂得怎么吹哨子。
7: 这个哨子太小了，我们得给大风做个大哨子。
1: 东方，这些空瓶子真的可以做成大风的哨子吗？
7: 我们试试吧。
3: 大家把空瓶子整齐地叠放在一起。
0: 奇妙，
1: 我们来跟大风一起演奏吧。
3: 刮大风真有趣。
8: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1: 今天刮大风了。

0: 大风吹走了羽毛球，吹歪了足球，还吹走了画纸和风筝。
1: 我们想挡住大风，可是失败了。
2: 我们想战胜大风，还是失败了。
3: 不过我们发现，风不但会转动风车，还会吹口哨呢。
4: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修行棒棒贴纸。
5: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6: 是大风贴纸呀！
7: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4: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6: 年长再见。

0: 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这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幸。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谁是最佳拍档？
2: 孩子们，好消息好消息。
1: 嗯，科技大赛一等奖。
2: 没错，东方的作品造梦机获得了科技大赛一等奖。
3: 还行吧。
2: 奖品是嵊州七日游。获奖者还能邀请自己的最佳拍档去哦。
1: 太棒了。
4: 可谁是东方的最佳拍档呢？
3: 我的最佳拍档

0: 福，
1: 阿福。
2: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0: 我该拿什么参赛呢？是阿福的画。阿福，原来你是超级英雄呀。阿福，你在干什么呢？
3: 我要把我的梦都记录下来。
0: 为什么要记录梦呢？
3: 因为梦里有好多好多不可思议的事呀。
0: 记录梦，这可太有意思了。那我就来试试制造梦吧。多亏了阿福给了我灵感，所以才有了我的造梦机。
2: 原来东方的最佳拍档是阿福。
3: 不，我觉得应该感谢空空。
1: 空空？
2: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3: 阿福，你怎么了？最近画画没有灵感，真让人苦恼。我有个好办法，保证让你马上忘记烦恼。
2: 跳舞确实是个忘记烦恼的好办法。
3: 好嘞。阿福，不难受了吧？好多了，谢谢你，空空。
4: 歌呢，是不是超好听？
3: 这首歌是我偶像在睡觉的时候写的，灵感长了脚，跑进了他的梦里，是不是超酷的？
5: 灵感跑进梦里，梦也能跑进画里，
3: 呀，真是个好主意。多亏了空空，我才找到了画画的灵感。
2: 看来空空和阿福都是东方的最佳拍档呢。
3: 其实我也有个最佳拍档，那就是闹闹。
1: 闹闹。
2: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6: 空空，我们马上就要举行足球比赛了，你能加入啦啦队吗？
3: 不要，我正忙着学偶像的新歌呢。
6: 这首歌就很适合啦啦队呀。
3: 说的对，只唱不跳可不是合格的追星一族。决定了，好，我要加入啦啦队。啦啦队，想不到这首歌的灵感居然来自梦，太神奇了。睡吧，梦里会有好事发生。你们看，这是不是闹闹的功劳？
2: 看来闹闹、空空和阿福都是东方的最佳拍档呢。
6: 其实我也有个最佳拍档，那就是波灵。
1: 波灵？
2: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6: 早上好呀，波灵。
7: 早上好，闹闹，你的黑眼圈居然那么大，你肯定得好好睡觉。快来看看我给你拍的宣传照片。
6: 我可真是英姿飒爽。
7: 没有黑眼圈的话，
6: 海报照片也有了，就等足球比赛开始了。
7: 闹闹，你到底为什么没有好好睡觉呢？
6: 因为我们还没有啦啦队呢，没有啦啦队的足球比赛是不完美的。
7: 我有一个人选，阿福怎么样？
6: 阿福呀。还是不要了吧。
7: 我还有一个人选，空空怎么样？
6: 好主意。
2: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呀，看来大家都是东方的最佳拍档。
3: 缺了谁都不行。
2: 大家一起去嵊州七日游吧。
1: 好耶。
2: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3: 东方获得了科技杰一等。

0: 想，我们再找他的最佳拍档。
1: 阿福给了我灵感，他画了很多有意思的画。
0: 空空帮助了我，我的烦恼才跑掉。多亏了闹闹，我不但学了新歌，还学会了跳舞。
2: 幸好波林提醒，我们才想到了啦啦队。
3: 大家都是东方的最佳拍档。
4: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5: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3: 是最佳拍档贴纸呀。
6: 嗨，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4: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3: 连长再见。

0: 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戏。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风筝不会飞。
2: 肯定是春神仙悄悄来了。
3: 春天真是万物复苏的好时节。
4: 书上说一年之计在于春。
5: 超级酷哎，春神仙好厉害，
6: 跟花仙子一样厉害，
7: 比最厉害的画家还厉害。
2: 孩子们，春天来了，我们要举办一场春天的活动。
4: 春天的活动？
2: 啊，
1: 放风筝。
2: 没错，我们

0: 将举办仙仙园一年一度的放风筝大赛。
1: 好耶！
0: 分为两组 PK 哦，大家自行分组吧。小神们一组分好了，
2: 得给我们队取个响亮的名字。
3: 我们要设计的是空前绝后、史无前例的高科技智能风筝。
2: 那我们就叫神舟东方天空号。
4: 我们的风筝肯定是最酷的，
5: 会非常非常美。
2: 灵魂画手在此。
5: 那我们就叫敏感 biu biu biu 组吧。
4: 同意。
0: 孩子们，来选风筝吧。

0: 接下来是风筝 DIY 时间。
1: 这真是太美好了。
2: 嗯，要画上我们灵感 biu biu biu 三人组。再画一个我最喜欢的足球，
3: 打工构成。
0: 在风筝上装小电扇，太有创意了。
1: 我们的风筝肯定会跟直升飞机一样，飞可高了。哇，你们的风筝真高级，你们的风筝真美。会吸引很多小鸟。
0: 灵感 biu biu 组的风筝果然灵感 biu biu biu。下面是最最激动人心的放风筝环节，预备。
1: 等等，忘记了，忘记了。哦，香香的才会吸引更多小鸟，可以开始啦。
0: 预备，起飞。两只小队都非常紧张。风筝怎么也飞不上天，这可怎么办呢？
1: 难道真的飞不起来了吗？我们的风筝那么好看，
2: 居然不能飞上天。
3: 我们的风筝还有小电扇助力，
1: 也不能飞上天。
2: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3: 我们得把问题找出来。也许是你们的风筝太重了。
2: 风筝太重就飞不动了，
1: 可能是花太重了。这花好看还能吸引小鸟，我们可是灵感 biu biu biu 组。
2: 有时候美丽是一种负担呀。
1: 好吧，
3: 会不会是小电扇的威力太小了，得装个更大的。
2: 或许根本不需要风扇。
1: 是啊，风筝可以依靠自己飞。风筝跟直升机不一样，不需要助飞也可以飞。
3: 有道理，试试看。
0: 小神们决定试试改良之后的风筝。
4: 准备好了吗？
5: 嗯，准备好了。
4: 预备，飞。
3: 线要一拉一放。真是风筝我也。
1: 飞起来了，飞起来了。
2: 太酷了。
0: 终于风筝乖乖地飞上了天。
4: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

0: 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1: 春天到了，我们举办了放风筝大赛。
2: 我们在风筝上装了小电扇，就跟直升飞机一样。
3: 我们把风筝画得五颜六色的，还贴了很多画。
1: 可刚开始，我们的风筝都飞不起来。
3: 后来我们改良了风筝。
0: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4: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5: 是风筝贴纸。
1: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0: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5: 园长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2: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3: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2: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4: 你怎么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1: 这个签我不会签字。
3: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5: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6: 我想找一个人给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吗？

0: 来，好事成双，第二杯，再来一杯，来。这第二杯呀、啊，我代表我们全守备区全体指战员敬您，感谢您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会议精神，我干了，您看着办。
1: 江副连长，那的确是没有酒量，就不干了吧。
0: 您看着办，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么重要的会议，您看喝多少合适吧。
2: 哎呀，不就是一杯酒吗？能死人吗？
3: 就是，你喝了算了。
2: 干了他。

0: 大口吃，管用管用。
1: 嗯。

0: 走了啊。哎，
1: 先来玩啊。哎，
0: 好。哎。
1: 你哼什么？
2: 我哼你是丢了夫人又折兵。
1: 谁是夫人，谁是兵？
2: 饺子是夫人，酒是兵啊。啊，酒是人家的，你只是折了夫人。哎呀，我看呐，这个事儿就算了吧。啊，孟主任跟亚飞不合适。你没看那亚飞看见孟主任那吃饭吧嗒嘴那个样子吗？
1: 你是不是也烦人家吧嗒嘴啊？你这嘴才不吧嗒几天啊，你凭什么烦人家？你拿的什么？
3: 吃剩的饺子。
1: 给谁啊？
3: 这你也要管？
1: 当然了，这饺子是我包的。
3: 行，我告诉你啊，给我对象吃的。

0: 司务长，你饿了吗？
1: 我不饿。
0: 不饿也尝尝，这是我们家的饺子，可好吃了。
1: 饺子？
0: 嗯。
1: 这司令员家饺子？
0: 尝尝。
1: 那能不好吃吗？我得尝尝。
0: 嗯，好吃吗？
1: 好吃。
0: 多吃点啊。

0: 喂，
1: 副连长，29团政治处，孟主任找你，请讲话。
0: 喂。
2: 哎，我咋听你有气无力的呢？得是病了？
0: 怎么，你想我生病啊？
2: 哎，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咋能有那个意思嘛？
0: 那你没这个意思，你打电话来什么意思？
2: 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嘛，能有啥意思吗？
0: 不用，啊，我很好，以后不用老打电话来。
3: 哎，我只是关心一下嘛，
0: 嗯，
3: 别的意思。江副连长，
0: 嗯，
3: 不要多想啊。我不，
0: 嗯，
3: 我平时也不打扰你的工作嘛。
2: 咋了？这么晚了，连里还有活动呢？
0: 啊，可能是紧急集合。
2: 哦，那你快去吧啊！我撂了啊！
0: 哎，好。

0: 这是谁呀、啊？是谁家的姑娘啊？
1: 娘，您不认识我了？我是您最不喜欢的女儿雅菲呀！
0: 死丫头！
2: 哎呦，江指导员回来了！
0: 你说什么？

0: 你问他。
1: 哎，你爸为什么叫你指导员啊？
2: 因为我快变成指导员了。
1: 你不是军事干部吗？
2: 可是我们领导说了，他觉得我比较适合搞政工。
1: 你们领导真是伯乐，真有眼光。哎，那你们指导员呢？
2: 升了呗，那还用问？
1: 这么大的事儿，你可真沉得住气啊，也不跟我说一声。
2: 这是什么大事儿啊？等我当上政委，我一定提前告诉您啊。

0: 你像尾巴一样跟着我干嘛呀？
1: 我问你，最近孟主任给你打电话了没有？
0: 哦，闹了半天是你让他给我打的电话。
1: 你妈哪有那本事啊，还能管得了人大代表？
0: 人大代表人民管。再说了，您是什么人民呀？
1: 你说我是什么人民啊？
0: 您是人民的人民，管人大代表的人民，能不够的人民。
1: 你别刚当上指导员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我问你，人家孟主任怎么配不上你了？
0: 我什么时候说过他配不上我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呀？
1: 你是没说过，可你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0: 你看，你又误解我的意思了吧？我的意思是，我一个小小的连级干部，怎么配得上全要塞最年轻、最有发展前途的团级干部呢？现在我的意思您明白了吧？能不能别再烦我了？
1: 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
0: 我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要干涉别人的事儿，特别是别人感情上的事儿、婚姻大事儿。当年那个杨书记非拉着你去见我爸，你不是也不愿意，也反抗过，也痛苦过吗？你现在怎么跟那个杨书记一样，非要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儿？我就是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这是为什么。
1: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为你好。当年我要是不听杨书记的，不嫁给你爸，那今天你妈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呢，没准还不如你姨妈呢。你姨妈这辈子是怎么过的你又不是没看见，她能跟你妈我比吗？你妈我这辈子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女人比。我嫁给你爸，我很满足，我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很感激杨书记。我这话不虚伪吧？是实话吧？你应该信吧？
0: 信，我当然信。您这都是发自肺腑的话，我能不信吗？
1: 你信就好。

0: 怎么又来了？
1: 我就是想最后再证实一下，你要是对人家孟主任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们俩如果真的没可能，我就早点告诉人家，别让人家在你身上再浪费感情了，人家也老大不小了，咱们别耽误人家。
0: 妈，我太感谢您了，万分感谢您。我还有一件事想求您，我的事您以后别管了，行吗？
1: 哎呀，你说我养儿养女的干什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们拉扯大了，这到头来我连个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0: 这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也不是为了让你管这些事儿，说这些话的。
1: 我这不是怕你们受骗上当走弯路吗？
0: 哎，这个您放心，谁敢骗通信联的江指导员，我保证给你带回来个既优秀又有才华的女婿。
1: 听你这口气，你好像有对象了。
0: 快了吧？
1: 什么叫快了吧？
0: 快了的意思就是快了，就是快有眉目了。

0: 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今天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妈，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啊？
1: 我真的不明白，我干嘛要装啊？你快说，你那对象是谁啊？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干什么的？

0: 不行，你快点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他是谁？他叫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有意思吗？我睡了，你要不在这儿看着？我还拍着你睡。也行，你拍着我，我睡得香。
1: 谢谢，今天真热啊！哎呀，谢谢。
2: 小裴，看什么看啊？不认识啊？
1: 不是，我以为是哪个老渔民呢。
2: 这是谁呀？也不给我介绍介绍。
1: 这是我们连的宿长于大光。哎，姑父，你钓到鱼没有啊？一条也没有。你这个不行啊，你得再努力。
2: 行了，你们走吧，别这儿烦我了。我本来就不想烦你。
0: 还真有眼光。宋宇来了。
3: 韩老师，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啊？
0: 我刚才在海边钓鱼，碰上亚芬啊，跟他们司务长啊手拉着手，很亲密，搞对象呢。什么？你说的都是真的？
2: 我骗你干什么？我亲眼看见的。
4: 你会不会是多心了？他们是一个连的。他们什么关系我能看不出来啊？再说了，那亚飞一看见我，吓了一跳，紧张的不得了。你们俩在那儿捣鼓什么呢？啊，
2: 刚才我问你干什么呢？
4: 他说你睡了，让我小点声。哦，钓着鱼了？
2: 别提这事儿，正窝心呢。
4: 哼，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哪能每次都让你如意呢？你不去钓，就不要说风凉话。我才不去呢，留那闲工夫，还不如睡会儿觉呢。哼，来来，别走啊，杀两盘。
5: 哎。
6: 请问你们指导员在吗？嗯，在呢。我们指导员正在食堂里帮厨呢，要不我带您过去。谢谢啊。
7: 指导员，给妈妈来了。你怎么来了？你这是中南海啊？我不能来吗？
6: 指导员亲自下厨啊。
7: 啊，我们连里杀了头猪，给大家改善伙食。
6: 你不会是听到猪叫的声音跑来蹭吃蹭喝的吧？是，就你们连着伙食，还值得我来蹭吃？
8: 指导员，
7: 啊，
8: 司务长说中午加餐能不能加瓶酒啊？
6: 想得美，告诉他有猪肉吃就不错了，还加酒呢。
8: 哎，
6: 司务长是谁啊？ 是你说的那个对象吗？行啊，蒋亚飞，你眼光可真不低呀！我以为你会找个天兵天将，闹了半天才找个宿长啊！
7: 你先回去吧，咱俩有什么话回家说啊。走，这天太热，
6: 你是不是找个宿长？
7: 哎呀，回家吧！哎呀，
5: 亚飞。

0: 怎么就不会喊爸呀？
1: 爸。
0: 哎，什么事儿？
1: 没事儿。
0: 没事儿回来干什么？
1: 我找我妈有事儿，跟您没关系。我妈呢？
0: 你妈到你姑家去了，你找她有什么事儿啊？
1: 私事儿，不方便告诉你。
0: 哼，有什么不方便跟老子说的？还是私事儿？
1: 女人之间的事儿你也想知道啊？
0: 你妈回来了，你就跟她说。
1: 妈，
2: 哟，是江大指导员啊，稀客啊，有何贵干？
1: 我找你谈谈。
2: 谈什么？
1: 你说呢？
2: 我哪知道啊，是你要谈，又不是我要谈。
1: 谈不谈吧？行，不谈我走。
2: 谈谈谈，谈吧。谈吧。
1: 您问吧。
2: 真的是他？真的是那个司务长？
1: 是，就是那个司务长。
2: 行啊，江亚飞，我还以为你眼光有多高呢，闹了半天就是个司务长。
1: 您别一口一个司务长司务长的，司务长怎么了？
2: 司务长好啊，司务长管钱管物，还会扒拉算盘珠子，
1: 阴阳怪气，不阴不阳的。
2: 你跟谁说话？没大没小的。
1: 妈，我今天来不是跟您吵架的，是来跟您说道理的。
2: 有什么道理可跟我说？
1: 首先，你这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看法是不对的。
2: 你接着说。
1: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司务长怎么了？司务长也是革命工作。
2: 继续说。
1: 如果按你的三六九等的分法，我爸当初就不应该娶你。
2: 你不用停，你接着往下说。
1: 你们那个年代是有成分这个说法的吧？您这资本家的出身，凭什么嫁给我爸呀？
2: 个混账玩意儿，什么东西，竟然敢质问我！
1: 哎，有事儿说事儿，能不能不骂人啊？
2: 我既然是你妈，我骂你总不犯法吧？你既然叫我一声妈，我管管你的终身大事总可以吧？
1: 行，您当然能管，但是你得将心比心的管，得设身处地的管吧？
2: 你不就是嫌我出身不好吗？你爸还没嫌我呢，轮到你说三道四了？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你还讲不讲道理了你？
2: 我哪句不是道理？你说，你说出来。
1: 哎，你怎么这样？你才是理他娘啊，哪儿都是你的理。
0: 吵什么呀？啊，
2: 问你女儿。
0: 吵什么？你说吵什么？
2: 你女儿给你找了一个司务长的女婿。
0: 有这事儿？
1: 是，不行吗？
0: 谁说不行了？
2: 你同意了？
0: 谁说我同意了？
2: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都不要激动啊，要冷静，冷静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1: 要冷静，你们冷静去，我早就冷静过了。我现在冷静地通知你，就那个司务长了，我非他不嫁了，你自己看着办。
2: 哎呀，你别走，你给我回来。
0: 算了，你就让
2: 他
0: 走吧。
2: 那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你真的同意了？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你就是不同意，你也得要找个正当的理由啊。嫌人家是个司务长，你说得出口吗？说得出去吗？
2: 好，那要依你该怎么办啊？
0: 冷静，冷静，再冷静。
2: 我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闹了半天你就会冷静。要冷静你冷静，我可冷不下来。
0: 那你有什么好法子啊？
2: 暂时还没有，但总会有的。

0: 来来来，快进来吧，都等着你呢。
1: 首长，嗯，
0: 坐吧。
1: 啊，不用了，
2: 让你坐你就坐嘛。
1: 是。
2: 听说你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呢？
1: 不，没有，没有这事儿。
0: 没有？
1: 没有，没有。
0: 真的没有？
1: 真的，真的没谈。
0: 亚飞说有。
2: 你别说话，安小鱼，坐下说。我问你啊，你真的没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
1: 真的没谈。
2: 那你们指导员怎么说你们在恋爱呢？
1: 这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指导员一直对我挺好的。
0: 怎么个好法啊？
2: 那你们指导员说过这事儿吗？
1: 什么事儿？
2: 就是谈恋爱的事儿。
1: 哦，没有，真的从来都没提过。
0: 真的没有？没有就好，你别跟他谈恋爱。
1: 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行了，你可以先回去了啊。
1: 是。
0: 哎，小鱼啊，
3: 到了。
0: 今天的事儿千万别告诉你们指导员啊。
4: 就是，让他知道可就完了。
1: 知道了。
0: 走吧。

0: 私了。
1: 啊，好好。
2: 再见啊。
1: 他是谁啊？
2: 亚飞的对象，就是那个司务长。
1: 他来干什么？
2: 你去问他们吧。
1: 他们是谁啊？
2: 我男人，你老婆。
1: 那这是乱弹琴。
3: 哎，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啊？
4: 我们也是无用功，白谈了一通。
3: 什么意思？
4: 人家根本没跟亚飞谈恋爱，你女儿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3: 有这回事？
5: 有这事儿，千真万确。
3: 哎呦，奶奶的，白让老子担了一通心。
5: 谁说不是？
3: 哎，这亚飞也是，怎么能干出这种丢人的事儿呢？他怎么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呢？哈，
5: 你希望那头也热呀？
3: 哎，这是两码事儿啊！我的女儿，那是剃头挑子吗？
6: 怎么样？
7: 这还用问？要不是守卫区第一，我就在那儿直接跳海不回来了。
6: 你就骄傲啊？
7: 骄傲我也能进步，没办法。
6: 刚才指导员来电话了，说调于大光到29堂部基础当处理员，明天就去报道。
7: 什么？你说什么？
6: 你怎么了？这么激动干什么？
7: 我激动了吗？我没激动，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6: 是有点奇怪，怎么让他去？莫名其妙吧。这于大光走的什么运？
5: 狗屎运！我干什么了？你发这么大的火？
7: 把于大光调走，是不是你干的？
5: 江亚飞，你搞错了吧？你妈我就是部队家属，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我还调动干部呢。

0: 你在这儿呢，让我一通好找。你叹什么气呀？
1: 明天我就该走了。
0: 你可以不走的。
1: 我还是走吧。我该走，我应该走得越远越好。

0: 如果我说我不想让你走呢？说话呀，你哑巴了？
1: 命令都来了，我怎么能不走呢？
0: 为了我也不行吗？
1: 不行，为谁都不行。我哪有那个胆儿？

0: 哎，亚飞也不回来。
1: 你放心，他会回来的。
0: 哼，不是我说你啊，这孩子的路让他自己去走去，那腿又没长在你的身上，你非要捆着人家，让孩子非要按照你指的路去走，这怎么行呢？
1: 好，我们当父母的只管吃喝就行了，看着孩子走弯路，我们假装看不见啊，任他们走下去。
0: 我相信我们亚飞不会走弯路的。找什么人他自己心里有数。
1: 他有数，他有数就不会找个司务长了。
0: 司务长怎么了啊？这司务长不是也是国民工作吗？再说了，他能一辈子当司务长啊？人就不进步了？
1: 他进步，黄花菜都凉了。职务比亚飞低，还低了两级，什么时候能赶上亚飞？咱们亚飞啊，就是现在躺下睡一觉，起来再跑，那小子也赶不上。
0: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乌龟跟那个谁赛跑，
1: 跟兔子赛跑，龟兔赛跑，懂什么呀？
0: 我不懂，就你懂。你呀，去瞎指挥吧，我都指挥出乱子了，你看你怎么办？
1: 哎，你不是也不愿意的吗？
0: 我又想开了，我看这孩子那么不舒服、不高兴，我这心里也不好受。
2: 他愿意找什么样找什么样去吧，
0: 只要他喜欢就行。
1: 没立场。
0: 哎，干什么去了？啊？
1: 你这是怎么了？这又惹你了？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3: 有你这样的妈，这是倒了大霉了，还不如死了算了。
1: 你去死啊！谁拦着你了？
0: 哎，你这说什么话？
1: 人话听不懂啊！你找什么呢？
3: 安眠药。
1: 怎么了？睡不好觉？
3: 我是觉不够睡。
1: 那你找安眠药干嘛呀？
3: 我不想活了，想死。

0: 这岛上的人都跳海不活了，就剩一个人，八成也是你吧。
1: 还是你了解我。
0: 说实话，那你干嘛？过来。这能行吗？
2: 怎么不行啊？你听我的就没问题、啊。来，帮我找找，在哪儿呢？哎呦，赶紧的。
0: 这儿。
3: 小蛋来了。
4: 啊，爸爸。
3: 哎。
4: 吃了吗？
3: 啊，吃过了。你呢？
4: 我也吃了。
3: 啊。
4: 你阿姨在家呢吗？
3: 啊，在呢，在屋里呢。你去吧。
4: 行。阿姨，阿姨，
5: 哎，小丹啊。
4: 哦。阿姨，收拾东西呢。
5: 哎。你要过去的衣裳，你过
4: 要不要我帮你收拾？
5: 不用不用，你跟亚飞玩去。
4: 啊，亚飞在家呀？
5: 在，在他屋里呢。
4: 啊、
5: 哦，他这两天跟吃了枪药似的。
4: 是吗？
5: 你去看看他。
4: 啊、哦，行，那阿姨我先去看看他啊。
5: 去吧，
4: 哎。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亚飞吃药了。
3: 啊。
6: 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8: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6: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6: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10: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6: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1: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

0: 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请先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轻松了。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所以我觉得咱们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马走日，
9: 象走田。

0: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1: 不算不算，
2: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起来，给我起来！别在这儿给老子装死！干嘛呀？连觉都不让人睡了，还让不让人活呀？
1: 别说了，亚飞，讨厌！要学多长时间啊？学半年。哦，
0: 这是重点培养，要被重用的。
1: 嘿，重用仨年。
0: 都是个读书伴嘛，那怎么不让别人去读，偏偏让你去啊？回来肯定是要提拔的。
1: 提拔，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提拔，除了提拔，你不会说别的呀？
0: 行，我不会说，都留给你说。
1: 来，喝水。
0: 哎，正好，我本来啊要给我小女儿寄件毛衣，你正好去，你替我捎给她吧。哎，姓名、地址、电话我都留在里头了。
2: 好，好，你放心，我保证带刀。
3: 春春，我走了啊！哎，你路上慢点啊，自己小心。
2: 好。
3: 好。
2: 这又搞什么鬼呢？是不是又打上人家雅宁的主意了？你看你呀，想到哪儿去了？
3: 这怎么可能呢？
2: 你这个人有什么不可能的？
3: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这么紧啊？你当我什么人啊？哦，大的不行换小的，真是的。有什么真是的？你呀，不就是看人家要提拔了吗？我还不知道你。
2: 他就是提拔成要塞的政委，那也得跟雅宁合适啊。
3: 哟，
2: 他怎么跟人家雅宁就不合适了？啊，他能跟亚飞合适就不能跟雅宁合适？这什么道理啊？你跟我说说啊？
3: 这种道理哪是你们这些人能懂得了的？切，你们懂什么？就知道啊，这个不行，换那个。这能随便瞎换吗？不懂，真是。
2: 什么逻辑？简直就是混账逻辑！
3: 哎，他什么时候提拔呀？你看看我说什么呢？我逗你的。
4: 这是，哎，孟天柱，这是你马仁哥带给你的东西，你查手一下啊。
3: 就一件毛衣，不用查。
4: 谢谢新人。

0: 你这一笑，还真像你姐。你还见过我姐啊？岂止是见过，那还追过她呢。我母追杀，岁数那差点成了你姐夫，括弧尾随的。
1: 给你加水了，我写的信昨天刚寄回去。<笑>你笑什么？我笑的是啊，你家要发生八级地震了。<笑>我家地震，你那么开心？
2: 我是又高兴又担忧。 高兴的是，你家乱了阵脚；担忧的是，怕自己过不了关。
1: 那你说，你能过关吗？
2: 谁知道呢？喜忧参半吧。

0: 山东大学文学系。
1: 我先看。
0: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霸道？凭什么都是你先看？
1: 凭我是他母亲，凭我是含辛茹苦的母亲，
2: 就凭他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你出牌吧，大猫。嗯，
0: 来，来。怎么了？这信上写什么了？眼睛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信上说你的小女儿和那个孟主任谈恋爱了。
0: 啊？
2: 妈妈，那个恶主任现在要成我妹夫了。
1: 变成你妹夫你就这么高兴了？
2: 哎，安介同志，你这是不可理喻了。当时啊，你硬要把他介绍给我，现在他成了您的女婿了，您还不高兴啊？
1: 他跟你合适，跟雅宁未必就合适。
2: 那咱们得坐下来把这事儿好好说清楚了。我为什么就跟他合适？雅宁为什么跟他就不合适呢？
0: 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妈的意思是啊，你是块当官的料，你嫁给孟主任那就合适。你妹妹是个当作家的料，她嫁给孟主任那就不合适。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我就是这个意思。
3: 哎，恭喜恭喜啊，
2: 姑父，
3: 你们要请客了。
0: 我们为什么要请客啊？
3: 雅宁来信了，说她有对象了。
4: 对象是孟政委。孟政委？
3: 你们还不知道呢，孟主任的命令下来了，29团政委回来就上任。
4: 亚飞，你看，孟政委本来应该是你的吧，可惜了吧？
3: 可惜什么？亚飞不要，雅宁要嘛，这换汤不换药。
0: 来，坐着。
2: 你看看你们一个一个，都是些官迷。
1: 你还别在这嘴硬啊，有你后悔的一天。
2: 我才不后悔呢，咱们走着瞧。
1: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走着瞧？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你看看你现在小市民的样，这哪像个资本家大小姐的样？
1: 资本家大小姐是什么样啊？
2: 反正不是您那个农村老大娘的样。
4: 嘿，你这孩子，农村老大娘招你惹你了？
0: 来，凑把手了。
3: 来来来。

0: 机放哪儿去了？老姜，你把体温计放哪儿去了？
1: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大喊大叫。

0: 你聋了，耳朵赛驴毛了。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大喊大叫的，像个泼妇。
1: 我像泼妇？我像泼妇，你像什么？你像地主老财？
0: 像个资本家，像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我说你一句，你十句等着我呢。哼，反正你是不能吃亏呀。哎呀，
1: 他怎么老哭啊？
0: 小祖宗，哎，你是怎么了？哎呦，哎呦，哎呦，闹的！他不是不舒服吗？
1: 他哪儿不舒服啊？
0: 我哪知道他哪儿不舒服？
1: 知道你在这胡说八道，你快到楼下去给他弄点水来喝。
0: 哎呀，你刚才在楼下的时候，怎么就不想着给他弄点水喝呀？
1: 我不是光顾了找温度计了，还顾上给他弄水啊？
0: 你不去是不是？
1: 啊，
0: 我去，谁说我不去？ 哦，啊，没烧啊，啊，你们好好的啊，没烧，哎，啊，来，
1: 这么热能喝吗？
0: 我试了，能喝啊。
1: 你能喝，他能喝，这孩子跟大人都一样啊。
0: 我保证他能喝，不信你试试。你瞪我也没用。
1: 要不然等会儿再喝吧。不不不，你是不是拧他了？我拧他干嘛？我是他后奶奶吗？你呀，就是看我闲的，
0: 你生气，我还不知道你。你既然知道我生气，你还闲着干嘛？哼，孩子是你要带的吧？来了就躺这儿当甩手掌柜。
1: 好人都让你做了，你倒不傻，吃苦受累的活都让我来干。行了，我再给他兑点凉的不就行了吗？我什么你都拐到这上边去，
0: 我真是服了你。
1: 哎呦，哎，凭什么我一天到晚忙得跟个陀螺似的，好你闲的躺在这儿看报纸啊？是不是，丫丫？
0: 那。
2: 本子要命，奶奶给水喝，奶奶试试。嗯，你说我这什么命？老了，还当老妈子，这活的什么劲儿啊？
0: 毛病，烧腿，哼，
2: 抱抱孙子，做做饭，伺候伺候老爷子，这不是你们女人最好的日子吗？
0: 生在福中不知福。
1: 过的才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哼，她那也叫女人最好的日子，熬了大半辈子才做个田房，连个孩子都没有。你们女人就养成这种日子？你看看人家，她现在啊是过得比我滋润，比我自在。你看她每天跳跳舞舞剑，你看我，除了带孩子就是做饭，就像个老妈子。哎呀，现在我们俩谁过得好，还不是一目了然？哼。

先把音乐关一下，我有事儿要跟大家说

0: 你有啥事儿你就快说吧。
1: 是好事儿啊，我要说的都是好事儿。这不马上就要到八一建军节了吗？各个干休所之间要进行交际舞比赛，每个所里出十个人，一共是20个自由组合，大家先好好练一下啊，后天在所里先进行个选拔赛，欢迎叔叔阿姨们踊跃参加，为咱们所里争光。
2: 好。
3: 亚飞啊，要我说就是把你妈给动员出来，这事儿就成了一半了。
4: 对，
3: 就是在咱们所
0: 谁能比你妈跳得好啊？
5: 是你妈年轻时候啊，那跳舞啊可好了，都跟苏联专家跳过舞呢。
0: 类似
3: 是啊。
1: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6: 亚飞啊，那时候还没你呢，你回去问你爸，你爸知道。
1: 行，我现在回去问我爸，那你们继续啊。
0: 你看看你们多好啊，跳舞的跳舞，练剑的练剑，在家练书法的练书法，哪像我爸妈现在连门都出不了了。
7: 我们也有出不了门的时候啊，也该轮到你妈出不了门了。那你们从小这都是我带大的，也该让你妈尝尝带孩子的滋味。
0: 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嘛，是吧？
7: 啥意思？
0: 也该轮到我妈倒霉了，你说是不是？
7: 带自己的孩子怎么能说是倒霉呢？
0: 这每天忙得连门都出不了，这不是倒霉是什么呀？是享福啊？
7: 享福说不上，但就不是倒霉。
0: 又不是倒霉，又不是享福，那是什么呀？
7: 是什么我说不出来，反正就不是倒霉。
0: 我走了啊，姑。
7: 走吧。
8: 小飞啊，过来一下。
0: 哟，姑父啊，首长有什么指示？
8: 我能有什么指示啊？
9: 把你办公室里的旧报纸给我搬点过来。
0: 怎么，你要卖旧报纸啊？
9: 卖什么报纸啊？我练字儿。
0: 我不是刚给你买了这么多宣纸吗？
7: 哎呀，宣纸他舍不得用，一直用报纸那儿写。
0: 这下好了，省了，不用我给你买宣纸了，旧报纸随便用，要多少有多少，行吧？
9: 多嘴多少。
7: 亚飞，你看着了吧？你姑父不乐意了。我跟你说啊，你宣纸也得买，报纸也得送，听到没有啊？
0: 行，哎，姑。那些宣纸，你家不会当手指用了吧？
1: 哎，我走了，改天买。

0: 处。哦。
1: 妈，我爸呢？
2: 买馒头去了。
1: 他怎么老哭啊？
2: 你别说他，你小时候也是这么哭大的。
1: 哎，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来来，过来抱我来抱。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哦，好了，不哭不哭了啊。让你们找个保姆吧，你们非不。我说我掏钱吧，也不愿意。真不知道你们俩怎么想的。
2: 我倒是想找啊，你爸不让，说是家里两个大闲人还找保姆，怕人家笑话。
1: 这年头谁还笑话谁呀？我爸以为他还是岛上的司令，做什么都受人瞩目啊，得注意影响。现在谁还认识他是谁呀？
3: 哼，你还知道我是谁啊？
1: 哎呦，宝贝儿，你亲爱的祖父回来了，去，快到他温暖的怀抱里去吧。
3: 哦，不哭，不哭了，不哭了。怎么老哭啊？是不是饿了？
2: 饿什么饿？刚吃完。
3: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2: 德华说，他爸小时候就爱哭，这遗传。
3: 哼，扯淡！现在动不动就扯到遗传上，我看那是医生搞不懂。就瞎说。
2: 好了好了，你先出去，烦死我了。一会儿就吃饭了啊。
1: 妈，你坐下来，我有事儿跟你说。
2: 我要能坐得下来，还有你说，还有你这么孝顺。
1: 你试试。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真讨厌。
2: 好好好好。
1: 事儿吗？
2: 还不是因为这个家欠了他爸的。别人都当兵的当兵，上大学的上大学，就他爸回老家上山下乡，到现在都回不来，留在那当工人了。
1: 当工人有什么不好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3: 你给我住嘴！这当年真是应该把你弄到乡下去上山下乡。哼，
1: 是金子在哪？

0: 哪儿都发光，我要是上山下乡，我早就成江燕子了，还会连个孩子都养不了。
1: 你就吹牛吧，就会说大话，那连人都嫁不出去，都快变成没人要的老姑娘了，还好意思说大话。哼，
0: 您不用激我，激我也没用，那个人我就是不见，您死了这条心吧。
2: 不见就不见，不见更好，省得见了以后人家不同意，我脸上无光。
3: 哎，你们俩别斗嘴了，快点吃，我也饿了。啊，
0: 你看我干嘛呀，我还早着呢，再说了我又没欠他爸的。
1: 你跟他爸是双胞胎，这什么好事都让你给占上了，你怎么不欠他爸的？
0: 对不起，那是命，我也没办法呀。您都快吃完了吧，赶紧替我妈吧，我有事跟我妈说。
1: 什么事儿啊？来给我吧。
0: 我们之间的事儿您不用知道。
1: 你们那点破事儿啊，我才不稀得听呢。哎呀，你就不会用毛巾擦手吧，这么浪费。
3: 行，我留着一会儿用它擦嘴。
0: 爸，麻烦您把它抱开点啊，我们要说破事儿了。
1: 我为什么要走啊？啊，要走你们走，到别处说去。
3: 什么事儿？
0: 哎，要不这样吧，爸，爸来过来，您过来一块听一听吧，反正要传达给每一个老干部的，我就提前告诉您。今年八一建军，各干休所之间呀要进行交际舞比赛，你必须得参加。
1: 不去，哪有时间啊，这孩子都顾不过来，哪有时间出去跳舞去，还跳六呢。
0: 这有您个什么事儿啊，又没邀请您。
1: 让你妈去也不行。
0: 谁说不行啊？
1: 我说不行，怎么了？不行啊？
0: 怎么行吗？哎，所里的那些叔叔阿姨们都说您要是参加这个第一就非咱们所莫属。我一开始也不相信啊，结果他们七嘴八舌的一说，我还不得不信了。
3: 他们都说什么了？
0: 他们说啊，您年轻的时候这舞跳得可棒了，说好多苏联专家都抢着跟你跳，有这事儿吗？
3: 哪有这事儿啊，听他们胡说。
0: 我也说他们胡说。妈，我呢刚开始接手宣传文化这一块，你可不能让我掉链子呀。
1: 吃完了没有啊？
4: 哎呦，好，吃完了，吃完了。
1: 那
5: 来，让奶奶抱。哎呦呀呀呀呀，不管。哎呦，你看我这样能走得开吗？
0: 走得开也得走，走不开也得走，我这次是赖上您了。
5: 还有你这么不讲理，赶紧吃，吃完了你刷碗啊。
0: 行，没问题。哎妈，你只要

0: 假的。
1: 人呢？
2: 我不是人呐。
1: 我是说他奶奶，他奶奶人呢？
2: 我不是他奶奶啊。
1: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他奶奶呢？
2: 他奶奶跳舞去了。
1: 你好在这多管闲事，你来看什么孩子呀？你
2: 以为我愿意管呢？要不是亚飞拖着我来，我才不管呢。行，正好你回来了，我也交差了，孩子给你。
1: 哎，你交给谁呀？
2: 我交给你呀，我交给谁？
1: 你从谁手里接的，你就交给谁吧。
2: 哎，你上哪儿去啊？
1: 我上哪儿去还用你管？
2: 我还不知道你要干啥去。
3: 老同志，你来了。
1: 怎么，我不能来啊？
3: 您当然能来，您的到来我是又惊又喜。毕竟是受党这么多年的教育，我就说您不能拖我妈后腿。哼什么呀？
1: 那个人是谁呀？
3: 哦，那个是市文化宫我们请来的老师。
1: 哼，老师有什么了不起的？还没你妈跳得好呢。
3: 就是，我也觉得老师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可惜了。

0: 回去什么呀？
1: 我妈跳得这么好，我们这么大的干休所找不出一个可以跟我妈配对的。
0: 她想跟谁配对？
1: 我妈正为这事儿愁呢。
0: 这有什么可愁的？我来跟她配对，我跟她跳。
1: 您来跳
0: 啊？
1: 你行吗？
0: 这有什么不行的？我又不是没跳过舞。
2: 哎呦，蹲你！哎呦，你别往下蹲。

0: 行。
1: 哎呀，
2: 又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哎呦，没感觉，你又踩着我了。
2: 我就轻轻地碰了那么一下。再说了，我不是也没穿鞋吗？
1: 你没穿鞋就行了，你跟熊掌一样的脚丫子，踩我一下就够呛，更何况你踩我多少下了？
2: 哼，看把你给娇气的呀，这么点苦都吃不了，那怎么能完成那个女儿交给的任务呢？啊，去，继续练，我来。哎呀，继续练。
1: 算了，今天就到此结束吧。啊，一口也吃不成个胖。再说，我也累了。哎呦，躺会儿。
2: 一、二、三。
1: 不要往下蹲着，挺起来。

0: 看样子是真累着呢。奶奶的，真娇气，跳个舞还能把自己累了。
1: 行了，不行就算了。
0: 说什么呀？
1: 他说他没时间，他要腌咸菜。
0: 腌个咸菜什么时候不能腌啊？非要现在腌啊？
1: 你冲我嚷什么？有本事冲你妹嚷去。
0: 我来。
1: 我劝你别打。哎，你以为你脸大呢？还不是得碰一鼻子灰。哎呀，我看这问题啊，不出在德华身上，就出在那老丁身上。是那老丁不让他来给咱们看孩子，肯定。
0: 那老丁为什么不让他来呀？
1: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该死的。
0: 哎，接电话。
2: 你咋不接？
0: 肯定是你嫂子。
3: 我不接。
2: 你咋这么肯定
0: 啊？让你接你就接，哪儿那么多废话。
2: 来啊，啊，你的电话。
0: 谁呀？
2: 接了你不就知道了。
0: 你这毛病可真多呀，接个电话还挑肥拣刺的。
3: 我问问是谁总可以吧？啊，
0: 是别人你不接了？
3: 是别人我就更得接了。说吧，什么事儿？
1: 快说啊！
0: 我要找他干什么来着？
1: 你还没到老糊涂的时候呢。
0: 是我要干啥来着？
1: 让他来给咱们带孩子。
0: 啊，喂，啊，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啊。
4: 这不是马上就要八一了吗？感情所之间呢，要举行那个跳舞比赛啊，我们要大力支持嘛。报名参加了。
3: 嗯，你这是个好事儿。
1: 啥好事？
4: 什么好事儿啊？
0: 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
4: 那孙女没人看了。嗯，
3: 这确实是个问题，
0: 所以啊，也要你们来大力支持嘛，是吧？
3: 我们两口子怎么支持啊？
0: 你让德华来过来带带孩子啊，时间不长，每天就2个小时，我们要出

0: 去训练呢？啊，这样行吗？
1: 我看行没用啊，又不是我带孩子，
2: 主要是他不行了，他带不了孩子了，他又扭了。
0: 又什么时候扭的？
2: 昨天刚扭的。
0: 你就胡说，刚才不是还说那个要腌咸菜吗？
2: 他那是逞强，你说我能舍得让他干活吗？
3: 挂了。
4: 你说你这个人，你撒什么谎呢？你还咒我腰扭了。
1: 不撒谎，你还真去给他们带孩子去？带这么长时间孩子还没带够啊？
4: 那人家不是要参加所里比赛吗？
1: 参加什么比赛不好，非要参加跳舞比赛？那么大年纪了，老在那转圈不嫌丢人不嫌晕呐？
4: 我看你啊，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1: 我那是嫌葡萄酸啊，我是嫌那是个烂葡萄。
0: 奶奶，我就不信没这个屠夫我还不吃猪肉。
5: 哼，人家是说少了张屠夫吃不上金毛猪。
0: 呸，少了他这个丁屠夫我就不吃猪肉了。
6: 尹叔叔，你们得抓紧时间练啊。张叔叔，你现在是越跳越好了呀，还是王阿姨跳的最好。行，葛老师，王叔叔。
7: 哎呀，亚飞啊，
6: 嗯，
7: 你爸妈怎么不来了呀？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6: 来了吧？
7: 别找了哈，他不来我都没劲了，别说别人了。
8: 亚飞啊，你妈不来差老劲了。
6: 我赶紧回家看一眼，你们先练着啊。
7: 就叫他来啊。
6: 哎，妈，你们怎么回事啊？去了两天又不去了，就这么支持我工作的？
5: 我们也想去啊。你看这出得去吗？
6: 我姑呢？不是说来帮忙吗？
5: 又变卦了，说腰扭来不了了。哎呀，什么呢？给我。哦，哎呀呀呀呀！不够。哦，哎呦，臭爷爷，臭爷爷。

0: 小飞来了。
1: 姑父，你为什么出尔反尔啊？
0: 怎么跟你姑父说话呢？我怎么出尔反尔了？
1: 不是说好了帮忙看孩子，怎么又变卦了呢？
0: 你姑腰扭了，她干不了活。
2: 谁来了？哎呀，我在外边就听人有人说话，原来是亚飞呀、啊！你这么看着我干啥？
1: 您不是把腰扭了？干不了活了吗？
0: 你又都看着我干嘛？
1: 革命老干部也会撒谎啊！
0: 哼，就许你们撒谎，不许老干部撒谎。
1: 你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党和人民把你们像宝贝一样的供着，为什么啊？就是为了您撒谎骗人的。
0: 真是的，我又没骗别人。
1: 这骗谁也不对呀、啊！再说了，这带孩子也是为了所里的工作，为了所里争光添彩，是你们每一个老干部还有家属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要不这样吧，要么就参加交际舞比赛，要不就在家看孩子，两者选其一，你们自己挑。
3: 我们还是看孩子吧。
0: 我们为什么要选看孩子？那院里不参加比赛的多了，你为什么就管我们？
1: 人家是我的爸爸妈妈、姑姑姑父吗？人家是我家里人吗？我这工作人家不支持，我也没意见、没脾气，因为啊，我没供给别人练书法的笔墨纸张，这就是不一样，到底是隔了一层。你看我爸妈，啊，让干啥干啥，我爸那人是跳舞的料。
4: 风景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

0: 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

0: 找了一个马，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狐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8: 护腰带，
6: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

0: 所里的工作，为了所里争光添彩，是你们每一个老干部还有家属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要不这样吧，要么就参加交际舞比赛，要不就在家看孩子，两者选其一，你们自己挑。
1: 我们还是看孩子吧。
2: 我们为什么要选看孩子？那院里不参加比赛的多了，你为什么就管我们？
0: 人家是我的爸爸妈妈、姑姑姑父吗？人家是我家里人吗？我这工作人家不支持，我也没意见，没脾气。因为啊，我没供给别人练书法的笔墨纸张。这就是不一样，到底是隔了一层。你看我爸妈，啊，让干啥干啥。我爸那人是跳舞的料吗？他不也是赶鸭子上架来帮我的吗？你们俩倒好，躲在家看热闹。
2: 谁躲家里看热闹？
0: 不是躲在家里看热闹，最起码也是躲在家里装病吧。
3: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这孩子干什么？
0: 这是我给你买的，现在我要收回去。
3: 你给都给了，还想收回去啊？
0: 您都能出尔反尔，我为什么就不行呢？
2: 好，好，好，好，行，行，行。我让你姑姑上你们家给你们家带孩子去，行了吧？去，把宣纸给我放回去。
0: 您不是不舍得用宣纸，老用报纸吗？我给你搬来那一堆报纸，你都卖废品了。
2: 谁卖废品了？
1: 妍飞，还是你厉害，你能治得了你姑父。
2: 厉害有什么用？治我有什么用？嫁不出去就知道窝里横。
4: 好，好了。
2: 不吃不吃。哎，不咬不咬这个啊。好。哎呀。
5: 哎呀，这下把老丁给气得不轻啊。来来，转一圈转。好，走走走走走。
6: 哎呦疼死我了。
5: 有那么疼吗？啊，
6: 我踩踩你。
5: 你踩吧，你随便踩，踩吧。行了，哎呀，行了行了，快起来吧，接着练，接着跳
6: 啊！谁还敢跟你跳啊？脚不要了？
5: 有那么邪乎吗？不就踩了你一下吗？
6: 你就踩了一下。
5: 哎，对不起，我踩了你好几下，行了吧？来吧来吧，那接着练吧你。
6: 哎呀，练不了了，脚让你踩残废了。
5: 去，哪儿那么娇气啊？来来来，轻伤不下火线，快点。看，他非在这瞪着他们，快点，他休息。
0: 我爸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7: 那怎么办？谁让老爷子积极性这么高呢？
0: 就是因为他有这么高的积极性，所以事才难办呢。
7: 哎，算了，就是他吧，好歹有你妈给他遮遮丑。
0: 哎，你看，一有我妈，我爸彻底完蛋。你看，你看，这什么样啊？真是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不行，我得带姨灭亲。
1: 怎么样？
0: 这是我妈妈。
1: 不是你妈是谁妈？
0: 我还以为是七仙女下凡了呢。
1: 我还是七仙女她妈呢。
0: 王母娘娘，
1: 口无遮拦的，领导和同事不烦你啊？
0: 不烦。我这要是一天不去啊，他们还楼上楼下的到处找我，一个个心慌意乱的。
1: 你就吹吧你。哎，你爸为了支持你的工作，跳舞跳的血压都高了。
0: 他那是着急上火，血压高的吧？哎，您看看他跳的什么呀？那是舞吗？那是六七八。您跟他配呀，您就糟蹋了，还不如人家葛老师和王叔叔跳的好呢，人家一天一个样。再看看您跟他。
1: 切什么？
0: 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哎，我上去看一眼玉皇大帝啊。

0: 真到了冬天，哇凉哇凉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2: 你赶紧脱了吧啊，脱了。
1: 怎么样，不好看呢？
2: 这哪是不好看呢，这是太难看了。
1: 我就说的不好看嘛，你们让我们穿着这个参加比赛，你这。
2: 我妈穿挺好，跟仙女一样。一看我妈呀，我就觉得我们肯定能拿第一。这一看您啊，第一肯定拿不了。
3: 呵，真不赖啊！
2: 当然，
3: 让我眼前一亮。
2: 让你眼前一亮没有用，关键问题啊，得让评委眼前一亮。
3: 我眼前亮了，评委们八成眼前也亮了。不瞒你们说，想当年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那也是连队里的文艺骨干，什么唱歌跳舞全干过。
2: 怪不得气质这么好，搞了半天是内行啊。
3: 内行说不上。你又挖什么坑让我跳啊？
2: 您看看，您别害怕，您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今天呀，请你们来做下战前动员，而且顺便的确定一下参赛名单。
3: 哎，不是都上啊？
2: 规定是上10对，我们准备了12对，就怕有的老同志生病去不了。但没想到呢，老干部们积极性都特别高，愣是没有一个生病的。
3: 那怎么办？
2: 怎么办？忍痛割爱呗。
3: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让我们俩来做恶人呢。哎，老齐啊，听明白了吧？
4: 我听明白了。
1: 走走走。
2: 哎，别呀，你们俩还没做战前动员呢。
3: 哎，等你把名单定了以后啊，
5: 我们再动员也不晚。
2: 哎，别呀。休息一下吧。
3: 哎，杨飞啊，
6: 怎么了？
3: 政委和所长怎么走了？
2: 被您气走了。
3: 我怎么气他们走了？你这说的什么话？
2: 您看看，您那跳的是舞吗？蹲蹲蹲蹲蹲蹲，这不是拖我妈后腿吗？
3: 小飞，你是不是想淘汰我呀？
2: 我也不想淘汰您，可是没办法，那是大家的意见。
3: 哪个大家呀？哪个混蛋啊？啊？
2: 所长、政委，还有所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了，我们还征求了一部分老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吧？
3: 认为什么？
2: 认为您欠缺了这么一点点。
3: 我有哪儿欠缺了？你跟我说，有哪儿欠缺了？
2: 整体上是都欠缺，尤其是跟我妈配，你们俩简直就不协调。
7: 看我干什么？我的事儿啊。
3: 什么东西，你以为我愿意跑到这儿来跳这破玩意儿啊？要不是支持你江亚飞的工作，我你们就是八抬大轿请我来我都不来。
2: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爸爸的支持啊，谢谢爸爸的理解。
3: 我理解？哼，我理解个屁。
2: 哎，你干嘛去啊？
7: 你爸不跳我也不跳。
2: 哎呀，您就别在这儿添乱了，告诉您，我还指望着您呢。
7: 你指望我什么呀？
2: 指望您拿第一呀。
7: 那你爸怎么办啊？
2: 别担心，您就好好的跳交际舞，我爸这边善后工作我来做啊，行了吧？
7: 我行行。
2: 哎呀，没事儿，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是爸妈。
8: 哟，司令，怎么不跳了？
9: 他怎么了？
10: 肯定是被淘汰出局了。
9: 这个江亚飞可真敢干。
3: 热不热呀？这叫什么事儿啊？啊，自己家一大摊子事儿顾不过来，跑到他们家里来给当佣人。我自己的孙子孙女都没这么带过。
7: 你没带过，你有功啊你。
3: 嗯，不吃啊。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怎么了？
7: 我哪知道啊？
3: 我看看去。
11: 哎呦，在睡觉。

0: 你怎么了啊？哪儿不舒服啊？啊？
1: 抓抓他！
0: 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你出去，
1: 我要睡觉。哎呦，
0: 哦，我来给你带孩子，是支持你跳舞的，不是支持你睡觉的。你想睡觉，我还想睡呢。来，燕燕给你，
1: 我也回家睡觉去。给。哎呦，
0: 你怎么了？谁惹你了？
1: 你给我出去！出！
0: 你怎么回事啊？
1: 我怎么这么听话啊？
2: 不哭不哭。
3: 姑父辛苦了。
0: 心不苦命苦。
3: 小宝贝儿，
0: 你手里拿的什么？
3: 你眼睛够尖的，还没花呢。
0: 你少废话，拿过来让姑父检阅一下。
3: 这个啊，是因为您看孩子有功给您的奖品，是我孝敬您的上好的福建漳州印泥。
0: 嗯，我知道我知道，福建漳州印泥很有名的。
3: 我爸呢？
0: 在上面睡觉呢。

0: 你这死丫头，吓死我了你！
1: 被烫着了吧？这就是偷吃的下场。
0: 哎，我打你了我！
1: 勺子不打笑脸人。我今天呀是来嘉奖你的，您这两天辛苦了，今天晚上跟我们一块吃饭。
0: 我自己做的饭，我用你留我？真是。哎，我问你，谁又惹你爸生气了？
1: 他发脾气了？
0: 没有，他一回来就上楼睡觉了，一句话也不说，谁也不理。
1: 我爸他可怜。
0: 你又惹着他了？
1: 我那是公事公办，不让他跳舞把他开除了。
0: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那人家舞跳得好好的，你干嘛把人家给开除了呀？
1: 他要是跳得好，我能开除他吗？
0: 你这要了他的命了，你爸那么一个要面子的人，那他得气成什么样啊？
1: 爸，哎哎哎，爸爸爸爸爸，哎呦爸！您老人家睡醒啦？对对对，您再睡会儿，我帮您盖上。
2: 你瞅瞅啊，这可是好东西。
3: 你咋就这么贪财呢？
2: 你懂什么？
1: 爸，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经我们的领导啊研究决定，那套西服就送给您啊，做纪念。哎哎，小心，右手怎么了？啊，不是，爸，干嘛呀？哎哎，爸爸爸，哎，干嘛呀？
4: 你干什么？
2: 小心点儿，这么不小心摔坏了没有啊？
5: 亚飞，你的腿真断了
1: 啊刚才都听见嘎嘣一声了。
5: 糟了，那是断了。
2: 干什么去啊？
5: 我打电话去叫医生啊。
2: 叫什么医生？他那是装的。
1: 疼死我了。
5: 你干嘛装腿断了呀？

0: 小飞，你真要把你爸开除了？我就说嘛，就你爸那样还跳舞呢，跳六还差不多。
1: 哎呦，姑父，姑父，你别说了。
2: 不让我说也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1: 啥条件呀？
2: 光给我印泥有什么用啊？没有印章还不是白搭？
1: 您这是啥意思啊？
2: 我的意思你明白。你爸就算不出去跳舞，他能在家看孩子、收拾屋子啊？我们是不是还得再来啊？
1: 真有您的，您这是趁火打劫。
2: 你答应了？
1: 我能不答应吗？但我也有个条件。
2: 你有什么条件？
1: 您得把他哄好了。
2: 这可有点难度。
1: 要不这样啊，我呢找人给您刻两个章，一个明章，一个闲章。
2: 那行，一言为定。
1: 闲章你想好刻什么了吗？
2: 闲章这我得好好想想。
1: 哎，您不用想，我都替您想好了。
2: 你替我想好什么了？
1: 梁山好汉。
2: 梁山好汉什么意思啊？
1: 梁山上都是强盗呗。
2: 这孩子，哼，还真是个强盗。
0: 知道吗？你是问的哪一段呢？
2: 我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
0: 你们来上班来了？
2: 过来帮帮忙。
0: 你们还真是好人呢。
2: 哼，就怕好人没好报啊。
0: 怎么没好报啊？你不是还得了两个章子呢吗？
2: 嘿，这事儿你听谁说的？
0: 我还用听谁说？我耳朵又不聋，你以为你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我没听见啊？
2: 你这老家伙怎么还不聋啊？啊，
0: 我离聋还早着呢，你聋了我也不会聋。来，来。哎呦，
2: 哎呦，你把孩子给我，你干什么去啊？
0: 我干什么去用你管呢？你以为你得了两个强盗的徒伤那么好得的？哎呦，
1: 爸，我没撞上您吧？
2: 没撞疼吧？
1: 您说呢？能不疼吗？
0: 哎，咱们坐下。哎呀，
1: 姑父，你有没有眼力劲儿啊？你看看看，我都撞成这样了，你还问我要东西？
2: 哎，亚飞，你不会变卦了吧？
3: 变什么卦呀？
2: 你问他。
3: 哎，来来来，把孩子给我。哎呦。
1: 你问我，我还问您呢。刚才您说我妈什么了？
3: 我说你妈什么了？
1: 有没有说她是仇人？
3: 说了，我说了是仇人呢。
1: 她怎么仇人了？
3: 这老太婆穿成那样，她不仇人呐？
1: 她穿成哪样了？
3: 反正不是老太婆穿的衣服，我看着不顺眼。
1: 您又不是评委，您顺不顺眼有什么关系啊？
3: 还有，我问你，你干嘛把你妈配给那熊副主任啊？不知道那老熊头，他不是个东西。
1: 怎么？爸，您忘什么了？
0: 我忘了什么，还用你管？
2: 啊！你们俩这下可闯祸喽！
4: 哎，贾司令，你怎么没去跳舞呢？不是马上要比赛了吗？大家都在那练着，你怎么不去啊？
0: 啊，那个什么，我腰扭了，我要到卫生所去治治腰，理疗理疗啊。
4: 是吗？
0: 啊啊啊！
4: 是不是跳舞扭的？
0: 啊，是啊。啊
4: 跳舞跳得猛了，把腰闪着了是吧？
0: 啊，是啊。
4: 哦，那快去理疗去吧，快去吧。贾司令，你还能去参加比赛吗？
0: 啊，再说吧。

0: 江司令，你哪不舒服吗？
1: 我这儿闷，憋得慌。
0: 是吗？
1: 嗯。
0: 哎，要不做个心电图看看？
1: 哦。
2: 喂。什么？哦哦，我马上就来。哎。
0: 心电图倒没事，挺正常的。但是你爸爸说胸闷憋气，那也不能大意了。
2: 那应该怎么办？
0: 那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观察，回家观察吧。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及时通知我们。
2: 哎，行。老爷子，
1: 嗯，
2: 咱们回家吧。

0: 司令。
1: 组长。啊，
0: 司令，怎么了这是？
1: 啊，我爸心脏不舒服，气憋，胸闷。
0: 赶紧上医院。
1: 不用了，柴大夫说回家观察一下。
0: 胡闹，这憋气胸闷还观察什么呀？啊，万一出事怎么办？哎，叫辆救护车，马上送医院。
2: 不用不用，我没事，我好了。
1: 哎，别别别，爸，还是去看看吧。
2: 我好好的，我去什么医院呢？
1: 不是，您不是气憋胸闷吗？
2: 也不憋气了。
1: 谢谢您啊，所长。
0: 老爷子真没事吧？
1: 他没事儿。心电图比我的都好，就是闹情绪，抛病号呢。
0: 千万别大意。
1: 行，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赶紧跟过去看看啊。我扶着您。
2: 不用去。
1: 哎呦，我扶着您。
2: 我自己能。
1: 哎呦，你就让我扶着嘛。
3: 不用呢。啊？正好，去，你们谁去买个馒头去？
1: 我们俩谁都买不了，我爸病了，我得扶着。
3: 你怎么了？
2: 胸闷。憋屈，
3: 胸闷憋屈，还不上卫生所看看去啊？
2: 看了，
3: 医生说什么？
2: 医生让我回来观察观察。
3: 医生没让你含点硝酸甘油啊？
2: 医生让我回来含。
3: 哪个医生说的？这么混蛋？
1: 柴医生。
3: 啊，那回去好好休息吧啊，好好观察着啊。
1: 我扶着您啊。慢慢走啊，爸。
2: 没有，
1: 小心点。
3: 装的还挺像。
1: 您装的真像。
2: 我装什么？你以为我装的？我真是胸闷憋屈。
1: 快快快，扶着扶着，我姑父在那看着呢。
2: 爱看不看，反正我就是胸闷憋屈。
1: 我知道您胸闷憋气，可是那不是心脏的问题，是心胸狭窄的问题。窄就窄吧，有什么丢人的？那说明你在意我妈。真的爸，我特别高兴，特别感动。哎，那个是不是就是别人说的爱情？
2: 什么爱情？瞎说八道。
1: 爸，对不起。
2: 你对不起什么呀？
1: 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就让您参加比赛呢。什么第一第二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儿。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真情实意，是吧？
2: 你才知道吧？完了。
1: 爸。
3: 哎，你跑什么跑啊？
4: 老娘病了，心脏出毛病了。
3: 宣传工作做得还挺好。
4: 你说什么？
3: 他还挺能造声势。
5: 风景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

0: 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

0: 厚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

0: 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活着干，死了算，你还能过几个年几个节呀？
2: 早喝早享受。
3: 我先吃了啊，我一会儿还看孩子，不等你了。
1: 你说的对，那咱们今天啊就把这瓶酒给喝了。嗯，
4: 啊，你俩这是没日子喝了啊？
5: 活着干，死了算，早喝早安生啊！
3: 亚飞，你怎么越来越放肆了？切，什么话你都敢说，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嗯，就是，这孩子现在他越来越少叫，有的时候气人着呢。
1: 就是毛病惯的，我跟你说了，老大不小了，你不知道长幼尊卑啊。
6: 他就是没吃过亏，什么时候让他吃点亏，他就知道厉害。
3: 呀，你看这气性大的，就说了他一句。你们也是，我一个人说了他就行了，你们七嘴八舌干什么？
7: 那我们说他也是为他好啊，那我们还能害了他呀？
3: 那也得讲究方式方法。
7: 你讲究方式方法，那你拍什么桌子呀？你
3: 我哪拍桌子了？我就放了一下筷子。
1: 你俩都给我住嘴！吃饭，不吃饭了。

0: 就喝呗，客气啥。
1: 你不来一杯？
2: 想喝就喝呗，啊，喝一杯吧。德华，给你哥倒杯酒。
0: 我不管，谁的男人谁管。
1: 我不用你们管，我不喝。
2: 哎，他姑父，陪你喝。哎，
1: 还反了你，蹬鼻子上眼了，喝还酒了？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0: 他还能出去跳舞。
1: 有本事你也去跳啊！来，干一杯。
0: 年纪了，
3: 你就不能假装听不见呀？
2: 我聋啊！
3: 您就全当是一种落后的声音，置之不理就完了。
0: 别人都落后，就你们先进。
3: 哎，我姑现在什么话都能听懂了。
2: 那是，也不看谁挑挑。
3: 是你还是我姑父呀？
4: 我俩都有。
3: 敏敏，敏敏。这舞蹈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妈，我求你了，这第一你一定要给我拿回来。
2: 这是不是有点太红了？
3: 哎，不红，好看，我再给你加一点。

0: 哎，不不不，不要了，
1: 红
0: 够够了，
1: 气色好。
2: 他们在干什么呢？
0: 他们在梳洗打扮，准备上轿。
2: 再怎么打扮，还能到十七八？
0: 谁说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你们看我干啥？
2: 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还会说成语了。
3: 哼，把你能的。他那是成语吗？他那是歇后语。
4: 是不是眼前一亮？
0: 亮啥呀？有啥可亮？
4: 姑，您那个是同性相斥啊，让异性们讲。爸，你先说。
2: 这还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呢啊。
4: 这就夸衣服啊？哎，那人呢？
2: 啊？别夸人了，再夸他就上天了。
4: 爸，你真的不跟我们去现场给妈加油鼓劲儿啊？
2: 我才不去呢，老婆子。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4: 啊！您这算不算战前鼓励呀？
2: 怎么样，不好吗？
0: 好，好，你爸这战前动员比你的强多了。哼，
4: 马屁精！
0: 走了，走了，快点，
4: 我们走了啊！嗯，你们都不去啊？哼，走。嗯。
2: 江。居没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哎呀，行了，别下了，这都下了一上午了，还没下够。
5: 别说话，别捣腾。嗯，
2: 你看我干嘛？我脸上有没有棋子儿？
0: 啊，你是不是要下书了？
2: 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0: 嗯，你也是，你不会让让他？
5: 你一边待着去，多嘴多舌。
0: 我上你下下下，没完没了的下。
5: 这干什么？
2: 哦，闹了半天，你们两口子在这儿给我演双簧呢。
0: 单簧我都不会演，还演什么双簧啊？行了行了，这大中午的吃啥呀？啊？
3: 哎呀，这比赛都得第一了，你说能在家里吃吗？
0: 那万一要是得不了第一呢？那在哪儿吃啊？
3: 那就只能在家里吃了，是吧？
2: 嗯，在外面吃，你掏钱呢？
3: 凭什么我拿钱呢？我又没比赛，我又没得第一。
2: 那你就别说了，进攻章上还有你的一半了。
3: 怎么没有我的一半啊？谁天天陪你在这儿下象棋啊？陪你带孙女是不是啊？白干了。
2: 怎么会白干呢？你不就是为了那两个印章吗？信。
6: 比赛结束了是吧？啊，卸磨杀驴是吧？啊，
0: 什么好事儿？
2: 你们俩啊，二比一，我说不过你们。
0: 那你说不过我们，那咱们就出去吃啊，省得我做了。
6: 对对对，
2: 行。他们今天要是真的得了第一，我就真请你们两个人去吃饭。
3: 好，
0: 好，
3: 上哪儿吃？
2: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想了那一撇。
3: 哟，样子是拿到第一了。你要请客喽？
2: 我请什么客呀？又不是我拿第一，
3: 想变卦呀？啊，
0: 这老熊头怎么跟来了？这舞都跳完了，他还没完没了了。
3: 你就少说两句吧，说多了他就更不请了。
4: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0: 哎呀，不用你告诉我们都知道。
4: 谁嘴这么快呀？
0: 还用别人嘴快呀？看你们这高兴的样子，不就都知道了？
4: 你们再聪明，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3: 其二是什么呀？哎，
7: 你知道我们这次一共拿了几个第一啊？
8: 你们跳了几个舞啊？
1: 虽然我们挑了一个，但是我们都拿了三个第一。
0: 怎么拿了这么高的第一？第一。

0: 值钱了呗，泛滥成灾了呗。
1: 怎么这么快啊？哎，车来了，都去看啊！
2: 来，车
3: 包都来了，
4: 那咱们走吧。哎呦，我这肚子是真饿了。
2: 你看看，你看看，早晨让你多吃，你吃，真的。
0: 哎，你们干什么去啊？啊？
5: 吃饭呀，亚飞请我们下馆子去。
2: 就是。
3: 走。不带我们去啊？
6: 哎呦，怎么可能不带你们去啊？你们在后方也是劳苦功高。今天我豁出去了，我请所有的人都去吃顿好的啊！
0: 谢谢，我们不去吃，我们吃过了。
7: 嘿，你们吃过了
0: 啊？
7: 什么时候吃的？
0: 你管我们什么时候吃，反正我们是吃过了。
8: 我吃了，我们都吃了。
7: 吃的什么？
3: 吃面条。
6: 那个妈妈妈妈，你们先上车，先上车。
7: 行，
2: 啊，
4: 你们上车等待我们。
2: 那我们先走，我们先走，哥。
6: 马上来。你们真的吃过了？
9: 吃过了。
6: 真的吃的面条？
7: 哎呀，还要跟你说几遍呢。
6: 那行，我算是请过了啊。这不怪我了，我请过你们了。
8: 又不是吃你的，
0: 算什么算？
6: 那要不一会儿再去再吃一点去？
0: 我们撑的。
6: 那既然撑了，我就不勉强了。那我们走了，拜拜，我们下馆子去了。

0: 想下馆子去吗？怎么又不去了？
1: 我才懒得跟他们一块儿去吃饭。
2: 就是，烧包，
1: 换件衣服就出去吃饭。
0: 没错，这舞都跳完了，还穿着那唱戏的衣服，也不嫌丢人。
3: 我说，咱们上哪儿吃去啊？
1: 你还想吃什么？面条呗。
4: 还真吃面条啊？
0: 那还得我下。
4: 哎呀，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他们下馆子去。
2: 哎呦，那爷爷知道，咱们吃面条吧。嗯。
5: 谁的车啊？停这儿！
6: 谁的车？有人吗？
1: 我的车，我的车。
6: 怎么停这儿啊？
1: 孩子生病，着急呢。
6: 赶紧开走。哎。
5: 又怎么了？
1: 哎，你是江海飞吧？
5: 你是谁呀？
1: 不认识了，我是王海洋啊。
5: 天哪，王海洋！
1: 弟呀，我是王海洋啊。
5: 对不起，对不起，就没认出来，你变化太大了。
1: 你倒是没怎么变，还是那么厉害啊。
5: 这儿不让停车，谁让你不懂规矩的？
7: 哎，同志，你儿子找你呢。
1: 哎，好好好。不跟你多说了，我还要在里边输液，咱们改日再聊哈。
5: 行。哎，车，放车。
8: 来吃菜啊，不能挑食。
5: 嗯。哎，你知道我今天遇到谁了吗？
8: 遇到谁了？
5: 王海洋，他变化太大了，我都没认出来。
8: 他变化是大，越长越像他爸了。
9: 人是他爸的儿子，长得能不像他爸吗？
8: 他原来可一点都不像他爸，像他妈。
5: 他媳妇长什么样啊？漂亮吗？
8: 漂不漂亮有什么用啊？漂亮不是也离了？嗯，
5: 他离婚了。
8: 早离了，早就一个人带着孩子。
5: 可怜了，
8: 人家有什么可怜的？他都回来当教授了，人家还用着你可怜的？
5: 王海洋当教授了，他也能当教授？
8: 人家怎么不能当教授啊？

0: 他美国读的博士。
1: 那美国读的博士就一定能在中国当教授啊？崇洋媚外。
2: 就是，我原本吧觉着教授挺厉害的，像王海洋都当教授了，我

0: 这孩子长得真漂亮，长得像他妈吧？哎，像他爸就不漂亮了。你这话说的，你这后妈当的，还挺有责任心。
1: 哎，你别老后妈后妈的，行不行啊？你不是后妈，
0: 我是，我也是。
2: 哎，海洋又找了没有啊？哎呀，高不成低不就的，哪那么好找？他那是条件太高了，他一个大学教授想找什么样的没有啊？哎，你家亚飞还没找吧？
0: 你什么意思？
2: 你什么意思？你就这样？我就是说呀。
0: 我觉得他俩挺合适的，你看，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的。
3: 打住啊！你给我打住！何美霞想什么呢？我们家亚飞，你看那江亚飞，是当后妈的人吗？
0: 不跟你瞎扯了，走了啊！买菜去。

0: 江本小姐，需要帮忙吗？
1: 汪教授想当雷锋啊？
0: 那我看看顺不顺路烧你一段。
1: 不用，你走吧。我还用你烧？
0: 来来来，上车吧，上车吧，我专程送你一趟，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0: 哎，亚飞啊，把安全带系上。
1: 安全带？什么是安全带？
0: 别闹了，快系上，生命重于一切。
1: 你笑什么呀？
0: 你还和小时候一样爱撇嘴啊。哎，我说你这是不是遗传啊？我记得好像你妈就爱撇嘴。
1: 那个叫潜移默化，不是遗传。你摇什么头啊？摇
0: 你呀、啊、还是那么厉害，还是那么伶牙俐齿啊。
1: 你还是这么笨，这么熊，这么不老实。
2: 笑什么呀你？
0: 忽然间想起了我们小时候。
2: 想起我们小时候，你应该哭才对。
0: 啊？为什么要哭啊？
2: 你想啊，你小时候比我大这么多，被我欺负成那样。
0: 我那是让着你。
2: 你算了吧，你小时候就像个战争贩子，一看见我呢就惹我，可是没几个回合就落荒而逃了，你还记得吧？
0: 简直是历历在目。哎，对了，你去哪儿？
2: 去机场。
0: 啊？机场啊？哎，亚飞啊，我今天下午2:30要在工人文化宫还有一讲座，我不能迟到。
2: 那你说你送我的？
0: 我还不知道你去机场，我还以为……
2: 你以为什么？
0: 我还以为你不出市区呢。
2: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0: 你下去打一出租，车费我出。
2: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 你骗我。
3: 哎呀，
0: 你是不是不去机场啊？
2: 你呀、啊、太好骗了，人家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你老人家呢是知识越多越愚昧。前面就是工人文化宫，我这可是顺路啊。
0: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谢谢啊。
2: 你一会儿在哪儿讲座？
0: 你要干什么？
2: 我说不定去听听听听你这个教授怎么当的。
0: 别，你可千万别去。
2: 怎么啦？你讲得很烂啊。
0: 不是，你要是去的话说不定我就讲得很烂。
2: 那越是这样越是要去，就去看你笑话去。嘿，走了。

源配置问题啊，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历史线索和哲学历史线索和哲学线索。那么讲到这个理论呢，我们必须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的存在的继续借用老子《道德经》第42章中的内容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啊。大家看，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一生二，它讲的就是一般的微观的经济学的原理。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

0: 哎，亚飞，我说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
1: 我饿了，我要回家吃饭。
0: 那要不我请你从外边吃吧？
1: 要不你才请我吃饭呀？
0: 你怎么还那么厉害？
1: 我就这么厉害，怎么了？
0: 行，厉害厉害，谁说不行了？赵小姐，请问您能赏光陪我吃顿饭吗？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你手下败将啊。
1: 哦，你是我手下败将，我陪你吃饭。
0: 哎，不是，是我陪你，不是你陪我，行了吗？
1: 你是我的手下败将，有什么资格陪我吃饭呀？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1: 你连话都不会说，还吃什么饭呀？
0: 哎，不是，亚飞，
2: 想吃什么点什么，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1: 我当然是想吃什么点什么，还用你教啊？
2: 那你慢慢点，我去趟洗手间啊。
3: 翡翠鲍鱼汤。
2: 点好了吗？是不是你都爱吃的？
1: 别这么说啊，说的我像蹭饭一样。提前跟你说好了，这顿饭咱俩 AA 制，谁都不请谁。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早就想找人 AA 的吃一次饭了，可惜没这个机会，刚好遇上你这个海归派。这种没有人情味的吃法你也已经习惯了，你就陪我 AA 一次呗。
2: 行吧，那就 AA 制。
1: 谢谢啊。
4: 我在国外的时候待着，我就是中国菜的消费品包了。没有，
1: 给我倒点茶。
5: 谢谢。一共是246元，
1: 一个人123。
0: 对不起，你找吧。
1: 不用找了，我借给你。
0: 我一定还。
1: 算了，不用还了。就算我是代表祖国人民欢迎你学成归来，报效祖国。风景。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8: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7: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6: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

0: 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她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她说行，那你给看看吧。我就给她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腕横纹上2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17、18岁，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他说，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精啊？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都亮了，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这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腕横纹的中点2筋之间，你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2条筋吗？这2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在这儿，这个穴位叫大陵穴，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这一直为酸的，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

0: 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2: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0: 挺好找的，
2: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0: 有
2: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儿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

0: 不测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说一屈膝后面有条腘绳纹，腘绳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2: 都有。
1: 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2: 寒，
1: 明白了吧？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穴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然后把肚脐眼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2: 腰眼儿，
1: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2: 颈椎的事儿。
1: 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2: 大脖梗。
1: 就突出这个，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

0: 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啊，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儿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2下，肚脐儿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髂际，啊，哎，后髂际的中点你找到。后髂际往左2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2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髂际的中点，哎，这儿2指，这儿2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2穴位，明白了吗？
2: 嗯，哎，明白了。
1: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2: 嗯，
1: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2: 对
1: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6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6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5: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

0: 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1.2到1.7米，渤海海峡浪高1.3到1.8米，黄海北部浪高2到2.5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1.5米，表层水温22.7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20.9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24.5度，韩锦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24.5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24.2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24.1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今天早上我省持续发布暴雨强对流蓝色预警，同时地质灾害风险同步上升，未来几天降雨频繁，气温起伏明显。
0: 省自然资源厅联合气象局今天早上发布预警，今天7点至20点，铁岭市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持续降水让土壤含水量饱和，滑坡泥石流发生概率较高，提醒大家近期尽量避开山区、河谷、陡坡等危险区域。
1: 今天白天省内降雨范围有所收缩，但强对流天气依旧活跃，沈阳北部、阜新、朝阳以中雨为主，局部大雨，其余地区多阵雨、雷阵雨，局部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护。
0: 降雨间隙气温快速回升，全省最高气温在27至32度区间，沈阳、大连、鞍山、辽阳等地最高可达30至32度，加上空气湿度大，户外闷热感十足，大家伙出门一定要记得及时补水，预防中暑。
1: 今晚开始风雨强度大幅升级，台风带来两轮强降雨过程，今天下午4点至明早8点，沈阳中南部、鞍山北部、抚顺北部、锦州、葫芦岛、沈阜示范区等区域普降大雨到暴雨，小时最大降雨量可达40至90毫米，个别乡镇将出现大暴雨。
0: 降雨并不会快速消退，持续多轮雨水冲刷过后，下周三起全省阴雨天气结束，辽宁正式进入三伏天，随后的3天里晴好天气增多，气温稳定维持在30至32度，潮湿闷热的桑拿天气将全面上线。
1: 气象部门提示，台风巴威登陆后北上路径存在不确定性，降雨落区随时可能调整，大家要持续关注最新的气象预警。
0: 这雨天出行避开桥下低洼积水路段，车辆远离大树广告牌，户外遭遇冰雹大风尽快进入坚固建筑躲避，减少长时间户外停留。
1: 昨天13时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并发布了黄色预警信号。
0: 我省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抓紧落实防汛相关举措。
2: 10号夜间开始，铁岭市昌土县出现持续降雨，局部出现大到暴雨。截至昨天下午，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三江口镇，达到62.6毫米，最大小时雨强

0: 22毫米。
1: 这里也是东辽河进入辽宁的第一站。那现在在我所在的郑家村屯后的这个险工段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整条河段河道最窄，也是会由于水流急对这里进行冲击最严重的地方。那么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坝的另一侧就是居民区，离这里非常的近。那么这里现在已经采取了投入石龙块石等方式对这儿进行了加固，
2: 通过这个柳树沉盘并通过铁丝的一些捆绑加固，还通过墩那儿的压腹，缓冲水流对该处堤坝的一个冲击。
0: 目前昌图县已加大重点风险隐患部位巡查力度，对全县54处险工险段制定抢险预案和应急处理方案。
3: 这里是黑山县望山村，为了应对未来几天强降雨天气，当地水利部门正在对辖区内的庞家河堤坝进行加固。
4: 目前已经那个对堤坝进行两部一模的铺设完成之后呢，对那个堤脚的堤坡用石头增加硬性防护，使得那个洪水顺利下泄。
5: 我所在的位置是沈阳市五爱泵站，为了应对本轮降水，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起泵开闸，避免调度之后引发城区积水。
6: 对排水设施，包括雨水井，易积水区域的管网进行了清淤。
0: 抚顺市级干部全员下沉一线，靠前指挥，迅速开展隐患排查与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人员14166人。全市涉山涉水景区及处于危险地带的经营场所立即关停。葫芦岛市绥中县各乡镇迅速部署落实各项防汛举措，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村安排专人驻守重点点位，持续开展巡河巡堤排查，实时动态监测水库水位变化，对漫水桥、低洼路段等区域设置警示标识，拉起警戒线。
7: 现在是水库泄洪，像整个涵水洞已经都放开了，周边的老百姓挨家户
8: 通知
7: 就是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0: 丹东凤城市紧盯城市内涝、河道行洪等防汛重点，目前已完成城区全部5600多座雨水井及112公里排水管网的清涛疏通工作。宽甸满族自治县重点强化山区林崖、沿河、陡坡等薄弱路段管控和巡查。各地水库加大泄洪量，已腾出更大库容应对本轮强降雨。本台综合报道。
9: 近期频繁的降雨让铁岭开源市农户李敏的西红柿大量滞销。
10: 一条求助短视频牵起了一场全城的暖心接力，短短3天，万斤积压西红柿全部收库。
11: 我现在就是在开源市开源街道大山岗村的西红柿大棚里，看我手里这颗刚摘下来的西红柿，捏起来沙软饱满。不少慕名而来的市民呢，也蹲在箱子边仔细挑选。大棚里特别热闹，满是丰收的喜庆劲儿。但是谁能想到呢？几天前，这里还因为连续的阴雨天气和订单的取消，满地的西红柿卖不出去。负责人李敏急得几天都睡不好觉。
12: 返乡创业多年的李敏一直靠生态循环技术种植无公害果蔬，今年他开始尝试西红柿种植，眼看着丰收在望，没想到遭遇持续降雨，客户担心运输受阻和降雨导致鲜果霉变，临时取消了订单。如果卖不出去，西红柿只能在地里白白烂掉。
13: 他们也让我发视频回来，我在这儿就不大一会儿，然后就呼啦来了一大堆人。其实我是不知道他们在背后做了很多的工作。
12: 原来得到消息后，村干部和开源市宣传部门就立即发出了助农号召，求助视频短时间播放量就冲到了17.7万次。机关单位食堂批量采购，本地企业上门订货，村里的第一书记更是天天扎在棚里，帮着对接订单、协调人手。一些自媒体迅速跟进，拍短视频、开公益直播，免费帮忙带货。
14: 然后也发动了很多社会力量，包括我们自己自媒体的一些大 V 啊，不光把当天滞销的柿子给它卖出去，未来的话还得解决它每天产出的这些柿子。
13: 通过这次，我真正的感受到了开源的温度，他们政府部门是真正的在帮我们这些老百姓在做事儿，一下子感受了这么多人的这个关爱。
12: 滞销难关过去了，但这场爱心接力的长效价值才刚刚显现。目前，当地正着手搭建常态化产销对接平台，切实保障农户收益。
15: 下一步就是我们开源街道，准备对我们所

0: 所有的农户未来的订单进行一次重新的审核，帮助老百姓在订单上不受损失。
1: 本台报道。
2: 收听下来来说，风雨无阻的东北超，昨晚暴雨倾盆，40,851名球迷风雨无阻为东北超真情呐喊。沈阳队与哈尔滨队两队将士雨中拼杀，1-1握手言和，球员与球迷风雨同舟，共同演绎东北足球最动人、最坚韧的热血激情。
3: 这场比赛呢是东北超第四轮较量，这赛前呢大雨突袭铁西体育场，可40,000多名球迷根本没有被天气劝退，看台座无虚席。值得一提的是，本场赛事的预约量持续走高，首轮7万，次轮13万，本轮逼近15万，刷新联赛单场预约记录。
2: 虽然比赛正式开始的时间是7:40，可是球迷们早早就来到了现场。热场环节，当歌唱祖国的旋律在暴雨中轰然响起，全场起立，数万面的国旗在风雨中粒粒翻飞，就像一片沸腾的红色海洋。

0: 歌声压过风声雨声，如蛟龙出海直破云霄。
1: 那是四万人的大合唱，更是大东北在风雨中发出的集体宣言。
0: 歌舞进放，巨型 TIFO 在雨中缓缓铺展，宛如风暴里升起的巨帆。当咱们工人有力量，那坚实豪迈的节拍撼动全场，大国工匠、省市劳模、产业工人笔直助力，他们用最激铿锵的歌声唱响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最强音。
1: 这一幕已经胜过了千言万语，黑土地与生俱来的倔强，大国重器基底里透出的底气尽在其中。昨天所有的演职人员无一人撑伞，无一人披雨衣，任凭雨水拍打，该唱照唱，该跳照跳，用最赤诚的身体拥抱着天地的馈赠。
0: 歼三五模型霸气亮相，在雨幕当中昂然抬头。它不只是一个模型，更是一个宣言。东北人不差事儿，不怕事儿，再大的风浪不过是我们起飞时的背景板，风雨挡不住东北超级酷。这句刷屏的金句正是彼时彼刻所有人胸腔里轰鸣的心声。
1: 这场雨中对决不是两队球员的孤军奋战，而是一颗心、两座城、无数平凡英雄的集体奔赴。
0: 大家听过穿透大雨的呐喊助威声吗？来吧，咱们一起来听一听独属于东北超的浪漫，听听沈阳球迷雨中齐喊战斗沈阳队，看看哈尔滨球迷现场整活。

0: 场比赛之前，沈阳队手握七个积分，排在积分榜第二位。本来昨天他们志在冲击主场三连胜，力争重返积分榜首。不过呢，雨中的比赛削弱了实力更强的沈阳队的技战术优势。
1: 这比赛呢进行到上半场38分钟，沈阳队17岁小将马兴波点球破门。下半场72分钟，哈尔滨队的16号张乐补射破门，哈尔滨队扳平比分。之后两队全力猛攻，想要拿下胜利。
0: 中场前，沈阳队再度拿到点球，还是马兴波主罚，可惜这次射门的角度太正了，被对方的门将成功扑出，错失了绝杀的机会。最终两队是握手言和。
1: 赛后球员们绕场感谢冒雨观战的球迷，罚失点球的马兴波难掩失落，当场落泪。这现场球迷全都高声呼喊鼓励他，告诉小伙子继续战斗。
0: 大雨里球员拼尽全力，看台上球迷不离不弃。这场沈哈对决不光有精彩的进球，更让我们看到了东北球迷纯粹又滚烫的足球情怀。
1: 没错，风雨为幕，绿茵为台，歌声为帆，坚守为翼。东北超早已不只是一场足球赛事，更是东北大地上一次热血澎湃的集体亮相。东北超的精彩一直在持续，让我们共同期待。
0: 时间下来说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一边呢是队史首次闯进八强的黑马挪威，另一边呢是老牌豪门英格兰，早早就吸引了全球球迷的目光了。
1: 这最终

0: 中呢，还是关关难过关关过的三狮军团更胜一筹。英格兰逆转，通过加时赛2-1击败了挪威，晋级四强。
1: 比赛可谓是一波三折啊！上半场第36分钟，挪威抓住了前场的抢断机会，谢尔德鲁普打出了精彩的世界波，挪威1-0战赛时呢取得了领先。那上半场补时第2分钟，贝林厄姆挺身而出，在禁区内过人后推射破门，帮助英格兰把比分扳为1-1。一平，90分钟结束，双方仍保持1-1战平，进入了加时赛。
0: 这加时赛上半场第93分钟，贝林厄姆补射得分，英格兰2-1领先挪威。此后呢，双方均未能改写比分，英格兰凭借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淘汰挪威，晋级四强。
1: 今天上午9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最后一场的1/4决赛。阿根廷3-1战胜了瑞士，成功晋级四强。至此呢，本届世界杯四强阵容已经全部出炉了，分别是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四支顶级强队齐聚半决赛的舞台。
0: 接下来呢，我们将持续跟进四强巅峰对决，见证强强对话、冠军角逐，一起期待四支强队打出更加精彩的表现，共同见证本届世界杯最终的王者诞生。
1: 说亲子日常，重庆一处露天篮球场，爸爸在场内跑动投篮，一旁小宝宝目光一刻不离父亲，全程咧嘴大笑。孩子的欢喜就是这样纯粹直白，简单的陪伴就有满满的快乐。说成长记录，近日家长晒出孩子幼儿园入园时和毕业时的对比视频。3年时光飞逝，孩子不仅身体上从瘦小变得强壮，心理上也从依赖变得独立，成长肉眼可见，小孩完美蜕变。说百搭毛色，主人让小狗模仿其他小动物，梅花鹿、棕熊、狮子、羚羊。每一套造型居然都没什么违和感，果然棕色比较百搭。说敏捷反应，猫咪展示神速小手，单手接水。果然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慵懒小猫的捕猎天赋藏不住了。说鸟类口技，近日湖北襄阳市民路边听见清晰猫叫，四处搜寻却不见猫咪踪影，最终发现声音来自枝头的一只鸟。科普一下，这种鸟类叫黑卷尾，模仿天赋极强，能逼真复刻小猫、其他鸟类甚至小型兽类的声响，是名副其实的鸟类口技大师。说天下来说台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深夜在浙江沿海两次登陆，成为了今年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今早5点，巴威已经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
0: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登陆的过程。昨晚23时20分前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首次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仅仅40分钟之后，今天0时前后，它又在温州乐清二次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维持13级。
1: 两次登陆给浙江带来了疾风暴雨。总台记者在玉环现场报道说，台风登陆后10分钟内，风雨迅速的加强，记者在现场几乎都站不住了。
2: 就在今天晚上的23点20分，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那这个登陆的消息，其实给我们心里面是突然心上有一紧啊，因为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的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

0: 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那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带来的一个危险呢，我们现在所在的一个后沙沙滩在前天已经对周围的一个顶棚进行了一个拆除，同时呢在昨天也已经对我们的这个景区进行了一个关闭。
1: 在乐清，全市处于12级风圈内，风大雨急，地面迅速地形成流水，路边的树木被连根拔起。
2: 乐清雁荡山还有可能形成地形雨，导致河流急速涨水，增加地质灾害风险。
3: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雁荡镇的一个国道，我们在安全的情况下稍微穿过这条路来看我身后这里，你看，这就是在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倒下了，被连根拔起了。那这棵树应该说年份还是比较久的，成长它的这个树干呢还是有一定粗度的。那刚才呢就是有一阵这样的一个剧烈的阵风啊，让它这个倒在了路边。现在呢它是占据了这条国道的一侧的一半的路，而这里通行的车辆呢恐怕就要从另一半路小心的经过这里了。
1: 目前乐清大兴镇部分山体已经出现滑坡，附近的公交站点已经提前取消停靠，提醒周边群众注意安全，远离危险区域。
3: 大家在我身后可以看到的就是大兴镇的一个山体，路面上的一个山体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出现了山体滑坡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来看地面上现在有几块巨型的落石，比较大的大概有5块左右。那么它们是从哪儿落下来的呢？我们稍微抬一下镜头是往上看，那在最上边这个尖角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一块缺出来的位置了，那就是由于连续的降雨啊，这个山体松动，再加上大风的影响呢，最上面尖角的这块的落石就掉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最上面的这块原本呢是凸出来的，它基本上呢已经和这个底下的山体齐平了。你看，就在这个山体的对面，这其实是这里的一个中庄村的一个旗杆，中庄村底下这个旗杆底下呢是他们的一个村牌儿，这个村牌的三个字呢是由三块这样的比较结实的板子给钉上去的，但是你看前两个字还在，这个村字的被大风呢给吹没了，只剩下底下这一层残缺的字了，所以可以想象当时大风的这样一个威力啊。
2: 另外，受八威影响，浙江多地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
1: 今天中午到夜间，八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带来强降雨。13号至15号，八威的残余低压及残涡还将陆续影响湖北、河南、山东、京津冀及辽宁等地，提醒上述地区的群众密切关注当地的气象预警信息，做好防范。
2: 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建议大家伙呢使用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及时接收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注意安全。
1: 时间下，下面来说千里同心战洪灾。前几天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多地遭遇了严重的洪涝灾害，灾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2: 由王冠生带队的辽宁首批志愿者携带专业无人机，深入南宁、衡州各个受灾村镇，他们在南宁搭建起了民间救灾联络站，联动省内爱心企业与基金会，筹集总价值150多万元的救灾物资，精准送到衡州受灾乡镇。
4: 我带了这个无人机，看看能不能更好的协助当地呢进行人员的搜救。从昨天开始，老百姓所需要的物资陆续我们的购买到达，我们筹集的物资呢已经是150多万。当地老百姓看着我们的志愿者马甲上面写的辽宁志愿者、大连志愿者，纷纷给我们竖来大拇指，说这个辽宁人真好。我们相信通过大家共同努力，一定会克服灾区的这个灾情。
1: 除了大批的物资驰援，还有一位叫林平的辽宁姑娘让人印象深刻。她自掏运费，拖着挖掘机，独自跨越了2000多公里奔赴一线。
2: 林平抵达衡州市苏马村之后，没有片刻的休息，立刻上手清理村内厚重的淤泥，抢通堵塞村道，方便村民回家查看

0: 房屋财务。
1: 我从东北辽宁取经，因为我之前就来过广西，所以说一看到广西发生了这样的灾情，所以我就是第一时间就赶到了，就是帮助乡亲们清理一些这个家里边的淤泥。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广西加油。
0: 林平的事迹传回了辽宁家乡，这阜新当地企业啊主动送去了千升柴油支持清淤作业，大家伙纷纷称赞他凭着一己之长为灾区打通了生命通道，是亮眼的东北逆行者。
3: 全国各地的爱心力量都在源源不断地向八桂大地汇聚，有河南志愿者驱车22小时跨越了1600公里送来了6000份的烩面，只为让受灾群众吃上热乎饭。
4: 不用说名字，我们是河南的就行啊。对，我们来自河南的志愿者。
5: 看到他们这灾区嘛非常严重，然后就想过来给他们做口热乎饭。我们是前天上午从河南那边过来的，然后连夜开了20多个小时，然后连夜今天早上5点多到这。
4: 做完了，如果不够，我继续做。
3: 还有四川泸州厨师邓克斌带着4名志愿者，携带全套的餐厨设备奔赴灾区，满负荷运转能够保障3000人同时用餐。一句“抢险我是外行，做饭我是内行”打动了无数的网友。
0: 衡州市镇农乡六昌村进村主干道被洪水冲断，车辆无法直达，救灾物资只能先由车辆转运，再靠志愿者徒步4公里接力送进村。
3: 沿途倒伏的树木、积水淤泥阻碍前行，志愿者们背着物资是深一脚浅一脚跋涉了1个多小时，但是当大家听到村民的一句看到你们来就看到了光，立刻就消解了所有人的疲惫。
0: 危急关头，子弟兵、消防、应急救援队伍始终冲在抢险最前线。在贵港，多处居民楼被洪水围困，是救援人员搭梯入户，从一窗口接力转移婴儿。一名少年被困树上，也是消防员循着微弱的呼救声及时赶到，将他平安接上救生艇。
3: 最让人感动的是这一幕，为了解救积水楼房里被困的群众，救援人员以身搭梯，用肩膀扛起被困百姓转移。

0: 长时间高强度救援让战士们疲惫不堪。衡州救援现场，不少官兵靠着墙根抱着铁锹就地熟睡。贵港完成群众疏散之后，突降大雨，救援人员无处躲避，只能席地而坐，伴着雨水吃下冷饭。这一幕幕画面让网友泪目。
1: 洪水无情人有情，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的民间志愿者，主动出力的本地青年，再到不畏艰险的专业救援队伍，无数的普通人汇聚成了抗洪的暖流。
0: 我们衷心祝愿所有受灾群众平安度过难关，也向每一位逆流而上的逆行者致以敬意。希望大家在抢险救灾的同时，务必保护好自身的安全。
1: 台风过境往往伴随强风、暴雨、风暴潮，严重的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在台风来临时，我们应该如何保证自身安全？这份避险指南请查收。
2: 台风来袭，做足准备，科学避险。关注预警信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做好室内准备，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等必要的生活用品。遇室内进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务必减少外出，尽量避免在户外逗留，及早进入安全的室内。确需出行的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等，不在大树下躲雨或停留。驾车在外要注意避开下立交等易积水区域，及时转移避险。居住在危旧房、简易房、铁皮房、工棚和低洼地区的人员，服从当地政府统一安排，及时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安全区域。警惕台风突袭，强台风刚过不久的风浪平静，可能是台风眼睛过时的短暂平静，片刻后狂风暴雨可能再次袭击，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

0: 说天下来说最成功的一次垂钓。武汉有一位钓鱼博主叫刘烈，平时啊天天就蹲在江边垂钓。可是7月9号那天，他的这趟钓鱼经历这辈子都忘不了。危急的关头，他靠着鱼线和腰带救下了一名体力透支、差点就被江水冲走的男子。
1: 说就在当天呢，刘烈来到武昌江滩啊，在岸边整理鱼线，前后也就是1分多钟的功夫吧，江中心突然传。

0: 说是停电发霉，里面所有的食材全都丢掉，这冰箱彻底消毒晾干之后才能再用。
1: 最容易被忽视的呢，就是没有开封的这个瓶装饮料和矿泉水。这很多人看着啊，你看这包装啊，哎，挺好的，哎，就想留着。其实洪水呢会靠着毛吸管的作用啊，顺着瓶盖的这个螺纹缝隙悄悄地渗进去，这肉眼完全看不出来，但是里面早就污染了。
0: 世界卫生组织的灾后原则非常的简单粗暴，有疑就扔，只要是沾过洪水，不管看着多完好，一律不要吃，不要喝。
2: 喝开水，吃熟食，不使用被污染过的水源，对水灾致死的家禽、家畜等动物尸体，要及时清理、掩埋或焚烧。绝不吃淹死、病死的畜禽，不吃变质或被污水浸泡过的食物。洪水过后，蚊、蝇、鼠等易传播疾病，要做好环境消毒和病媒消杀工作，不让蚊蝇滋生。灾后出行应尽量避开积水，做好防护，因为污水容易引发感染和皮肤病。若发现外伤，要尽早处理，避免伤口接触污水，一旦出现呕吐、腹泻、发热等症状，应立即就医。要对室内外环境进行彻底清洁消毒，做到先清理后消毒再回迁。
0: 咱就还是那句话，洪水退去风险不退，千万别心疼一点食材舍不得浪费，最后反倒是连累身体了。
1: 守住饮食安全，做好消杀防护，才能真正平安度过灾后恢复期啊！
0: 台风过后，高温的天气将会重新回归，而盛夏时节，热射病、重症、中暑也成为了预防的重点。
1: 这不少人呢误以为说只有长时间的户外暴晒才会诱发热射病，事实上居家、密闭室内等非暴晒环境同样存在巨大的隐患。由于这类隐匿性中暑呢，早期信号隐蔽，很容易错过最佳的救治时机。
3: 多数人误以为热射病是暴晒才会得的病。专家介绍，热射病发病核心是人体产热大于散热，极易造成中枢神经系统不可逆损伤。该病并非只有直接暴晒才会诱发。
4: 热射病，其实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种中暑的一种表现，就是中暑分为就是轻、中、重，这个热射病就属于中暑的一个最危重的一个状态了，是高温再加上暴晒，但是热的话就是其实是一个温度极高、湿度也比较高的情况下，让这种体感、体温中枢会有一定的差距所造成的一种这个中暑的一个重度的表现。
3: 专家提示，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高温天气居家需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且降温除湿都要做好，尤其是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的居家状态，厨房、卫生间等密闭空间避免长时间停留，切勿仅凭气温来判断中暑风险。
5: 如果室内的温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湿度达到了足够的高的话，这样会引起我们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会失效，然后皮肤的一个散热的通道会受阻，这样子人体的核心体温就会急剧的升高，然后大于40摄氏度，这样子就会引起它的热射病，所以说也跟湿度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体温上升、周身不适等症状，容易让人误将热射病当作普通的感冒居家观察。
1: 医生提示啊，这临床接诊的热射病患者当中，多数送医前采取过错误的急救手段，不当处置呢，会加剧脏器的损伤，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4: 第一个症状，体温升高，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呢，轻微的病人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啦，或者心慌啦，等等的这样一些情况。再严重的就会出现谵妄，就是说话不太对呀，等等的。当然，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严重的头疼啊，等等的。最后有可能还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
3: 热射病处置最严重的误区就是捂汗退热和自行服用退烧药，这样处置直接会导致脏器的二次损伤。
5: 你像如果是感染性发热的话，它除了发热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

0: 状，比如说呼吸道的症状，一些胃肠道的症状啊，比如说泌尿系统的一些，就是它都会合并一些其他的症状，也不要轻易的去吃一些退烧药啊，吃退烧药可能会造成一个二次伤害。那它肝脏、肾脏本身就在受损，如果你再吃退烧药的话，对肝脏也是一个就是二次伤害。
1: 大部分人只知道热射病会损伤心肺肝肾，就忽略了高温最先侵害中枢神经。
2: 神经元耐热性很差，这核心体温超过40摄氏度，将带来不可逆的脑部损伤，轻则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重则抽搐、昏迷，甚至脑死亡。
3: 人体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以脑神经损伤最为突出，危害最为持久。人体大脑及神经系统对温度变化极度敏感，正常体温下，脑细胞、神经通路可稳定完成信号传导、意识调控、肢体协调等功能。当身体遭遇持续高温、高强度劳作或闷热环境密闭缺氧时，体温急剧飙升。超高热会直接造成脑细胞水肿、神经元坏死、神经通路受损。
4: 大脑是人用氧气消耗量最大的一个器官啊，那所以我们说任何的有关我们的代谢出现障碍的时候，一定首先或者是说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当出现热射病的时候，就会对大脑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3: 专家强调，热射病的救治核心是快速降温。热射病脑神经损伤具有极强的后遗症，许多患者因海马体受损会出现长期记忆力减退、认知下降、思维迟缓等问题，严重影响日常工作与生活，且这类器质性脑损伤难以彻底修复。
4: 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把他脱离恶劣的环境，第二个要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的这种。那么我们说希望能够在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打120寻求专业的帮助。
1: 说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决赛中，浙江18岁小将严子怡凭借最后一投68.75米的成绩再次夺冠，成为钻石联赛历史上首位达成女子标枪4连冠的选手。说7月10号，2026年辽宁省第四届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锦标赛在沈阳体育学院开幕。本届赛事细分体育院系、本科院校、高职高专三个层级，设置6个男女竞赛组别，汇聚全省70支代表队2400余名师生参赛，将陆续开展135场正式比赛。说31.75米长，消耗铜材超5吨。9月10号，云南经济管理学院打造的班童浮雕《清明上河图》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获最长的班童浮雕认证。创作团队历时166天，将北宋汴京的繁华市井用云南非遗技艺复活在了金属之上。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 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9: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9: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8: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5: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近日，青海万亩梯田油菜花进入盛花期。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
2: 更多精彩资讯，请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定一下，咱们明天见了。
1: 明天见。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

0: 袋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复原袋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1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1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9: 哎呀，你不饿呀？你不吃饭呐？

0: 哎呀，你吃不吃饭呢？菜都凉了。
1: 谁让你们不等我了？
2: 我们干嘛要等你啊？
3: 是，
2: 我们又不欠。
1: 你们俩怎么了？我又做错什么了？你们这么对我？
2: 我们对你够不错了，回来就是现成的。嗯。
1: 嫌我白吃白住了？行，我搬出去住，我又不是没房子。
2: 你有主了，嘴变得这么硬。
1: 我什么时候嘴软过呀？你见过吗？
0: 没见过。难道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啊？
1: 也不是什么坏事。
0: 哎呀，有什么看的？你别看了，我怎么老看这不吃饭呢？你那，
1: 你是铁路警察呀，管得这么宽。

0: 丫丫，爷爷奶奶怎么了？
1: 我不知道呀，我一直就在幼儿园。
0: 吃错药了吧？
2: 哎呀，你关什么门呢？

0: 老姜，老姜，快过来！啊！丫丫，给奶奶看看啊！哎，干什么呀？嗯，这是亚飞的手机？
1: 不是他的手机，是谁的手机呀？
0: 人呢？
1: 他买醋去了。
0: 哎呀，买醋去了！太好了！
1: 得来全不费工。
0: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
1: 你会看吗？给我，你快看一看，那个直夸子弟给亚飞都写了些什么呀？能写什么呀？还不是情书吗？
0: 哎呀，你快点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你会不会呀？啊？
1: 这玩意儿我哪会呀？
0: 你不是比我能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1: 我当然比你能了，我知道这里有短信，你都不知道。
0: 那你找出来让我看看。
1: 哎呀，我不是在找吗？你不要啰嗦。
0: 你快点吧，他马上就回来了。
1: 哎呦，你，哎呦，老同志醒了。我还用你管啊？哎，妈，醋买回来了。你拿我手机干嘛呀？
2: 刚才丫丫给弄地上了，
1: 我看看摔没摔坏。嗯。
2: 摔地上了，啊，没事儿。刚才手机掉地上了，我想试试，声音行吗？啊，掉了。哎，亚飞啊，你醋买回来了？你怎么知道啊？哼，我怎么知道？刚才你爸你妈在检查你手机呢，他们俩说的什么我都听见了。真的？哎呀，那还有假？他就是想看看我发给你的短信情书，不慎让我给听到了。嗯。哎，我跟你说啊。
1: 你可千万别管他们俩，他们两个人啊也是对你
3: 不放心啊，听见了吗？嗯。哎，我先不跟你聊了啊。嗯。哎，我开车呢啊，拜拜。嗯，我知道了。嗯，好。
1: 妈。
3: 怎么了？
1: 锅糊了。
3: 哎呀，鱼糊了。
1: 老太太，以后一心不能二用啊。

0: 太贵了吧？
1: 要买就买个好的，
2: 一分价格一分货嘛。
3: 就是，大妈说的对。
0: 哼，你当然要向着她说话了。
3: 谁说的对，我向着谁说话。这款手机功能多，当然会贵一点了。
0: 要那么多功能干什么？我只要有那个短信功能的。
3: 就它，来，好来。白弄的怎么样了？
4: 搞清楚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什么东风啊？
4: 那看他手机的东风啊。希望再有个好机会。
1: 我怎么觉得他好像知道什么了？
4: 他知道什么了？他怎么知道的？
1: 他说我的时候话里有话。
4: 啊？他说你什么了？
1: 他说我一心不能二。
4: 别做贼心虚了，没事儿，不会有事儿的。
3: 他要洗澡了。
4: 啊？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1: 他说他头疼，要早点睡觉。
4: 哎呀，太顺了，真是顺风顺水呀。

0: 不开呢？
1: 怎么会打不开呢？
0: 啊，你看，光是这个图像，你看，
1: 你看这写着开锁，
0: 哪儿哪儿写着？
1: 这不是吗？
0: 哦。手机怎么还上锁呢？你说说，
1: 咱们的手机也能上锁，那么多功能啊！
0: 我光顾着看短信功能呢，没看着别的。
1: 哎呀，你怎么不看？
0: 那功能那么多，我哪顾得上看呢？
1: 我说你笨吧，你还不服气？看一下，我就看一个功能。
0: 我还看了通话功能，我还能换铃声。
1: 看些没用。
2: 干嘛呢？
0: 哎呦！
2: 哎呦呦呦！完了，坏了，坏了！这下是真摔坏了，你们赔吗？
1: 我们赔，我们赔
0: 啊！正好买了一个新手机，高级着呢，赔你啊，正好赔你。
2: 那我不客气了，
1: 你不用客气。
2: 哎哎，你们俩想看什么呀？至于吗？偷偷摸摸的，还像不像父母啊？你们想知道什么？问我，要是能说，我一定告诉你们。
1: 我们听说，你谈恋爱了。
2: 听谁说的呀？
1: 哎，别管谁告诉我们的，你就说吧，有没有这事儿？
2: 妈，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你们求我，不是我求你们。
0: 这我们求你什么呀？
2: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有没有谈恋爱吗？
1: 是啊，你有没有啊？
0: 啊。
2: 你都不跟我说，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先告诉我，谁告诉你的？
0: 哼！哎呀，都什么时候的，你还给他保密？你快说吧。
1: 是葛老师，是你葛阿姨说的。
2: 他怎么说的？说什么了？
1: 他说你好像跟王海洋在谈恋爱。有没有这回事儿啊？
0: 啊？
2: 你说呢？
0: 我们不信。你怎么能看上那个直跨子弟呢？
1: 就是、啊、
2: 那我要是真看上了呢？
0: 不行。
2: 凭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啊？
0: 不行就是不行，问什么为什么。
2: 哎，这事儿您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呀？是您谈恋爱还是我谈恋爱？
1: 是你谈恋爱不假，但我们当父母的总得替你把把关吧。
0: 啊，
2: 谢谢您啊，现在还没到你们把关的时候呢。哎，行行行，我感冒了，头疼啊！你们俩赶紧睡
0: 觉。那什么时候到把关的时候啊？
2: 到时候我自然会通知您的，老同志。哎呀，心不要太急，小心物极必反啊！行了行了，睡啊，别想太多，想太多它没用，早点睡啊，为了身体。
0: 别想了，想也没用，睡觉。
1: 他说物极必反，什么意思啊？
0: 这你还用问我？你不知道啊？
1: 哎呀，你说说嘛。
0: 哎呀，就是你让他往东，他偏要往西的意思，你让他撵鸡，他偏要撵鸭子的意思。总之一句话，他就是要跟你对着干。
1: 这就是养孩子的好处，是养着养着都成白眼狼了。
0: 哼，白眼狼你也得养着呀。
1: 就赖你，非要那么多孩子，又要当班长，又要当排长的。
0: 亏了没当上排长，真要是当上了，还不得累死？
1: 关灯，睡觉。还笑你？
0: 那副班长正好管这些呀、啊。
3: 为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特定于本周六上午9点在老干部活动室举行象棋比赛。
0: 行了，你别念了，念你也赢不了我。
3: 哟，王副政委，象棋比赛你参加吗？他怎么了？
0: 哼，他这是做贼心虚。
3: 他做什么贼了？
0: 别提了，去死。
4: 是真的呀！哎呀，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这是。哼，你笑什么？感情不是你侄女哈？
3: 我笑你哥也这么说，他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4: 他们就是癞蛤蟆，他们想得美他们。
3: 你别赖别人啊，要赖就赖你们家那天鹅肉。

劲儿给我拿来。

0: 谁说不是呢？你说那孩子他是挑花眼了吧？他
1: 不是挑花眼吧？是挑鸡眼了。干什么你？
0: 谁让你胡说八道的？
1: 谁胡说八道了？你呀，赶紧去劝劝你哥，别找不自在，见好就收啊！
0: 见什么好了？我们见什么好了？
1: 你们家那亚飞啊，也年纪不小了，赶紧嫁人算了，要不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儿。干什么？你以为我愿意亚飞嫁他们家呀？啊？你以为我愿意跟他们家沾亲带故啊？真是！
0: 你真是什么？真是讨厌。越烦谁，越躲不开谁。
1: 嗯，知道。
2: 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
3: 好。找你爷爷吧，这还没看奶奶这儿忙着呢吗？
2: 爷爷，你看我姐姐好不好？
1: 嗯，好，好，好，那我去玩去吧。嗯。哎，他说晚上到哪儿去吃饭呢？
3: 他没说，就说去饭店，没说去哪家饭店。
1: 哼，到饭店去吃饭，他跑到人家王海洋家去吃饭去了。
3: 不会吧？他还说让我也去呢。
1: 你信他的？他那是以攻为守。
3: 你怎么知道？
1: 德华刚才打电话来了，说他跟老丁亲眼看见的。
3: 这个死丫头，把我都骗。
1: 哼，骗你是轻的。
3: 你别老哼啊哼的，哼有什么用？
1: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3: 你还收拾他，他不收拾你就不错了，还让你赔手机呢。啊，
1: 我赔他手机？我没让他付那个养育费就算不错。
3: 哼，你别在我这儿嘴硬啊！一会儿他回来了，你管他要。
1: 哼，赔到要的时候，到时候我会要的。
3: 哼，到时候鸡也飞了，蛋也打了，我看你跟谁要。哼。
4: 风景。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6: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5: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她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

0: 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十七八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哎，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这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哎，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

0: 髌骨外伤缘的挖豆，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嗯、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三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那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儿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啊，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1: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1: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雀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

0: 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嗯。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嗯、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
1: 嗯，
0: 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
1: 嗯，
0: 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就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啊，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儿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儿冒汗了就舒服了。 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2: 嗯，
0: 哎，
2: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2: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2: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肯定是德华。来了。你们还吃得下饭去啊？
1: 还不让我们吃饭啊，想饿死我。
0: 一顿不吃饿不死。
2: 你是来干什么的？是劝我们不吃饭来的？
0: 我都吃不下饭去，你们还吃什么饭呢？
1: 那你也吃啊。
0: 哎呀，你别动别动，快吃。我不吃，我这堵得慌，我什么都吃不下。你坐你的。哎，你叹气管什么用啊？还吃那么多饭。
1: 那你说怎么办？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咱们去他们家去，去堵他，我看他怎么说。
2: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啊。这是谁出的点子？肯定就是老丁吧。
0: 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他说脓包早晚要挑破，长痛不如短痛。
2: 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还说我们这两家啊，早晚要正面交锋，与其说让他们来找我们的麻烦，不如我们先去找他的麻烦。
2: 嗯，到底是老丁真是宝刀不老。嗯，
1: 老奸巨猾。
0: 你说什么？你骂他什么？
1: 我哪骂他了？我这是夸他呢。
0: 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2: 也有这么夸人的，反着夸。你不懂。
0: 我不懂，你懂。哎呀，还吃还吃，去不去啊？你们到底
2: 去去去，哪能不去了？哎，这点就别吃了。
1: 你不是说浪费要遭天打五雷轰吗？我可不敢遭天打五雷轰。
0: 就你倒掉的那些剩饭剩菜，早就该天打五雷轰了。
2: 你说什么呢？
0: 你看你还是我哥吗？你
1: 行了行了，别啰嗦了，咱们走吧。
0: 啊，走走。
2: 老婆子快。

0: 快回啊！
1: 啊，你不去啊？
0: 哎呀，速战速决，快快快快快快去！
1: 那要速战速决不了呢？
0: 那说明你们没本事。
1: 那还是你去吧，你去速战速决。
0: 哎呀，还没到我出马的时候。
1: 那你什么时候出马呀？
0: 那该出的时候自然就出了。哼，我是不出则已，一出啊，准让他们人仰马翻，溃不成军。
1: 烦人了。
0: 哎呀，好吃啊。
2: 哎呀，亚萍，你怎么不吃虾？这虾可新鲜了。
3: 我吃，我吃。
2: 来来来。
4: 我有着呢，有着呢。
1: 亚飞，
4: 哎，
2: 来，
3: 啊啊，
2: 给你，
3: 啊，奶奶给你。
2: 亚飞呀，你尝尝这个鱼，我今天早上从市场上现买的，可新鲜了。
3: 好嘞，好嘞，
5: 好吃，
2: 没什么刺儿。
4: 哎，我自己来，
2: 我的拿手菜，快多吃，吃多吃，来来来。
4: 葛阿姨，您今天这样，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
2: 哎呦，这不，
5: 就是。
2: 你看，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吃饭吗？我不得热情点儿。
4: 哎呀，是，您是热情，可是我都有点吃不下了，这么多。
3: 你干什么呀？
5: 爷爷笑什么呀？爷爷高兴。
2: 高兴，高兴。
5: 小飞啊，
4: 叔叔，
5: 叔叔敬你一杯。
1: 你走前面，你先进去。
6: 为什么让我走前面？你为什么不先进？
1: 不是你要来的吗？当然得你走前面了。
6: 那里面是谁的女儿？是我女儿吗？
1: 不是你女儿，但是你侄女儿啊。就算我求你了，行吗？你走前面。我真是有点紧张。
6: 呀，你紧张什么？不就是串个门吗？
1: 是串个门，但我也紧张啊。
6: 不都说鱼爸的女儿怕资本家的女儿吗？你这好，你这翻过来了。
1: 我怕他干嘛？他有什么可怕的？
6: 那你怕谁啊？
1: 我怕你侄女儿，怕那该死的亚飞。
6: 哎呀，不瞒你说，我这心里也直打鼓，我也是害怕那死丫头。
0: 去吃一碗。
7: 太平，吃饭了吗？
8: 正吃着呢。
1: 哟，我姑
8: 奶奶在家吗？
2: 还有你妈。
9: 他们来干什么？找你什么事儿啊？
1: 我哪知道他们来找我干什么？
0: 哎呀，来了！
2: 这什么风把你俩给吹来了？你看，
1: 亚飞，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1: 你不是说上外边吃饭吗？
4: 这就是外边啊。
1: 你不是说要去饭店吃饭吗？
4: 这儿的饭比饭店好吃多了，真的妈，你尝尝，比你做的好吃。来来来，尝尝。
2: 是，坐下尝尝我的手艺，快。
6: 我们吃过饭了，我们不吃。啊。
2: 那是找我有啥事儿啊？
6: 没事就不能来你家串个门啊？
2: 啊，能，怎么不能？欢迎欢迎，那咱上
4: 客厅。我们没吃完饭呢，你们没什么事儿改天再来啊。
1: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用着你在这儿多嘴多舌。
2: 我吃完了 啊，老王，你们接着吃。
5: 好，好，好。
2: 那咱们上客厅去坐着去啊，走走走。
5: 来。
2: 哎呦。
5: 你没事吧？没事，你去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4: 我没事儿，叔叔，你没事吧？
5: 你没事，我就没事。不用没事，都没事，咱们接着吃。哎，
2: 你吃饱了没有啊？
3: 吃饱了，你还没吃饱呢。
2: 哎呀，宝贝，来，奶奶摸摸你小肚肚，鼓没鼓啊？吃饱了吗？好，乖乖，奶奶一会儿再去吃哈。
1: 你吃饭吧，我们走了。
2: 啊，这不这刚来呢，再坐会儿呗。怎么说走就走？
3: 咱们吃完了就回来啊。
5: 走了。
6: 你说咱们跑这一趟去干嘛去了啊？就碰了一鼻子灰，
1: 谁让去的？谁让去碰一鼻子灰的？
6: 又不是我，不是我们家老丁吗？
4: 你们家老丁这辈子就没出过什么好主意。
6: 那你可以不听啊，谁让你听的？
4: 对，你说的真对。我今天真是脑子进水了，我跟你去找这不自在。碰一鼻子灰不说，简直就像个傻瓜，像个大傻瓜。
6: 你别不知道好歹啊，我们这是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你们家呀。嗯，
4: 谢谢你们，以后别为我们家瞎操心。
6: 以后谁再为你们家瞎操心，谁就不姓姜。

0: 你别送了，我自己进去吧。
1: 那你回去之后好好说啊，别乱发脾气啊。
0: 好好说有用吗？
1: 那你这乱发脾气同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你就不明白，天下大乱方能天下大治，

0: 你紧张什么呀？
1: 我哪紧张了？
0: 你没紧张吗？
1: 我还真是有点紧张，我这儿啊，我都砰砰直跳。
0: 瞧你这点出息啊，你还叫安杰吗？啊？
1: 我不是安杰，我是谁啊？
0: 我看你叫安小胆儿算了。
1: 你胆儿大，一会儿你下去跟他谈啊。
0: 我干嘛要下去跟他谈呀、啊？我看呀、啊，咱俩谁都别下去。就晒一晒他，别理他，你看他怎么办。

0: 生上来了，你看咱不下去惹他，他倒上来惹咱们了。
1: 瞧你这点出息，你真成个胆小鬼。

0: 干嘛？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您是上辈子跟我有仇呢，还是我上辈子得罪您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您知道啊？
0: 我不知道。
1: 您为什么非要跟我过意不去呢？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对着干呢？这凡是我喜欢的你就是看不顺眼，你就是要反对，就是要破坏捣乱，就是要给我拆散。我就不明白了，你居心何在呀？
0: 我也不想这么做，可你也得让我们啊，也得让我们省心啊。你看看你看上的那两个人啊，能登得上大雅之堂吗？一个是做饭的，一个是离婚的，哪个像样，哪个能配得上你啊？
1: 离婚的怎么了？您不也嫁一个离婚的吗？您可以我就不可以？
0: 你跟我不一样，年代不同了没法比。
1: 没什么不一样的，年代不同事儿都一样，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您如花似玉的年纪可以嫁给我爸那个大老粗，我这个30多岁的老姑娘，我凭什么不能找个离婚的？
0: 我那是出身不好，我不得已。你呢？
1: 至少比你强。我最起码是为了爱情。你呢？

0: 你刚才聋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你让我说什么话呀？
0: 你不是要管他的事儿吗？不是不让我管吗？你怎么不管了？
1: 哼，人家又没找我的事儿，人家也没说上辈子跟我有仇，我凭什么要替你说话？再说，我连自己的事儿都没管好呢，我还有脸管别人的事？切！
0: 你切什么切？你什么事儿管不了了？
1: 我问你，你当初跟我结婚的时候，是不得已吗？

0: 是一个人来的吗？
1: 还有一个人呢。
2: 这里这里。
1: 跑的还都挺快。
3: 喝点什么？
1: 什么贵喝什么？
3: 西湖龙井一壶。
0: 好，请上。
1: 哎，等等。你们这儿什么茶最贵啊？
0: 我们这儿大红袍最�贵。
1: 有多贵啊？
0: 最贵380一壶。
1: 那就来那个380一壶的大红袍。嗯。你皱什么眉头啊？
3: 不是，这屠宰场啊，这是。什么茶？这380一壶啊？
1: 那可是你要来的啊，不关我的事儿。
3: 我也没让你点这么贵的茶呀。
1: 你不是说什么贵喝什么吗？
3: 我没说，你说的这是。
1: 那是你答应。
3: 好，我不跟你说这个，说正事儿。
1: 什么事儿？说。
3: 你凭什么看不上我儿子？我儿子哪一点配不上你女儿？
1: 我看不上。我看不上你们家儿子，还是受您的影响呢？去，
3: 受我的影响
1: 啊？
3: 受我什么影响啊？
1: 你那你过去不是老唠叨说你们家那个儿子不争气吗？
3: 我什么时候给你唠叨我儿子不争气了？
1: 你看看看，你还不承认？你说你们家那个儿子啊，留个长头发，穿个喇叭裤，一天到晚不务正业。
3: 这都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这是，
1: 我早就忘了，你忘了，我没忘，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3: 哎，就为了这个吗？
1: 还有
3: 什么？
1: 你那个儿子都结了婚了，那孩子都有了，
3: 还有吗？
1: 那这还不够啊！啊，你还想有什么？这什么茶呀？这是
0: 大红袍。
1: 什么大红袍啊？这么难喝，那还不如泡点树叶子。你不信，你尝尝。老王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算了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个女儿脾气不好，她哪是能当后妈的料啊，到时候她要再欺负你们家的宝贝孙子，你们能干吗？啊，你们到时候再闹开了那就不好了。再说了，你们哪是她的对手啊？啊，她那个厉害劲儿你们从小就领教过，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你们真要闹开了，闹得不可开交，那能不扯着我们吗？到时候咱们两家再反目成仇，那就更不上算了。
0: 老先生，这壶茶是你买单吗？
1: 奶奶的，这是不是坑我吗？
4: 喂，
5: 老婆子，是我。
4: 哦，是你啊。
5: 带400块钱到对面茶馆来。
4: 什么？带400块钱？带钱干什么？
1: 哎呀，你快过来吧。
4: 你真把人给打伤了？
1: 我让人给打伤了。
4: 啊？
1: 老丁啊，你赶紧过来，我请你喝茶，喝380一壶的大红袍。
6: 姑父吃饭了吗？
7: 吃了。
6: 在哪里吃的？
7: 我在王爷爷他们家吃的。
6: 你怎么老在他们家吃饭呢？
7: 我以后呀，要天天去他们家吃饭。这个去给爷爷奶奶去。

0: 我问你，你这什么意思？
1: 怎么，写的不清楚啊？
0: 我问你，谁同意你结婚的？我问你话，谁同意你结婚的？
1: 人民政府，我们有政府发的结婚证。
0: 在哪呢？拿过来我看看。
1: 一会儿给你拿。
0: 你磨蹭什么？你快点！
1: 急什么呀？又不是不给你看。
2: 哎呀，行了，别看了，有什么看头啊？
0: 哎呦，
2: 妈！没事吧？啊！
0: 放开！

0: 算了啊，胳膊拧不过大腿。
1: 谁是胳膊谁是大腿啊？
0: 按理啊应该咱们是大腿，可是咱们不是拧不过他吗？
1: 还不都是让你给惯的，没大没小，无法无天了。
0: 怎么又赖到我头上了？你斗不过他你就来欺负我呀？
1: 早知这样就不该把他留在身边。
0: 哎呀，别说这没用的了，睡觉吧，睡吧。
1: 你还睡得着？
0: 不睡觉也解决不了问题啊，睡睡试试。哎，你干什么去啊？啊，
1: 我上厕所。怎么不行啊？不让啊？
0: 行行行行，赶紧去啊。哎呀，哎，
1: 没心没肺。
2: 爸爸到了，就这儿。
3: 那请。
2: 爸爸，
4: 哎，
2: 请到。
3: 哎，就一
5: 来啦！
2: 来，快请，快请，快请，快请！
5: 啊，妈，妈，妈！
6: 哎呀，孩子喊你呢，
1: 我耳朵又不聋。
5: 反正我礼数尽到了，
1: 那我谢谢你。
6: 怎么也添乱呀？
0: 先喊你妈，没喊你爸，你还嫌我添乱？
6: 我错了，我错了，下回里我下回一定改，行不行？
0: 哼，看了今天的份儿，饶你一次。
1: 好了，下人坐吧。
2: 亲家，快进来吧。来，都请，都请，都请，都进来，都进来。亲家，啊，怎么着？咱现在就开始吧？
0: 听你的，你说开始就开始吧。
2: 哎，好嘞，来，都请坐，都请坐，都请坐。
7: 奶奶，我想跟太平坐。
2: 哦，跟弟弟坐，好，
0: 来来，
2: 跟弟弟。
5: 那个，咱们开始吧。嗯。
1: 怎么，你还自己主持啊？
5: 新事新办嘛。
1: 哼，你这事儿可真够新的。
0: 好了，开始吧，我都饿了。
2: 嗯，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孩子们说呀，新事新办啊，不搞酒席也不搞婚礼，提议呢只是家人聚一聚吃顿饭啊，我们同意孩子们的说法。下面呢，我建议大家共同举杯，为了孩子们的幸福，干一杯！
7: 来来来，
2: 干一杯！亲家，来，
0: 恭喜啊！
2: 哎，老弟啊，
0: 恭喜！
2: 哎
0: 呀，
2: 哎，哎，
8: 爸妈，姑父，在这儿呢，我得首先要感谢你们的光临。我要特别感谢爸爸，感谢妈妈，能够把雅菲这么好的女儿嫁给我。谢谢爸爸，谢谢妈妈，我先干为敬。
2: 好。
9: 你不干了吗？你应该干了呀，你应该喝完呢。
2: 好。
5: 那个，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姑姑姑父，请大家举杯。
0: 哎，
9: 哦，你不举杯吗？你不是妈妈？
1: 啊？我是他妈妈。
9: 你不是他妈，你是谁妈呀？
5: 他呀。是我最最最最亲爱的妈妈，啊，妈，来，你先举一会儿，啊，嗯，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就在这杯喜酒里了， 啊，那我干了。嗯。
2: 我尽力。
9: 好。
5: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没事，
2: 慢点。哎
4: 呀，你别拍了，回头有人该吃醋了。
5: 吃醋也不行啊，姑，我得单独跟您敬一杯。
4: 哎呀，
5: 给我倒上。姑姑，这杯呀，我单独跟您喝，感谢您的养育之恩。
4: 哎呀，你别这么说，你说这话你妈该不爱听了。
5: 我妈不会不爱听吧，是吧？姑姑，谢谢您从小把我一手养到大。
7: 妈，
5: 你不陪一杯？
1: 你坐下。
5: 姑娘慢慢喝啊。那我也干。
1: 你行啊，你待遇比我高。你不能只喝一杯，你得喝两杯。
7: 哎呀，亲家呀，咱俩啊，是不是得喝一个呀？
1: 好，咱俩喝这个。哎，你说咱们俩怎么就成亲家？
7: 哎，这不都托孩子们的福吗？
1: 是啊，人生如梦
7: 啊。嗯。是啊是啊，梦如人生啊。
4: 哎呀，你们俩这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呢？带上我带上我。葛老师啊，我们亚飞脾气急，你以后让着点他。
7: 哎呀，他亲姑，亚飞是我从小看着一手长大的，比我的亲闺女还亲呢，你就放心吧。
4: 哎，可不是嘛，忘了这茬了。
1: 美霞。说句实话，我们亚飞是个直脾气，你以后遇到事儿，你得多包涵。
7: 你瞧瞧你，你是不是把我的乐儿也引出来，你才高兴啊？啊，这说着说你，真是，咱俩现在是亲家是不？你这话是不是说远了？是不是？我不爱听啊，那是我亲闺女比你亲。
2: 亲家。咱俩再喝一个，
7: 老王，咱俩喝一个。
0: 来来，带上我，我也来。
7: 一块来，
2: 来来，大家一块来，大家一块来，
0: 高兴，我大家团啊，
2: 来。
10: 风景。
1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1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

0: 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1: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2: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元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

0: 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

0: 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2: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3: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4: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诺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

0: 荷、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

0: 买什么好东西了？
1: 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你管我们买什么？
0: 不管就不管，我还懒得管呢。再见，
2: 拜拜，撒尤那拉。
1: 别看了，看了也是白看。
3: 养女儿干什么呀？
1: 养女儿当水泼。你也别难过，就当是过泼水节了，泼着玩呗。
3: 没想到你这越老还越幽默。哎，
1: 不幽默怎么办啊？
3: 你也别犯愁了，过些日子魏民他们不是就回来了吗？
1: 你快别提他们，提他们我就心烦。
3: 烦有什么办法？你还能让他们不回来？
1: 哎，这喜欢的留不住，烦的又甩不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3: 这就是生活，生活呀，就是又让你喜欢又让你烦。
1: 你行啊，什么时候变成哲学家？
3: 这是哲学吗？我怎么不知道？

0: 他们怎么还不起床啊？
1: 这你应该问他们，怎么问起我来了？
0: 哎，
1: 你哼什么？
0: 我心烦。
1: 你心烦？我心比你还烦。
2: 奶奶，
1: 啊，
2: 我的涂改液怎么不见了？
1: 好好找找啊，别动不动的就叫奶奶。奶奶还专门给你看着涂改液。
2: 哦，我知道了。
0: 哎，丫丫，去把你爸妈叫起床。
2: 哎，起床啊，起床啊！
3: 你快起来，脚怎么了？
1: 怎么不起了？
3: 你老喷我干什么呀？你是这家的媳妇儿。
1: 这家媳妇儿怎么了？这家媳妇儿这就当牛做马呀？
3: 谁让你当牛做马了？但你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吧？哎，我跟你说啊，你别让我爸妈嫌弃你啊。
1: 我告诉你，我要是给你家当牛做马，你爹妈更得看不上我。以为我高攀了你家，心甘情愿给你家当牛做马。
3: 心可真多，
1: 心眼才多。
3: 你长得都是歪心眼。你不起了？不吃饭了？
1: 我不饿，我再睡会儿，给你们老江家省一顿，中午一块儿吃。
0: 哎呀，这些活你让魏民的媳妇儿干吗？
1: 你看他干吗？到现在了都不起床，他还给你干这个。
0: 哎呀，你说这魏民怎么娶了个这么个媳妇儿啊？怎么这么懒呢？
1: 哼，鱼找鱼，虾找虾。他那样的只能找这样的，这样他俩才配套。
0: 怎么起来了？还没日上三竿呢。
3: 不是你让丫丫叫我们起的吗？
0: 哦，这么说我们不叫你，你们还不起了呢？
1: 你媳妇儿呢？还没起呢。
3: 她头疼。
1: 她哪天不头疼啊？你们来了半个月了，也就第一天他按时起床吃了个早饭，后来我就没见他准时起过床。
3: 我不是也没准点起来吗？
0: 你还有脸说呀？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你这就什么生活习惯啊？你们在自己家

0: 家里头也是这样吗？
1: 对，也这样。
0: 哼，怪不得都下岗了呢。我要是领导，我早让你们下岗了。
1: 我们下岗以前又不这样。
0: 那也说不好，就看你们这半个多月的表现，就知道个十有八九。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家里头不养懒人，也不养闲人，这样下去可不行，得赶紧给我想办法，赶紧出去工作去。
1: 你们以为我们不着急啊？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我们是要学历没学历，要本事没本事，你要我们怎么办？哦，我们俩偷去抢去。啊，对，爸，你看我们现在是睡懒觉不起床，我们那是给愁的，晚上睡不着，白天不敢起，你们知道吗？你们。
2: 嗨，你说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无赖啊？
0: 全赖他，
2: 那赖谁啊？赖我吗？赖你吗？赖这社会吗？
0: 哎，当初啊，要是不让他回老家下乡就好了。
2: 别说这个，净说些没用的。这跟咱哪下乡有什么关系？
0: 还是有关系的。要是他不回老家下乡，就不会留在那儿参加工作了，也不会在那儿生孩子、结婚了。早点回来，在咱们身边，咱们给他把把关，他能混成现在这个样子？
2: 我看不见的，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是笨蛋，在哪儿都不行。
0: 哎，你刚才说的呢？没听见吧？
2: 听见，听见没？我还怕他？
0: 哎，这不是谁怕谁的问题。
2: 那是什么问题？
0: 这是安定团结的问题，是家庭和睦的问题。
2: 你要的那种家庭和睦，得咱们忍气吞声才能换来。
3: 你爸你妈在那说咱俩坏话呢。
4: 说什么坏话？
3: 说咱俩是笨蛋，干啥都不行。
4: 这是我爸爸说的。
3: 你妈说的，你爸在那指点头。我刚才从门口路过的时候让我听见了。你哑巴呀？你咋不吱声呢？还以为老江家就看不起我呢，原来连你一块儿看不起，你还活个什么劲呢？你还刷牙，你还洗脸。
2: 哟，你们俩怎么都在里头啊？
3: 我俩洗漱呢。
2: 都什么时候了？刚洗漱。
3: 看看，这就是寄人篱下的好处。
1: 你少说两句吧！什么叫寄人篱下？这是我爸我妈家，也就是我的家。
3: 是你家是你家，可不是我家。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儿受这个气？
1: 你回来，回来！
5: 哟，你要什么肉？是，我知道，我们这儿卖的都是猪肉。我是问呢，要哪部分？
6: 这个我不知道，就什么肉最好，我就来什么肉。
5: 明白明白，要精肉，好肉是吧？这是后臀尖儿，这都是好肉。
6: 那行，那就要这个。
5: 来，你要多少啊？
6: 我这样，我打电话问一下，稍等。
5: 这一看就是个不管家的呀。
6: 喂，老太太，我在菜市场买肉呢。
2: 你怎么跑去买肉了？你婆婆呢？
6: 我婆婆不是66岁生日吗？人家都说呀，66要吃鲑鱼刀肉，所以我就来菜市场给她买肉了。
2: 你是女儿啊，用着你买这一刀肉？
6: 她不是没有女儿吗？我滥竽充数，我冒充一把。
2: 哼，你倒孝顺。
6: 行啦，您就别吃醋了，您就告诉我买多少肉。
2: 该买多少啊？买一刀肉呗。
6: 那一刀是多少啊？
2: 顾名思义，一刀就是一刀肉。
6: 你这个老同志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不是你让我当一个贤惠善良的儿媳妇吗？
2: 我让你做儿媳妇，我又没让你做女儿。
6: 别没完没了了啊，你就告诉我这一刀肉到底是买多少。
2: 哎呀，有钱你就买一大刀，没钱你就买一小刀。
6: 啊，行行行，这电话算我没打。

0: 什么人呢？
1: 哎，那个，就切这个一大块。
2: 大刀。
1: 喂。
3: 啊，那你干脆扛个后臀尖回去，又朴实又大方，你婆婆准喜欢。
1: 您还知道后臀尖啊？你还知道的不少呢。行了，不跟你贫了啊，就这么着。
3: 德行？
4: 谁呀？你说谁德行呢？
3: 你的宝贝女儿。
4: 她怎么又惹着你了？
3: 她婆婆今天过66岁生日啊。
4: 哦。
3: 她跑去给人家买肉。
4: 嗯。
3: 说什么66吃女儿一刀肉。
4: 哼，我听你这口气像是吃醋了。
3: 我吃什么醋啊？就一刀肉吗？能值多少钱？
4: 嗯，这可不是钱的问题啊。
3: 那什么问题？
4: 这是亚飞把她的婆婆当成了亲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嘿嘿嘿
3: 嘿。哎呀，你看人家的媳妇儿，再看看自家媳妇儿。
4: 以后说话注意点。
5: 涂改业，
6: 妈，我涂改业呢。
7: 涂改业不见脸就找我，我是贼吗？我
4: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要想让媳妇儿好，你这个婆婆也要做好嘛。
3: 我还要怎么好啊？我一天三顿做给他们一家三口吃，还不收他们钱，我还要怎么样？
4: 那孩子现在不是困难时期吗？我们这做父母的能帮还是要帮的。
3: 我也不是说不帮他，可就他们这样，你帮着心里舒服啊？
4: 这不舒服你怎么办？你那儿没饭吃吗？
3: 都没饭吃了还这么懒，还不让人说。你等着吧哈，以后有你好受。
4: 以后再说以后的。
7: 我就那么不招人待见？
8: 谁说你是贼了？
7: 我还有人指着我鼻子说。就你龙静，你什么也听不见。
8: 就你什么都听不见。
4: 哎，你干什么去啊？你别进去。
3: 别拽我，你松开。
4: 你神经病，你不能去。
3: 我去劝架，还能让他们在家里这么吵？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
4: 哎，哎，
7: 就你龙静，你什么也听
3: 不见。在那吵什么呢？谁是贼啊？
6: 奶奶，我没说我妈是贼，是她自己多心。
3: 以后咱们说话都注意点，别让你妈多心。
7: 我多什么心了？
3: 没多心干嘛说自己是贼呀？你是贼吗？你们要想在这个家里住下去，就给我安分守己的待着，要想惹是生非的就马上给我滚蛋。
5: 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3: 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啊？我们当父母的把你们抚养成人应该算是尽到义务了，你们有困难我们可以帮，但你们也得自觉，也得有分寸。
5: 我们哪儿不自觉，哪儿没分寸了？
3: 你们每天睡到日上三竿的，这是自觉？刚才在这儿大喊大叫的，这是有分寸？
7: 我们什么时候大喊大叫了？
3: 你刚才那不是大喊大叫啊？还要怎么喊？你还要怎么叫？许红，我告诉你，我对你的要求并不高，我也已经给足你面子了。你在这个家里，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大，注意自己的身份，做好自己的事儿。今天这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以后再这样，你给我试试。
5: 这下好了吧？你舒服了？你小点声，你哭什么呀？别哭了，你哭什么呀？
9: 别哭了，妈，哭。
5: 那咱俩赶紧回去吧，咱俩。
9: 回去？往哪儿回呀？房子都卖了，住哪儿啊？
5: 住你妈家。
9: 凭什么住我妈家？我妈家凭啥白养着咱们？
5: 那我家还一直养着丫丫呢，凭什么再养咱俩啊？所以说，咱俩赶紧出去找个工作去。
9: 不是他们说往哪儿找吗？咱上哪儿找去？
5: 那咱不能光干等着呀，咱俩得帮家里干点活吧，最起码不能再睡懒觉了。
9: 你不睡我就不睡。
5: 哎呀，真难受啊，这么大的人了。

0: 我跟你讲，雪红，你要是嫌我没本事，你跟我离婚。
1: 说那些没用的干什么呀？没用也要说。你看他今天那个样子，他是在试探我，在跟我们发威。我们要认着他这样下去，他就会得寸进尺，以后我们日子就更不好过了，知不知道？哎，
0: 我知道，我知道。哎，
1: 是该给他们点严肃看看，他们是有点不像话。岂止有点不像话，是非常不像话。
0: 看那许红，跟个小市民似的，借着训孩子在这指桑骂槐，他把市井那套全搬到咱们家来了。嗯，
1: 老婆子，对，你说的对。那你还不让我说他？我这不是怕你说不过他吗？怕你不是他的对手。哼，
0: 我怎么会说不过他？
1: 你可是个大家闺秀啊，嗯，我怕你吵不过那个小市民。
0: 结果呢？结果怎么样？
1: 你厉害，还是你厉害？哎呀，想不到这大家闺秀也跟泼妇似的啊！我跟泼妇似的吗？
0: 你泼妇还厉害呢！你看把那小市民吵的，一声都不敢吭。
1: 去你的！要按你那个绥靖政策，过不了几天她就成婆婆，我就成媳妇儿。
0: 谁呀？你那个亲家母？不是你的亲家母啊？他来干什么？好像是给你送东西来了。嗯，今天是他生日，又不是咱们生日，他来送什么东西？
1: 哎呀，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啰嗦什么呀？
2: 有人吗？没人。
3: 至于？来来来，对对对，这拿的什么呀？哎呀，哎，这雅菲呀，真是个傻实在的闺女。哎呦，怎么了？今天不是我过生日吗？她不知道打哪儿听说啊，这六十六要吃女儿一刀肉。哎呀，不知道打哪儿给我买回来一刀肉来。这一刀肉足足有20多斤，我哪吃得了啊？你们家人多，分你们一半。
2: 人家那是孝敬你的，分给我们干什么？哎，你们家在家吃饭的人不是多吗？像我们家，整天在外面应酬，不回来吃。行了，那老王在外边等我，我走了哈。
1: 走吧，不留你了。
2: 收拾收拾啊。哎，
3: 对了，
2: 祝你生日快乐啊！
3: 谢谢。
1: 恭喜。
0: 送肉来了，是，人家吃不了了，让咱帮着吃。你看你这个人呐，哎，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呢？你看你这个人，见着不要钱的东西就眼开，
1: 他这是送肉吗？他这是来炫耀。人家炫耀什么呀？炫耀什么？炫耀他儿媳妇孝敬他。
0: 炫耀他儿媳妇，拿他当亲妈。这有什么不好的？这说明咱们雅菲做的好，是吧？这说明啊，咱们教育的好。这死丫头，自己亲妈过六十六都没见过她这一刀肉呢。哦，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呐？你是吃女儿醋啊？
1: 哎呀，
0: 人家雅菲原来不是不知道吗？不是刚听说的吗？
1: 挺会替他打圆场。其实我也不是全为了这个。那你还因为什么呀？你看他刚才说那话，那气人。什么叫我们家吃饭的人多，他们家吃饭的人少？啊，好像我们家都是饭桶似的。还什么他们应酬多，不经常在家吃饭。
0: 是呀，人家亚飞和海洋不是经常在外面吃饭吗？人家他们家不是经常不开火吗？ 你怎么连这也不服气呀、啊？你
1: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
0: 人家哪炫耀了？
1: 啊，人家好心好意的给你送肉来，你瞧你这个毛病多的。
2: 你瞧你傻，什么也看不出来，就看见这块肉了。
1: 安姐，不是我说你，你知道你这个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吗？
2: 是什么呀？
1: 聪明反被聪明误。晚上包饺子。
2: 这个傻丫头，一看就不是后臀尖。
1: 啊，那忙着呢。
3: 还行。
4: 爸。
1: 啊，对了，把这个浪花盆子给扔了。
4: 哎，知道了。

0: 看样子骂一顿还是有效果的。
1: 光看这一天可不行。
0: 那你以后就多骂了他们点儿呗。
1: 你当不傻啊，好人你来当，让我做路人。
0: 你以为这好人这么好当吗？是谁都能当的。啊，当然了，坏人也不好当，当起来挺辛苦的啊。

0: 是谢先生吗？哎，你好啊，我刚才看见你登的那广告了。对对，我就是想问一下具体的地址和具体的价格。哦，这么贵呢？哦，好好，谢谢你啊。
1: 哎，这是谁呀？你想干什么呀？啊？
0: 看中了一个洗衣店，我想给他盘过来。
1: 什么？你想干什么？想开洗衣店？
0: 不是我想开洗衣店，是我想给那两口子开个洗衣店。哦，
1: 他们行吗？
0: 他们就是再没本事再没文化，那开个洗衣店洗洗衣服总行吧。现在工作那么难找，人家大学生还用不完呢，还用他们两个高中生，而且他们年龄还那么大了。哼，哎，而且还这山望着那山高，技术活干不了，体力活又不爱干。干脆，咱们就给他们开个洗衣店，让他们自己当老板，自食其力的养活自己，这总可以吧？
1: 嗯，不错，听上去是不错。
0: 哎，那咱们下午过去看看。
1: 哎，30万是不是太多了点啊？
0: 不多。
1: 怎么不多？看你说的这么清秀，不多你能拿得出来吗？
0: 哎呀，坐你的车吧，回去再说。
1: 我干嘛要回去说啊？现在说不行啊。
0: 说吧，现在可以说了。
1: 说什么呀？可以说什么呀？
0: 你转让费。那30万转让费的事儿可以说了。
1: 那刚才怎么？

0: 能说呀。
1: 你守着个生人说什么钱的事儿啊，那还说的是拿不出来的丧气话，这不嫌丢人。
0: 那丢什么人啊，我就是没有30万，我就是拿不出来啊。
1: 你就是拿不出来也没必要跟不认识的人说。
0: 我又不认识，我说这怕什么呢？
1: 你不认识他，不认识自己的自尊心啊。
0: 哦，闹了半天你是放不下自己那臭架子，在外人面前还端着一个有钱人的架子，你是有钱人吗？
1: 我曾经是。
0: 还曾经是，现在又提起曾经来了，你忘了你的过去了？哼，
1: 我过去怎么了？
0: 过去别人一提你是有钱人的身份，吓得脸皮蜡黄。

0: 这水不要钱呢，你让他这么留着，你还是回国了。看你小气的！哼，我这个穷人哪能跟你这个有钱人比呀？你多有钱呢？哎，你在这发什么呆呢？是不是为那个30万发愁呢？
1: 你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不愁啊？
0: 我这穷人，我愁情有可原。 你那么有钱，你还愁什么呀？哎，干什么呀？你这
1: 抹布还没偷完呢。

0: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0: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特别的有营养，而且不腥不膻，这是真的吗？
1: 那肯定的，你们过去吃的羊肉可能有膻味儿，但是我们草原上的没有。我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我们的羊肉没有膻味儿，只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里边还有黄芪、肉苁蓉、锁阳，这些营养都到了羊肉里边。
0: 那是羊身上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呀？
1: 那肯定是羊排啊，老话说得好，最香不过贴骨肉，骨头旁边的肉是整只羊身上最嫩最香的。咱们呼伦贝尔的羊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奔跑，这肋骨一开一合，羊排骨细肉厚，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馋坏了。
1: 我们家里就有，我带你去尝尝吧。
0: 那走吧。
1: 走
0: 走。
2: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您想尝尝吗？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出锅了，你看好不好？
0: 哇，这看着也太诱人了。大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听大家尝一尝。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一点也不腥不膻，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和羊肉的香味儿，真的不愧是咱们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就一个特点，那就是肉多。您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红焖羊排。
0: 确实是这么好的红焖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红焖羊排，现在条件好了，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红焖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红焖羊排。
0: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儿。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真材实料，两斤生羊排才能做出一斤熟的，所以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0: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1: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五罐一箱，原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五大罐怎么样？
0: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五大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一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划算的多。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三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们分享分享，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同时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谢谢大家。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八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红焖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因为呢，这红焖羊排吃着过瘾，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草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好的红焖羊排，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 免费送大家四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骨细肉厚，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我们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的红焖羊排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看到啊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我们的羊都在身后，每一罐红焖羊排都足足1斤，而且没有任何配菜。我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红焖羊排，没有汤汁，全都是肉，真的是真材实料，太实在了。
1: 保证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都不收。
2: 红焖羊排的美味，只有来到大草原才知道。作为草原特色美食，它选用6个月大的草原羔羊羊排，肉质鲜嫩，没有膻味，而且肉多骨头少。用铜锅古法红焖，焖出羊肉的香味，焖得软烂脱骨，嫩里透香，真是让人垂涎欲滴。您想尝尝吗？
0: 如果您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说您也辛苦了一辈子，那咱们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要吃品质高的。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红焖羊排，这就是您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今天能看到我上电视，我真的特别激动。我们的红焖羊排，别的不说，用的都是我身后这些羊的羊肋排。我们的红焖羊排每一罐都足足1斤，专门为电视机前的长辈们设计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也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感谢你们给我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5罐，也就是5斤，大家觉得怎么样？
0: 那这样算下来，这1斤红焖羊排还不到4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这么高的品质，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那不来草原大家又都吃不到，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你对自己的红焖羊排有信心的话，那就多送大家一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长辈，那么大家吃好了身体棒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都是我的长辈。过去我们这里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上海的医生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老师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程师来给我们建电站，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所以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福利，再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大罐， 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对身体营养有好处的好东西，
0: 让平时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炖得烂烂乎乎的红焖羊排，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的红焖羊排，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可以吃到安全放心的红焖羊排。199块钱，整整的八罐，足足八斤，没有汤汁，里面全都是肉，用他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也想借这一罐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红焖羊排，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对于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孝心。您再拿四罐上来，这四罐我们栏目组掏钱，免费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多送大家四罐，做到了199块钱，整整的12罐，足足12斤的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汤汁，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我们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可以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名额有限，所以现在啊就是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0: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特别的有营养，而且

你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我们的羊肉没有膻。

0: 欧文羊排出锅了，你看好不好？
1: 哇，这看着也太诱人了！大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听大家尝一尝。嗯，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一点也不腥不膻，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和羊肉的香味儿，真的不愧是咱们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
0: 我们的红焖羊排就一个特点，那就是肉多。您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红焖羊排。
1: 确实是这么好的红焖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红焖羊排，现在条件好了，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红焖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0: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红焖羊排。
1: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嗯，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真材实料，两斤生羊排才能做出一斤熟的，所以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1: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0: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五罐一箱，原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五大罐怎么样？
1: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五大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一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划算的多。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三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们分享分享，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同时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谢谢大家。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八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红焖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啊再拿4罐出来，因为呢这红焖羊排吃着过瘾，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草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好的红焖羊排，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骨细肉厚，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我们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5罐的基础上， 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

0: 后箱，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1: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呐，一辈子不容易呀，图个团团圆圆。
2: 怎么还哼上小曲儿了？怎么，你的钱有着落了？
1: 这下你笑话不成我了，我有办法了。
2: 什么办法？
1: 我要集资。我要跟孩子们集资。这下可显出咱们孩子多的好处了。那早知这样，当年我还不如再多生他几个，拍张灯的。
2: 哎呀，你可真能啊，连这么危险的办法都想得出来。你不知道那非法集资是犯法呀？
1: 我跟自己孩子集资犯你家的法。
2: 嘿，那虽说是不犯法，那传出去也不好听啊。啊，你这么一个资本家的大小姐，为了那区区的30万，像那个张口，像那个伸手，你不嫌丢人呐？
1: 我是他们的妈，有什么丢人的？
2: 呀，哎，我真服了。
1: 那然我也得给他打一个。
2: 哎，
1: 卫国，我是妈妈。哎，我和你爸爸看中了一家洗衣店。对，就是洗衣店。人家正好要转让，我们呢就想给盘下来，让魏明两口子去干。对呀，他们不是下岗了吗？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正好开个洗衣店，也能养家糊口，你说是不是？哎，
3: 睡睡睡，就知道睡跟猪似的，你快起来吧。你快出去听听。
4: 你干嘛呀你？
3: 你妈给盘了个洗衣店，让你给人洗脏衣服。
4: 什么什么？你说
3: 你妈要让你给人家当佣人，洗衣服洗脏衣服。
5: 爸，
2: 干什么去啊？
5: 回家。
2: 回哪个家？
5: 回你们家。
2: 回我家干什么？
5: 我也不知道，是你们家属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
2: 哦，我知道了。我劝你啊，还是别回去了，回去也没什么好事了。
5: 又打起来了？
2: 快了，快打起来了。那以前报纸那社论是怎么写的来着？形容快打起来的时候，
5: 山雨欲来风满楼。
2: 对对对，就是这句诗。咱们家呀，现在就是快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5: 没这么严重吧？
1: 洗衣服怎么了？洗衣服有什么丢人的？哦，别人都能洗，就你不能洗。
6: 反正我不去给别人洗脏衣服，谁爱去谁去，谁爱洗谁洗。
1: 又不用你洗，都是机器洗。
6: 那机器能自己洗吗？还不得我帮忙啊？
1: 你帮忙怕什么？你为什么就不能帮忙啊？
6: 我怕丢人，行了吗？这个理由可以吧？
1: 靠自己双手，靠自己劳动所得吃饭，有什么丢人的？
6: 哎呀，你不嫌丢人，我嫌丢人，是我干又不是你干。
1: 呵，蒋伟民，你眼眶还挺高的啊，这山望着那山高。
6: 这有什么错吗？这也没什么错啊，人还往高处走呢，水还往低处流呢。
1: 哼，就你们那两股水，顶多也就洗洗衣服罢了，还想往哪儿流？还想流到北京天安门？
5: 你听见了？这是你家属不对。
2: 我又没说他对。
3: 你这么说话也太伤人了吧，哪能这么说话呢？
1: 跟我儿子说话，我跟你说话了吗？
5: 他就说我就是他，你这么说他，我能爱听吗？
1: 你不爱听你别听，我又不是说给你听的，用不着你挑。
5: 完了完了，我先进去。哎，妈，少说两句。
1: 我为什么少说两句啊？这儿是我的家，我爱说多少句就说多少句。
3: 我们知道这是你家，用不着时时刻刻挂嘴边上。
5: 行了，你也少说两句。
3: 我们在这儿连说话的份儿都没有了，是吧？这也太欺负人了。
5: 谁欺负你了？
3: 你没看见呢？你没听见呢？
5: 不管怎么说，她是妈，是做长辈的，她说着你就听，她说一句你还顶一句了。
3: 你还说我？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平时就属你顶得厉害，你还有脸说别人？你
5: 江卫民，你这媳妇哪儿找的？好赖话听得懂啊？
3: 江亚飞，你少在这给我挑拨离间。
5: 你还懂什么是挑拨离间呢？你还懂什么呀？
6: 哎，行行行，你少说两句吧，你还让别人少说两句。
5: 你会说话呀？我以为你是哑巴呢。你媳妇这么对妈说话哦，你一句话不说啊？缺家教。
6: 你别来劲啊，你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要跟我们似的，我看你能不能这个样子。
5: 我告诉你，我江亚飞就算饿死了也不会跑回来为难父母。
6: 江亚飞，你别太过分了啊。我们要跟你似的沾了父母这么多光，我才不会跑回来受这个窝囊气呢。
5: 你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家受了多大的委屈，吃了多大的亏，你今天这样要怨只能怨你自己，怨你的命不好，怨你的运气不好。当年让你在岛里当兵是你自己不干的，你说你在岛里待够了，有没有这事儿？
6: 嗯，你说
5: 转过年你想当兵了又没这机会了，你就只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你下乡的第二年就去县拖拉机厂当了工人，这是你自作主张的。妈不让你留在乡下，跟你说了让你多熬两天找个机会调回来工作，是你自己不干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你当年写的那些信都在白纸黑字的，要不让妈拿出来大家看看。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变成这个家最大的替罪羊了，好像你上山下乡吃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的罪一样，好像上山下乡耽误了你大好前程一样。哎，我倒不明白了，这么多人上山下乡，别人怎么能出人头地大有作为，你为什么就不能呢？家里人觉得你一个人在老家生活的不容易，都在帮你，给你寄钱，帮你带孩子啊。你们俩倒好，不但不心存感激，反而还觉得委屈了，觉得全家人都欠你们的。行，咱们今天在这儿把话说清楚说明白，这个家欠了你什么啊？你们俩为了这个家做了什么？
2: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们俩回自己的屋里头好好想想，反省反省。
7: 你干什么你啊？用着你来这儿做总结发言？你刚才干嘛去了？躲哪去了？
2: 我不是一直在外头吗？我在那儿听着呢，听着呢。亚飞在这做政府工作报告。
7: 亚飞，你说的真太精彩了，你说的太好了，说出了妈憋在心里多少年的话。你今天真给妈出气了。
5: 我真的这么厉害吗？
7: 你太厉害了。哎，我都奇怪了，你这么生气也没把你气糊涂，反而越气越清醒，越气越有条理了，越来越滔滔不绝了。
5: 你才知道呢，别人啊是越气越糊涂，我呢就是越气越清醒。我是什么人啊？我是特殊材料做的。
2: 哎呀，青出于蓝胜于蓝啊。
5: 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哎，你说他们夫妻俩会在房间里痛哭流涕吗？
7: 痛哭流涕也是自找的，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还。
5: 行了妈，你别这么说，感觉跟后妈一样。
7: 我又不是没当过后妈。
5: 妈，我跟你说，他们的事儿你就别勉强了，他们既然不想干就不干。
7: 那你说能让他们干什么好啊？
5: 那个钱都集资来了，那就让他们自己创业，至于他们想干什么让他们自己选去。
2: 我看呢，开个茶馆就挺好，那一壶大红袍能卖380呢。
5: 装得好吗？
2: 哦，
1: 装的真不错哈。
2: 嗯，还不错。嗯。
5: 一壶茶能卖380吗？
2: 嗯，这可比我去过的地方好。这一壶茶呀，怎么也得380贵。
5: 哎，妈妈，你看，尖生的嘴脸，你看。
2: 你妈也不高兴了吧？
1: 我不高兴什么？
2: 不高兴她说我呀。
1: 她说的对，你做的也没错，无奸不商啊。
5: 就是，你看，还是人家老派资本家厉害啊。去，
1: 他们俩呢？
5: 谁呀？
1: 这家店的老板和老板娘，
5: 他们夫妻俩忙着呢，要把市里的茶馆都转一遍，取长补短。哎，你又叹什么气呀？
1: 担心呗，我这心里七上八下。你说他们要是把这儿给搞砸了，我集资那300000可怎么还？
2: 呸！你这个乌鸦嘴，这还没开张呢，你就说是搞砸了。

0: 可是这儿的稀客。
1: 我这稀客，来看看你这常客。
0: 你呀，就该到这儿来多活动活动。嗯，那你在家里干什么呀？哎呀，
1: 我哪有你那福啊，家里有干不完的事儿。
0: 哎，让儿媳妇干呢。
1: 她别说她懒得干，就是她愿意干我还看不上，擦个地跟猫舔脸似的。
0: 你就是要求高，我告诉你啊，猫舔脸就猫舔脸呗，那总比不舔强吧。
1: 我跟你可不一样，我宁愿他不舔。哎呀，我看他擦地啊我就生气。
0: 行啦，你这气也快生到头了，人家不是马上就要搬走了吗？
1: 是啊，这事还得感谢海洋呢。
0: 感谢他干什么呀，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啊，有人住更好，添点人气。哎，他们准备什么时候搬呢？
1: 快了，就这几天吧。茶馆也快开张了，他们搬过去就方便了。
0: 哎，这茶馆里头有咖啡吗？
1: 瞧你说的，茶馆就是喝茶，还喝咖啡啊，这不伦不类的。
0: 那有什么不行？中西合璧嘛。嗯。哎呀，咱俩呢，可是好多年没在一块儿喝咖啡了。
1: 是啊，有年头了。咱们最后一次喝咖啡还是你结婚要离开岛那会儿吧。
0: 哎呀，这日子真不经过，一晃二十多个年头了。
1: 咱们都成老太婆喽。嗯。
0: 哎，我正式邀请你到我家喝咖啡去吧。等急了吧。
2: 哎呀，你这咖啡可真香啊。
0: 那是我现在的咖啡啊，和你过去的咖啡可是不能比的。我用的是咖啡豆，现磨现煮的、哦、当然香了。
1: 原以为啊你就是鸟枪换炮，没想到换成原子弹了。

0: 真是恍如隔世啊。
1: 是啊，就好像啊又回到你早上那个院子里了。我第一次闻到咖啡的香味啊，我心里就在想，这是什么日子啊，啊，这是神仙过的日子吧，我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2: 啊？你这不是过上了吗？
1: 是，哎呀，虽然晚了点吧，但毕竟还是过上了。
2: 行了，你就知足吧。
1: 我知足，我当然知足了。我告诉你。

0: 诉你啊，我年轻的时候就一个目标，什么时候能过上像安老师那样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我活得也值了。
1: 我的日子就那么好啊，让你这么羡慕。
0: 嗯，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咱们俩出身都不好啊，你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我这一生又是怎么过来的，人比人气死人。
1: 让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惭愧，我还是真有点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0: 嗯，
2: 阿庆嫂开的茶馆吧，这谁起的名字啊，这不是公开的剽窃呀、啊、
3: 爸，这是您儿子王教授起的名字。
4: 我起的，我起的。
5: 行了，别说名字了，进去看看我写的字吧。
6: 里边请。
7: 怎么样，有没有点大家风范的意思啊？
3: 当然有，要不是您的章在那儿碍眼，大家都以为是范增的字呢。
4: 哪有，没有范增写的好。
8: 哎，你知道吗，你姑父啊练这几个字练了一个多星期，光那宣纸就用了这么一大摞。
3: 姑，你这话不应该跟我说呀，那跟他们两口子啊，跟江伟民说。
8: 你们俩是双棒，跟谁说不一样？
3: 我们俩是双棒，我们俩钱包可不是双棒啊。
8: 啊，怎么着，那宣纸一直是你供的，不跟你要跟谁要啊？
3: 你们还赖上我了呀。啊，妈，他们怎么这样啊？
9: 问你妈。
10: 妈，咱喝点什么呀？
11: 你这业务可不行啊，你都没给我查单，我怎么知道点什么。
10: 你看我这不是紧张吗？
11: 紧张什么，开茶馆就得眼看六路耳听八方才行。
3: 哎，妈，你这话是抄袭阿庆嫂的，小心别人告你侵权。
11: 阿庆嫂能说，别人就不能说。
8: 哎呀，行了，你们俩别斗嘴了，我这都渴了，赶快点。
11: 那你看喝什么，
8: 我又不认识。哎，我就老听他们说那大红袍大红袍的，要不然咱今天喝大红袍。
5: 那大红袍多贵呀、啊、自个儿家的店，还是省了点吧。
11: 省什么，又不差我们这一口，就喝大红袍。
5: 行，大红袍就大红袍。
11: 你是这儿的老板啊，你行什么劲。
12: 敞开喝，喝那个极品的大红袍。
8: 呀，那得多少钱呢？
12: 姑，你们喝不要钱。
5: 我知道我们喝不要钱，我是问呢，这一壶大红袍多少钱？
11: 茶单上写了，398元一壶。
5: 398？不是说好了贵点的吗？
3: 我爸现在是奸商啊，奸商。
10: 谢谢。
5: 不错啊，不愧是极品大红袍。
8: 我怎么觉得都一个味儿啊？
5: 你哪喝得出来呀、啊？这好茶给你都白瞎了。
3: 老太太，老太太，注意你的嘴！
10: 你别光说我，你以为你翘着那兰花指好看？
8: 什么呀？
10: 哎，你快点儿！没听见雅菲都摁喇叭了。
5: 还用我去吗？我还去吗？哎呀，我的意思是，你到车站去接他们，我在家里头等着他们。
10: 为什么要这样啊？
5: 这国际惯例啊，你不懂啊？啊，你没看那个电视上，都是那副总统到机场去迎接，那总统就在总统府里都等着。
10: 你是总统吗？
5: 哎，我就是打个比方，大体是这个意思。
10: 你倒是去不去啊？
5: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10: 你这个人啊，就是欠着不走，打着倒退。嗯、啊，
5: 我哪是倒退啊？我这不是前进着呢吗？
10: 快点，别啰嗦。
3: 你们俩干什么呢？这么慢？
10: 问你爸。
3: 老同志，你又拖后腿。
5: 我跟你妈商量，我说啊，我在家等着，让她到车站去接，她不干。
3: 为什么呀？
5: 谁知道为什么？

0: 什么呀？你问他。
1: 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去车站接？
0: 那他们来还用得着我亲自到车站去接呀？
1: 您为什么不亲自去车站接呢？您以为你是谁呀？
0: 我是你爸，我还是堂堂的守备区司令。
1: 您是我爸是没错，可是啊，您早就不是司令了，早就卸甲归田了。我们平时啊叫您一声老首长，那是对您的尊重，您可千万别当真了啊。
0: 你笑什么？
2: 我笑你不但把自己当首长，还把自己当总统。
0: 都到了。
1: 哎呀，快点儿，
2: 快点儿。
1: 爸，我友情提醒你一句啊，在我姨父面前要有一颗平常心。
2: 亚飞说的对，别老跟人攀比，尤其别跟人家的穿戴攀比。
0: 我跟人攀比，我攀比什么呀？
2: 人家要穿睡衣，你也非要穿。
1: 就是，人家穿着睡衣睡觉，你老人家穿着睡衣到处乱窜。
0: 哎，你们俩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你们啊，怎么一唱一和在这欺负我？
1: 我们哪敢呢？我们是担心您。
0: 担心我什么呀？
1: 担心您在青岛人民面前丢人呢。
0: 你离我远点。
2: 姐，
1: 哎，姨妈，
3: 小妹，来很久了。亚飞，你笑什么？
1: 不是，亲爱的姨妈，我是看到您太高兴了，不笑都不行。
4: 别听他胡说八道了。
3: 哎，不，我就愿意听亚飞说话，胡说八道我也愿意听。哎呦，你也来了。哎，这只龟哥也太高了。
0: 老欧怎么还不下来呀？
3: 那帽子落车上了，上去取帽子去了。
4: 这么大热天的，戴什么帽子？
3: 哎呀，可不嘛，我也这么说，他就是不听。
0: 我看呐，他那是帽子还没戴够。
1: 爸，
0: 离我远点。
3: 笑什么呀？哎，你看，你看，我说这帽子不好看吧，他非要戴，你看看。
5: 哎呀呀呀呀呀！
0: 真不错，什么时候我也买一顶戴戴？哎呀，欢迎
6: 江苏那个。哎
0: 呦，别这样，别这样，哎呦，我这有点受不了。
1: 人家这才是国际惯例。
7: 是是。
1: 哎呀，
7: 大外甥女啊！哎呀，好好好。
1: 姨父啊，你现在是越来越洋气了。我们跟您一比，我们就是乡下人。哎，
7: 乡下人也是人呐啊！
0: 你倒是还倒是挺平易近人的。哎，走吧走吧，咱们行李就这么多啊。
7: 对，
0: 走
7: 走。就这一个箱子。
1: 姨父，你现在太洋气了，去哪儿都带着电脑啊。
8: 啊，是啊，我现在炒股啊，我离不开这玩意儿。
3: 你光炒股离不开这玩意儿，
1: 还有什么呀？
8: 有什么呀？你听你姨妈瞎说，啥都没有。
3: 走走走走，
0: 来来来，
1: 小心小心。哎呀，来，
9: 这个茅台啊，是特供的，是专门为人民大会堂特供的。哎，来来来，
8: 什么特供啊？就是为了方便赚钱。这茅台酒不像过去那么珍贵了，普通老百姓都能喝得上。这叫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这茅台酒厂也不像过去那么当大爷，他得想方设法的赚钱，知道吧？
9: 对对对对，你说的对。
3: 让你喝茅台你就喝不就行了吗？你哪那么多废话你？你
8: 我说什么了我啊？我就说点实际情况，怎么了？
3: 那实际情况用得着你说？
8: 我不说谁说？
2: 哎，好了好了，你俩别吵了，快开始吧。
9: 啊。来，虽然不是什么好酒，但我们的确是一片好心。让我们实心实意的喝一杯吧。哎，来来来，
0: 一口干了啊！
1: 欢迎，
0: 欢迎，
7: 欢迎，
0: 欢迎，
7: 哎，欢迎，
1: 大姨，哎，
10: 欢迎，哎，
8: 好好好好，哎，
11: 老弟啊，你怎么不干了呢？留那么点养鱼啊？啊？
8: 哎，这才有点当兵的样子吧？啊，好，给他倒上。
1: 哎，来来，爸。姨父、姨妈，我们两口子呢，敬你们。
11: 亚飞啊，你们俩结婚没请我跟你大姨，我们俩对你们很有意见。
1: 那这杯酒就双管齐下了，又是欢迎酒，又是赔罪酒，行吧？
8: 那不行，那不行啊，得分开请，请两次啊。
1: 没问题，八次都行，是吧？
9: 是是是，
8: 好好好，来来来，祝福啊！
1: 哎，谢谢，
0: 谢谢啊！
1: 姨妈，干了啊！
8: 哎，衣服真是好酒量啊！哎，不行了，不行了，想当年我在岛上当右派的时候，那酒量比现在强多了。
3: 你怎么没喝就醉啊你？你提岛上干什么呀？你当右派有功？
8: 没有功，但也没有罪啊，对不对？当右派怎么了？啊？不是谁都能当右派的，你得有那个资格，是不是？啊？
9: 是是是，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是不是啊，老丁？
5: 是，没错。哎，老，为你的资格，我敬你一杯。
8: 好。来来来，好好。干了啊！
9: 哎，来，
8: 我去养鱼。来，
2: 你吃多了啊？
5: 我吃多了，我吃顶了，吃的东西都顶在这儿了，下不去。
2: 哎，怎么会下不去？
5: 哼，你说呢？
2: 让老欧给气的。
9: 这个老欧啊，这几年不见，你说怎么变成这德行了？
2: 原来就是这德行，还用变？
9: 哎，他以前可不这样啊，尤其是在岛上的时候，那以前呢还知道夹着尾巴做人，现在都不用再夹着尾巴了，全都放开了。
2: 就是。
9: 哎呀，我说嘛，我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你偏不让。
2: 这跟你接不接他有什么关系？
9: 你不懂，这个关系可大了。我要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不给他那么高的待遇，他就不会变得这么张狂。
2: 你是不了解他，你不了解他们这种知识分子，他们这些人啊就是这样，是越活越不懂事儿，越不懂事儿就越张狂。他们还说这是个性，还标榜自己放荡不羁。
9: 什么不羁？他不羁什么？不用这么看着我。我这不是请教你的吗？我这不是不耻下问的吗？
2: 你不耻下问？
9: 啊，
2: 这论文话你在上还是我在上啊？
9: 啊，你在上，啊，不耻上问，行了吧？

0: 百岁石磨给你熬的这个汤。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石磨，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石磨，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号这本百岁石磨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身上史诗号百岁石磨，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石磨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石磨给你熬的这个汤。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石磨，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石磨，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3: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7: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4: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5: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9: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

0: 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2: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4: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欢乐集结号，
1: 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在俺们东北啊，想说不字儿，那叫一个干脆。普通话拐弯抹角，东北话直接给你一杆子捅到底。这些词儿一说出来，啥毛病都藏不住了。主打一个，别跟我犟啊，句句带响，句句不白给。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咱们就一起来唠一唠东北话里那些嘎嘣脆的否定说法。
2: 接地气的东北话，东北人咋说不？
3: 不认真，成天稀里马哈的没个正形。
4: 哎呀，
3: 不顺利，这事儿整的稀碎，一点都不顺呢。不听话，这孩子犟种一个，八头牛都拉不回来。不怎么样，也就那么回事儿吧。不知好歹。好赖话听不出来，拎不清事儿。
5: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8: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5: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6: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0: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8: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5: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工后援蛋免费送给您。
1: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药袋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药袋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少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

0: 因为我平时总被别人欺负，但是我很奇怪，经常做同样的一个梦，在梦中我经常就是那种超级大英雄，来惩治那些邪恶，呱呱呱呱，老爽了。但我醒了以后总被别人啪啪啪啪，老悲催了。行了，不聊那么多，我们不谈人生。今天我要见我大宝子，一会儿给他个惊喜，我好好收拾收拾，他一会儿就能来，应该差不多。妈呀，来了！你看他还比我还急呢。大宝子，
1: 干啥呀？啊？呀，这房装修的不错呀。呀，这把大宝照片怎么整个黑白色呢？
0: 瞎呀！衣服，
1: 你色盲又严重了吧，宋小宝？
0: 你不说谁知道？
1: 要点脸行不行啊？啊，你都怂什么样了？你能配得上大宝吗？我警告你，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就把你房子拆了。听着没？我就是这么坏。呀！
0: 我刚才让你吓懵了，我这两天我学了一套功夫，专门对付你的，知道不？他敢再回来，我叭掰他胳膊一扛，知道吗？就往哪一掏，把腿一叉，哎，小腿往后面一插。
1: 你往哪插呀？
0: 啊？逼我是不？
1: 逼你咋的？
0: 好吧，顺便给大家普及一下，
1: 来，
0: 防身术。嗯。假如有人薅你脖领子，不要怕，伸出你的左手。抓住他的右手腕，往下压，用你的右手抓住他的肱二头肌，可以反偷，也可以正偷，看你怎么舒服怎么来，使劲偷，往下压。最重要的是，三、二、一，我错了。
1: 有意思吗？起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嗯，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嗯，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真拆你房子。听着没？
0: 听着了。
1: 听没听着？
0: 听着了。
1: 听着没？
0: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你要打我挺一下，你要不打你就告诉我一声。
1: 吓都能吓死你。走。
0: 这是我老亲我。我打又打不过，但是面对爱情，我是不会放弃的。不不不不，行了，不说了，一会儿我大宝就要来了，我得收拾收拾，我不能让他看着我这么悲催的一面。我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我等他来。

0: 侠，没想到你跑得还挺快，你的能量源快用尽了吧？
1: 但是你还不知道，我有一个接班人宋小宝。
0: 那我今天就先杀了你，然后再杀了宋小宝。
1: 做梦！

0: 咋的了？我这洗衣篓都没有电了呢。哎呦我天哪，我怎么看上天了呢？这把我房子给拆了。
1: 哎呦我的妈呀，朋友们，我家闹祖宗了，吓死我了。我刚才在浴霸里面洗的好好的，把我浴霸崩稀碎呀，现在让我欲罢不能啊。

0: 我房子，臭不要脸的！
1: 你别跑，
0: 你给我站住！
1: 站住！
0: 你给我回来！
1: 你给我回来！
0: 谁让你来的？
1: 不是，
0: 凭什么拆我房子？
1: 不是拆你房子，我是来保护你的。拆你房子那是黑蜘蛛，
0: 暴露了吧？你是黑蜘蛛，
1: 我是红蜘蛛，你色盲啊你呀？
0: 是不是王龙告诉你的？
1: 我是要把我正义的能量传授给你，然后让你当我的接班人。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因为我曾经就被一个正义的蜘蛛咬过，然后我就变成了超级英雄。
0: 嘿，照你这么说，我还被水母蛰过呢，那我就变成一个超级水母了。等我来电话。喂
2: 喂，是宋先生吗？
0: 对，是我。
2: 哦，我是给你送那个榴莲酥的。你给我发这个位置，我在这儿转了十多圈了。你家在哪儿呢？
0: 你已经进屋了。
2: 喂
0: 喂，
2: 是你吗？
3: 是我呀，
2: 宋先生。
3: 对呀。
2: 你房子呢？
3: 拆了。
2: 谁拆的？
3: 他拆的。
2: 那这玩意儿给谁呀？
3: 给我呀。
2: 你门牌号呢？
3: 我这不打电话号了吗？
2: 那不行，我只认门牌号，不认电话号。再见。
0: 回来。啊？
2: 干啥？
0: 你帮我抓他。啊！别让他跑了啊！啊，我给你找门牌号。
2: 你给我找门牌号啊！这什么东西啊？
0: 蜘蛛。
1: 喊啥呀？
2: 这玩意儿给你放这儿，啊行，就这个这行。还有啊，以后你这蜘蛛你也不能散养啊你啊。再见，
1: 再见。
0: 看没看着，送外卖找不着我家了都。
1: 宋小宝，
0: 一会儿我媳妇来怎么办？
1: 宋小宝，你听我说，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赶紧接受我的能量吧。
0: 我就不接受。
1: 你接受？
0: 不
1: 接受？
4: 小宝，哎，干什么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呀？
0: 今儿有点热。啊，
4: 走吧，咱们去看房子呀。你不是给我买房子了吗？
0: 对呀。
4: 走吧，你带我去看看去。走。
0: 到了。
4: 到哪儿了？你别跟我开玩笑。
0: 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我说了你肯定不会信。就在十分钟之前，这还是个完美的房子。可十分钟之后。来俩蜘蛛给打碎了。
4: 那你干嘛呢？
0: 打野呢。
4: 那
0: 我跟你说，一共来两个蜘蛛，差点让我 double kill。 有一个带闪现跑了，要我差不点给他来个团灭，你知道吧？
4: 宋小宝，
0: 你回来！我没骗，我没骗的，对不对？
1: 是。
0: 你说是有什么用啊？哎呀妈，气死我了！我这气都不打一出来，我今天非要整死你不可！我
1: 宋小宝都没有时间了，你还在？
0: 我打死你！
1: 你打我没有用。
0: 为什么？
1: 你打我就等于打你自己，我们两个基因是一样的。
0: 我不信！呀！哎呀！
1: 你看！
0: 呀！哎呀！
1: 你看！
0: 那我打我自己肯定要打你呀。
1: 错，你打你就是打你自己。宋小宝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了，接受我的能量吧。
0: 我怕
1: 该。
0: 哎呀，
5: 蜘蛛侠，你今天要是不杀了宋小宝，我就杀了他。
6: 不是哥们儿，我天天欺负他，你拿我威胁他没用。
5: 闭嘴。
0: 宝，我来救你呀。
5: 别过来呀。
0: 上有点折腾，
5: 宋小宝，我不值得你救。
0: 不，我没事，我再坚持一下。呀，
5: 宋小宝，去！哈哈哈哈
0: 哈哈！哎呀妈呀，他那什么玩意儿刺挠呢？
7: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7: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5: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15: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13: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 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15: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13: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8: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蜘蛛侠，这回我相信了，你老说咱俩基因一样，咱俩基因一样，你是我爹呀。搁什么来证明？
1: 搁什么证明？笑。
0: 真是，
1: 宋兄，接下来我要把我的能量传授给你。
0: 太好了，我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1: 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0: 成为我心目中我自己的超级英雄。
1: 宋小宝，你看
0: 咋的？

0: 变了，
1: 我也到该变的时候了。地球由我来守护。
2: 哎，这是什么呀？告示，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0: 是，我是好人。
1: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站远点。
0: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1: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0: 我是被冤枉的。
1: 啊？冤枉？什么冤枉？
0: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0: 血？这不是血。
1: 这就是血。
0: 这不是血。
1: 这不是血是什么？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1: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0: 坐马车呀。
1: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啦啦。雷，哭嚓，噼里咔嚓，哭嚓，噼里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1: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2: 欺负我表妹？
0: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2: 你离远点。
0: 好。
2: 表妹，她是谁？
1: 表哥，

0: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1: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0: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1: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0: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鸡呀？
1: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他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0: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儿。
1: 这么远可以吗？
0: 可以。老妹，你别害怕啊。
2: 表哥啊，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0: 可是没吃的呀。哎，
2: 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0: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
1: 哎，不行不行，
0: 给我们吃吧。
1: 不行，
0: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是什么？
1: 小刀啊。
0: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刀呢？
1: 我在马车里捡的。
0: 不是，哪儿来的马车呀？
1: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

0: 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哎，还有人吗？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1: 你为何不走？
0: 哎，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1: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1: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1: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1: 你不说，你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1: 哎，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1: 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1: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血？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1: 你说
2: 我不吃辣，
1: 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它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他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1: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1: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1: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说。
1: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叉叉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雷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
3: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1: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的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雷哭嚓嚓咔嚓，哭嚓嚓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就算明白了吧？
1: 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啊！
0: 我不说了。
1: 你得说呀。
0: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
1: 啊！
4: 女魔头，
0: 好人就是这么被冤枉的。
5: 锄禾日当午，农民工好辛苦，手拿大铁锹，一挖一身土。
1: 哎呀！哎呦我去，这谁的钱包呢？哎妈，这里边钱不少呢。我现在正愁我女儿上幼儿园没有学费呢。不行啊，要做一个拾金不昧的人。我还是在这等施主吧。哎呀，
5: 不由得诗兴大发呀。我还想别看哥们儿没上过学，但是哥们儿素质高，等着施主领钱包，彰显农民工的高尚情操。哎呦我的妈呀！哎呀，肚子还疼了呢，我得上趟卫生间。不行啊，你说我要是上卫生间了，施主来找钱包找不着，可咋整？放这儿吧。还是不行啊，你说这钱包要是让别人捡去，那可咋整啊？哎呀妈呀，这咋整呢？哎，这样，扣上。不和你们磨叽了，憋不住了，不行了。
2: 喂，老婆呀，你看见没？你的相片啊，我天天我都揣在身上。你看我想你的时候，我就亲一口；想你的时候，我就亲你一口。我最大的愿望啊，我就是啊挣点钱，然后呢给你买一个大钻戒。哎呀，老婆，我先撂了啊。哎，愿望可能要实现了。哎呦你妈呀，这么多钱呢！哎呀，这下归我了，怪不得呢，我这两天我这眼皮怎么跳呢？这是要发财呀！此时此景，我要吟诗。吟诗啊，不是我的强项，我的强项啊，我要跳支舞。就这个标准。

0: 哎，拿来，
1: 干啥呀？
0: 这钱包是我捡的。
1: 不是，宋晓峰，你干啥呀？啊？行了，你也甭多说，规矩我懂。半品，
0: 不行。这
1: 四六啊？
0: 不行，多少钱都不行，还给失主。
1: 我这发现，宋晓峰，你到底咋回事啊？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啊？啊？不怎么，咱们天天在外边干活，这怎么要死要活的？不就为了挣俩钱？

0: 钱吗？
1: 再说这钱咱们也不是抢的，那也不是偷的，咱们捡的，那分了咋的，还有啥毛病？快点快
2: 点，小伟啊，你听我说啊，咱们虽然说苦点累点，但是咱们用血汗换来的钱咱们花着踏实，这个钱如果不还给失主，咱们花着也不舒心。
1: 邵峰，我告诉你啊，你就你这辈子你都不带发财的，
2: 但是我这辈子能抬起头走路。
1: 哎呦哎呦哎呦，你才这八里得还八里还抬头走着了。你从现在开始你天天抬头走啊，你天天抬头走，你家小心你被卡死了，你抬头走。
2: 愿意
1: 你愿意，那咋你
3: 包呢？
1: 整这个书还有
3: 我
1: 的妈，
3: 我包呢？这大哥你看见我包没？
2: 兄弟是不是这个？
3: 你啥时候偷的？
2: 不是谁偷的，是我在这捡的。
3: 捡的呀？
2: 啊，
3: 谢大哥。
2: 那个兄弟来，那个啥，你看看你兜里边的钱少没少？
3: 不用看，你不一直在这等我呢吗？
2: 对呀、啊，
3: 我相信你。
2: 不是你相信我，我很欣慰，但是我不相信别人。因为啥呢？因为你这钱包中途有人过了一手，我怕那个人。
1: 你啥意思？你说我呢呗？
2: 恭喜你，答对了。
1: 邵峰，你是人不？来，兄弟来，闻着来，你过来来，
2: 你查查，
1: 今天听我的来，
2: 查查。
1: 咱们当着面啊，来，你把这钱我数清楚来。
3: 不用。
1: 什么不用？给我查。
2: 查查吧，最好还查查。我了解他，查查。
1: 查啊，必须查！来，我俩整明白。
3: 500，1000，1500，少500。
2: 怎么样？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快把500块钱拿出来，快点！
1: 不是你凭啥说是我拿的呀？
2: 不，你拿谁拿的？
1: 你怎么这么说我拿的呀？
2: 这么半天就你在这儿了，不你拿，那谁拿的？拿出来，快点！
1: 你怎么血口喷人呢？我根本就没拿，我拿什么玩意儿啊？
2: 你什么人呢？你拿出来，快点！
1: 我没拿，
2: 你敢让我翻吗？
1: 还得你翻呗！
2: 哎，翻，
1: 随便翻，来，
2: 掏，上一兜，
1: 来，翻，来，
2: 上一兜，
1: 翻，来，我光明磊落，我还翻啥呀？
2: 下边，
1: 翻，
2: 翻。
1: 我告诉你啊，我满兜就30块钱，这是我压兜的啊！我跟你说心里话啊，就这30。
2: 这会儿功夫你花470呀、啊！
1: 邵小凡，你是人不啊？我上哪花470呀、啊？这旁边这连个商店都没有，我就这30块钱，我兜里没揣过200块钱，我兜里都啊！
2: 你快把470拿出来，快点的！
1: 我上哪拿470的呀？
2: 拿快点的！
1: 不是你要干啥呀？啊？你凭啥说是我拿的？
2: 就你拿的，
1: 那我还说是你拿的呢？
2: 怎么能是我拿的呢？
1: 废话，这个钱包怎么就咱俩过手了？那我这清白的没有，那就起你拿的呗？
2: 不是我拿，我有必要再还给他吗？
1: 你说的话有啥证明啊？哎，你翻完我了，来你也翻来，兄弟，咱也都翻完来，证明下来，
2: 翻
1: 吧。
2: 我就证明给你看看啊！
1: 来看吧，来翻来。哎
2: 有没有、啊、没有吧、
1: 啊、
2: 有没有没有吧，袜子用脱
1: 你不脱，套屁兜呢，屁兜
2: 还套屁股都翻啥呢，不可能有这玩意儿
1: 啊，对没有，这啥玩意儿，
2: 不是500，我兜里没有钱呢，怎么多出500块钱呢？
1: 哎呀我的妈，还对他自个儿飞进去的，
2: 哎呀
1: 啊，怎么长翅膀了？
2: 张小伟你是真坏呀、啊、你呀、啊、你偷摸塞我屁股兜去了，你手真快呀、啊、你啊，
1: 邵小凡你说是的，我什么我塞你屁股兜里了，这明明一个兜里是2000块钱，剩了1500，现在你翻完我了，我根本就没有，你兜里现在除了500块钱，这钱不是你拿，你赖我拿的什么钱呢你啊。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

0: 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4: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9: 护腰带，
6: 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4: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不是，你说的太快了，再说一遍。
7: 我说完我就说800遍，我

0: 大哥呀、啊，你过来啊！但是我说心里话啊，我虽然没听清他说的是啥，嗯，但是我从他的情绪当中，我能判断出来，这钱不是他拿的。
1: 我也认为不是他拿的。
0: 那谁拿的呢？
1: 你拿的。
0: 不是，这怎么能是我拿的呢？
1: 那个大哥，你有点懵是吧？我看明白了，我给你回忆回忆啊，你捡个钱包，
0: 对，
1: 想拿走，不，看这有个摄像头，是吧？你不用瞅，那是个路灯，啊，然后呢，你怕警察找你，你没敢多拿，拿了500，栽赃给这位大哥，就这么事
0: 儿。哎，不是，你怎么胡说八道呢？
1: 谁胡说八道了？
0: 哥们，这钱就不是我拿，我兜里边一分钱没有，这钱500块钱哪来的呢？这玩意儿啊！
2: 还搁那得啥？还搁那做？还搁哪？谁的心里都没搁哪来的？你不就从人兜里偷的吗？拿完你偷摸，你塞你自个兜里了。我告诉你，孙晓峰，你赶紧还人家，不然就报案的话，警察来你咋整？
0: 不是你不是你
2: 挖吧？还你啥？你挂不上档？你挖了啥呀？你挖了你还说我？你那个死孙子，你还有说我有什么用啊？你做什么清高啊？我跟你还拾金不昧，你昧啥昧呀、啊？我跟你说，你就是个虚伪，你知道不？
0: 行了，这全都是他的，我给他，行了吧？
1: 别那么说话，啊！别全当是我，这钱本来就是我的。啊，大哥，你要不跟兄弟要是玩这些套路，别说这500块钱，1000块钱都无所谓。但是现在一分钱都没有，我最瞧不起你们这些农民工啊，爱占小便宜，见利忘义啊，就是有意思吗？恶心！
0: 我告诉你啊，你说啥都行，说我农民工不好使。
1: 来，大家看见没了？你看见没啊？你看他啊，捡个钱包没敢拿走，然后我跟他说两句还急了，还要打我呢。你看这脾气，粗鲁，
0: 拍死你！今天我太生气了。这个我做好事，我做错了吗？那什么玩意儿？
2: 峰啊，来，你吧，消消气儿。啊，这个事儿呢，我也听明白了。你呀，捡个钱包，哎，然后呢，你想占为己有，哎，你一看呢，那旁边有个摄像头，其实那是个路灯。完，你怕警察抓你，你偷了500，完你再还给我，你哪是个人？哎呦，你妈呀，你粗鲁不？你粗鲁
0: 啊！太生气了。

0: 这是六月啊，
1: 冤呐，
0: 我比窦娥都冤呐。窦姐呀，让我随你去吧。
2: 来来来来来，给我解释解释，来，那500块钱是咋回事啊？啊，更可气的里面还有一张女性的照片，能不能解释明白了？
0: 不是不是，
3: 那个大哥，这是、是你弟妹，
4: 她你媳妇儿啊？他把你打成这样啊？
3: 不是大哥，
4: 你该，这是报应啊！
3: 不是大哥，你听兄弟说，我误会你了，大哥。我刚才回去，我看见我媳妇儿，我才知道，那个早上起来在我包里拿了500块钱，这500块钱是你的，我冤枉你，大哥。
4: 不是，
3: 你听我说，
4: 你听我说，我兜里边真没有500块钱呢。
3: 不是，
2: 看见没？看见没？大哥说了，没有这500块钱，能不能解释明白了？
3: 大哥。我求你了，大哥，
4: 不是
3: 行吗？这媳妇儿，你看我打的，在家比这还严重。我求求你了，大哥，
4: 我真没有500块钱呢，都。
2: 我告诉你啊，解释不明白，咱俩就离婚。
3: 你看看，
4: 别，这叫弟妹哈。
3: 对对对，
4: 你别离婚呢，你离啥婚呢？你看这，那个啥，这个500块钱是我的，
3: 他的，
2: 你这500块钱呢？
4: 嗯呐。
2: 那为啥在他兜里啊？
4: 那个是这么回事儿，大哥丢钱包，兜里边有2000块钱，丢了500，我不有强迫症吗？我拿出500，交给他了，正好凑了2000，我心里边高兴。不是，
2: 大哥。说的也太牵强了吧？
4: 是，我也觉得挺牵强的。那个，
2: 行了，别说了啊！500块钱这个事儿，咱先不说，

0: 来，就他这个钱包里为啥有一张女性的照片，你给我解释解释。
1: 不，照片我不知道啊。
0: 看见了吗，大哥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不是大哥，你不知道不行啊，我包没丢之前这包里没有照片，这照片不你放里的吗？
2: 我没放照片啊。
1: 大哥，
2: 不是，哎呀，又来了。
1: 大哥，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说那，你求你千万帮我解解，这女的就你放的照片，就你放的。
2: 我没放照片。
0: 你看见没？人大哥说没说？我早就怀疑你了啊！明天咱俩就离婚。
2: 你离啥婚？好好过呗。离啥婚？这个照片我知道，这照片其实，这照片吧，是我放进去的。
0: 这人是谁呀？
2: 那个好像是我媳妇儿吧。
3: 老公，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回家呢？啊，
2: 走回家回家。
0: 等会儿，她是你媳妇儿啊？
2: 应该是啊。
0: 怎么跟照片长得不一样呢？
2: 那个整容了。
0: 整容了
2: 啊？
0: 那怎么以前比现在还好看呢？
2: 是没整好，整坏了。
3: 不是谁整容了，说啥呢？
2: 你整容了吗？你整容了。
3: 我啥时候整容了？
2: 有一次你睡着时候不给你整的吗？不是吗？
3: 不是。老公，你干啥呢？
2: 卡巴眼睛呢？这不是。
3: 你卡巴眼睛，我也没整容啊。我听你俩说什么照片，什么照片啊？
0: 给你看看来。你老公说照片上这个女的是他媳妇儿。
3: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老公，说说吧，你怎么说照片这女的是我呢？你让大家看看这多难看呢，这怎么能是我呢？你啥意思啊？来吧，说说，解释解释，说吧，
0: 说
1: 说。
2: 离吧，小凤，哎，小凤啊，
4: 姑子，
2: 我小凤，
4: 上边，
2: 不，凤，你站好，凤，
4: 哎，干啥呀这是？
2: 我先向你道个歉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刚才呀，我看见咱们工头了，工头说呀，在你兜里呢塞了500块钱，这不听说你家孩子上幼儿园了吗？他想表示一片心意，完了知道你这个性格，当面给你你还不能要，所以他偷摸的把这钱就塞你屁兜里了。
4: 不是，工头给我500块钱呢？
2: 对呀。
4: 哎呦我的妈，这500块钱这可算是解释清楚了，听没有？
3: 500块钱是解释清楚了。那这个女的这个照片，这是谁呀？
2: 哎呀，这谁？不是，这是我媳妇儿
3: 啊。
2: 不是，是不是搁那钱包里拿出来的？
3: 对呀、啊。哎呀，
2: 我跟你说咋事啊？我不就捡那个钱包吗？我当时有点小私心，我想占为己有。完了呢，把这我媳妇的相片呢，就放在钱包里了。多亏小峰啊，及时阻拦了我，我才避免了酿成这场大错。实在抱歉啊，
0: 是。不是大哥，那你为啥说这照片是你媳妇啊？
4: 我不说是我媳妇，你不要和她离婚吗？我就承担下来了吗？不是吗？
1: 大哥，哎，你站好，站好，站好，
4: 干啥呀？哇
1: 哦！说实话，以前我对你们农民工的确有偏见，但是今天通过这件事儿，你人品太好了，你的人品征服了我，大哥，对不起。
4: 我们农民工为了生存，为了这个城市的建设，努力奔波着，把光彩亮丽的留给了你们。我们脏兮兮的，我们坐在地铁上，不坐在座位上，是怕把凳子弄脏。我们去餐馆吃饭，总是买回来吃，不是我们吃不起，是我们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希望你们用心去感受一下我们农民工的苦衷。农民工是最可爱的人。
5: 欢乐集结号，约你

0: 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啊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5: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5: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 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

0: 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为逐梦求学。

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今天这桌上怎么多了个小零食啊？
2: 是
1: 我带来的，让你们俩尝尝味儿。
0: 哟，那话不多说，我得先尝尝啊。哎，这是什么呀？这是有嚼劲儿，越嚼越香。像牛肉干儿，就比普通的那个牛肉干更紧实一点儿。
2: 这个，
0: 哎，这个下酒肯定行啊，李豆，怎么样？
2: 这个确实挺香哈、啊，而且口感挺弹，不柴，也不是特别的油，不是牛肉干吗？我也猜是牛肉干。
0: 我猜也是牛肉干啊。哎，不对啊，阮老师啊。您别卖关子了，这到底是啥呀？
1: 说实话，你们俩谁都没猜对啊！今天你们吃的这个不是牛肉干，你们俩吃的这个叫烤牛心。
0: 烤牛心？
2: 牛心呐、
0: 啊！哎呦、我第一回吃牛心呐！
2: 我过去只是听老人们说
1: 啊，
2: 说这个牛心要是炖汤啊，对身体能挺好。没想到现在它可以做成这个小零食。我记得小的时候啊，你说谁家要是说杀牛了哈、那可不是一家人的事儿。那可以说别说半个村了，一整个村子都知道。对，然后大人呢忙着那个剃那个牛肉哈，小孩呢就在旁边看热闹，就那牛心。那一头牛不就一个牛心吗？然后那个老人们呢，一般不让孩子们乱碰啊，说这个东西啊有用，得留着给家里头岁数大的人来炖这汤。而且还说了，说这个心口没有劲儿啊，干活气短呢、包括这个夜里边谁要是睡不踏实，得喝点这个牛心汤来补一补。
1: 说得对，过去农村的老人不知道这个那个的补充剂，不像现在大家都知道心脏不好补点辅酶 Q 十，那个时候没人有这个说法，也不会说什么能量代谢等等。可他们知道一个朴素的道理，这心口这儿要是没劲儿了，走路要是虚了，干活要是上不来气了，不能光吃白饭咸菜硬扛着，得给自己的身体呢添点真正有劲儿的东西。
0: 那阮老师，您给我们说说这牛心为什么对我们的心脏好啊？不仅仅是那句老话吃啥补啥这么简单吧？
1: 那确实不只有这么简单。这里边呢有更加深层的意思，我们单独看看这个牛心。它是牛身上最忙最累最不能停的地方。牛呢，它吃草拉车耕地走山路，全靠这个心蹦蹦蹦蹦一下子把这个血送出去，一个长期工作的部位就在这儿，那它自然就需要大能量的支持。所以牛心里呀会有优质蛋白、 B 族的维生素以及铁，还有最最重要的一个成分，也是被称之为叫心脏发动机的辅酶 Q 十。
0: 您这么一讲啊，我眼前都有画面了。牛心它不是普通的肉哈、它像是牛身上的那个发动机房，发动机房里边肯定有油、有电、有零件，不然它转不动啊。所以我们吃了这个好食材，对我们的心脏就会很有帮助。
1: 太对了啊，这个就是牛心，它这个以形补形。第一层面的一个解释叫什么呢？叫补能量。那么我们的心脏它最怕什么呢？它不是怕累，而是怕长期没有油，这辆车还得硬开。那么人他也是一样，白天操心，晚上熬夜，吃的油，动的少，时间久了就会觉得胸口不舒服了，心里就慌了，上楼气短了，睡觉也睡不踏实了，早上一醒来

0: 就好像跟没充电一样。久而久之，那些个要命的心脏问题就会找上门。这个时候心脏就需要的不是一句忍忍就过去喽，不是这句话，而是营养和能量的支持。
1: 对，所以说阮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道理哈，我也希望大家都能把它当回事儿。心脏的问题不能忍。
0: 没错啊，那我们很多老同志都有一种能忍的劲儿。
1: 对，
0: 而且这个劲儿呢有可能啊就对于工作来说它是好事儿，但是对健康来说那绝对会是要命的大事儿。
1: 对，很多人一说哎呀我身上有点小问题啊，我忍忍忍忍就过去了。
0: 对，
1: 实际有时候他可能会忍出更大的事儿。
0: 对呀，咱就说吧，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全国有很多的大型的工厂，那个时候的厂子，你年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倒班儿，
2: 三班倒，
1: 三班倒，
0: 对，是人歇，机器不歇，
1: 对，
0: 特别是纺织厂，真的是三班倒啊。那么那个阶段，很多人的日子就过得比较粗糙了。我记得当时我有一个学弟，他老爸出现了一件非常痛心疾首的事儿。我那个学弟啊，姓陈，我管他那个老爸叫老陈叔。他在那个机械厂干了30年的重活，下班他们家还有自留地呢，回家还得忙农活。那么最早干完重活，那个时候开始就觉得今天有点胸口有点像堵着棉花的闷。然后呢，他爱人就劝他去看看医生吧，他说今儿有点累了，我歇一晚上就好。后来呢就发现这个事儿啊不是偶尔的了，是频繁的出现了。吃吃饭吧这就刺疼了，走得快吧这就蹦蹦蹦蹦跳了。那街坊看到他那个样子说这脸色不好了，怎么着这儿不舒服，提醒他看看大夫。没用，
1: 就是街坊都看出来了，
0: 都看出来了。
1: 哎呀，
0: 跟他说，他一说这儿不舒服，上医院看大夫，他就说什么，哎呀我们都是苦日子过来的，这点小毛病甭小题大做。
1: 哎呀，
0: 我稍微缓一缓，坐坐我歇一歇，然后转头该忙活什么又去忙活什么，
1: 又干活去了。
0: 对，这有一年呢，入冬以后天气突然降温了，老陈叔呢刚从厂子里下班回来，突然这胸口啊就被那个刺痛，一下子就好像心被攥住一样。哎呀，那个汗呢就这么滴滴答答，都这种感觉。衣服全部湿透，然后就往地上一躺。这正好是在家里，也不是在马路边上，家里人看见了赶紧往医院弄啊，送到医院以后结果是什么呢，四个字儿，回天乏术，
3: 人走了，
0: 人走了。所以当时这个医生就说啊，说他这个情况，哎，这位朋友啊，长期忽视那个小不适，小不适就是心梗的前兆。那么这次心脏是彻底的罢工了，就是抱有一时的侥幸，终酿悲剧。
1: 是，所以刚才也说了哈，说这个心脏的问题不能忍，心脏的问题无小事啊。
0: 没错，那么我再接着说你们今天吃的这个牛心。牛心呢，它能以形补形的第二层意思是什么呢？牛心能补材料。咱们这个心脏啊，它不是那个空转的一个机器，它是实实在在的一块肌肉。我们很多朋友一听，哎呦，这心脏啊，心脏就光想着心脏就蹦噔蹦噔就跳动呗，咱们把它忘了，心脏也是肌肉组织。牛心里有优质的蛋白，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呢提供基础的营养。
1: 对，
0: 里边还有一些铁呀、B 族维生素啊，能够帮助我们维持人的气血和精神状态。就像你刚才说的，过去你们村老人要是
1: 说炖那个牛心汤，
0: 对呀、这个炖的这个牛心汤压根就不是给你吃的，大多数给我这样的人吃的。
1: 对，不是给孩子，也不是给这个青年人。
0: 对，给家里操劳了一辈子的老人，特别是那些干活没劲儿了、脸色发灰了、嘴唇也没颜色了。因为农村里的人知道这个牛心呢、对老人们的这些情况他顶事儿。
1: 是，说

0: 说这我想起来哈、啊，我小时候听过老人说过一句话，说人呐、没心劲儿的，啥都干不成。现在想想，这个心劲儿不光是指这个精气神是吧？也是关键讲的，我们身体到底有没有那股劲儿？
1: 哎，说得好。这牛心它对心脏好啊，它还有第三层面的意思，就是能够保护咱们的心脏，让它年轻点儿。有人说了，为什么？它能让心脏年轻点呢？
2: 为啥呀？
1: 因为它里边含有大量的辅酶 Q 十，
2: 大量的。
1: 对，牛心里含有大量的辅酶 Q 十，不光是能修复心肌细胞，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参与抗氧化。那咱们经常说，人为什么显老？年轻人是看不出来，就我这个年龄的，哎，你到公园里，大家都是七十的。啊，你多少？七十一。你多少？六十九。你多少？七十。同样一个层次的人，他有的人脸上真的褶子很少，啊，而有的人脸上呢，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儿那儿全是褶子，
0: 都是五线谱，
1: 都是五线。这词儿用得好，都是五线谱。不过五线谱搁这儿不太好啊。而且还有什么呢？这些朋友。走路就是公园里散步，有的走得特别快，腾腾腾，一会儿一圈公园里，一会儿两圈。有的人呢，那个两圈转回来，这个半圈还没走到呢。走路很慢，反应慢，记性差，手脚凉，脸色也暗。你就看他那个眼睛，就这个眼睛，有的人眼睛你看上去他是这样子的，很精神。立冬你看我很精神，他有的脸上呢。就这样，就没精打采的。你问他晚上睡不好，所以我白天就这状态。很多人说了，哎呦，我这两年呢，我老得可快了。看看手机里前两年的照片，挺精神。现在给自己自拍一张，没法比，没法看。什么呀？就是身体的这台机器燃烧的不充分，修复的跟不上，把我们心脏能量给消耗掉了。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把心脏的能量给它养起来，就像那炉子一样，添点柴呀，让这个火苗稳呢，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它也会慢慢的回来。你明白了？
0: 明白了。以后想要心脏好啊，多吃点牛心，多补补辅酶 Q 十，
1: 还多吃啊？那你想怎么个多吃啊？我跟你说呀，啥东西都得有个量啊。你说这牛心好吧？是好，含辅酶 Q 十比较高啊，是含辅酶 Q 十的代表性食材。它每百克牛心里，大概含有辅酶 Q 十11.3毫克。哦，这个已经是属于食材当中含辅酶 Q 十属于天花板级别了。但是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这些成人，我们日常我们需要多少补充多少辅酶 Q 十，一般会参考50毫克这个范围。那他牛心11.3，我需要50毫克。这是不是光靠吃牛心，是不是不够啊？
0: 那得吃500克的牛心。
1: 吃500克呀。一般来说，你要真正的换算，靠吃牛心吃够30到50毫克的辅酶 Q 十，大概你一天要吃265到442克，差不多不到一斤，或者是半斤多，这么多。
0: 这半斤到一斤的这牛心呐、阮老师，就算我爱吃肉，让我天天这么吃，我这嘴答应，我的胃恐怕也答应不了吧。
2: 啊！而且你要是天天吃啊，我估计你都吃不下，你都会吃的都反胃了。到时候，而且这个牛心呢，它毕竟算是动物的内脏，它那个脂肪啊、胆固醇呢，就这些问题，咱是不是也得考虑啊？偶尔吃一吃哈，可以。但要是为了补这辅酶 Q 十，天天硬吃，那不叫养心。那是给自己的身体添堵。哎，
1: 你说在点子上了，牛心好不好啊？大家说你一个字儿，大家肯定告诉我。张老师好。对对对。那适不适合天天猛吃啊？
0: 那肯定不行。
1: 对呀。特别是本来我们有些老同志，这血脂就高了，这胆固醇又高了，这体重还超标，这肠胃的消化还不好，牙口关键。年纪大了掉了不少牙了，这对着对不上怎么嚼啊？是不是？ 那我们就更不能把这个牛心当饭吃了呀，就是不能当饭吃了呀。那么过去我们老人吃牛心都是什么，一小碗汤把牛心

0: 心切的薄薄的这么几片啊，讲究少量慢炖，还讲究一个搭配。咱们现代人生活条件好了，现在反而容易走极端了。一听蓝老师说这个好，行，买几个搁冰箱里，咱天天吃，猛吃，这就不对了。牛心可以作为一道营养菜，隔一段时间咱吃一回，感受一下它的好处。但是我们如果想稳定、方便、精准的补充一些辅酶 Q 十，我跟大家讲，我们还是直接补充辅酶 Q 十，这个更加合适一些。
1: 嗯，明白了，这就是看大家自己的需求了。咱们啊，今天呢，既然提到了这个牛心
0: 啊，
1: 杨老师
0: 啊，
1: 烤牛心我是吃过了
0: 啊，
1: 还有其他别的做法吗？
2: 呵，那您这时候又点阮老师了，
0: 我就知道哪天我能逃得过，
2: 逃不了。
0: 赶明儿咱俩换个位子，我坐你那，你跟这儿。
2: 对，
1: 他那手艺可差太远了吧？
2: 好吧。
0: 其实我知道哪天我也逃不过啊。我今天是有备而来。
1: 嗯
0: 啊，我今天教你做一道凉拌牛心。我跟你说吧，这道菜呀、啊，特别的清爽五味啊。我现在就清爽下饭，我这就做起来，你等着吃吧啊。
1: 好，
0: 制作这道凉拌牛心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牛心、葱姜、料酒、黄瓜丝、胡萝卜丝、香菜、蒜末、生抽、香醋、辣椒油、香油。首先呢，把这个牛心加上点葱姜、黄酒、料酒，把它煮熟，晾凉以后呢，切薄片，然后准备一个大碗，把牛心片放到碗中，加入黄瓜丝、胡萝卜丝、香菜，再加点蒜末、生抽、香醋、辣椒油、香油，把它拌匀，这道凉拌牛心就做好了。观众朋友，大家都学会了吧？学会了，那就快来试试吧。怎么样啊？你们俩点评一下呀。
1: 牛心呢、啊、切薄片，纹理分明，入口啊紧实脆爽，嚼劲十足啊，却毫不发硬，本身呢自带纯粹的那个肉鲜，而且呢没有那个腥膻味。
2: 对，而且加了这个料汁之后哈、啊、这个料汁是裹满了每一片的这个牛心，咸鲜打底，酸辣交织，蒜香焦香是层层的迸发呀、感觉这个风味浓郁又突通透，嚼起来脆嫩弹韧，肉香呢混着这个鲜香的这个料汁啊，在你的嘴里边就咣就散开了，啊，爽口不油腻，下饭，包括下酒，
1: 太对了，
2: 格外的过瘾，让人呢是回味悠长。您做的这道菜啊，确实是好，但是我想问问您，如果我们回家自己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有啊，首先我们要煮制的过程当中要把控这个火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大火煮开以后转小火慢煮，不能煮太久，避免这个牛心呢煮得发硬，待会儿呢嚼不动。还有呢，这个牛心煮好以后呢，一定是放凉了再切片。可能有人问啊，特别是没做过饭的朋友问，热的就不能切吗？哎，真不能切，
1: 烫手啊，
0: 不是烫手，这就说明你不做饭。你热切容易把这个片切碎。这个想切得越薄，那就越凉。薄片口感好。那么我今天这道凉拌牛心，对于心脏不好的朋友，比方说胸闷、气短、呼吸不畅的，是很有帮助的。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牛心呢，含有优质蛋白，含有铁，含有 B 族维生素，还有辅酶 Q 十。咱平时呢，偶尔来吃一吃这道菜，可以给我们的身体补充营养，这叫牛心营养含量高，辅酶 Q 十少不了，鲜香爽口，凉拌菜美味解馋，身体好。
1: 说得好，那我听一下观众朋友啊，阮老师刚才也说了哈、牛心呢再好，不能天天呢大碗灶，想精准的补充辅酶 Q 十啊，还得靠辅酶

0: 食补充剂。
1: 嗯，刚子，你说的这句话说的对，牛心呢，它让我们认识到辅酶 Q 十的价值了。嗯，但话又反过来说了，单靠吃牛心这个补足量不现实。对，你每天要吃半斤以上。嗯，那我们很多朋友现在都人宽体胖的，对不对？胆固醇呢，对不对？都挺高的呀。那你这么吃的话，这个胆固醇、脂肪通通摄入了，扛得住吗？扛不住。
2: 关键它也贵呀。
1: 哎，这话说的点上了。
2: 牛心，这也吃不起啊。
1: 所以你要记住一句话，牛心是好食材，辅酶 Q 十呢是好营养，食材是偶尔吃，营养可以精准补。嗯，哎，特别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平时啊，要是咱心口没劲儿，精力下降，爬个楼呢，哎呀，嫌气气短，容易累着，脸色也看上去不亮堂，发暗发黄，这个时候更要重视，给我们的心脏补点能量。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选择直接补充辅酶 Q 十。选择辅酶 Q 十呢，一定咱们得看看，我买的这款是不是高含量的呀？含量高的，就像我们大功率的那个充电器，平时需要五个小时充满电，这大功率的两小时，就充好了。所以说，想要补点辅酶 Q 十的朋友，首选就是要含量高的。还有一个啊，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刚才我说了，辅酶 Q 十它是营养补充剂。它不是药，那既然不是药，它不能替代正规的治疗。那么如果有些朋友明确查出来了我的心脏就是有问题，您最好先咨询您的主治大夫或者是药师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心脏问题一定要越早重视越好，越早养护越好。咱不能等着哪天一辆红灯，我120上了医院去抢救一番，你这个时候回来才着急，这个就晚了。
2: 还有可能万一回不来呢，是不是？
1: 那就更倒霉了。
2: 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3: 好，哟，这个微友的名字挺长啊。他的名字叫跳舞不服老的海棠花。他说：“冉老师，刚子、立冬，你们好。我今年62岁了，平时呢最爱跳广场舞。以前呢我是我们队里边的这个领舞，就那个音乐只要是一响啊，那我比谁都精神。可是最近半年不行了，跳两首呢就觉得这个胸口发闷，就喘不上来气儿啊，心里边呢还咚咚咚咚咚的直跳。然后检查呢说是心律不齐。然后我那姐妹啊都问我说你是不是偷懒呢？我嘴上说这鞋不舒服啊，
1: 怪
3: 鞋，其实自己心里边挺害怕。你说这个情况哈、不舒服啊，所以想问问冉老师，你说像自己的这种情况，平时吃点什么比较好呢？辅酶 Q 十我是不是也能吃呢？
2: 这位海棠花阿姨一听啊就是个乐观的人啊，名字都带劲儿，
3: 对，
2: 跳舞不服老，这精神我佩服，给你点赞啊。
1: 这个海棠花妹妹啊，这跳舞呢可以继续的去热爱，但身体呢咱们得先把它摸摸底，不能为了在广场舞队站 C 位把自己累得心口发慌。我对您说啊，我给您一道养生菜，您记着，桂圆、莲子、蒸铁棍、山药。莲子呢要提前把它泡软，去了里边那根绿芯儿。山药呢去皮儿，把它切小段，全部食材放在碗里，你隔水大火蒸个25分钟就可以吃了。那么这道养生菜你吃着它可以安神，稳你的心率，鼓励你的心气儿，平缓你的心慌悸动，对您目前的情况来说，从食疗上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
3: 那他的这个问题你得回答呀。 辅酶 Q 十人说能不能补充呢？
1: 怎么不可以啊？可以啊，因为心脏运动起来最耗能，特别是它还不像平常人，它老在那蹦蹬蹦蹬蹦蹬蹦蹬，还爬楼快走，这些动作心脏都要参与的呀。那辅酶 Q 十就像是给它的心肌细胞添了一些燃料，帮助你能量代谢。这个辅酶 Q 十的补充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说，我们平常适当的补充，对我们的精力、疲劳感，对我们心脏的支持都是很有帮助的。那这位女士，时间关系，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嗯，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还有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给我们留言互动。啊，接下来呢，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这位友的名字叫给妈妈买菜的小棉袄，他说：“任老师您好，我妈妈今年68岁了，最近呢总说自己老得快，然后呢头发白的也多了，脸色也不好看，走路呢也没有劲儿，上楼呢他得扶着那个栏杆，然后还总说呢胸口呢发空，晚上睡觉呢不踏实，偶尔呢会突然间的坐起来啊，说这个心慌。然后呢我想给他买点东西补一补，但是呢又害怕买错了。平日里呢也听说辅酶 Q 十呢对这个心脏好，说我特别想给我妈妈来试一试，可是我网上一搜呢辅酶 Q 十太多了，有的说进口，有的说高含量，有的说那个专利技术，他说我自己是真看不懂啊，
1: 眼花了。
3: 哎，说您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样的辅酶 Q 十适合我妈妈，还有呢您能不能做一次团购，我是真怕买错也怕买贵。
2: 这位小棉袄一看就是孝顺孩子啊。
1: 你可以这个考虑多给你妈妈吃一些优质蛋白的食材，比方说鱼啊、鸡蛋、豆制品等等，多吃一些深色的蔬菜，西兰花、菠菜等等。菠菜要焯一下水啊，焯一下水凉拌啊。至于你提到的这个辅酶 Q 十这个事儿啊，我说实话，对你的妈妈是非常有帮助的。辅酶 Q 十呢，帮助我们心脏能量代谢，它也能配合抗氧化，对延缓衰老有辅助的意义。那大家呢，也别把这个延缓衰老理解成什么呢？就好像我抹点东西，我把这皮儿往上拽拽，对不对？我脸上褶子少点了。其实我们说，真正的衰老是什么？是从我们感觉没劲儿开始的，从我们走路慢、睡不好、心里慌、脸色暗。恢复，比方说你拉个肚子、你感冒、发个烧，恢复很慢很慢，它才好起来。那换句话说，心脏有劲儿，人的气血能送到全身，这个人他才显得精神。眼神他是这个眼神，就看我的眼神是这样子的，眼神很亮，脸色也很好，走路也很稳，这个才是健康。
2: 那这小棉袄问呢，说吃什么样的辅酶 Q 十好啊？王老师再给大家掰开揉碎讲讲啊，很多观众肯定都等着听这个呢。
1: 啊，倒也是，有的朋友刚刚开电视，有的朋友是看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行，我再说一说啊。第一，你要选择给你妈妈的辅酶 Q 十啊，不能只看这个辅酶 Q 十这个产品里有，要看够不够。啊，如果含量低，吃进去作用不大，意思意思了，对不对？很难满足你妈妈身体的需要，那么选择含量高的才更加适合像你妈妈这样真正需要营养支持的人群。
3: 就是说买啊，咱不能图一个心理上的安慰，你得买真正补得上的、起作用的才行。
1: 对呀，那么第二就是看含量跟纯度是不是达到高标准。我这两天一直跟大家提到，好的辅酶就是含量最好达到90%以上，那这个标准越高，说明它的有效成分越扎实，特别是给老人吃更不能马虎。老人消化吸收，因为我自己就是老人，我知道我们这号人消化吸收不如年轻那会儿了， 年前那会儿一顿饭能吃半斤八两，现在也就是一两多点，加上菜加上汤加上什么的，这肚子就塞饱了。那么如果说这个产品本身它含量很低，杂质多，吃了它身体的负担反而更大。那么还有就一个产品的专利技术很重要，辅酶 Q 是不是吃进去就等于我只要进了嘴了我身体就把它全部吸收了，有些产品它吃了它的利用率并不理想，好的专利技术能帮助它更加稳定，更好的在体内溶解，更好的让我们吸收，特别是我们老同志。那么如果说有技术加持的这个产品，就更值得我们优先去考虑它。

0: 至于这两天你们都提到团购这事儿，我会把它放在心上，好吧？嗯，
1: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好，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怎么样啊，妈，媳妇儿，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对于我今天准备的这桌菜是否满意呀？
1: 满意是满意，但是这两道菜外卖送的要是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0: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1: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2: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了。哎，
0: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1: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哎，
0: 是，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1: 别的了，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0: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哎呀，吃饭了。
2: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0: 不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1: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2: 这妈怎么这么说呢？
1: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2: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儿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
1: 哎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怎么了吗？
1: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吃。
2: 谢谢妈。
0: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1: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呀，
2: 来来来来来，
0: 主席，我接个电话嘛。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1: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啊，
2: 多累呀。
0: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1: 我们俩肯定是好
2: 人。开心。
0: 走了。
2: 啊，注意安全啊！
1: 你看看你，看看你。
2: 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1: 小伟，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哟。
2: 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1: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2: 大伟回来了，
1: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2: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1: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2: 妈，
1: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2: 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1: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2: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2: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1: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2: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

0: 的。
1: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0: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1: 我婆婆。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0: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1: 你不一定是个儿。
2: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1: 你回来。
2: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1: 评评理
2: 啊。你对，
1: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2: 不，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得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三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1: 所以啊，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2: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0: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2: 啊，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1: 你听听，
2: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1: 我靠，开除保姆？
2: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0: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1: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0: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2: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0: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2: 对，不偷懒儿，
0: 饭做的也好吃，
2: 屋收拾的还干净，
0: 人品也不错，
2: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1: 必须开除。
0: 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1: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0: 妈，那我错了吗？
1: 不是，哎呀呀呀呀，
2: 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儿，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0: 什么？哦，我现在是婆婆。
2: 对，
1: 我是儿媳妇儿。
2: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1: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儿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0: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
1: 我这个儿媳妇儿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哎，
0: 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1: 我错了，
0: 我错了，
1: 我的错，
0: 我错了。
1: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0: 哎呀，折煞我，
1: 打我！
0: 哎
1: 哎哎，
2: 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哎。
1: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0: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1: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0: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1: 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
0: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1: 小斐呀，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0: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1: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0: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

0: 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1: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0: 我是的。
1: 娇娇，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呀。
0: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1: 行呀，儿子回来了。
2: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3: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1: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3: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1: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3: 哪有厕所？
2: 顺那个墙往里推。哎呦我的妈！哎呀，哎哎哎，科长，这边这边，来来来来，哎。哎呦天哪！
0: 不是，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2: 哎呀，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啊，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1: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2: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0: 然后呢？
2: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1: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0: 啊，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1: 那
2: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1: 那就勉为其难吧，
0: 逢场作戏喽。
2: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0: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1: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0: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1: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她一分两半。
0: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她不顺眼，想毁了她。
0: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1: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0: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1: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0: 让你变动你吧。
1: 张小斐，
0: 进我啊，
1: 这是你的香水吗？大张飞，这是你的口红吧？
0: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1: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呢。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0: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1: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那我那大蒜他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0: 哎，你要干什么？
1: 哦，舒服。
4: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1: 回去。
4: 好嘞，哎。
3: 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 我觉得啊，别吵了。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财呢？走了，大伟。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老味。
2: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0: 那个妈
1: 啊，
0: 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1: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0: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
1: 哎呀，妈这戏瘾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0: 哎妈
1: 啊，
0: 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0: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1: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0: 年最后一次，能不能把这些菜给我热一热？
1: 先生，不是我不给您热，那是上桌客人吃剩下的菜，哪怕你点一个菜呢，我都保证它是热的。
0: 行，那你给我来个拍黄瓜。
1: 先生，要不这样吧，我们这儿最划算的就是海鲜自助，888一位。
2: 腾腾，要不这样吧，你吃，我不饿。
0: 说这干啥呀？我花不起那钱呢，出来玩来了是吧？别说的就跟我饿了似的。
1: 你俩都不饿，你上海里边游会儿呗，游饿了再回来。
0: 问啥意思？这就开始哄人了？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真点不起呢？我是害怕浪费了。
2: 不是那个服务员，来来来，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心情不太好。来，刷卡，没密码，谢谢。
1: 大气。您稍等，我现在把这个给您撤了。
2: 给我打包。
1: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2: 腾腾，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我们俩是纯闺蜜。
0: 你俩纯吗？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就这次还好，没带着他。
3: 阿丽，阿丽，来玩啊！我跟你说，你我知道你口味重，这大海可咸了。哎，糖糖，那堆是我衣服，给我看着点啊。
2: 糖糖，糖糖，糖糖，怎么了？糖糖，你心脏病犯了？糖糖，没水，这也没有。拿来来，拿海鲜汤往下顺，来来。彤彤，别生气啊！
0: 他怎么又来了？
2: 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你说一个人儿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的，
0: 爹妈也没有啊？
2: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俩一块跟你解释解释，这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能让你再误会下去了，咱们今儿必须把这话说开了。
0: 这你说的啊？
2: 嗯，
0: 开了可就可能合不上了。
2: 什么事儿啊？
0: 上周三我下班早了，一开门我看见一个光影嗖一下从咱家阳台上窜出去了。
2: 什么光影啊？
0: 一个光不出溜的人影。解释吧，什么意思？
2: 你都看见了，你听我跟你解释。那天吧，阿伦上咱家玩，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手机掉马桶里。

0: 然后呢，他就又伸手去捞，然后呢，他就洗了个澡嘛。
1: 手脏了，洗了个澡是吧？行，你接着往下说。
0: 他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正好你回来了。你一开门，一阵过堂风就把他吹楼下去了。
1: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说他穿着浴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影？
0: 不是，他不是不要掉下去了吗？我得拉他呀！我一薅，我把浴巾薅下来了，他就掉下去了。
2: 阿丽，你看我浴巾没？
1: 你咋那么会卡点儿呢？
0: 啊，来来来来来，来的正好，快快快过过过来。
2: 怎么了？
0: 来，正好有事要问你。
2: 什么事儿啊？
1: 这么说啊，你来之前呢，阿丽把你俩的事儿都交代了，你看你是继续扛着呢，还是
2: 你怎么这样呢？你不说咱俩这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疼得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1: 说吧，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0: 说吧，我都说了。
2: 没什么事儿，那阿丽就说你妈特别抠，然后呢，就一去他家那些好吃的就先偷摸给你吃，然后就全藏起来，然后呢，一发现的时候都长毛了才拿出来。阿丽，你吃。不是这事儿啊。啊？那是不是他爸爸跟老太太跳舞那事儿啊？
0: 瞎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1: 阿丽啊，
0: 啊，
1: 说实话，还说俺家谁了？
2: 你二姨。
0: 你这叫阿龙！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该说的说，你不该说的也说，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站那儿！你这叫啊！
1: 你个老娘们，你嘴没个把门的你！
2: 不是那个啥事儿都往外得了，
0: 你给我站站那儿！等等，等等，你怎么了？等等，没事吧？等等等等等等等，来来来，
1: 别碰我，
0: 先坐下，
1: 趁我还有一口气儿啊！你把该交代的都给我交代清楚。
2: 没事啊，我不已经交代了吗？
1: 你就说在我家为啥洗澡？
2: 啊，那不就我上你家上个厕所，然后手机掉里边，我就下手给捞上来了吗？
1: 那你凭啥洗澡？
2: 不是正巧来了一个电话，我就接了。我说喂，对对对，我刚才我当时也是这表情，我说我完了我就洗了个澡嘛。
1: 行，因为这洗了个澡是吧？
2: 啊，
1: 那你说。为什么说是裹着毛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不出溜的小子？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过堂风把它吹下去的。
2: 胡说！我1.87米大傻个能让过堂风给吹下去啊？那是把我裤衩子吹去了，我是下去追裤衩子去了。真的，
1: 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经得住推敲。既然这样。那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个矮的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愿意给你们做个伴郎。阿丽，
0: 嗯，
1: 留在家里的那些衣服，我先帮你把它们全烧了，我把它们全烧了。
0: 别哭了，别哭，别哭了！站起来！我跟阿伦，我们俩认识15年了，从中学到现在。你想一想，我要是跟他真有什么的话，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2: 可不是吗？就冲我这大高个儿啊，就冲我这聪明劲儿！
0: 给我闭嘴！沈腾。我今天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跟阿伦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我闺蜜，她是我生命里的一块小拼图，而你是我生命的全部。如果你今天要是离开了我，就是带走了我的全部。

0: 没完了，你太狠了啊！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东北冷涡、副热带高压和台风八威外围环流的共同作用之下呢，周五夜间到今天早上八点，辽宁中北部和西部地区呢是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共计出现416站次的短时强降水。目前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已经是减弱为了热带风暴级别，但其庞大的环流仍在影响我省。预计未来两天，我省中部地区呢还将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天气，累计降雨量将会接近或超过常年七月的平均总降雨量。下面继续来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沈阳中南部、鞍山北部、抚顺北部、锦州、辽阳北部以及铁岭中南部、盘锦、葫芦岛地区和沈抚示范区，以及渤海北部海域有大到暴雨，个别乡镇呢是大暴雨。其他大部地区呢是小到中雨，个别乡镇有暴雨，同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强降雨仍在继续。大连、丹东、阜新、朝阳地区呢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大暴雨，其他大部地区以及渤海北部、中部海域会有暴雨到大暴雨，个别乡镇呢是特大暴雨，同时呢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是40到100毫米，雷雨时的最大风力会达到8到10级，提醒各位要注意做好防范。受到连续强降雨的影响，未来24小时图上红色、橙色以及黄色区域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提醒各位要注意做好防范。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沈阳大雨转暴雨，23到28度。大连多云转阴，24到27度。鞍山中雨转暴雨，24到28度。抚顺大雨转暴雨，23到26度。本溪阵雨转大雨，24到27度。丹东阵雨转小雨，24到28度。锦州大雨转大到暴雨，24到26度。营口大雨，25到28度。阜新雷阵雨转中雨，23到25度。辽阳小雨转大雨，25到27度。铁岭中雨转暴雨，23到26度。朝阳小雨转中雨，23到28度。盘锦大雨转暴雨，24到26度。葫芦岛大雨转暴雨，24到25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

0: 丝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理旧账谋发展，铁岭全面梳理历史欠账，主动破题，把欠账变成资产。
1: 辽宁多地出现降雨，各地精准施策，做好防汛准备。
0: 姑苏繁华特展开设辽宁观众专场。
1: 昨晚东北超沈阳对哈尔滨1-1握手言和。
0: 辽宁助学贷款全方位优化升级，一问到底，我省助学贷款如何做到叫好又叫座？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历史遗留问题绕不开也脱不得，铁岭市树牢理旧账也是政绩的鲜明导向，对各类历史遗留问题全面梳理，主动破题，一笔笔旧账理清之后，也理出了城市更新的新机遇，企业发展的新空间。
2: 在我身后，小球员们奔跑汗练，绿茵场上正热火朝天。我现在所在的盘龙山体育运动中心，就是铁岭金峰小镇国有资产盘活项目中目前呈现的最具活力的一部分。从大荒地到绿茵场改造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那从那一天开始，铁岭市民就在家门口实现了全天候的风雨无阻的运动自由。
3: 我在这里住吧，离这个咱球馆也就10多分钟距离，平时上班的下班的时间吧也过来打一打，
4: 可以在这儿运完动暴汗了之后去洗个澡，也很方便。
5: 从大荒地到绿茵场，变化的背后是铁岭市的一次次大胆破局。为盘活金峰小镇项目，铁岭成立专项工作组，针对资产确权、消防验收等关键堵点，多次召开专题会商会议，统筹发改、财政、自然资源等部门协同发力，成立铁岭汉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对项目逐户梳理产权、挂牌拍卖。如今的金峰小镇已经建成温泉度假酒店、气摩足球馆、小球综合馆，还打造起智慧农业项目。
6: 金峰小镇先后引入了多个项目，已初步形成了农文体旅融合发展的态势，已具备了发展为休闲娱乐新地标的潜力。
7: 我们将持续放大国有资产盘活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民生效益，切实呢把金峰小镇打造成为铁岭地区具有特色的文旅名片。
5: 除了金峰小镇，双燕天河城、日新大厦 A 座等城市核心区的闲置资产依次盘活。盘活闲置资产打开了城市发展的新空间，为企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则让企业轻装前行。在铁岭经济技术开发区，近100家企业曾长期面临同一个难题：自来水水压达不到需求，多年来只能采取地下取水方式。而按照规定，抽取地下水需要办理取水证，证件缺失不仅让企业面临合规风险，还制约着后续发展。
8: 因为我这厂子200多人的生活用水，包括那个整个食堂用水啊，都是个问题。我们是确实

0: 是想办，所以说特别着急，完就是不知道到哪去办。
1: 办理取水证需要交纳水资源论证费用，并且流程复杂。面对这笔拖了多年的历史旧账，铁岭市水利局和经开区管委会先是摸清底数，再统一破解难题。
2: 经过前期两个多月的摸排，确定需要办理地下水开采许可证的企业是96家，由管委会出资，统一聘请第三方进行水资源论证报告。
1: 论证报告统一解决，审批服务也同步前移。铁岭市水利局成立服务专班，走进企业车间，现场指导代办手续，联动审批，把企业跑变成干部跑。
3: 通过水利局工作人员上门给人指导，我们一分钱都没出，逐步逐户就把这个取水证给办下来了。
1: 如今，铁岭经济技术开发区全面实现取水许可应办尽办。同时，当地也摸清了企业真实用水底数，建立起更加规范的用水管理台账。
4: 就是把这个执法、行政监管变成了一种服务，现场的走访、辅导、指导，也是防止企业出现违法行为，也去指导企业进行依法用水，降本增效。
1: 旧账不是包袱，关键看怎么理。铁岭把闲置资源、企业难题、发展堵点一项项纳入台账，推动解决。理旧账，理出了政务服务的温度，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本台报道。
5: 气象部门今天继续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预警，各地各部门针对雨情进一步加强预报预警、值班值守、隐患排查，做好防汛各项工作。
6: 这里呢是朝阳陵园市刀耳灯镇百丈子村虎头石大桥。那么从昨天到今天下午的强降水过程呢，让青龙河流域水位猛涨。截至目前，刀耳灯镇的水毁道路1.5公里，大田寿烟约6280亩。眼下呢，转移群众542人，应急、消防、公安、交通、水务等部门都已经就位，全力展开了抢险救灾工作。
7: 7月10号8点至12号12点，朝阳陵园市平均降雨量已达520.5毫米，为历年同期272.2%。
8: 昨天以来呀，我们全市已经组织转移2439名群众，均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呢，启动了三级响应，组织了310名的专业力量，还有每个乡镇有200名的专业力量进行抢险。目前呀，我们全市无一人伤亡。
6: 在我身后呢，也就是桥的对面有一个20余人的集中安置点。那么现在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呢，安置点内的人员基本上都是平稳过渡的。等道路抢修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7: 7月11号23点，朝阳陵园市30家子镇赵帐子村辖区道路发生车辆涉水被困险情，3人被困水中。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锁定车辆与被困人员具体位置，穿戴全套水域防护装备，固定安全绳具，平稳穿越积水区域，将3名被困人员与车辆转移出危险区域。今天，朝阳市四河当镇张罕帐子村路段发生路面坍塌险情，现场1名群众受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依托云梯作业平台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
9: 从昨天晚上开始，铁岭市昌图县的古榆处镇出现了持续降雨天气。截至到今天上午，这里的平均降水量已经达到了117毫米。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镇里的曙光村西窑屯，这里紧邻东辽河，距离国堤大概有200米左右。那为了防止东辽河超预警流量导致涨水，镇里从今天早上开始对这条民堤进行了加固和增高。
10: 我们组织了上百名群众冒雨干活，就是为了尽量在今天把我们那个工程抢出来。
7: 目前，铁岭市已完成东辽河三江口镇2处重点险工的应急处置，完成东辽河沿线6个乡镇的抢险物资前置，应对洪峰。
11: 这里是北镇市大石镇华山村钢家水库，因为昨晚的降雨导致水库的水位呢是上升了有30公分。为了应对明后2天的强降雨天气，水库正在开闸放水。
12: 今天我们计划放水，降低水位线大约是15公分。即使明后2天的强降雨达到最大峰值，我们也可以完全的应对。
7: 目前，锦州市多部门联动开展排涝除险、交通疏导、预警宣传等工作，水库专人在岗常态化巡查，全面疏通清理排水井，全覆盖排查桥洞、地下停车场排。

0: 水设施。抚顺市昨晚突降大雨，广大党员干部挨家挨户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城区52座泵站全员在岗，提前预降管网水位。各县区对低洼路段、桥涵、地下空间等重要点位死看死守，做到随下随排，急速排水。
1: 多深？刚才下雨是吧？
2: 一三深，5分钟全干下去了。
0: 本溪市西湖区东风湖、高城湖两座水库提前开启出水洞预排腾库，加固修缮45处边坡危墙，并增设安全警示标牌，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组建47支应急救援队伍，调配应急车辆61台，24小时备勤待命。本台综合报道。
3: 台风巴威将在12号夜间至14号白天影响我省。今天我省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7月12号20点至13号8点，沈阳中南部、鞍山北部、抚顺北部、锦州、辽阳北部、铁岭中南部、盘锦、葫芦岛地区和沈抚示范区及渤海北部海域有大雨到暴雨，个别乡镇大暴雨；其他大部地区有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暴雨。
4: 台风巴威今天14时位于安徽省芜湖市境内。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巴威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3号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5: 受其影响的话，我们辽宁省的中部地区将出现暴雨和大暴雨天气，并且前期的话，在辽宁省的西部、北部包括中部地区，整个来说是较常年是明显偏多的这样一个态势。再加上这次的话，辽宁中部地区的这个强降水会出现一个降雨叠加效应这样一个影响。
4: 预计12号夜间至14号白天，辽宁中部地区累计降雨量100至180毫米。局部200至250毫米，个别乡镇街道可达300至400毫米，累计降雨量将接近或超过常年7月平均总降雨量。降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针对本次降水过程，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叠加效应和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山洪等次生灾害。本台报道。
0: 今天上午，应急使命2026辽宁省事故灾害救援综合演练在沈阳、抚顺、本溪3地同步举行，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出席。演练模拟辽宁东部地区发生5.3级地震，震情波及周边3个城市，同时叠加强降雨，并引发煤矿瓦斯爆炸、石化装置起火泄漏、尾矿库漫顶溃坝等多重次生灾害，设置矿山救援、危化处置、道路、电力、通信3段抢险3大专题11项演练科目，全面检验我省应对多灾叠加重特大灾害的协同处置水平。下一步，我省将系统梳理演练暴露出的短板弱项，针对性完善各项应急准备工作，持续提升我省应对重特大复合型灾害的能力水平。本台报道。
4: 由大连理工大学自主研发的大连一号低空跨海长航时复合翼无人机近日顺利完成海上首次飞行试验。这款无人机适配全海域场景，巡航时速可达110公里，最大航程超1300公里。
6: 它可以快速地抵达目标区域，实现海上目标的快速识别与跟踪，在复杂气象条件下仍然能保持稳定作业。
4: 下一步，研发团队将联合海事局等开展跨海航线常态化试飞等全维度验证，同步落地海域生态巡护等实用场景。
7: 学校也将重点推动大连一号的技术成果转化，正在积极推进与航空工业集团的合作，依托大连优势场景开展海上飞机联合研发。
4: 本台报道。
8: 昨天，由辽博与苏博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正式开展。苏博专门开设了辽宁籍观众专场，在苏生活工作的辽宁老乡受邀观展。
9: 各位辽宁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参观苏州博物馆西馆。
0: 辽宁专场专属讲解，同乡共赏，这份特殊的礼物让扎根江南的辽宁老铁倍感亲切。
10: 我是大连人，就在苏州工作，很高兴今天能来。

0: 来这边看到我们辽宁的文物，也缓解了我的思乡之情。
1: 我作为辽宁人感到很骄傲，在苏州被邀请也感到很骄傲。
2: 在苏州工作了16年的牛冰冰，听说苏州博物馆招募辽宁籍观众看特展，他第一时间报了名。
3: 因为作为一个辽宁人呢，我其实非常的自豪，把这个盛世的景象今天又带到了这个盛世的中国，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的好。
4: 苏州的很多的名胜，在姑苏繁华当中体现的这些名胜，他们都是去过的，他们真的实实际际的融入到了我们苏州的生活当中，所以这种幸福感是融合在他们的心里的。
2: 本台报道，
5: 昨晚东北超第四轮焦点战沈阳队与哈尔滨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开战，雨中双城大战燃爆盛夏夜空。
6: 能看到现在的雨下的是非常的大，但是大雨呢并没有阻挡咱们正常演出的进行。在我身后的这个方阵呢，是由哈飞和沈飞的工人组成的，他们举的条幅上写的是歼三五不怕事儿，东北人不差事儿。这个时间正好能体现出东北人这种特质，这种大雨是浇不灭东北人的热情，浇不灭东北超的热情，也浇不灭咱们工人的精气神儿。那在我目光所及之处呢，观众席可以说是座无虚席，那让咱们一起来期待着这场雨中的精彩对决。
7: 由于降雨，场地湿滑，比赛难度升级。比赛第38分钟，沈阳队马兴波主罚点球，冷静推射球门死角破门，率先打破僵局。第72分钟，哈尔滨队张乐门前强点推射破门，顽强扳平比分，将比赛拉回同一起跑线。在伤停补时阶段，沈阳队再度获得点球良机，可惜射门被哈尔滨门将扑出，遗憾错失绝杀机会，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
8: 整个我们的所有的团队，我们的队员非常非常不容易，这个能从沈阳主场带走一分，我要感谢我的队员们，要感谢我们这个哈尔滨远道而来的2000多名球迷们。
9: 比赛就是这样，你有机会你把握不住，他就会惩罚你。当然，最后这个点球确实有点可惜，这个点球，我应该道歉，这个应该考虑到队员的这种压力，应该及时调整一个人就好了。
7: 下半场比赛开始，在镜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沈阳队草根球员白冰。从东北超开赛，他一直苦练，等待上场。首秀虽然只有7分钟，但这7分钟也成为了他的高光时刻。
10: 我觉得这7分钟过得太快了啊！在我人生中，这是最美妙的7分钟。东北超是不分职业不分年龄像我是最大的球员，所以说跟他们小队员在一起也非常非常的好，非常感觉非常非常的这个激动吧。
7: 本台报道。
2: 昨晚的东北超现场，沈阳哈尔滨两地的产业工人在大雨中完成了一次硬核比肩，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声震撼全场。
11: 下午3点半，沈阳铁西体育场场内进行演出前的最后一次彩排。航空工业沈飞工人吴永旭作为东北超沈阳队球员，并没有进入本场比赛大名单，但这一场他说必须要来现场，因为他的兄弟姐妹都在。
12: 但其实这场上不去会有些遗憾，但是不论在场上或者是场下，我认为在场上诸位也是为我们沈阳出一份力。
13: 身为娘家人，身为我们的好兄弟，我们非常希望他能够出现在场上。其实那个方队就是我们的工友，然后组成这个方阵，然后就感觉看到以后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振奋。
14: 作为一个普通的球迷，我们来只是为了感受体育的氛围，但是作为这个大国重器的制造的一份子，我们感觉更是为了我们祖国的航空工业，为祖国国防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1: 晚上7点，大雨倾盆，当现场所有人都以为演出要取消时，场内音乐却准时响起。沈飞、哈飞的工人们在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声中拉起横幅，步履铿锵。这一刻，台上是球迷的呐喊，雨中是产业工人、劳动模范、大国工匠挺直的脊梁。
15: 虽然下了大雨，但是也浇灭我们这个热情，我们要把这个东北人这种热情带出来。
16: 所以您刚才唱的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时候，跟你彩排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吧？感觉
15: 不一样，因为这种气氛下，我们这个就是感觉更加的强烈，这种热情更加的豪放。咱们工人有力量，嘿，
17: 是为了振兴我们东北的一种 种力气啊，也是我们一种团结的一个象征，非常有自豪感。
12: 我们航空人骨子里的这种熊熊燃烧的航空的基因是不可以被任何大雨浇灭的。我认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不管遇到什么样挫折，我们始终是迎难而上。
11: 看台上产业工人的头灯亮了起来，大国工匠四个大字穿透雨幕，熠熠生辉。4200多名产业工人组成的方阵在雨中展开大国重器的巨型横幅。另一边，哈尔滨球迷看台上500名劳模工匠一线优秀职工组成的专属球迷方阵也专程赶来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
18: 刚才有点热泪盈眶，很激动，这个没想到这么大的雨，我看到的时候有点感觉掉眼泪的感觉。我的母亲是黑龙江人啊，是共和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就是我能感觉到我们东北人民啊是自豪的。
11: 黑土地上的倔强与赤诚是雨水浇不灭的，振兴东北靠的就是这股劲儿，咱们工人有力量。本台报道。
5: 昨晚东北超大市集再度火热开始，美食演出轮番登场，在热闹氛围中增进双城情谊。
19: 7.1米的红肠您见过吗？那在我身后的就是本次东北超大市集为沈阳球迷和哈尔滨球迷特意准备的惊喜，在7月11号当天吃7.1米的红肠，让大家在观赛之前率先感受沈阳的热情。
20: 看到朋友们大家都在等，我觉得我们一会儿即便被大雨淋湿，我觉得这也是被这份热情感染。
19: 德式马蒂尔冰棍之争谁与争锋，在今天的东北超大市集当中还汇聚了很多沈阳跟哈尔滨两座城市的特色美食，双方球迷在这里也能感受到两座城市之间不同的美食文化。
21: 我看到有什么沈阳特色鸡架，然后还有鞍山的那边的什么馅饼，非常好吃。
22: 哈尔滨的这些产品啊，还有那个非遗的东西啊，都看一看，但我还是支持沈阳，太火了啊！我们东北四省凝聚在一起，通过体育赛事呢，让更多的人了解东北。
23: 一方面也是我们哈尔滨能向沈阳学习这种办赛的经验，包括这个举办这个市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带到沈阳来，让更多的这个沈阳的朋友来能体验感受。
11: 本台报道。
2: 昨天，位于沈阳市人民广场的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同步举办了水运江苏开心一下国内集中推广活动。虽然观赛过程中下起大雨，但现场气氛依旧火热。
24: 今天在这里，我们除了可以观看比赛，感受东北超的激情对决，还能够听昆曲儿、赏评弹、蹴鞠、投壶，品尝江南的特色美食。同时，常州、南京、徐州等特色展区也可以一站式打卡，让我们的球迷朋友们在观赛之余能够有不一样的文化体验。
25: 效果我认为很好，也招人喜欢。我也看到了有很多美食、有趣的活动。
26: 我来了之后，发现沈阳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型城市，我也会非常想回去跟朋友们去推荐沈阳这座城市。
11: 进入观赛时间，虽然现场下起大雨，但球迷们依旧热情高涨，为球队加油助威。
27: 氛围很激烈，不管是我们的苏超还是东北超，山海关不住，江苏东北一起酷。
11: 本台报道。
28: 昨晚，东北超、苏超、川超迎来梦幻联动。东北超大连话解说员王玉龙隔空搭档苏超解说员夏雨翔，东北超锦州话解说员徐明现场搭档川超解说员赵玲玲解说沈阳对阵哈尔滨的比赛。另一边，东北超解说员于琼也远赴四川，与川超解说员杨东浩、张力全程解说绵阳与梁山的焦点赛事。三地解说跨越山海，同频交流，多元解说风格碰撞出新趣味，为球迷带来全新观赛体验。本台报道。
5: 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本是兜底求学、助力自立的惠民政策，却因为大众根深蒂固的误解，让很多家庭想贷不敢贷，该贷不愿贷。今年辽宁助学贷款全方位优化升级，今天的一问到底关注今年以来我省助学贷款如何做到叫好又叫座。
29: 在沈阳市沈北新区助学贷款办理中心，记者见到了刚刚填报完高考志愿的准大一新生马子阳。 虽然还是一脸少年志气，但他早早的就下定决心要办理助学贷款。
0: 我想通过这个贷款向家里人证明我有能力自主的完成我自己的大学梦。
29: 生源地助学贷款自1999年落地实施，近30年来持续托举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大学梦想。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其核心使命也悄然完成升级，从最初首

0: 住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底线，转变为培育青年自立意识、锤炼独立品格的重要育人载体。但采访中记者发现，受传统观念影响，不少家长和学生对助学贷款的申请条件、额度、计息规则等核心政策了解甚少，认知误区普遍存在。
1: 您会去给孩子办理这个助学贷款吗？
2: 不会。从我小时候接受的教育就是父母肯定是全力以赴托举孩子，无论家庭条件怎么样，
3: 这是家不行啊，当家长的没能耐啊，有利息啥的这玩意儿咱也不明白，咱也不敢贷啊。
4: 担心那个贷款年限还不上啊，以后都挺麻烦的。
5: 我宁愿省吃俭用，家里拮据一点，也不愿意去承担这一份心理压力，
6: 就怕孩子就是挣这些东西。
0: 助学贷款全称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教育主办、金融支持的国家惠民政策，在学生大学入学前，户籍所在地的教育局即可办理。
7: 只要是应届高三毕业生、在校大学生，都可以申请我们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不需要提供任何的证明材料，只需要学生本人意愿同意贷款，书面承诺家庭经济情况即可。
8: 这个办理的流程还是比较简便的，但是毕竟我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我家里三番五次的也跟我说过不让我办理任何贷款，所以说去谈到贷款还是会有一些心理的顾虑。
0: 事实上，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作为一项公益惠民政策，和商业贷款有着本质区别。相关政策规定，助学贷款全日制本科、专科、高职学生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0000元的助学贷款，研究生每年最高额度是2.5万元。
7: 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整个大学就读期间，所有贷款利息全部由国家财政来补贴，可以随时还款，没有手续费。如果毕业时我想选择长周期还款，年利率也远低于其他类型的贷款。以今年的利率为例，大约是2.8%，也就是10000元每年偿还280元左右的利息。
0: 为扭转大众对助学贷款的片面认知，今年以来，我省各大高校依托资助服务阵地建立常态化助学帮扶体系，针对性消除各类认知误区。沈阳市各区县教育部门深入基层宣讲政策，引导有需求的应届高考生按需申请贷款。
9: 政策优势要讲清楚，讲透彻，让我们的这些家长和学生呢，转变那些传统观念，消除担忧的心理，
10: 优化贷款办理服务模式，打破固定时段限制，实现全年受理，全流程简化办理手续。
0: 今年暑假，全省各地全面升级助学贷款服务，要求各地资助热线工作日全天候畅通，实现群众咨询打得近、讲得清、办得实，让惠民政策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惠及万千学子。
11: 设立及一对一政策咨询、贷款回执办理、学费还缴、爱心物资发放、勤工助学岗位登记为一体的一站式服务平台。
12: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优化贷款受理的流程，持续做好金融服务，让更多的辽宁学生感受到党和国家政策的暖心托举。
13: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14: 再见。

0: 未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

0: 资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

0: 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1: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一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2: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零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1: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3: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1: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4: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中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1: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角。
4: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1: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5: 刚开启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1: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

0: 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1: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0: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2: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像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0: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3: 干嘛要在这个家八点钟一走？
4: 你这回家真好。
5: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带好。嗯，
1: 再往头
0: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6: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7: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8: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0: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9: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0: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6: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温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0: 在2025年93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

0: 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十年的雷达。奔德就是它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1: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1: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2: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0: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2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

0: 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

0: 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远远流长。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嗯，啊，
1: 陈生，
0: 雅婷，婷，你，我，你来干嘛呀？这，哎呦，我，哎呦，我去，啊，
1: 你就住这儿啊？
0: 啊，这不是

0: 沟通事情方便嘛，我就住这儿了。
1: 哎，
0: 这你干嘛呀？这是？哎，
2: 今晚我就住这儿了。
0: 啊？住这儿？你开玩笑了？这哪是你该住的地方啊？这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陪我待一会儿，待会儿我送你回家啊，听话。
2: 你还记得吗？我们结婚之前，我也是像现在这样拿着个行李跑到你的出租屋。那个时候你就说，这不是我该来的地儿。我是怎么回答你的？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了。你说，我来不了你的世界，就来我的世界。
2: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来找你吗？我一个人在家里感觉到后怕。
0: 怕什么？
2: 怕我的生活里没有你。如果那天我们真的离婚了，那我们各自会过着怎样的生活？
0: 真是那样的话，我肯定心里空落落的，因为那我在北京就再也没有牵挂的人了。不过也好，那我就自由了。但那样的自由又有什么意义呢？
2: 所以我又再一次来到你的世界里了，我们好好过。

0: 是那块，那块我打算做一个沉浸式的购物体验中心。这是我经志成提出的第一个提案，没想到一次就通过了。
1: 你肯定没问题啊，你是做过大项目的人，经验丰富，完成这个绰绰有余。
0: 那还得认真做。嗯。哟，袁总来了。
2: 春生啊，真是辛苦你了，听说你把家都搬在工地上来了。
0: 这不是处理问题方便点吗？
3: 好。
2: 这位是小卓总吧？啊，
0: 这是我太太，这是严总。
2: 你好。
4: 你好。
2: 小周总，我可是久仰你的大名啊。是这样，春生现在在志成工作，我非常希望有机会呢，卓远能够跟志成合作双赢。
1: 春生在志成工作，我很高兴，可我就是他妻子，其他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2: 啊，好好好。
5: 哎，你们怎么都不进去啊？
6: 剧场门锁上了，大家都进不去。欣然去找他们了。
7: 姐，
5: 什么情况？
7: 咱们剧场的租金一直没有人支付，而且这帮管理的人给投资方也打过电话了，那边就说没钱，给不了。
5: 哎，那就算不让我们拍，那总得开门进去，让我们把东西搬出来吧。
7: 管剧场的人说不给钱不开门，
8: 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公司欠他们钱又不是我们欠他们钱。
5: 大家别着急，我现在就去一趟公司，我问他们什么情况，我尽快回来啊。
7: 我陪你去。
6: 我陪他去吧，你脾气太急了，你在这照顾好大家，走。
9: 哎，你们不能进。
10: 郭老师，他们非往里面闯。
11: 没事，你先出去吧。简单，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5: 顾总，我想知道您为什么终止投资，是出了什么问题了？
6: 我们现在已经停工一天了，这耽误一天多一天的费用，您给解决一下吧。
12: 是这样，公司呢最近是战略调整，所以我们决定不再对你们这个项目继续出资了。
6: 什么？凭什么呀？哎呀，
12: 其实我对你们这个项目也是力挺的，可是公司不再看好你们这个项目的前景，所以我们也得及时止损呢。
5: 我们是签了合同的，即使你打算中途放弃，之前产生的费用也应该由你们公司来承担。
12: 简单，你不是很有骨气吗？现在准备求我了吗？
6: 凭什么求你啊？你现在是违约，我们可以告你。
12: 随便，想告就告，我随时奉陪。简单，实话跟你说吧，公司决定停止付款是跟公司的律师商量过的。你应该知道，这打官司既需要时间也需要金钱，就算你们官司打赢了，判我违约，赔多少钱，什么时候能到位，你想过吗？就算你能等得起，可你请的那些工作人员那等得起吗？
5: 你以为你这样就能侮辱我了？这让我更鄙视你。
12: 精神胜利法，
11: 这样也不解决问题啊。
5: 是吗？那就走着瞧吧。我告诉你，这件事儿没有你，我照样能做成。走。
6: 这顾文赫怎么回事啊？翻脸比翻书还快，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5: 你就别问了，咱们现在想点有用的吧。
6: 你给我说实话，他是不是对你做什么了？不行，我找算账去。
5: 我比你更咽不下这口气。这些人随便一个决定就能改变我的命运，给我点好处就想让我用我的人格和尊严去交换，我不甘心。
6: 简单，要不算了吧，反正工作人员的合同都是跟顾文赫直接签的，让他们直接找他要呗。
5: 我就不信了。
6: 哎，你上哪儿去啊？
5: 怎么样，钱收到了吧？
13: 啊，收到了，我现在给你们开门去。
5: 哎，谢谢。
1: 行了，解决了。之前是公司财务走流程出了点问题，现在已经都解决了。走吧，开工。
6: 走吧，走吧。怎么了？不是钱的事儿，工会不投了。
7: 那是钱怎么了？
6: 是你姐的积蓄。
3: 哎呦，小姐啊！哎，你这身体感觉怎么样啊？
4: 恢复的差不多了。
3: 妈知道，你看，咱们都是女人，你出了这样的事儿啊，就相当于要你半条命。
11: 妈，聊点别的啊。
3: 哎，行行行，不说这个了。春生他们男的哪知道这些事儿啊？他们不懂。嗯。还有啊，你说家里边给你请个保姆，那哪有咱们自己人照顾贴心呢，是吧？
4: 对。
3: 所以妈这次来了就多待些日子啊，妈把你这小月子伺候完了再走
4: 啊。谢谢妈。
11: 妈，那个小婷喜欢安静，不该您操心的就别跟她唠叨了。
3: 哎，好，不说了不说了。
4: 我就想旁边有人叨叨我，你别打岔。
3: 你看看，小婷，哎，妈给你带来什么了？枸杞，还有大枣，这些啊都是补气养血的好东西，纯天然啊。这回好了，你呀什么都别做，什么都别干啊。妈的一天三顿呐，跟你变着样的炖月子汤，不出一个月呀，我正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
4: 白可以，胖的就算了。
11: 行，那个我公司还有个会，我就先忙去了。小婷就交给你了。
3: 哎，这是小婷现在正需要人照顾呢，你还忙什么呀？
4: 妈，这春生刚到新公司，忙也很正常。
11: 行，我去了啊。嗯。

0: 不像话。我这在路上啊已经训了他半天了，你说要不是因为他没把你照顾好，你能出这事儿吗？
1: 这事儿不赖他，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
0: 啊，行，我给你熬汤去啊。
1: 哎，好。
2: 这就是我们目前所有的素材，我们还没拍完，不过这些素材应该可以代表我们的核心理念了。
3: 嗯，简老师，我和我们的团队讨论一下。
4: 你还等我们一会儿可以吗？
2: 没问题。
4: 好。

0: 简老师，我们该发工资了。
1: 对呀、啊，
2: 对呀、啊，简老师，
1: 发工资了吧？
3: 都过了多久了？
1: 什么时候发
3: 工资了吧？
0: 工资的事儿我一直都记着呢，可能还得再等几天。
4: 等几天啊？得给个期限吧。
0: 啊，我跟投资方也在协商，具体几天我现在也说不好。不过你们放心，你们的工资我一分钱都不会少付给大家的。
2: 不是什么投资方啊，我们都早都查过了，人顾总那边早都撤资了。
5: 骗我们把你免费工资的限制，还想再骗呢？
6: 我们吧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女人也挺不容易的，也没跟你太计较。哎，没想到你也跟我们来这套瞒天过海啊。简老师，跟你直说了吧，我们呢不见钱就一天一天的在这等下去。
0: 大家的情绪我都能理解，是顾总是已经撤资了，但是呢我这两天在联系其他的投资方，我们这个项目还是非常让大家看好的，所以这样吧，我给你们写个欠条，欠你们多少我清清楚楚都写下来，但是我们真的不能停工，停下来既耽误了项目的进度，又耽误了大家的时间。
2: 没关系啊，我们的时间不值钱，不怕耽搁，我们就跟您在这耗着。
5: 对，把工资给我发了。
7: 姐，可以别再发工资了。
0: 哪来的钱？
7: 马总，
8: 来，各部门派个代表，核对一下金额，发工资。
9: 哎呦喂，哎，六儿，怎么着？我这挂了电话就过来了，怎么了？
8: 你出书这合同我给你带来了，
9: 你让他们发给我不就行了吗？还专门跑一趟送去。哎，你什么意思啊？
8: 连已经生效的合同在你那儿都是废纸，更何况我这个没有签字盖章的合同。
9: 行了行了，我就知道，一定是他在你这儿跟我告状了。怎么说的？
8: 你不要以为自己有点权力就可以随便的摆布别人。
9: 烈文，你说你，哎，你跟他有，
8: 你自己龌龊，不要把别人想的跟你一样。
9: 有意思吗？你说你把你的枪，哎，
10: 没事儿，我们家可以调整一下酒。
0: 喂，
9: 你可真够狠的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9: 我告诉你，警察已经把马立文给抓走了。
0: 你说什么？
9: 行了，别跟我这装了，这事儿要传出去，有你们好看的。你给我等着吧，你。

0: 他现在在哪儿？他怎么样？
1: 他误打了顾文鹤，现在正在里面做笔录。您不用太担心，这属于轻伤，可能会判处5日以上或10日以下的拘留，外加罚款和赔偿。
0: 这事儿可以私了吗？
1: 只要对方同意就行。

0: 这件事情的原委，简单老师已经和我们沟通过了。
1: 您啊，警察同志，别听那个简单瞎说啊！哎，你看看，您看看，我告诉你，这个打人的凶手啊，这个马列文跟他是一伙的。
0: 我们此前也调查过，打人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你自己有没有问题，你自己心里也很清楚。
1: 哎，什么意思啊？我有问题？哎，我是被打的，你这还让不让我说理了？
0: 金丹老师已经同意负责你这边的医药费，他说你如果不追究马列文的责任，他也不再追究你的问题。如果简女士说的是事实的话，那么一旦他们追究起来会有什么后果，你好好想想。
2: 真是对不起啊，把他介绍给你，我也很后悔，添了很多麻烦。
3: 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打扰了你一颗出世的心，又把你拽回这滚滚红尘中，不好意思啊。
2: 不得修心药，翻知出世难。
3: 看来你还是没有得到，继续修行吧。
2: 项目不能半途而废啊。
3: 我已经联系另外一家公司了，你放心吧。
2: 该怎么办呢？
3: 老马，你不是已经都放下了吗？你不是跟我说感情不是你的必需品吗？
2: 你不要误会。
3: 哦，那我谢谢你的关心啊，我走了。

0: 你跟简单就真的止步于朋友了吗？
1: 这样不是很好吗？
0: 我总觉得这两个字儿就透着无奈跟凄凉。一个女人成为一个男人的朋友，只能是这个顺序，先是相识，才是情人，最后才是朋友。
1: 我这岁数感情不是必需品了。
0: 你又要说你不挣扎不痛苦了是吧？那你挥拳打人是几个意思？
1: 是我牵线惹出来的麻烦，我能不管吗？
0: 哦，就算感情不是你的必需品，简单呢，是他把你捞出来的。
1: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我只知道他不让我管他的事儿了。

0: 看来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1: 确实难。
0: 你打关鹤打的其实是你自己，不是吗？

1: 后期特效，咱们都没钱了，就尽量避免后期特效行吗？好，没问题，那我们先去拍了，秦老师。
0: 好，谢谢。喂，是简老师吗？是的，您是哪位啊？
2: 我是星火文化公司的内容总监，我是胡莹。
0: 对不起，不好意思，我没听清楚，您是？
2: 我是星火文化公司的内容总监。
0: 哦，您好，您好。
2: 是这样，我们公司眼下也。

0: 希望开展在线教育类的网络业务。您手里的项目没有所耳闻，如果您对我们公司感兴趣合作的话，能不能到我们公司来一趟，我们当面谈谈？
1: 好啊，没问题。
2: 奥瓦诺旗下呢有7个服装品牌，男装、女装、童装，最重要的它还有潮牌，所以它在高端的服装市场上是极具号召力的。在没有进入中国市场之前，它是代购的一大热门。那么去年呢，它在上海开了第1家旗舰店，销售额极其可观。如果说咱们能够拿下它北京的旗舰店的话，那将对于咱们商场的招商起到极大的利好。
3: 大方向没问题，你的方案我看了，可以执行，就是要尽快安排会面。
2: 好，我来安排。
3: 对了，这次招商啊，我们的竞争对手里头可是有你的老熟人呐。
2: 您是说卓远？
3: 他们想把奥瓦诺旗舰店拉进通州的 CBD。
2: 说心里话，咱们的优势只在于地段，其他方面没法跟卓远竞争。
3: 你熟悉卓远集团，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找到他们的弱点。
2: 我尽力。
0: 谁说女子不如男？我是花木兰。
1: 简老师，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内容。如果你愿意和星火文化公司合作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谈协议的细则。
4: 嗯，太好了，您不需要确认一下吗？
1: 公司给了我足够的自由度，这个项目我说了算，只要你点头，我们就可以定了。
4: 嗯，我有个问题啊，你们是怎么知道我这个事儿的？
1: 您最近跑了那么多家公司，动静不小了，是何总让我和您接洽的。
4: 何总？
1: 我们公司的总裁。
4: 哦，我很愿意和你们合作。
1: 好的，那您看这样好不好？我先让法务的人草拟一份合同，我们再讨论，你觉得怎么样？
4: 好。
5: 哎，姐，怎么样了？
4: 你叫大家过来一下，我给大家说两句。
6: 各位老师，麻烦咱们到舞台集中一下，我们开个会，好吧？
4: 大家辛苦了哈，我们这个项目呢，前段时间资金出了一些问题，大家也都知道，所以大伙儿的工资一直都没有给结清，我心里也感到非常抱歉，但是我一直都在努力，现在也算是有一些眉目了吧，我希望能在这周五给大家把后续所有的钱全部付清，也算是给大家一个交代。感谢你们一直，都没有走，一直都在这儿帮我，谢谢。
7: 妈，还是我来帮您推吧。
8: 哎呀，不用不用，我来推，你好好歇着。哎，看这个鞋子不错。你看，
7: 妈，我们买这么多吃的完吗？
8: 吃的完呐，妈，这回啊得给你好好补补。
7: 谢谢妈，不过我都不会做饭，但是我可以帮您打下手。
8: 哎呀，还让你打什么下手啊？你不用帮忙啊，妈，这回啊得好好把你身子补得棒棒的，还指望你呀、给我生个大孙子呢。
7: 好，我努力。
8: 哎，小婷，妈有件事儿一直想问你，不知道该不该说。
7: 您说就行了。
8: 我就想，这春生在你们卓远干得好好的，他干嘛离开呀？是不是你爸？
7: 不是，这是春生自己做的决定。
8: 春生自己的打算，这

0: 我是想，这毕竟一个姑爷半个儿，这一家人在一起，总是有个互相照应，是不是？最好还是别分开，你说呢？
1: 这是春生让你问我的。哦，
0: 不是，是我自己这么想的。
2: 老师，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我？
3: 我当然了解了，我欣赏的好几位大画家都签约在您的公司。
2: 那就太好不过了，那我就不做自我介绍了。简老师，
3: 别，你别叫我简老师，我特别不适应，你叫我欣然就好了。
2: 好，欣然，那我就开门见山吧。你的画展我去过几次，很欣赏你的画。如果你愿意，我们想跟你签约，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4: 我当然愿意，
2: 协议我的太好了，你先看一下。哎，
5: 哎，陈总，怪不得您能挖掘这么多优秀的画家，眼光就是独到。我师哥特别优秀，在学校的时候，他就是我们学校出了名的大才子，所以你跟他合作绝对没问题。
2: 娜娜，这次签约欣然，没有签约你，你不会介意吧？
5: 当然不会介意了，我觉得绘画本来就是个人主观的事情嘛。不过我相信以后我也能找到欣赏我的伯乐，所以没问题的。
2: 感觉你比欣然还兴奋。
5: 我当然兴奋了，我替我师哥高兴。所以要祝你们合作愉快。
2: 协议你先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咱们尽快签约。签约之后，我先出资给你开一间画室，后面的事咱们慢慢聊。
6: 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合同你们俩先看着，看完了咱们保持联系。
5: 好嘞，
3: 好嘞，
2: 好，
3: 谢谢程总。
5: 哦，谢谢程总，您慢走。
6: 应该的，
5: 再见。师哥，我说什么来着？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你说你这么有才，怎么可能让你就这么埋没掉了？
3: 真的跟做梦似的。
5: 哎，师哥，我有个小要求，你马上就要有自己的画室了，我现在还没着落呢，我能去你那边学习吗？你犹豫什么呀？我可以做你助手，我一定能胜任的。
7: 除了这些，我们还有一个杀手锏，这次的地块是我们独家提供的，不仅拥有非常成熟的商业配套，而且还有极其稳定的客流，这些都是卓远无法提供的。
8: 我听到你说我们卓远坏话了啊。
7: 没办法，竞争对手嘛。
8: 看样子你这是卯足了劲儿要打分身仗啊。
7: 说心里话，这次我想战胜咱爸，你没意见吧？
8: 你们两个谁赢对我来说都一样，家事是家事，公事是公事。
7: 哎，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那估计今儿晚上我得在这儿骂一晚上卓远了。
8: 行，我批准了，别太累了。

0: 不，我还不睡啊。
1: 你不睡我能睡吗？你说你这老这么熬着，这身体受得了吗？
0: 找我有事儿啊？
1: 这小婷在家，我也不好问你呀。哎，你离开卓远，是你自己真心的呀？
0: 对啊，来时候不就跟你说了吗？
1: 哎呦，这想来想去的，我总觉得，哎，那他爸就一点都没刁难你，还是这小婷流产，他爸就没有

0: 赖在你头上啊？
1: 没有，真没有。
0: 那你干嘛要离开卓远呢？你在那儿干得好好的，非得要到别的公司去。
1: 妈，我跟您说不明白。
0: 但我明白，你应该回到卓远去。你说我这些天啊，尽心尽力的照顾小婷，我让她帮帮你，在她爸那儿给递个话。你说这孩子他就是不肯，真是不有点不近人情。
1: 不是您求他说这干什么呀？
0: 不是为了让你回卓远吗？
1: 您就别瞎掺和了。
0: 你说你怎么回事啊？啊，这怎么就是死也不回去呢？为啥呀？你说你在外边跟别人干，那能有啥出息啊？你要是在卓远好好表现啊，让他爸信任你，这将来你好接班呐，对不对？还有啊，人家小婷告诉我了，他是自己开车出去不小心才流产的，跟你根本就没关系。这要论起来，那他们卓家还欠咱们冯家的呢。
1: 我这还有很多工作，如果你老跟我说这些的话，咱能聊一晚上。
0: 行了，你看我一跟你谈到关键问题，你这就推三阻四啊。行了，我要工作，你哎，我说的不重要吗？你这孩子，我告诉你啊，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要是没有点斗志，那还能有出息啊？
1: 这到哪儿了？真是！
0: 你听见没有？
1: 我操！
0: 你好好想想吧。

0: 可以，就放那儿。工作室总算是落定了。
1: 我觉得你在这里一定会佳作频出的，我要做好你的小帮手。我觉得这才是你应该有的生活样子。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你应该清楚我什么意思。
0: 我是很久没有画画了，但是那是我的选择呀。
1: 但是你浪费了你的才华，是不是？
0: 我可不这么觉得。
2: 石哥，说实话，我挺佩服清浅姐的，她也确实为你付出了很多，但你不觉得吗？你承担了太多你不应该承担的压力，你看你跟我在一起多快乐，你为什么就不考虑考虑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0: 娜娜，跟你在一块确实很轻松很快乐，好像回到了上学的时候，但我真的不能辜负青浅。
2: 我知道你现在一时半会儿也放不下他，但我看得出来，师哥，你也是喜欢我的，对吧？
0: 安娜，我们不聊这个话题。
1: 好好，不聊不聊。
0: 来，坐下。
1: 好，
0: 坐。想一想，我们的第一幅画，画什么？
2: 师哥，你定。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

0: 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

0: 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少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5: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少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7: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事，请解释每格。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

0: 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晚十天，我一定把钱还上。利息还按照以前的，反正晚一天早一天的，我一块付给你。
1: 你已经晚了5天了，怎么又晚10天啊？你也知道我刚刚收购了星火文化嘛，但是目前已经有很多公司来寻求合作，想买我手上的 IP 知识产权，我计划呀先出手一批 IP 变现，留下那个最优质的。
0: 寻找合作方，共同开发，前景十分乐观，就是需要一点时间。现在资金周转本身就困难，我也很麻烦。
1: 你要相信我，陈总，10天，就给我10天。
2: 这是您说呀，我再等10天。时间到了，
1: 一会儿见的这家有戏吗？
3: 他们的团队很年轻，但是玩得很大，对我们的东西感兴趣，估计能成。你说能成，我就放心了。过去几年在资本的鼓动下，各家影视公司都囤积了大量的网络小说版权。根据我们后台大数据的调查显示呢，转化率不及2%啊。可以说，现在的 IP 已经退潮了，更何况根据我们现在的调查。 您手上的 IP 品质并不高。马总、林总，实在抱歉啊，恐怕这次我没法跟你们合作了，失陪了。这是我们谈的第几家了？10几家吧。哎。
2: 砸手里了，钱怎么还？学生怎么办呢？你也先别着急，后面我们不是陆续还有其他的公司吗？我相信事情一定会有转机的。再说了，就算现在没有人跟我们合作，至少齐力还是愿意接盘，我们的钱还能还上。抓紧时间吧。
3: 否则就麻烦了。怎么样？现在是马烈文着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所以你得抓紧时间。那就好，但我这里要把制作品的还需要点时间。我帮你拖一点。你一定要拖到债主找上门来，他到时候自顾不暇，就管不了我们了。我尽力。
2: 那你可得好好数这日子，等着我。

0: 要。
1: 真稀罕呐、啊，驸马爷。今天怎么想着也是你的老部下来聚聚？谢谢。
2: 我想请你帮个忙。
3: 请我帮忙？有什么事儿，你夫人一句话不就解决了吗？找我干嘛？
2: 黎明，我知道咱们之前有过节，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少一个敌人，多一个朋友，对咱们都有好处。
3: 朋友，我要是没抓住机会把你挤下去，我现在还是你的跟班。被你呼来喝去的，你觉得你今天还会叫我出来吗？
2: 我真是觉得咱俩挺像的，都是从小地方来的，从一无所有白手起家，不容易，所以咱们之间就没必要再互相厮杀了吧。
3: 真生，你可真会抬举人呢。
2: 没有，我找你来是说正事儿，关于旗舰店的事儿。
3: 那事儿已经十拿九稳了，不用聊了。
2: 我觉得我还有机会。
3: 什么机会？
2: 合作。
3: 我们合作？
2: 我问过集团里的人，这件事能成都是你一长久一长久拼出来的。董事长只不过是过来捡了个桃子。
1: 以前不一直都是这样吗？我跟着你干的时候，我在外面冲锋陷阵，你在家里坐享其成。
3: 人比人气死人呐。
2: 我的意思是说，要想做成事儿，必须先搞定对的人。
3: 你觉得我会出卖公司的利益来帮你？
2: 那就要看在你心里是公司的利益重要，还是你自己的利益重要。

0: 林总，
1: 小马，你这次肯帮忙，真的是非常感谢啊。
0: 谢谢就不用了，咱们还是先谈谈条件吧。
2: 你们聊，我出去透口气儿。

0: 其实你有点紧张。
1: 我
0: 你要多喝一点，好吧？
2: 昨天就喝多了，昨天就喝多了。
3: 何总，
4: 哎，马总，你怎么来了？
3: 咱们聊两句。
4: 啊，好好好，稍等我一下，稍等我一下啊。
2: 好好，嗯，
5: 来，咱喝一个。
6: 来，我们先，我们找个门。
4: 来，什么事儿啊？说，
3: 就是星火文化的事儿。星火文化虽然很有价值，但是我们不想走这条路了。正好你不是感兴趣吗？所以我想成人之美。
4: 哎呀，实在是不巧啊，我们刚刚投资了一档综艺节目，现在手头紧张。
3: 不是想赚你的钱，我多少钱收来的就多少钱转给你。
4: 不是我们不想，实在啊是没有余力。
3: 再少点也行。
4: 马总啊，抱歉了。来，咱们接着喝。
2: 来，走。
3: 雪月，我知道已经过了还款的时间了，可我这儿也确实是流年不利，钱暂时还没有续上。你让我挺过这一阵儿，钱一到账，我马上就还你。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你得相信我。
7: 列文，咱们是多年的朋友，我信你能够按时按点的还钱，我才肯借你的。现在你还不上，你让我回去怎么跟我的合伙人交代啊？
3: 可是我现在确实没钱。这样，你给我一个截止日期，容我几天，到时候我一分钱都不会少你的。
7: 我现在是真不敢相信你的保障。
6: 马总，
3: 没看我这儿有事儿啊？雪月，我有点急事，我处理一下，你稍微等我一会儿。
7: 哎，
8: 陈总，你还是再通融通融吧。
9: 马总，我也不想走这一步，我已经把你欠我的债务全部转出去了。
3: 转给谁了？
9: 反正他们没有我那么好说话，你提前有点心理准备。我先走了。

0: 不用。哎，
1: 各位，以前我们在行业里是个啥？什么好事都轮不到我们头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拿下了奥马诺的旗舰店，大家举起杯。陈生，这次你是头功，我敬你。哎，
0: 谢谢。
1: 来，大家干杯！
2: 辛苦了，
3: 谢谢谢谢，
0: 大家辛苦。
4: 这煮熟的鸭子你都能放好了，你可真有本事啊！
5: 我也没想到老朱能在背后捅我一刀。
4: 那你就不能长个心眼，背后长双眼睛？
5: 是董事长，这次我负全部责任。
4: 出去！
6: 哎呦，你至于这么高兴吗？
7: 真的，你真的太优秀了，老公。嗯，老公你真棒。真的，我觉得自从你离开卓远之后，你所有的成绩都是靠你自己，这意义是不一样的。你知道最让我开心的是什么吗？是你离开之后，我爸再也没有说过你什么，他还经常问起你的情况。
6: 真的？
7: 真的。嗯，我觉得你以后可以多找我爸，喝喝茶，聊聊天，吃吃饭。他再也不是你的上司了，你就没必要那么别扭了。
6: 行。
7: 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好起来，我真的会开心死的。对，别光咱俩喝，我去告诉妈。
6: 别，喝酒。
7: 不是，这事儿应该告诉妈，让她讲，她就不会催着你老回卓远了。
6: 爹，回卓远这事儿你千万别怪妈，她也是对我期望太高。
7: 我理解，你是她的骄傲，也是我的骄傲。结婚纪念日快到了，我们一定要好好过。
6: 嗯，打扮。

0: 这个酒啊，这个酒很贵，你怎么回事啊？什么意思啊？
1: 给你的。
0: 给我的？
1: 嗯，这是我卖画卖画的钱。还有一个画商跟我正式的签约了，他付预付的定金。还有属于简欣然的工作室很快就要成立了。怎么了？是不是特别为我骄傲？
2: 哭什么呀？
1: 哎呦，你快擦擦，你快擦擦！你哭什么呀？你不是应该为我高兴才对吗？
3: 我觉得我太幸福了，真的，我太为你骄傲了。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成为大画家，你一定能成功。
0: 一边拿回家去。
1: 嗯，
0: 我跟你说，我以前就想，以后我男朋友肯定要请我在这种地方吃饭，风景这么美，开这么好的酒，还有给我拔虾，我以后一定成为大画家的夫人，还有谁敢瞧不起我？
1: 青姐，这才刚刚开始。那会让所有女人都羡慕你，嫉妒你。
0: 记得我有一个你这么年轻又帅又成功还对我好的男朋友。
1: 多吃点，
0: 我要给你剥。
1: 金钱啊，卡里的钱有一部分是要还给老潘的。
0: 为什么要给他？这是我们的钱。欣然，我跟你说了，那是我应得的，我没有干什么错误的事情啊。
1: 青钱，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跟老潘没有任何关系。这次就算是为了我行吗？把钱还给他，我心里的疙瘩也就算解开了。
4: 钱我收到了。
0: 那太好了，我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告诉你，你不是说我的钱是从你那挣的吗？现在我都还给你，咱们两清了。
4: 其实你不用还的，你的情况我又不是不知道，拆东墙补西墙的就是为了那个家。
0: 你说错了，钱是他让我还给你的。
4: 钱是他的？
0: 对呀，他的话很受欢迎。
4: 那我应该恭喜你。
0: 不需要，欣然现在事业会越来越好，以后我们会更好的，你就不用再操心了。
4: 我操心的不是他，我操心的是你。简欣然为什么和你在一起？简欣然喜欢你是因为你和他不一样，可正是因为你们不一样才不会长久。他对你的情感是一种依恋，这在年轻人当中很常见。他现在开始有了自己的事业，走上了正道，以后会见到越来越多的人，遇到越来越多的事儿。你和他之间，不管是年龄、思维方式还是生活习惯，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0: 所以呢？
4: 刚才你说错了一句话，他也许会越来越好，而你们未必。

0: 一年没见，你变化挺大。我是真没想到你会从卓远离开。
1: 我觉得我在不在卓远干，都不影响咱们这次的合作。
2: 郝代理，您看，对这个项目您有什么意见？您尽管提。
0: 这个资料呢，我是看完了，我也做过一些调查，但是呢，我现在不能给你答复啊。
1: 啊，是不是在哪些方案上，我们还需要去完善一些？
0: 啊，这倒不是，主要是综合因素。你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3: 黄代理，您看，您也给我们多提提意见。我们确实非常想做成这件事情。
0: 二位啊，我一会儿还有点事要干，二位慢用，我就先撤了。
1: 这样，我过两天再约您。
0: 行，好嘞。啊，
1: 行，我送送你。
0: 哎，别，
1: 我一定要送，送到门口。
0: 您太客气了，
3: 慢走啊。
0: 哎，好嘞。来，啊，这里不错。
1: 好嘞。您慢走。
3: 春生啊，这黄代理明显不买咱俩的账啊。哎，对了，你岳父不是跟他很熟吗？请老爷子出个面吧。
1: 严总，我知道您的意思，但我也希望您能理解，我既然已经从卓远出来了，我是绝不会回去求我爸的。
2: 您放心，我一定会用自己的方式拿下 SK。
3: 春生，你有志气我理解，也很欣赏，但是这个项目对我们公司实在是太重要了。这样啊，春生，只要你拿下这个项目，不管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4: 这都是谁的话啊？他另外那三个朋友吧，他们四个不一块开画展吗？
5: 那你觉得他们几个谁画的最好？
4: 那肯定是新的。嘿，
5: 我算是问错人了。
4: 我这叫实话实说。
6: 好看。师哥，我觉得特别好看。
7: 没有，我总觉得缺点什么。
6: 啊，是吗？
7: 是到什么地方？
6: 哦，这个，我觉得这个位置是不是再加点那个深蓝色？你看，您这儿就刚好对比起来了，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好看。
7: 那行，
6: 整幅画就特别完美了。
7: 你下笔吧，这幅画算我们俩的。
6: 好呀，师哥，我觉得这儿。欣然，
7: 哎，姐，青姐，你们来这么早啊？
8: 还早啊，再晚点饭馆都得等位了。
6: 我先去吧，提前订个座。那你们快点啊，
7: 半个小时。
6: 哎，师哥，我今儿要不就先回去了，明儿见。
7: 好，
6: 那我先走了。
7: 拜拜。
6: 师哥，拜拜。
5: 你怎么回事啊？
7: 什么怎么回事啊？不是姐，你一脸严肃，我又犯什么错误了？
5: 你犯的错误还少吗？
7: 姐，到底怎么了？
5: 那女孩是谁啊？
7: 我师妹啊，我们一块办的画展啊。她怎么了？
5: 我还想问你呢，你们俩怎么回事？
7: 哎呦，姐，不像你那么顾忌，你把我当什么了？你把我当冯春生啊？
5: 你说什么呢？
7: 我自己心里有数。
5: 你给我心里有数啊，不能光说，你得做到。
7: 啊，
5: 走吧，吃饭去吧，别画。
6: 快来快来，怎么那么久啊？我点了好多东西，你看还要吃什么？在家。
2: 不用了，都是我爱吃的。
6: 啊，那吃吧。来，吃点。
5: 我自己来。
6: 画完了吗？
7: 快了，还有两天吧。等我画完了，我带你去看画展。
4: 什么叫你带着我去？你要想让我陪你去，你就直说啊。
7: 我保证你会喜欢这个画展，一个西班牙的漫画家的。
9: 你看了他的作品，肯定会想他脑子得进多少水，才能画出那么奇怪的东西。
2: 兜圈子，这次请您呢，就是想谈谈咱们合作的事儿，希望能成。
0: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从卓远出来就是想干成一件大事，啊，这个策略是对的，有你岳父这个靠山在后面撑着，咱们可以里应外合吗？
1: 啊，不不不，黄大理，您想错了。我之所以从卓远出来，就是想自己干点大事儿啊。
0: 靠谁不重要，事成才最重要。对了，春生，今天呢我也叫了你岳父过来，到时候咱们一起聊一聊。
1: 啊，哎呀，你叫他干嘛呀？
0: 我跟卓总也是老朋友了嘛。哎，卓总，
2: 爸，
10: 春生，你怎么也在这儿？
1: 我今天本来是约黄代理来谈工作，没想到他把您也约来了。
0: 哦，卓总，今天呢，春生约我出来吃饭啊，我想着把您也约出来，咱们有事儿可以一起说，有话可以一起聊。嗯，各位没有什么意见吧？
11: 黄叔叔，我们这一家人聚会要靠您来张罗，真是有意思啊。
0: 周总您请。
2: 那您来
10: 坐。

0: 周董，您这个女婿真的很有才华。他这次跟我们 SK 合作呢，其实内部阻力是非常大的，但是我还是想帮他。毕竟年轻人嘛，创业一次不容易。我呢也很想有这个成人之美。嗯，
1: 谢谢您的提携。
0: 什么提携？我提携你，你爸提携我，我们这叫互相帮忙嘛。
2: 我就知道你请我吃饭没那么简单吧。
3: 黄叔叔，您的意思是如果我爸不帮您，您就不跟春生合作了？那要是这样，那这事就算了，喝完这杯就撤了吧。
2: 哎，这孩子，让他们说完嘛。
3: 我是童言无忌，可是我没跟您开玩笑。
0: 夏天啊，是我在开玩笑。我呢肯定是要用春生的，毕竟这个合作项目是要看人啊，我很看好春生嘛。至于我跟卓董的这个事，那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但是你们毕竟是一家人嘛，我对你们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
2: 行了行了，咱们上次合作那可真称之为是互惠互利啊。这次呢你有什么诉求，你需要我怎么配合啊？你尽管说啊，你具体想做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
0: 我敬您一杯。春生你也来一个吧。啊，小婷赞助一个。
2: 来，黄总。嗯，哈，
4: 小徐，这份设计部

0: 公司注册好了吗？
1: 快了，我侄子已经签文件去了，审核还需要几个星期，审核通过后我们就可以把钱打过去了。
0: 你很专业，但是这件事情不能让任何一个人抓到一丝的漏洞，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否则我们会前功尽弃的。
1: 你放心，我谁都没说，这笔钱一定洗得干干净净，账面上和我们没有一点瓜葛。等那边投资协议签好了，我给你送过去。
0: 好。对了，还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你。
1: 我们之间客气什么呀，你吩咐就是了。
0: 你也知道当初马总为了投资简单创业项目的事情态度很坚决，而且一意孤行，我根本就没有反对的机会。他拿的是我们公司救命的钱，哎，我呢可以不追究这事儿，可是总得给股东们一个交代吧。
1: 明白。这些话由您跟股东说不合适，有合适的机会我会和股东讲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的。
0: 蔡总，您真是一点就通。
1: 婉柔，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0: 啊，晚上我正好有个事儿，会谈得很晚，要不改天吧。
1: 那
0: 走了啊。
2: 周总，那这事咱们就谈妥了。我在 SK 毕竟是一个打工的啊，以后有您多多提携，
3: 咱们一定可以通力合作，
2: 多干几件漂亮事儿。您放心，
3: 我一定会像您提携我一样多多提携春生的啊。
4: 嗯，那咱们杯中酒吧。
5: 好，来。
4: 哎，好，
5: 来，
4: 好，哎，那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
3: 好，好，我送您。
4: 哎，不，让春生送过来，好吧？我让小婷送过去可以。
3: 好吧，那我就先告辞了。
4: 好，
6: 嗯，王德林，麻烦你在外面稍等我一下，我跟岳父出去办点事啊。
3: 好。
6: 爸，不知道今天让您为难了，但我现在已经离开卓远了，您真的，您千万别考虑我的态度，这件事情公事公办就可以，真的。
4: 我知道。
6: 那我走了。
4: 你都看到了吧？啊，如果今天我不答应黄代理，那他跟 SK 的项目合作能成吗？
7: 那您就别答应，我和春生又没求着您。
4: 我是想让你清楚为什么把咱俩叫过来啊，不就是拿我是冯春生的岳父来说事儿吗？春生当初走时候怎么说的？什么靠自己了，永远不跟咱家扯上什么关系了，那这些话你还信吗？
7: 我信啊，春生就是那种说到就做到的人。
4: 他做到了吗？啊，他明明知道黄代理是拿了我的好处才答应他的，他不也笑纳了吗？
7: 那照您这意思，您给黄叔叔打个电话说您不答应了。
4: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较劲呢？啊，我说这些也没什么恶意啊，春生是离开卓远了，这个忙我也帮了，我只是让你要看清楚一个人，你懂吗？

0: 没睡啊？
1: 嗯。我看啊，你和黄代理那事就算了吧。
0: 为什么？
1: 你看不出来吗？黄代理拿这事跟我爸做交换呢。我不想你和他们之间有任何利益瓜葛，我不想你食言。
0: 我没食言呢，我又没主动去求你爸。不过你爸又说我什么了吧？他是不是认为是我把你们俩找来做的这个局啊？
1: 是，他是这么看的。所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你就必须拿出你的一个态度来。
0: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我造成的吗？啊？哦，他们俩把我当做一小卒子，做了个利益交换，然后你现在问我，我能有什么态度？那我能有什么态度？嗯？
1: 那你就退出来啊。
0: 凭什么呀？
1: 我就是不想让我爸再说你什么，你必须证明给他看你能信守承诺。
0: 证明给他看，证明给你看，我还要证明给谁看啊？小婷，我就问你，就算这件事我退了，你爸能彻底改变对我的看法吗？啊？所以我不甘心，我不能退。既然他们俩把我当做一个小卒子，就把我踩在泥里，只要踩不死，我就要趟过河去。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4: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3: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4: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3: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8: 爷，喝茶。
9: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8: 爷爷的老习惯。
9: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10: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9: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10: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11: 宝宝吃饱了吗？

0: 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乘车小心头上，过年好，欢迎乘车小心眼儿。
1: 哎，大过年的，你骂谁小心眼儿呢？啊，
0: 此眼非彼眼，你说那个眼儿是心眼儿的眼儿，我说这个眼儿是眼睛的眼儿。
1: 我眼睛？我眼睛怎么了？
0: 你眼睛当然很漂亮，水汪汪，像大水泡子似的。但是你这个逃票的方式倒是挺新颖啊。
1: 谁逃票了？
0: 谁逃票？这是高铁，你拿个电影票是啥意思？啊？你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啊，还是想让我给你买桶爆米花啊？
1: 不好意思啊，在这儿呢啊。啊，
0: 你是眼神不好是吧？来来来，坐着，你的位置在这儿啊。
1: 哎哎哎，
0: 春运期间呢，一定要看好东西啊。我的意思，你的眼神不好，不是看好自己东西，你别把别人东西拿错了啊。
1: 谢谢啊。
0: 哎嘞。哎呀，欢迎乘车。小心肝儿。
2: 是你。你，
0: 我，
2: 你先说。
0: 啊，你先说。
2: 你先说。
0: 啊，你先说。
2: 别磨叽，快点了。
0: 好好，我先。啊，其实分手这一年多啊，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
2: 你说。
0: 你为什么跟你的闺蜜说我成植物人了？
2: 咱俩谈恋爱那么长时间，见过几面啊？你还不如我养的两盆绿萝呢。
0: 那你不能这么诅咒我呀！不，你这个脾气你是得改一改。我告诉你，咋的？空姐不在天上飞，下来坐高铁了，是犯错误下来了？
2: 哎，谁规定的空姐就不能坐高铁了？
0: 我就多一问啊，可以，坐吧，坐吧，坐吧。
3: 欢迎乘坐高1064列车，本次列车开往北京南站，下一站南京南。
4: 服务员呢？
0: 你点菜呢？服务员干啥呀你？
4: 那怎么称呼啊？啊，列车长啊。
0: 列车是挺长，16车车厢呢，在胳膊上念长，
4: 长胳膊了。
0: 我蝌蚪啊，我还长胳膊，胳膊线长的啊。
4: 帮个忙呗。
0: 啥事啊？
4: 窗户打开。
0: 怎么的？
4: 窗户打开透透气。哦，
0: 哦，这样我压着火先跟你说啊。先生你好，高铁的窗户是这样的，高铁的窗户是不能打开的，因为高铁在高速的行进过中会产生强烈的气压波，轻者会使人头晕恶心，重者会使人耳膜破裂，所以高铁的窗户是不能打开的，先生你知道了吗？
4: 不知道。再一个你啥态度啊？
0: 我啥态度？我这不咧着嘴压着火呢吗？
4: 什么叫耳膜破裂？怎么大过年诅咒谁呀？这是要啊？
0: 什么叫诅咒你的高？
2: 我来，先生，高铁的窗就不能打开。
4: OK， 学学人家，看看人家这态度，还列车长又长。我这么大岁数，我不知道列车长又长啊？
0: 是不是颜值的区别呀？这样。还列车长，我跟你说窗户的事啥时候列车长不长的了？
4: 那窗户不能打开，耳膜容易破裂，
0: 那是我的词儿，那是
4: 我知道啊，就是看你不顺眼，气人不？小蝌蚪，
0: 我是癞蛤蟆。
2: 行，我说你能不能收着点你这脾气？当初要不是你这脾气，我能被你气走吗？
0: 当初我们俩分手就不是因为发不发脾气的事，是因为你天天在天上飞，我们俩根本就见不着面。
2: 我是空乘，我不在天上飞吗？你不还天天在地上跑呢吗？
0: 对，一个天上飞，一个地上跑，咱俩是动物世界里的飞禽走兽啊，咱俩。
2: 我是乘务长，逢年过节我不在天上飞，谁在天上飞？
0: 我还列车长，都怪你。我还列车长呢，我不在地上跑，谁在地上跑？
2: 那还聊啥呀？
0: 死局，死死的。我告诉你，这脾气你得改一改，你不改没人要你。
2: 你怎么知道我就没人要呢？
0: 哼，我调查了呗。
2: 什么？
0: 倒茶你喝不？
2: 不喝，别光审我。说说你自己，分手这么长时间，你找了吗？
0: 哎呀，那还说啥了？就我这个个头，就我这个身材，就我这个制服，就我这个小胡子，我告诉你，没敢找。气人不？怎么的？你没想着找一个？
2: 我。喂，哎呀，
1: 不好意思，我过节这几天真的是太忙了，你就再帮我多待两天，两天。哎呀，我知道我儿子烦人，哎，不是小孩吗？
0: 窗打开，
4: 老铁，窗户不能开。
0: 我还真是巴巴人弄我儿子，我的。
1: 我回头请你吃饭啊，拜。
0: 孩子多大了？
1: 两岁了。
0: 怎么的？分手一年多，孩子两岁了。
1: 怎么了？
0: 没什么。我就是突然间想唱歌，
1: 唱什么？
0: 爱是一道光啊，绿得我发慌啊。
1: 啥意思啊？
0: 青青河边草，草啥色的？草。
1: 啥呀？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到底想说什么？
0: 不想说什么，我就觉得这个色儿挺好，是不是过得挺好啊？
1: 是挺好的。
0: 对不起，我过得可能比你更好一点。哎呀哎呀，这怎么还来信息了？哎呀，这给我大腿震的。哎呀，我听是谁？哎呀，听听啊，
5: 宝贝儿吃饭了吗？
0: 听着没，宝贝儿吃。哎呀，这天天就在过去，这个腻呀，血糖都给我整高了。
5: 天冷了，多穿点

0: 我穿的还少吗？这关心的，我这脚气都捂出来了，还少吗？
1: 儿子啊，我给你爸了。
2: 阿姨现在对你的称呼还这么腻乎呢？
0: 反正不管怎么样，在妈妈眼里，我永远是小宝宝。反正我是清白的。
2: 你这话啥意思啊？你点谁呢？
0: 点谁谁知道？分手一年多，孩子两岁，爱是一道光啊，绿得我发光啊。
2: 闭嘴！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你是因为我儿子你才这个反应是吗？哎，那我问你，你见过我儿子吃狗粮吗？
0: 你还是个人了啊？那是个孩子，那虽然不是我儿子，但是你也不能给吃狗粮啊！咱能不能买点奶粉呢？你还给吃狗？啊！我仿佛被一道光给我炸开了。哎，你说那个儿子是不是？而不是那个。
2: 不然你以为呢？
0: 我以为是喵喵咪呢。
2: 小心眼儿。
0: 你不也跟醋坛子似的？
2: 你才醋坛子呢，讨厌！
0: 讨厌！妈呀，久违了！讨厌！我一年多没提到讨厌了。哎，雪儿啊，其实咱俩没啥大事，你看咱俩后边的事是不是可以再商量商量？
3: 干啥呢？
0: 我的妈！
3: 找你找半天了。
0: 干啥呢？吓我一跳呢！同事，同事，
3: 我找你有事儿呗？
0: 啥事儿啊？
3: 终身大事。
0: 啥？你要结婚呢？
3: 不是我，是我要给你介绍个对象。
0: 六号车厢要吃豆瓣酱啊，豆瓣酱啊，你不能啊，他那蘸葱的话，他吃完那味儿散不开呀、啊，你不能。
3: 你这说的都是啥呀？我这么跟你说吧，你之前不跟我说你前女友是个醋精，小心眼儿、哎。要我说呀，这空姐都就不靠谱，成天在天上飘，那啥玩意儿在天上飘啊？塑料袋、灰尘。对呀，这都不是啥好玩意儿。你看咱就在地上跑，咱还有铁轨，他肯定不出轨呀、啊。哎。大姐，你说我刚才说的有道理没？
0: 你问这个人问的准呐。
2: 有，
3: 你看看，贾哥，你放心，这次我给你介绍这一批绝对靠谱。
0: 一批？
3: 对呀、
0: 啊。你跑这批发来了你啊？
3: 我这不让你多看看吗？我给你做了个 PPT 啊，一会儿你自己慢慢看吧。我走了啊。
0: 这怎么还 PPT 呢？不是搞对象不能批发呀？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2: 贾冰啊贾冰啊，我跟你谈恋爱这么多年，醋精小心眼儿，我在你心里我就这么个人呢。
0: 你我这口里不如意，你是知道的。另外你说我都成植物人了，我还不能通过嘴啊？
2: 不是吗？你就是不如我那两盆绿萝呀。
0: 你怎么又诅咒我呢？谁呀、啊？新男友啊？
2: 闺蜜小南。
0: 谁信呢？
2: 哎呦，我说你个醋坛，我放一听。
0: 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大点声。
4: 小雪，怎么样了？你跟老贾见到面没啊？我可是好不容易才套出来他今天在哪趟车上值班啊，你俩可别辜负了我啊。啊。
0: 有啥就说啥，整那么复杂干啥？
2: 那我直说了，
0: 说吧，
2: 能不能辞职？
0: 不辞。
2: 我都问了你一万遍了，你还是不辞？
0: 对，万死不辞。
2: 行，你今天这么说，我听明白了，就是你不会为了我放弃事业，对吗？我也一样。
5: 车辆抵达南京南站，请下车的旅客带好随身行李，期待与您下次相遇。
2: 我就要走了，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0: 小雪啊，其实真的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但是你到站了得补张票。小雪，哎呀，小雪。那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就真正的天地不容了吗？工作不在一起，心在一起不就完了吗？走，你走，搞个对象太难了。
6: 美女，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2: 那咋还能不信呢？

0: 那一起回家过个年呢？
1: 没毛病，走着。
0: 走，
2: 这才多一会儿，你俩就搞上对象了，你。

0: 小雪电话。喂。
1: 喂，那个，我还想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0: 啊，你又给我一次机会啊？我不要了。
1: 你不说，我说，我刚才把一包纸巾落车上了，你明天能给我送回家吗？
0: 纸巾落车上了，哈，女人的心眼儿就跟针鼻儿似的，有啥你就说呗。那个行，可以，咱俩这就算和好了啊。明天我就把纸巾给你送去。
1: 讨厌，你下次说话之前不能加个宝贝儿啥的。
0: 哎呀，还加啥宝？行，那我再说一遍。好的，明天呢，我把你的宝贝纸巾给你送去。
2: 你好，那位旅客，把手抬起来。
3: 啥意思啊？
2: 把手抬一下，例行检查。
3: 哎呀，不就是安检吗？查吧。仔细查查，好好搜搜，后边儿、左边儿、右边儿，我这还有身份证，89年的，人呢？
2: 哎，
3: 89年的，上面还有家庭住址，要不要电话号啊？
2: 前面的不那么墨迹行不？
4: 吵吵啥呀？
2: 干啥查户口呢？
4: 你着急，你飞过去啊？
2: 保管好你的贵重物品啊，过去吧。
3: 谢谢。
2: 下一个。
5: 树脂。哇，真是的嘞。
2: 站着，过来，站着，站着。
5: 干啥呀？
2: 手抬起来。啊？手抬起来。
5: 抬呀。
2: 抬手检查。抬手。抬高点。再高点！
5: 哎，别闹啊！我浑身全痒痒，哎
2: 呀！别笑！别笑！
5: 别这么整，你换下一项，你就收收身得了。
2: 鞋脱了。
5: 啊？
2: 鞋脱了。
5: 脱鞋干啥呀？
2: 鞋底太厚，怕有夹层。脱鞋。
5: 就有个内增高。
2: 哎呀，穿上吧啊！这味儿太大。身份证，
5: 身份证，干啥呀？我实名制买的票，要能进来吗？
2: 对，还有车票。完了，大哥，
5: 别闹了！前面刷刷往里进，到我班这儿怎么又脱鞋，又身份证，又检票的，干啥呀？
2: 你能不喊？能不喊？注意点素质，大伙都瞅着呢。
5: 吓唬谁呢？
2: 公共场所，
5: 谁瞅我了？谁瞅我了？谁瞅我了？哎呀
4: 妈呀，那吵吵把火的谁看不着啊？
6: 你的身高和你的身高不成比例呀。
4: 那长那么磕碜，还老吵吵把火。
5: 吃你家显眼了，我还用你家 WiFi 了，干啥呀？
2: 告诉你要避点事儿啊，避点事儿，听见没有？身份证，看看，快！
5: 真事儿真多，哎我的妈，我就没见过这么多事儿，给。
2: 哎，不是你这身份证有毛病啊？
5: 咋的了？
2: 这咋还把你职业给写上了呢？
5: 啥职业呀？不，
2: 织毛衣。哎
5: 呀，我的名儿，我姓织，叫织毛衣。我妈为了给我温暖，给我起了这么温暖的名字。
2: 这名起了还织毛衣？那你哥叫织毛裤啊？
5: 对呀，我姐叫织围脖嘛。
4: 哎呦，我的天哪，这家长也太有才了。我起那名儿都大窟窿小眼子的，
6: 你这小样就洗缩水了
4: 啊！还起球呢，巴掌还得起静电呢，咔咔的。
5: 我说行不行啊？
2: 过去吧。
5: 我告诉你啊，
2: 走吧。
5: 你别看我长得小，
2: 走吧。人总会学着慢慢长大，走吧。

0: 哎呀，行呀。
1: 烦人。
0: 那什么，我感冒了，你注点意啊，注点意。
2: 我知道了，我挺注意你的。

0: 吓的。
1: 姐呀，
0: 你跟谁叫姐呢？
1: 老妹儿啊，
0: 你恶心不？
1: 亲呐、
0: 啊，你欠削啊！
1: 不是，我想告诉你们，这火山太大。
0: 对呀，林子大了，啥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老鹰，以为自己是黄鹂鸟呢，对不对？车站好声音呢，等着姐给你转身呢吧，对不对呀？哎呦
1: 我的妈！姐，我看你睡着了，我想勾引你一下。哎
0: 呦我的妈！
1: 不是，哎呀，我想指引
0: 你。听着没？你听着没？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就姐长得如花似玉的模样，对你们这些什么风啊、蝶呀、啊，能没点防范措施吗？看看这是啥？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防狼喷雾。
1: 啥也看不见了，洗手间给哪呢？哎呀，洗手间给哪呢？哎呀！
0: 哎呀！去不了趴。
1: 真厉害，
0: 亲，你咋样？
2: 我挺好。
0: 看着没，就这个类型耍流氓，大张旗鼓的，一般耍流氓都尿圈的。
2: 我帮你揍他去。
0: 用不着，没看姐都已经把他摆平了吗？坐。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被震到哦。
2: 震到什么？
0: 耳朵，
2: 什么玩意儿呢？
0: 耳朵眼子。
2: 啊，姐，你放心，你没有震到。哎呀，
0: 都什么年代了，叫姐多老土啊！现在都叫亲，亲，我们都是好朋友了，那我们加一下微信，摇一摇啊。
2: 哎，现在用微信太俗气了，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吧。我喜欢这个，
0: 还是文艺青年。
2: 当全世界都在用黑体字的时候，哥喜欢用狂草。
0: 字如其人，太狂了，姐的心跟着你狂狂的。你是大夫吧？
2: 我跟大夫使的工具差不多。
0: 亲，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又聊得来，不如我们去喝杯咖啡。
2: 赶时间。
0: 那好吧，一定要记住铃铃哦。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
1: 全出来了，他这玩意儿真有劲呐、啊！这是我原来坐的地方吧？
2: 要我说你呀，就带那挨喷的样儿啊！瞅你长那个样儿，他就带挨喷的样儿。
1: 哎，刚才喷我那姐呢？喂喂啊！我跟你说哈，眼睛喷了看不清人。钱呢，在我兜揣着呢，没事，丢不了，丢了就当丢零花钱了，咱家不差钱儿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吧，一会儿到地方给你打电话啊。啊，行，我躺着我迷糊一会儿，有点困，好了，再见。哎呀，钱就在这个兜了，迷糊一会儿。

0: 哎，就在这个兜里，钱。
1: 小偷！哎呀，哎呀，啊！哎呀妈呀！别动！哎，
2: 小偷，
1: 松开我！
0: 哎，小偷，
1: 松开我！
0: 抓小偷！
1: 你松开！
0: 抓小偷！
1: 你抓小偷！
3: 哎呀，你个耍流氓！
1: 抓小偷！
3: 耍流氓！
1: 抓小偷！
4: 杀开！
3: 抓流氓！
1: 抓小偷！
4: 杀开！
1: 不是，我没说你们两口对象，我说让你对象。不是，我刚才跟你说啥了？让你不让惹事儿，不惹事儿，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呢？
0: 不是，小偷，
3: 他偷你啥了？偷你啥了？哎呀，
0: 姐呀，他没偷我啥。你看看你啥丢了？
3: 我啥也没丢。
0: 手机？
3: 我手机在我这
0: 儿。在哪呢？这啥？你这当了当了。
3: 亲，我手机呢？
0: 你手机在他那儿呢。
3: 你还我手机！我手机。
0: 我没有。你有？刚才我看你用打电话来着。我用打电话人是我自己的。
3: 哎呀，这不就是我的吗？你看看，这是我的。哎呀，你看我还能插进去，我还能拔开，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1: 刚才你说你没有啊？
3: 对，我说你没有呢。
0: 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
3: 就你那小样的，一开始吧，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呢，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
0: 我奔你手机干啥呀？
3: 哎呀，那你那意思就是奔着我这人来的吧？亲，你什么想法？太过分了！你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对吗？
0: 哎呀，姐，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你。就把你和手机摆一块儿，我拿手机，我不拿你呀！哎呀
3: ，你不光长得磕碜，你说话也难听。
1: 怎么样，让我给炸出来了吧？来，跟我上派出所啊！
2: 啥事？一刀，送派出所，
0: 你得我送啊！
3: 给你个赞。世界上像你这样人泛滥起来，我们的世界就好啦。哎、
0: 就完了、哎。
2: 等会儿啊，不对，有点懵。
0: 你懵就对了，我清醒啊。哎呀妈呀，大哥你低了你呀、啊，你英明啊你呀、啊。姐，你看咱捋一下子啊，我帮你好好捋一下吧。你想啊，如果我偷了你的手机，我抱他腿干啥呀？
1: 你想啥呀？明摆就是他偷的。哎，
3: 我知道了。嗯，原来是你。
0: 对，
3: 他想跟我抢你。哎呦我的妈！
1: 哎，住手！
0: 大伙儿听我说句话行不行？我跟你们解释一下，我跟这个手机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3: 对呀、啊，你说说你跟手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0: 我和这手机最远。
3: 呸、啊！我操！
0: 给二五七八，里面有微博，
1: 站住！有我的微信，
3: 还我手机。
0: 最重要的，我给他恢复出厂设置，走你！
1: 多狡猾！出厂设置一恢复的话，就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了。
3: 我刚 P 好的30000多张照片，我还指着他找对象呢。还我手机！还我手机！
0: 哎呀！你哭啥呀？我这手机这一下成砖了，就不能用了。
1: 找你的。
3: 哎呀，原来是你！哎呀，
0: 我一猜就是你呀！你这个小犊子，这样把我打的，这样把我打的，臭不要脸的！
2: 来，啊，我来，
0: 快，就是他！
2: 原来是你看没看着啊？哎，
0: 看没看着？他们以貌取人呐。就是他，该活该。
2: 走，哎呀，哎呀，走，轻点。
0: 禽兽，
1: 别打我脑瓜子。
0: 你栽赃嫁祸，
3: 对，
0: 不是好人。
3: 对，你是车站好声音，姐都为你转身了。没成想，你这一只小小的耗子。

0: 长得就惹事儿啊？
1: 差事儿。
0: 哎呀，听着真得劲儿。亲姐呀，
1: 把姐去掉，叫亲。
2: 我叫岳云鹏，
3: 是
2: 他叫孙越，
3: 哎，是我
2: 孙老师，
3: 您老师，
2: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3: 谁呀？
2: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3: 哎呦，那可不敢当，
2: 就是您
3: 啊，不敢当，不敢当。
2: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3: 哎，不假，
2: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3: 不是你们，这。甭拿这形容啊，
2: 知道的多呀，
3: 哎，不敢这么说呀。
2: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3: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2: 好，
3: 行吧。
2: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3: 什么东西最贵？
2: 对，
3: 我觉得是猴。
2: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3: 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2: 太肤浅，
3: 这还肤浅？
2: 我认为不对。
3: 您说，
2: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3: 哦，不要钱的。
2: 比如说亲情，
3: 亲情，
2: 你能买到亲情吗？
3: 买不来。
2: 就算你再有钱，
3: 嗯，
2: 你拿着钱找你爸爸去了，
3: 嗯，
2: 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3: 哎，对。
2: 还有爱情，
3: 爱情怎么了？
2: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3: 不能。
2: 我觉得能。有钱就可以，
3: 对，
2: 有钱能使鬼推磨。
3: 你这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2: 啊！
3: 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2: 啊，
3: 就像一盘散沙，
2: 嗯，
3: 风一来就散了。
2: 嚯，你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3: 那是。
2: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3: 哲理还有歌呢？
2: 有歌啊。
3: 没听过。
2: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水路九连环，哲理的山坡排对排，哲理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
3: 这还一起唱？哲理的山路，人家是这里
2: 是吗？
3: 不是哲理。
2: 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3: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2: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那我
3: 怎么不可能？这是，
2: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3: 我的标准啊，
2: 啊，
3: 就是那个男的，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2: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3: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2: 是个女的就行。
3: 哎，对，
2: 能看你就行。
3: 哎，对，
2: 也还可以，
3: 还行，
2: 嗯，这是爱情。
3: 哦，
2: 还有时间。
3: 时间怎么了？
2: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3: 哎，买不来。
2: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3: 老话。
2: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3: 停止。
2: 你能停住吗？
3: 我停不住。
2: 我能停住。
3: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2: 扣电池。
3: 哎，对。什么人呢？这都是。哎呀，太讨厌了！
2: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
3: 哎，你是讨厌了，是吧？
2: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3: 哎，对了，
2: 换得来吗？
3: 换不来，
2: 不可能。
3: 嗯，
2: 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3: 我不想。
2: 为什么？
3: 没有财富。
2: 我的天哪！
3: 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2: 我也不想。
3: 你怎么不想啊？
2: 因为我正青春。
3: 哟。这波还青春呢，
2: 那可不是吗？
3: 哎呀，
2: 这是时间，
3: 是。
2: 再有就是空气。
3: 哦，咱呼吸的空气，
2: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3: 这买不来。
2: 咱实话实说，
3: 嗯，
2: 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3: 不好。
2: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3: 电视上播，
2: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3: 怎么改善呢？
2: 不看电视。
3: 哦，对。不看电视，
2: 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哎呀，
3: 这。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2: 没错，
3: 哎，
2: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3: 没错，
2: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3: 从我做起吗？
2: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3: 太对了，
2: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3: 哦，绿色出行。
2: 当然了，
3: 倡导这个。
2: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3: 是
2: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3: 拦你？
2: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3: 你等，警察薅你头发了。
2: 薅头发像话吗？
3: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2: 他拦住我了。
3: 拦你干嘛呀？
2: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3: 对呀，
2: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3: 为什么呀？
2: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3: 你等，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2: 那怎么了？
3: 没有。
2: 我那树叶子
3: 啊
2: 密。
3: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蜜管什么用啊？
2: 不行吗？
3: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2: 啊，
3: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2: 树叶子不行吗？
3: 我跟您这么说吧，
2: 啊，
3: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2: 啊，
3: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2: 嚯，您这说的还真有哲理 啊！
3: 那是那是。
2: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3: 哲理什么歌啊？
2: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3: 你啊，就别打了，行了。
2: 排对排，这里的山坡。哎，
3: 行，你还搭理他，你们呀？
2: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3: 废话，
2: 不会啊。
3: 对，
2: 不会回家学去啊？
3: 行行行行行。行行
2: 叫哲理啊，
3: 不是这里
2: 哦，这里这里
3: 老哲理，
2: 哎，这是绿色出行
3: 哦，
2: 咱不能浪费呀，
3: 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2: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3: 是是是，
2: 我就不浪费，
3: 你怎么不浪费？
2: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
3: 啊
2: 有两片感冒药，
3: 剩两片药，
2: 快过期了，
3: 哟，
2: 这我不能浪费，
3: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2: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3: 哎呦，
2: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2: 药不够。
3: 您呀，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2: 我的药不够。
3: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2: 反正不能浪费。
3: 您这就叫浪费。
2: 咱去饭馆
3: 啊，
2: 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3: 这叫观盘行动，
2: 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2: 那天我去饭馆了，
3: 嗯，
2: 我说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3: 打包。
2: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3: 哎，这不对、
2: 啊。天哪，
3: 说的凭什么不让打包？
2: 说的是啊，
3: 倡导
2: 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3: 为什么？
2: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3: 问他，
2: 人家说了
3: 啊，
2: 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3: 您这，
2: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3: 什么？
2: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3: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是吗？
2: 鱼香肉丝。
3: 行，
2: 还有很多肉丝。
3: 对，可以。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2: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
3: 吗？你废话，人家剩你不是要饭吗？
2: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3: 这倒是什么？说说您吧。
2: 不能浪费。
3: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2: 谁啊？
3: 你。
2: 你还有脸说我呢？
3: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2: 你就特别不环保。
3: 我怎么不环保？我
2: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见没有？你费水。
3: 我。
2: 对不对？
3: 我。
2: 你费电。你废衣，你废物，对不对？
3: 你废物，
2: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3: 啊，物品
2: 啊，
3: 哦，废物。
2: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3: 哦，家里趁点，
2: 富六代。
3: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2: 六辈人都有钱。
3: 嚯，
2: 北京城的房啊，
3: 啊，
2: 一环一套。
3: 哦哟哟，每环一环一套，
2: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3: 哦，二
2: 三环三套，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3: 那
2: 哎，听过五环之歌？
3: 不停。就为你这歌把房子给卖了，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刚才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2: 环环有房，
3: 哎，
2: 对不对？他每天早上起来
3: 啊，
2: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3: 啊，谁都是洗的洗澡。
2: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3: 啊，
2: 有游泳池。
3: 哦，有泳，
2: 各位。
3: 哎，对，哎，我小海报我改了，我还铺着呗，我还
2: 老海狮，
3: 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2: 那叫
3: 浴缸。哎，我们就
2: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3: 哎，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2: 他往里一躺，满了，
3: 哎，
2: 满了，
3: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2: 泡完了澡
3: 啊，
2: 开始去洗澡，
3: 我开始洗，
2: 哎呀，
3: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2: 对，
3: 我得洗澡，
2: 对啊，
3: 您这浪费水。
2: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3: 这有什么不一样？
2: 他一天洗三次澡，
3: 我爱干净。
2: 上午洗上半身
3: 啊，
2: 下午下半身，
3: 是
2: 晚上洗腰。
3: 我活得真细致，
2: 那可不是吗？
3: 没听说过。
2: 这是洗澡
3: 哦，
2: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3: 我那。

0: 怎么骑不了啊？
1: 他骑自行车
0: 怎么了？
1: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0: 都瞧不见车了，
1: 好有画面是不是？
0: 没有啊，
1: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0: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1: 豪车
0: 那是
1: 一挂档，噌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0: 啊，
1: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0: 拦我干嘛？
1: 同志，同志
0: 啊，
1: 靠边停车，
0: 靠边，
1: 把车窗弄下来。
0: 啊，把车窗弄。
1: 没办法，摇吧。
0: 啊，摇吧。哎，对对对对，嘿嘿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1: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同志
0: 啊，
1: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0: 哦，超标。
1: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0: 罚多少钱？
1: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0: 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1: 200块钱3分。
0: 我真行。
1: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0: 我这就出城
1: 旅游，出城玩去。
0: 哎，对。
1: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0: 来什么？
1: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0: 啊，景区，
1: 这个景区
0: 啊，
1: 一个炸。
0: 哦，一个炸。哎，
1: 一个炸。
0: 你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
1: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0: 你等会儿，
1: 南方四个 S。
0: 啊，那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1: 那叫
0: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1: 四 A 级景区，
0: 四 A 级，
1: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0: 啊！
1: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0: 啊，
1: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0: 我办什么了？
1: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0: 哎呀，是什么？我的景区干嘛？
1: 波波七？
0: 什么叫波？
1: 波七没文化，
0: 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看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1: 就是露天烧烤。
0: 你说清楚了。
1: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0: 哦，景区里不让。
1: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0: 啊，
1: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0: 对，
1: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0: 你看看，
1: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0: 不能这样。
1: 快点，快点，快点，都走吧，都走吧。
0: 空走了，
1: 办点正事好不好？
0: 是啊，
1: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0: 是吗？
1: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
0: 啊、
1: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
0: 有
1: 太有哲理了。
0: 对对对，
1: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0: 大爷说什么？
1: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0: 大爷说什么呀？
1: 哲理的山东是、哎、就
0: 别说了。
2: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

0: 山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今年以来，辽宁跨境电商实现首单首发、首票退税、数据破零等从零到一的创新40余项。大连万众云仓科技孵化园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跨境电商交易平台、智能仓储、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企业。今年以来，服务进出口额达2500万元。今晚会客厅对话大连万众云仓科技孵化园有限公司总经理连世超，探寻跨境电商如何打开辽品出海新空间。

0: 辽宁现在近一段时间以来的跨境电商进入了一个爆发期啊，也进入了高光时刻，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呢？嗯，
1: 这离不开我们的产业沉淀，在我看来，因为我们辽宁有很多适合包括之前也做外贸的一些优质的一些商品，同时的话你像我们辽宁也发布了辽宁省跨境电商加快行动方案啊，2026到2028，那我们大连市呢利用专项资金呢，就是一直以来呢也是对把跨境电商放在一个足够高的一个高度，这是政策层面的。其次的话呢，外贸企业呢是意识到了，就是说整个国际贸易的这个升级，从传统的这种展会啊、电话啊、走访，变成这个互联网的这么一个形式来推广。近几年的这些国际贸易形势，可能也倒逼他不得不去尝试。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在这个产业需要、政策支持啊、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就是说包括像我们京东本地服务商，他也逐渐的熟悉了解，然后不断的成熟吧，然后呢这几个方面的共振，然后我觉得是今年辽宁省跨境电商爆发的一个的主要原因。
0: 这个推进的过程显然是它需要稳扎稳打，一步一步走才能走到今天的。您做这个领域、做这个行业多长时间了？
1: 我们集团的话做跨境电商其实从2016年就开始的。那万众云仓的话呢，也是整个集团考虑的，也是打造我们东北的一个电商平台。当下的话呢，随着政策的支持、企业的重视，跨境电商可能迎来了我们这个辽宁时刻吧，哈。但是呢，作为我们来讲的话，这个确实不是说一时兴起。2016年到现在也接近10年。
0: 首先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平台它最特殊之处在哪儿呢？
1: 辽宁省的这个优势产业带的产品呢，可以在我们这进行集中展示。在集中展示的过程中呢，比如说你像我们也经常会接待海外的这客商的一个参观团，然后呢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国际的顾客直接感受到我们商品。同时的话呢，在这个展厅的后面呢，也建立起来这个30000平的保税仓，进口商品呢可以在这里进行保税备货，然后供国内消费者选购这个免关税的跨境商品。那出口的商品的话呢，可以通过保税仓来进行前置，那享受海关的这个入区即退税、现查验、后装箱等等这么一系列的一个政策便利。像今年春节之后，你像我们辽宁本地的食用油、扇贝、苹果、服装、纺织类的这种产品啊，已经通过我们平台销到全球12个国家。
0: 跨境电商如果做好了，会给本土的企业带来什么样的优势呢？
1: 那这个优势在我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传统呢，我们东北企业更多的可能是给人家做加工，给人家做贴牌。那这样的话呢，你像这些成熟的品牌出于这个复杂的国际贸易形势，不公平的这个贸易环境，他们可能把订单转移到东南亚等等一些区域。那我们的产业工人怎么办？我们有大量的优秀的产业工人，但是呢对于消费者来讲，他买的是品牌，他不是特别注重产地。那对于跨境电商呢，对于我们本地的产业来讲，首先它就可以把产品直接卖给消费者，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也能把我们良品的优秀的良品根植在这个消费者的心中。传统可能做加工，可能通过压成本呢，通过一些手段，就导致可能说我们不是没有好的产品，是没有好的渠道。那通过跨境电商这个渠道，因为大家可能更多的要考虑的是维系自己的品牌，而不是就是代加工考虑那个微薄的利润。这样的话呢，我认为对我们良品整个中国产品的出海它是有正向促进的，因为有品牌效应。当然说可能市场也会给更多的溢价这样的话呢，因为有合理的利润，那生产企业它肯定它愿意提高它产品的品质。
0: 从企业和平台角度来说，您看到这个爆发期呈现出来是什么样子的？
1: 今年的话呢，跟以往最大的区别的话，就是今年我们的出口增量很大，包括你像我们绿植啊，家具，然后包括像这个扇贝这种水产品，在以往我们认为这个是通过跨境电商可能比较难开展的这些食品类的，但是确确实实是符合我们辽宁这个产业特点的这些产品的话，还是都通过跨境电商获得了国际的订单，有很多都是首单。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是不是我们这个辽品啊，就有了一个海外的这个客户熟知的这个过程，它品牌效应会逐渐的凸显呢？
1: 是，就是在我看来，可能我们更多辽品以前是给别人做嫁衣，现在终于自己能到有崭露头角的时刻了。
0: 那从您专业角度来看的话，未来还有哪些品类，就我们辽宁本土的这企业，它很有这种跨境电商在外面就是能够有这种知名度的这种潜力呢？
1: 我们有很多的产业工人，优秀的工匠，这个是一方面，就是你像家具类的，尤其是实木家具类的，然后包括高端装备类的，机械零部件，甚至是机床整机，那包括宠物用品的形成的泳装，包括丹东我们了解到的这个户外啊帐篷这一类的产品，然后呢现在就是在国际上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0: 您对未来这个在辽宁做这个我们的平台有什么样的信心和期待呢？
1: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对东北的这个出海是有信心的，所以说我们不断的在拓宽我们这个服务的这个宽度，然后呢提升我们服务的质量，然后不断的去

0: 昨晚东北超第四轮焦点战沈阳队与哈尔滨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开战，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
1: 能够看到现在的雨下的是非常的大，但是大雨呢并没有阻挡咱们正常演出的进行。在我身后的这个方阵呢是由哈飞和沈飞的工人组成的，他们举的条幅上写的是歼35不怕事儿，东北人不差事儿。这个时间正好能体现出东北人这种特质，这种大雨是浇不灭东北人的热情，浇不灭东北超的热情，也浇不灭咱们工人的精气神。那在我目光所及之处呢，观众席可以说是座无虚席，那让咱们一起来期待着这场雨中的精彩对决。
2: 由于降雨，场地湿滑，比赛难度升级。比赛第38分钟，沈阳队马兴波主罚点球，冷静推射球门死角破门，率先打破僵局。第72分钟，哈尔滨队张乐门前强点推射破门，顽强扳平比分，将比赛拉回同一起跑线。在伤停补时阶段，沈阳队再度获得点球良机，可惜射门被哈尔滨门将扑出，遗憾错失绝杀机会。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
3: 整个我们的所有的团队，我们的队员非常非常不容易，这个能从沈阳主场带走一分，我要感谢我的队员们，要感谢我们这个哈尔滨远道而来的2000多名球迷们。
4: 比赛就是这样，你有机会你把握不住，他就会惩罚你。当然最后这个点球确实有点可惜，这个点球，我应该道歉，这个应该考虑到队员的这种压力，应该及时调整一个人就好。
2: 下半场比赛开始，在镜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沈阳队草根球员白冰。从东北超开赛，他一直苦练，等待上场。首秀虽然只有7分钟，但这7分钟也成为了他的高光时刻。
5: 我觉得这7分钟过得太快了啊！在我人生中，这是最美妙的7分钟。东北超是不分职业啊，不分年龄啊，像我是最大的球员，所以说跟他们小队员在一起也非常非常的好，非常感觉非常非常的这个激动吧。
2: 本台报道。
0: 昨晚的沈阳铁西体育场，40851名球迷不畏风雨涌入赛场，雨中的球迷看台既有铁骨又有柔情。
6: 客队看台上，一群身着淡蓝色长裙的舞者手持雪花造型的道具翩然起舞，他们是来自哈尔滨芭蕾舞团的100名专业演员。与芭蕾的柔美相呼应的是哈尔滨兵歌天团的阳刚之气。60多名身高超过1.8米的男大学生在看台上站成一道酷飒的风景线。
7: 最东北，然后最能代表我们冰城哈尔滨特色的，那一定是我们冰城的白天鹅，所以我们也想带着这份冰雪的热情来给东北超加油。这也是我们为东北超准备的一个最美看台。
8: 对，非常的刺激，我觉得非常的爽，因为我也是坐在第一排嘛。我们下着大雨，我非常的热情，就是兄弟姐妹们在一起，因为东北不分家嘛，东北就是一家人。
6: 昨晚沈阳旗袍走上了看台，旗袍之韵与足球之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完成了最美的相遇。
9: 在舞蹈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拼出了沈阳加油字样，燃动东北超，为沈阳东北超助力加油。因为沈阳呢也是一个旗袍故都，我们想通过这场活动，然后把咱们沈阳市的这个文化和旗袍的文化推介出去。
6: 山海关不住，江苏辽宁一起哭，江苏的球迷们又来了。他们被大雨滂沱中全场球迷、演职人员和两队球员的坚定深深震撼。
10: 我看到那个横幅就从我们面前走过去的，歼35不怕事儿，东北人不差事儿。真的，这点大雨算什么呢？咱们东北人、沈阳人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特别是刚才看到了有咱们的工人还有小朋友。
11: 我的出生地是辽宁，然后我就是在江苏生活了20多年，然后就定居在江苏，然后看了2届的苏超，然后刚好有缘就借着这个机会想带着大家一起来到我的出生地来看一下我们东北超的氛围。
6: 从沈阳旗袍的温婉，到哈尔滨芭蕾与兵歌的刚柔交响，再到江苏球迷千里奔赴的深情，足球在这一夜早已超越了胜负本身。本台报道。
0: 在昨晚精彩的比赛过后，幸运抽奖依旧继续。上一个沈阳主场没有领取的1等奖也纳入本场比赛，全场40000余名球迷也共同见证了幸运的诞生。
6: 随着大屏幕上的信息快速跳动，所有奖项相继出现，在场外的领奖区很快便排起了长龙。
12: 俺没想到，非常幸运，我等着大屏幕念叨，我非常惊讶，没想到能这种事情能落到我身上。现场4万多人能虽然是中个三等奖，不管中几等奖，也是一种幸运吧。
13: 借着东北超这个喜气沾光了。很开心。
6: 由于上一个沈阳主场一等奖5年汽车使用权没有被认领，奖品自动进入本场比赛的奖池。本轮一等奖奖池增加为2个。很快，2名幸运球迷来到了领奖处。
14: 本场比赛的一等奖2名全部找到。现在是北京时间10:15，正式为2位进行颁奖。
15: 不敢相信是我吧，可能是重名的一个原因，然后就是拿出我那个票，然后仔细核对了一下，然后发现看台和座位号都是我的。
16: 在享受足球的快乐的同时，完了顺便得到一个偶然的所得吧。
17: 第一次申请东北超，然后就中签了，首先就感觉很幸运，然后这一次能够领到第一等奖，那我就觉得是沈阳带给我们一份好运，所以说祝福沈阳，祝福东北超。
6: 本台报道。
0: 汛期暴雨频发，可能会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如何识别这些灾害发生的征兆，抢出宝贵的逃生时间？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关注水、声音和山体植被的异常。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得浑浊，水量急剧增大或断流。山沟里传来类似火车轰鸣、闷雷滚滚的巨响，或者岩石撞击、树枝断裂的咔咔声等。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坡脚有土体松动掉落，坡上的树木异常歪斜，电线杆、围墙突然倾斜变形等。遵循横向快跑不回头的原则，跑的方向需垂直于水流或滑坡方向的2侧高地，不要顺着沟谷往下游跑，要避开沟谷、河道、房屋等危险区域。撤离时要丢弃一切重物，轻装快跑，不要回头观望，不要贪恋财物，优先保障人身安全。跑出去后也不要再返回取财物。若来不及跑出危险区域，要迅速寻找身边结实的障碍物，如大树、巨石，蹲在其下方躲避，并注意保护好头部。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

0: 公谦宽容，力挺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2: 老婆，我错了，别生气，行吗？
3: 说好了的随500，你偏要给人1000，你什么意思啊你？
2: 哎呀，这不是爱面子吗？
3: 面子能当饭吃啊？
2: 是是是，行了，我们单位有几个同事在这儿，大家好。人缘，走了，谢谢啊。
3: 行了吧，郭子，你知不知道啊？这个月你随礼就随了5000块呀、啊。
2: 你说上下班的时候人家堵在单位门口给你发请柬，你好意思拒绝吗？
3: 你认识人家吗？
2: 去了给了钱不就是认识了吗？
3: 哎呦，又来了，我告诉你这件事就此打住，咱家没钱，有本事啊自己挣钱去。
2: 又来了，挣钱挣钱，我上哪儿挣钱去，对吧？挣钱的方法倒是有，咱不是干不了吗？
3: 你干什么呀？
2: 结婚，现在办婚礼最挣钱，咱俩结婚都10年了，你说怎么办？
3: 咱们怎么不能办呀？咱们结婚的时候就领了个证，就去旅行结婚了。
2: 对呀，
3: 我们可以补办一个嘛。
2: 补办？你光说补办，补办，你怎么想到的？这事儿能捞回不少呢。
3: 哎呀，我就这么一说，谁来呀？
2: 哎呀，我这人缘，我只要一说出去，所有的朋友必须人到礼到，到时候你就在家数钱吧。
3: 不用，要真挣了钱呢，你留着随份子吧啊，我一分都不要。
2: 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2: 君子一言，
3: 驷马难追。
2: 好，你定日子，我现在就打电话通知人。
3: 不是，你玩真的？
2: 那当然了，抓紧时间。
3: 好，下月8号好日子。
2: 8号可以，我打电话。
3: 嗯，
2: 我给你打电话啊。
3: 嗯，
2: 免提，我让你听着。
3: 嗯，
2: 你别老指着我。三儿，这是我好朋友。喂，三儿啊。
4: 郭哥，啥事儿？指示？
2: 指示？没啥指示的。你这是在哪儿啊？
4: 我喝喜酒呢。
2: 都是这事儿。
3: 嗯，
2: 三儿啊，我跟你说，我啊下月结婚。
4: 好啊。
2: 你还没问跟谁呢？
4: 跟谁都比现在这个强。
2: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哎，你等会儿，三儿啊，还是你的老嫂子，我们结婚10年了，准备补办一个婚礼。
4: 补办？
2: 哎，
4: 啊，这就对了，我早就说了，你娶谁呀，也不如现在这个嫂子。
2: 群众的话也不能全信。哎，你能不能来啊？
4: 没问题，算我一个。
2: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好兄弟，怎么样？怎么样？
3: 秦桧还有仨好朋友呢。
2: 秦桧，我这就算一个了，我还有俩。谁秦桧啊？我们单位有500人，每人随300块钱份子，这就是8000。
3: 嗯，哎呀，什么8000呢？15万。
2: 这么多呢？
3: 啊！
2: 再加上刚才这些鼓掌欢呼的，多少钱？ 少来，花你两个份子钱，看你把你难受的。我告诉你，我这叫零存整取。嗯，还说我吗？嗯，说我吗？
3: 不说了。
2: 给我倒水去。你不是说，我是说你渴不渴？我给你倒水去。哎呀，我跟你说啊，你一边喝水一边等着，我接着打。喂，
4: 郭哥，我还是三儿。
2: 三儿，就是刚才要来那个。啊，给你嫂子说两句。
3: 三儿啊，刚才怎么说嫂子来的？啊，
4: 嫂子，我忘问了，婚礼几号啊？啊，
3: 八号，到时候一定来啊。
4: 八号我车限号。啊，
3: 坐出租来，你们两口子一起来。
2: 对对。
4: 八号我俩都有事儿啊。
2: 什么事儿？
4: 我出差，我媳妇儿做手术。
2: 他出差，他媳妇儿做手术。
3: 行了，三儿都胡说八道。
2: 没事儿，我给四儿打，四儿一定来，你放心啊。你听着。喂，
5: 你好，
2: 四儿。哎，四儿。
5: 进攻业务，对，请按一；个人业务，请按二。
2: 四儿净整这高科技，咱们这个人业务，嗯，二。
5: 你好，请我吃饭，请按一；请我参加婚礼，请按二；共同洗澡，请按三。
2: 谁跟你洗？
5: 你好，一婚请按一。二婚，
2: 咱俩是几婚啊？
3: 一婚呢？
2: 不是，咱俩这十年以后补办的。
3: 补办也是一婚。
5: 请按
2: 这
5: 六婚，
2: 这都六婚了。
5: 按六。你好，处长以上请按一，处长以下请按二。
2: 咱是处长以下。
5: 你好，请挂机。
2: 好嘞。哎，怎么挂了？谁挂的？
3: 你。
2: 不，他这软件从哪儿买的？
3: 行了，人家不爱理你。切，你人缘好，俩了都不来，还说什么五百人十五万，刚才鼓掌都会来。你等等，我问问。
2: 哎，算了。
3: 哎，你们鼓掌的八号会来吗？别挠头。来，你们随份子吗？行了，你们就别逗他了。郭子，我告诉你啊，没人会来的。
2: 我给老少打，
3: 哎呀，
2: 老少一定来。
3: 哎呀，
2: 你听我的，他是我的好朋友，你放心吧。哎呀，你听我的，你别。谁呀？
6: 我老少。
2: 说曹操，老少到。开门去。
3: 你去。哎呀，
6: 弟妹呀、啊！哎呀，弟妹，你是原来那个弟妹吗？
3: 啊，怎么了，少哥？
6: 哎呦，你怎么这么年轻呢？哎，
3: 年轻什么呀？都老太婆了。
6: 胡说，什么老太婆呀？你比原来还年轻呢。哎呀，弟妹啊，哎，咱两个得有两年多没见面了吧？
3: 是啊，我跟郭子还经常提起你呢。
6: 弟妹啊，哎呦，你看。你看你怎么又瘦了呢？你怎么减的肥呀？你给我介绍介绍。
2: 少哥，你跟我说两句呗。
6: 呀，郭子，你在家呀？
2: 废话，我给你开的门。
6: 哎呀，你光和弟妹这说话了，把你给忽略了。
2: 来来来，坐坐坐，少哥，来请坐。刚才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6: 哦，是吗？
2: 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
6: 哦，怎么的？
2: 我准备和你媳妇儿啊，要补办一个婚礼。啊，不是。和你弟妹，
6: 吓了我一跳。
2: 下个月，
6: 哎呀，弟妹啊，行，没问题，我肯定是人到礼到。哎呀，这个消息太好了，
2: 这个消息是我告诉你的。
6: 对对对，
2: 怎么样，够意思吧？
6: 那还用说？
2: 对，
6: 那郭子和我什么感情啊？
2: 是是是。
6: 哎呀，哦，对对对，差点把重要的事给忘了，我给你拿，我给你拿。
2: 就放心，这是第一家，咱后面还有呢，别着急，慢慢
6: 来。爹，
2: 这是什么？
6: 请柬。啊？下个月我儿子过满月。
2: 你不刚生吗？
6: 下个月嘛。
2: 哦，对。八号。
6: 八号？怎么了？这个日子不好吗？啊，
3: 我们也八号。
6: 啊。啊？完了，你完了，我完了，咱全都完了。
2: 怎么了又？
6: 八号我儿子过满月，你这个地方我来不了啊。
2: 哎呀，孩子的事重要，我们都老夫老妻了，是吧？ 哦，对，八号我们结婚，那你这边事儿我们也去不了了。
6: 是啊，那我怎么收你这个钱呢？
7: 对呀。
6: 不是，我是说，我怎么就坐在你眼前了呢？
2: 进来就坐呗。哎呀，
6: 很遗憾啊。
7: 是，
6: 我那个儿子呀，很想你啊。
2: 对。嗯。他有口音，他说话就是很想我，对不？
6: 不对，不是很想你，是很想你。
2: 对，想我吗？
6: 是很想
2: 你。你说清楚。
6: 我是说长得很像你。
3: 这下没口音了。
2: 你儿子怎么会像我？我老婆在这儿，你说明白行不行？
6: 这有什么说不明白的？我儿子是个小光头，果子是个大光头，他两个长得很像啊！
2: 吓死我！
6: 每次我儿子哭的时候啊，我拿果子的照片从我儿子眼前一晃悠，我儿子就不哭了。
2: 对对对，
6: 我可是我儿子的亲爹呀，我都不如你，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我明白了，你还不明白？我人到不了，礼得到。
6: 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2: 我有。
6: 哎呀，你这弄的，你说
2: 什么？你那个胜哥啊，胜。
6: 那个不是，哎呀，果子，你怎么还跪下了呢？
2: 我给你拜个年。
6: 哎呀，你看看，那太讲究了，这个人。行了，那我走了。
2: 走啊，胜哥。
3: 哎呀，果子。
2: 哦，对，哎，胜哥，哎，那个八号。
6: 怎么了？
3: 我们补办婚礼。
6: 哦，对对对，哎呦，八号我来不了啊。哎呀，你放心，我人虽然来不了，但是我礼得到。
2: 哎，少哥，不要，
6: 拿着。
2: 谢谢少哥，谢谢
6: 啊。那就恭喜了啊。
2: 好，
6: 走了。
2: 哎，再见。

0: 行了，别太贪心，回来100是100吧。
1: 行了，郭子，你知不知道啊？人家都不情愿，人家都说不。我告诉你，再这么下去，咱家这日子没法过了。
0: 媳妇儿，经过今天这些事儿，我彻底明白了。我和他们一样，我学会说不。
1: 你保证不去吗？
0: 不，不是我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儿，我再也不干了。
1: 你保证？
0: 我保证。
1: 接电话。
2: 喂，谁呀？哦，科长啊，您要过生日？
1: 说不，说呀。
2: 你说吧。
1: 我不说。说不，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说不。
2: 科长，
0: 不，我这说不出来我。
1: 人家都怎么跟你说的啊？你刚才怎么向我保证的？我走了。
0: 不不不，我说不说。
2: 科长，不好意思，科长，这几天吧，我和丽丽都有事儿。对，嗯，什么事儿？
0: 那个，我出差，丽丽做手术。哎，怎么样？
1: 好。
0: 怎么样？
1: 好。这才是我的老公，有点像我的姓儿。
2: 什么姓儿？
1: 牛。哎，
0: 你别说啊，说了这个不字以后，心里真痛快，真痛快。
1: 嗯，郭子，人人都学你，大家都说不，歪风邪气就能刹得住。
0: 是，人人都学我，大家都说不，那搁谁头上谁发怵。
1: 嗨，爱谁发怵谁发怵。
2: 是，我觉得你们科长平时对你不错。他会不会这事儿跟你有点闹别扭？
1: 哎呀，我们科长对我当然好了。我们科长不是谁的科长？
2: 你们科长。
1: 我，哈、啊啊，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0: 我一直让你说，你不说。
1: 我完了完了，这下我在我们单位怎么见人呢？我
0: 怎么样？搁谁头上谁发怵？
1: 过来打电话说我们俩能去。
0: 我出差。
1: 我去。
0: 你做手术？
1: 我做手术？我、不该去的你去，该去的你倒不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2: 喂，
3: 喂，郭子。
0: 哎，那个科长。哎，
1: 科长，对不起啊，科长。
3: 哎呀，郭子，行了，我能理解。丽丽啊，郭子肯定是被份子钱搞得害怕。你放心，谁的钱我也不收，谁的礼我也不要。我就是觉得吧，这么多年了，咱们各忙各的，钱越挣越多，见面的机会却越来越少，礼越来越重，感情却越来越淡。我就是想借着我生日这个机会啊，大家聚一聚，好好聊一聊。别忘了，咱们可是老朋友了。
1: 科长，我们去。
4: 我们一定去。

0: 啊，
1: 过来来。
0: 哎，经理，
1: 干啥呢？客人你快到了，长心没呀？干啥呢？
0: 啊，我们仨这不是在为了迎接洪总在编排舞蹈吗？
1: 嘿，来，你们几个告诉我来，你们编排的叫什么玩意儿？
0: 酒醉的蝴蝶。
1: 嘿呀，酒醉的蝴蝶，这是酒醉的蝴蝶呀？啊，你们这分明跳的是酒醉的螃蟹，而且你还是个面包蟹，知道吗？行了啊，舞蹈也不用跳了，一会儿客人来你们还是扭你们大秧歌啊。
0: 经理啊，扭大秧歌那倒可以，那商量个事儿，能不能不让我仨 喝酒呢？
1: 是啊，经理，我这胃到现在还难受呢。
2: 我也是。
1: 哎呦你妈呀，知道你们是干啥的吗？啊，干啥的？服务员，让你们喝点酒那是瞧得起你们，红酒讲究不啊？让你们白喝呗啊！喝酒的时候哪个瓶里不得差100块钱呢？啊，
0: 不是，可是我们服务员工资够花了，我们不想赚那个钱。
1: 哎呦哎呦妈，你有钱上这打什么工啊？啊，我做一个经理多照顾你们啊，让你们挣点小费，多挣2个钱，你给他包夜啥？

0: 不钱不都让你抽去了吗？
1: 我抽死你！过来来，你再说一遍来，我没给你们分呢。来，你要说我放说来，咱们是不是讲好的？讲好没？一九分账，对不对？我给你们一，我才拿九啊！啊，这多人性化呀！
0: 经理，我都喝成胃溃疡了，
2: 我这胃炎都喝犯了。
1: 咋的？哦，我脂肪肝。你脂肪肝，你是喝的吗？你是撑的。来，整些没有用的。另外，我今天我郑重地告诉你们啊，洪总今天带着个客人，可是个贵客。如果你们服务不到位，别说我扣你们工资，听着没？啊？
3: 张经理，张经理，洪总到了，洪总到了。
1: 好了好了，我马上去接，马上去接啊！李炮，秧歌，给我整精神的啊！差一点我揍着你们啊！听着没啊？快点啊！来了来了来了！
0: 哥，咋整啊？
4: 听我的啊，一会儿洪总来，咱们就故意往砸了整，一生气，下次他就永远不来了，听见没有？
5: 好，
4: 听我的。
1: 洪总到！快！哎呀，哎呦我的妈！快，洪总，快快快快快！快请请请请，李总请！哎呀，您的到来呀，蓬荜生辉呀！我跟你说，早就希望你来了。
0: 欢迎欢迎！
1: 你们啊，不是不是，那个什么，洪总、李总，这是啥的？这是为了欢迎你们啊，为了欢迎们，来来，亲吻亲吻，来来，扭起来，来。哎，哈哈哈！哎呀，行行，
5: 弟弟他的弟弟，
1: 停，没过劲是不是？能不能给我闭嘴？停，
5: 弟他的他的。
1: 不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控制不住了。
6: 没事，我看出去了，是不是我过来兴奋了，开心了是吗？
1: 对，兴奋，就等着你们来呢。哎呀妈，开心！
6: 李总啊，我跟你说，我在这个地方是钻石卡、哦、VIP， 特别有排面啊、哦，你知道吗？哎张啊，
1: 哎，
6: 这样啊，哎，把我每次过来我那个套路小流程啥嘛，走走吧。
1: 哎呀，洪总，你放心，准备妥妥的。你来，你坐，来，精神的。李总，今天我们酒店迎来了贵宾，咱们祝李总怎么着？
7: 一日千里扬风帆，
8: 两袖清风做高冠，
9: 再战五岳创大业，
7: 四地发财财路宽，
8: 五湖四海交汇友，
9: 六六大顺多赚钱，
7: 七星高照交光运，
8: 八宝金宝对成山，
9: 九子登科传后代，
7: 十全十美在阴间。
1: 哎，不是不是，说啥玩意儿呢？什么玩意儿在阴间呢？
5: 小伙子很坦诚，百年以后我们都得去那儿嘛，很好嘛。
6: 看着没，这叫什么格局？
1: 对，格局，
6: 明白吗？
1: 格局。
6: 这样的啊，嗯，把那小节目啥的往那上。
1: 哎呀，你放心吧，洪总，准备妥妥。王刚，来唱一个，来。
6: 李总，小节目
0: 唱啥呀？
6: 我看了。
1: 你唱一个呢？李总的未来不是梦。
0: 那应该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吧？
1: 你有未来吗？是人家李总的未来不是梦，你的未来一身病。唱。
0: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顶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啊。我的未来不是梦，嘿巴扎嘿。
6: 你唱的是啥？拼图那个我俩呀？
1: 到多少遍了呀？你唱什么玩意儿？
5: 好。六年前，我曾在悉尼歌剧院听到过这种唱法，没想到今天在这儿又听到了。三首歌变为一首歌剧唱，让我感受到了三种不同的视听盛宴，还节省时间，很好嘛。
6: 看着看着，您老板不但有格局，你看对艺术的鉴赏力。李总啊，说实话，就你的水平，我坐飞机我都撵不上你。
1: 对对对对，
6: 太狠了！来，那个刚啊，刚啊，干一个，
1: 必须的，
6: 快，
1: 必须的，
6: 干！
0: 我真喝不下去了，我喝不下去了。
1: 李总这么欣赏你干啥呀？你管我干了，快了，李总，来，走，干！
6: 哎呀，整挺好啊，张啊。
1: 哎，
6: 下一个谁来了？
1: 宋猴，宋猴，
6: 猴子，
1: 猴子。
6: 李总，我跟你说，这猴子能把你乐死，模仿能力特别强，模仿小动物了吧，猴啊、猫啊、狗特别像。今天这么的啊，模仿个刀郎吧。
1: 刀郎，就是螳螂吧？
6: 土话叫螳螂，这么墨迹？
1: 谁这么墨迹？叫你模仿的，来音乐里来，给我走曲。
6: 啊，你模仿那是啥呀？啊，那怎么的脚搁这蹬，跟人干仗了，腿让人咬折了，这样怎么事？
1: 干啥呢？啊，
5: 好。六年前我有幸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见着过这种动物，它的脚一直在抖。它为什么在抖呢？因为它脚上有沙子，沙子太热了，它在抖沙子。
6: 那李总，咱这没有沙子，
5: 外边是下雨了，他脚踩泥，他在抖泥。
6: 那他这个脑袋是来回晃是什么意思呢？
5: 他是一个爱干净的小螳螂，他在甩泥的同时在四处张望，看有没有小伙伴在看他。很好嘛。
6: 啊，这李总点评的太高了。下一个谁来了？
1: 啊，到我的了吧。
6: 这小胖子，二人转唱的特别好。小胖子，今天这样啊，传统的你就别唱了，即兴唱一段，把我俩编进去，送一段祝福。
1: 啊，好，
6: 能做到吗？
1: 能，没问题。
10: 两个大山炮啊，你俩嘛啥也不是啊，这辈子吃不上四个菜呀。别看你们处的挺好啊，最后也得掰呀。
6: 唱完没？
10: 啊。
6: 说谁大山炮呢？
5: 好。六年前我有幸在西双版纳听到过这种原汁原味的二人转，今天在这儿我又看到了，这叫什么？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而且还一句一个折口，这就是失传已久的花折吧。很好嘛。
6: 李总啊，到今天我才真正的知道东北二人转出产地是云南。
1: 是啊，李总，我一直以为是东北的呢。
6: 哎呦我的妈！胖子，夸你了，听着吧，干一个，
1: 来
6: 干一个，
1: 必须的，
6: 你得炫啊！
1: 音乐呢？炫。

0: 心不？还不还挺热闹？
1: 李总，我每次过来必须这排面，哎
0: 呀，哥，咱不是故意整错，这咋还对了呢？哎，
1: 干啥呢？啊，演呢？
2: 洪总啊，我们仨琢磨着打算给李总演个小品。
1: 演小品？啊、
2: 对对对对，
1: 李总。我每次过来，他们都没演，啊，新排的是吧？
2: 对对对，新排的。
1: 哎呀呀呀，
2: 啊，这包借我用一下子。
1: 道具。
2: 对对对，
1: 来，
2: 这个小品的名字叫《这个老板枉为人》。我现在是老板了啊！哎呀呀呀，你先鼓掌。
1: 来。
2: 来，过来来，知不知我谁？知不知道？
0: 知道。
2: 你们店的钻石 VIP， 懂了吗？来到这有没有面子？
0: 有有。
2: 这样啊，你俩呢，给我模仿一个阿龟出海。
0: 阿龟是啥呀？
2: 阿龟就是乌龟。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们演乌龟吗？
0: 为什么呀？
2: 因为你俩长得就像。这样。我以诗朗诵的形式，你俩给我配合，好不好？
0: 行、啊、行，
2: 开始了啊！在一片浩瀚的海洋上，有这么两只快乐的小阿龟，干啥呢？模仿，听见了？
0: 好好好好好！
2: 快乐的小阿龟，他们。这个时候爬上了岸边，伸伸胳膊，蹬蹬腿儿，抻抻脖，然后翻了个跟头。
0: 哥，乌龟不会翻跟头，
2: 忍者神龟会不会？翻，看，翻了跟头，然后下了个叉，下了个叉。而且还是个横叉，疼也挺着。
1: 好，
2: 然后起来。那么有的人要问了，为什么这只它不翻跟头呢？因为它肚子里边早有了龟宝宝，它很着急，然后下了一个小蛋蛋。
0: 大哥，这个演不了啊！
2: 能不能演？
0: 下蛋演不了。
2: 我是钻石 VIP， 懂不懂？你干哈的？你就服务员，为我服务的。我是上帝，上帝就都比你爸大好几辈儿，懂不懂？
0: 那演不了这个。
2: 演不了是吧？演不了，喝一瓶来。来，来，来，来，你们演啥呢？太配合，喝了。
0: 喝不下去了，哥。
2: 给你脸了是不是？
0: 真喝不下去。
2: 能不能喝？干！
3: 哥，你别这样。
0: 喝不下去。
3: 真喝不下去了，我真喝不了。
1: 你别让
3: 我喝
1: 了。
3: 真不。
1: 你演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啊，一点也不生活，有这样的老板吗？
2: 有啊。
1: 没有，我没见过。
2: 有。
1: 谁呀？
2: 你呀。
1: 我从来不这样啊。
2: 你喝不说就这样。
4: 东姐，
2: 你知道我们多烦你吗？你每次来到我们店，都刁难我们。我们当服务员的的确是我们很苦很累，但是我们不卑微，为你服务，这是我们的工作。但你不要为此而感到有优越感。为你服务的同时，你应该尊重我们。你拿我们当人，我们才能拿你当神。如果你不拿我们当人，我们也要拿自己当人。李总，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为你服务，以后我们不伺候你了。
0: 你是不是要造反你？
2: 我们不干了。
0: 干啥？
1: 等等，
0: 等，
1: 等等。
5: 喂，苏总啊，都听到了吧？快进来吧。
0: 呀，哎呀，老板来了。你咋不给我打电话呢？我下去接你啊。啊，
6: 我哥呢，一进屋这电话就没挂，发生的这一切我听的是一清二楚啊。你就是那位贵宾吧？
1: 是我。
6: 我告诉你，人有贫富之分，但没有贵贱之别。
2: 别有两个臭钱在这吆五喝六的，服务员不也是站着挣钱的吗？我不管你办的金卡还是银卡，我现在就给你退了，我就是酒店不干了也不接待你这种顾客。
5: 出去
1: 啊，小妹，
5: 退，臭不要脸的，有两个破钱在这嘚嘚吧嗦，我早想揍你了，滚。
2: 我呢确实产业很多，酒店这边的事儿呢没有顾及得上，没有保护好我自己的员工，这跟你们说声对不起，辛苦啊。哎呀，
5: 老板呐，你这话就说远了，这你太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闭嘴。早就人跟我汇报说咱们酒店风气不太好，我还不信呢。我告诉你，你被撤职了。
5: 别老板，你要这样话你会，我不当经理我干啥去？
2: 当服务员。你们仨当经理。
4: 好。哎呀，今天新官上任呐，张啊，你是不得干一瓶啊？
2: 好，
4: 我不能喝酒，
2: 不喝

0: 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2: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轻松了。
2: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

0: 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啊，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
3: 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

0: 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风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再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再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0: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风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再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再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恩泽六国的澜沧江，源自一片不可思议的奇绝天地，在这里，神秘的动物生存栖息，奇异的植物

扎根生长。世居于此的人们仍保留着最特别的生活方式。峡谷深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

0: 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寒地带，厚实的高山草甸覆盖着大地，冬季结束后连绵成无边的青绿。在这里，阳光的能量通过草甸储藏转换给其他生命。时至今日，这里依然是人烟稀少的高原牧场。
1: 人们常说我很心愿，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我真的幸运吗？放牧算是幸运吗？现在我年纪大了，能在这里生活一辈子，而且这里又变成了国家公园，我想的确是幸运的。

0: 们的这个官运上的天气啊变化大得很啊，下雨的云啊，下冰雹的云是什么样的，朝下晚下表示着不同的天气。
1: 扎西在日历背面把每天太阳的方位、云雾流动的样子画下来，用这样的记录来学会如何与自然相处。
0: 看太阳，看影子就知道时间。你看看，我必要都不用带了。
1: 这并不是一种被动的顺应。扎西觉得，能和自然对话，必能听到世界上最美的声音。

我们的这个草原上有各种各样的神鱼了，啊，蝴蝶呀，水里呀，蜜蜂呀，粉刺树呀，他们在一起唱歌啊，是吧？

与自然最亲密的生活方式，使扎西与他的牧场有了最紧密的连接。没有谁比牧人更熟悉草原，甚至也没有谁比牧人更热爱自然。辽阔的原野启示了牧人，也吸引了许多高原探访者。昆虫学者朱啸鱼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却把视线投向了石块草原的角落缝隙之中。他来拜访的是另一群草原的竹

0: 是一个蚂蚁的群落。
1: 广袤的草原上，其实你有时候连找到一片石头都不太容易，所以这些残垣断壁对于小昆虫而言，可能真的像我们的豪宅或者是城堡一样。
0: 在草原上，紫外线非常强烈，所以很多昆虫的话，白天它必须要躲到这些岩石的缝隙里面，这样它们才能够不被紫外线所伤。
1: 在高原上，蚂蚁虽小，但是蚂蚁的生物量加在一起，可能比雪豹大成百上千倍。
0: 我们要把它复原，让小动物回到它们自己的家。
2: 昆虫是陆地上数量最多的动物群体，它们的存在让偌大的草原隐蔽着鲜为人知的忙碌与热闹。
1: 当我们匆匆走过，我们可能很难发现还有许多粪金龟在我们脚下忙活着。粪金龟，就像草原上的铲屎官一样，好比像蜜蜂寻找花蜜一样，它们通过吮吸这些流质获取所需要的这些能量，然后会挖掘这种洞穴，把这些牛粪输送到泥土里面。其实对于自然界而言，这种稀松平常的这些物种，它们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这种意义恰恰更加大。
2: 这个隐秘的微观世界，也是草原生机活力的源泉。草原生物间的相互依存，使草原上的物质与能量不断循环转换，这是草原维持平衡与健康的秘密。

0: 小虫们必须加快速度，因为这些牦牛粪可能很快会被牧人捡走。
1: 牛粪对我们牧民来说很重要，牦牛吃果园上的草，喝的是矿泉水，所以牛粪是很干净的。
0: 扎西的牧场有上百头牦牛，这些牦牛几乎为他和家人提供了生活所需的一切。
1: 牦牛全身是宝，烧牛粪的烟对眼睛不会造成伤害。牛粪容易点着，没有污染，可以取暖做饭。

不会，还可以做绳子，绳子做的话很结实，可以用它把合了啊。

0: 因为我们生活中依靠他们，吃穿用的东西都是他给的。如果离开几天，我就会想念他们，外面住不下去。
1: 在高原上，牦牛与牧人的感情无可替代。千百年来，没有其他动物能像牦牛一样与人类一起经历时间与环境的考验，相互陪伴，相互依靠，共同在这片极端的高原上繁衍生息。

三江源国家公园内，澜沧江昼夜奔涌穿行，切割出深邃立体的昂塞峡谷。植物的垂直分布为动物创造了丰富的栖息空间。

即便是在海拔最高的山巅，在这片因冰雪消融裸露大片岩石而形成的高山秃顶之上，也生活着一种罕见的神秘大猫。雪豹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猫科动物，它可以在陡峭地形中灵活地跳跃、攀登，追捕同样擅长攀岩走壁的岩羊。因为雪豹的栖息，昂塞峡谷也被称作大猫谷。

0: 在峡谷里行走，达杰也像雪豹一样需要特殊的技能。但他来到大猫谷并不是为了雪豹，而是为了峡谷中那些有着神奇力量的树木花草。
1: 看到野生动物会令人兴奋的，对我来说，翻山越岭去找一棵树、一朵花，也是值得的。
0: 作为一名中医医生，达杰的工作离不开草药。为了寻觅野性高原上草药的踪迹，他走进了这片原始柏树林。这些大果原柏扎根在白垩纪丹霞地貌上，已然经历了千百年光阴。
1: 他们的同类都在海拔更低的地方，只有他们勇敢地留在了这里。
0: 高海拔地区树木十分稀少，能生长柏树的地方一定有着最丰富的植物分布。

0: 可能这些书自己都不记得，见过了多少次日出日落，度过了多少次初夏秋冬。他们可能就这么安静地站了几百年，但看上去并不沧桑。
1: 有了这些柏树的指引，达杰很快找到了寻觅已久的草药。
0: 很久以前有人放牧的时候，经常看到树上的动物吃这种植物，发现原来这种普普通通的植物可以止血，人就也学着用它治外伤。
1: 不仅自身拥有在严苛环境中生存的顽强生命力，还能治愈其他的生病，这是高原植物强大而奇异的力量。
0: 尽管科学可以解释其中的原理，但我还是觉得植物很神奇。山里的那些野花野草，每一个可能都有它的故事。
1: 澜沧江上游地区山地广布，大大小小的支流在高山间流淌，不断向干流汇聚。在这些静谧的高原河谷中，有很多我们看似熟悉的小动物，一直在不断适应着高原的变化，努力生存下来。

0: 这是一只西藏使徒蝉，和平原上的蛙类不太一样。在高原上，其实所有的两栖类生物它也会有一个生存问题。像我们平原上的蛙类，它可能就是喜欢阴暗潮湿，然后高山的使徒蝉它更加喜欢躲在一些阳光能够晒到的一些大的石块下面，从石块里面吸收这些热量。
1: 没有御寒的厚厚皮毛，也没有长途迁徙的能力，体温随环境温度而变化的两栖动物，却能在高原极端的环境中生存，这是令人惊叹的奇迹。
0: 昆虫、两栖动物这些小生命，看似很脆弱，实际很坚韧、很强大。
2: 一些长着尾巴刚刚上岸的使徒蝉其实是前面一年繁殖的，然后第二年的夏季再会爬到陆地上，所以它整个蜕变的过程也会比平原上会慢一些。如果平原上的蛙类是兔子的话，它就是一个乌龟。如果它没有这些特殊的适应性的话，它们在高原上是完全没有办法去生存下去。
1: 受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的挤压，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如今依然在持续升高，这会带来高原上生态环境的变化，从而影响物种的演化。

0: 个柏树的木头已经腐朽了，看它这个石痕就可以判断说这里面肯定有虫子在里面，但是具体什么种类还不好说。
1: 这是肉兔吗？
0: 金牛幼虫的它的腿完全退化了。
2: 青藏高原的整个隆起的过程，实际上对于生物的影响，首先是灭绝。
3: 就好比恐龙灭绝以后，哺乳动物才能。

春去夏至，西南季风带来了高原的雨季，横在峡谷连日的降雨让峡谷中澜沧江的水位不断上涨，两侧山崖滚落到河床上的岩石被淹没，形成暗礁与险滩。对于一些漂流爱好者来说，这正是漂流的最佳时节与理想之地。

0: 每一年我都在等这个机会，一到夏天我就喜欢往野外跑，野外的夏天才是我心里真正的夏天。
1: 扎西然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漂流船长，天一放晴，他便迫不及待地进入峡谷，准备开始他今年第一次漂流。
0: 其实漂流不是只有人会做的事情，种子、动物，只要需要，河流就会送你一程。
1: 山上疏松的红色沙砾岩长期被雨水冲刷，泥沙在河岸边沉积成突出的滩涂。奔涌的河水在这里改变了流向与流速，形成了一片平缓的回水。扎西然丁最终选择在这里下水。
0: 野外的河流一到夏天脾气就上来了，在河里你说了不算，只有河才说了算。它加速你就得加速，它转弯你就得转弯，

的办法就是相信河流，把自己交给它，变成它的一部分。你不是在漂流，你就是河流。河流的平静就是你的平静，河流的野性就是你的野性。

0: 沿峡谷下行，河道变得开阔，水流也趋向平缓。惊险与刺激过后，是扎西然丁最放松的时刻。
1: 漂流是以最低的视角，完全融入峡谷，融入自然。你不会打扰到山，打扰到树，林子里的动物也不会躲着你，因为他们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样的。在岸上看不到的景色，只有在漂流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其实不止漂流，只要你走到自然中去，你就会不自觉地抬起头来，抬起头来，你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
0: 复杂的地形与不稳定的气流，让高原上的天气总是说变就变。
2: 哦，马上要下机了。不过也好，这样草地长得茂盛，还好。
0: 天气突变也难免会带来一些麻烦。扎西以最快的速度遮盖好晒干的牛粪，

0: 我们这个观音上的天气的啊变化特别大啊，我们牧民们很着急啊，把女儿赶回来，因为小女儿啊会失常。
1: 气象灾害在气候恶劣的高原上时有发生，强烈的日照让大量水汽蒸发，与高原上空的冷空气相遇而凝结，很容易形成冰雹。
0: 这么下雨下冰雹的话，我们不怨天气，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他也想有车有房周游世界，可想到自己现在那还并不高的工资，他觉得不知道要存多少年才能娶到自己最心爱的，名叫小磊的初恋。苦恼中的他搜啊搜，搜啊搜，终于搜到了一个据说可以发家致富的软件。民警给他打电话，提示他的操作有风险。
1: 我们预警平台检测到您有异常转账，目前这款 APP 现在涉嫌诈骗，已经发现有多名。
0: 他觉得民警挡他财路，说傻子才会被骗。
2: 傻子才会被骗呢。
1: 我说先生，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们，我们。
3: 再接着打。
1: 好。
0: 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终于被骗了身上所有的钱。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倒不是因为他信那些虚假摆拍的谎言，而是他觉得这都有人信，傻子们可真的好骗。他突然想起前几天大壮问他想不想赚钱。
4: 哎，演吗？
5: 哎呀，你快过来吗？跟着壮哥、彪哥赚钱快吗？
0: 只要给傻子们打打电话，帮忙转账取钱，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给他最爱的初恋小美买最大的钻戒。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6: 钱够什么？
7: 啊！
8: 喷虫，
7: 闭嘴！老师，
9: 小美，
3: 阿强，
9: 我是小帅。
3: 小帅，要好好重新做人哦。
0: 他终于
9: 放心吧，
0: 只能与小美隔铁窗相见。
10: 他会好好改造。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但他也明白，人要想开一点，大部分人的生活哪像视频里那么有钱有闲，天天看这些只会被现实生活无情打脸，还不如看看那些有乐子的软件。生活嘛，让自己轻松一些。于是抱着看一回旧山的心态，他终于在熟睡中被黑客撸走了所有网贷平台的钱。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的贪念，因为他知道那些流量里掺杂着大量谎言。
11: 喂，
0: 可是突然他接到了一通境外来电。
9: 什么？
3: 911，放我吧，不可能。
0: 对方告知他，自己手里他那个刚刚出国去找闺蜜玩，名叫小美的初恋。想要救人，立刻打钱。
12: 看见没有？打钱就放人。
9: 好好好，我马上打钱，你们千万别伤害他。
0: 小帅救人心切，不敢报警，到处凑钱。
9: 那个我钱已经给你们打过去了，我没报警啊。
12: 哎呀，什么时候打钱了吗？没有收到啊。
13: OK 啊，
12: 好好好，钱一到就放人。
0: 但不论他打多少钱，都再也没有机会与小美相见。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他从一连串噩梦中惊醒，赶紧掏出手机打给名叫小美的初恋。
9: 喂，小美，你在哪呢？
3: 哎呀，我在和男朋友逛街呢。
9: 好，那我就放心了。哎，吓死我了。
0: 听到小美并没有被骗，他才暗自庆幸刚刚的一切都是梦魇。他赶忙打开手机，看了看那个有着蓝色盾牌的软件，小心翼翼把它挪到手机桌面，才放下心来发了一条朋友圈。
14: 不听不信不开店，到处买大金宝剑。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呀，跟你们说个事儿啊，老板最近抽风了。你说我干服务员干得好好的，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高兴，媳妇儿也高兴啊，新手机，新衣服。还亲自买个水果篮让我给我老板送去，你说他咋这么懂事呢？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照这进度，不到40我就能升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不？我咋那么恨人呢？我都恨我自己。喂，媳妇儿。你干啥呢？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呀呀，媳妇儿，你咋跑这儿来了？
1: 我就是不太放心你过来看看，水果都拿上了啊。
0: 妈，这心让你操的呀，操稀碎呀。
1: 哎，别挂，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
0: 为啥呀？
1: 我就纳闷了，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哦，
0: 闹了半天你怀疑我？
1: 我不是怀疑你。
0: 那就好。
1: 我是怀疑你俩。没事没事，你就自然点，正常敲门进去。我就是想听听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不许挂掉电话，去吧。
0: 我不去。
1: 行，那我去。我要是上去敲门，
0: 够了。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那我就上去了。
1: 记住了，不许挂掉电话。哼。
0: 听见没有？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多么蹊跷的流门。老板你人呢？给谁流门呢？这是我问心无愧的好贱呢。
2: 什么？我听不清，我洗澡呢。哎呀，你过来说。
0: 我就先不过去了吧。
2: 你这未赶时候，正好我刚洗的澡。好贱
0: 啊。老板，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
2: 不是，郝建呐，你是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呢？
0: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2: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0: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2: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0: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7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2: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0: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2: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0: 老板呐，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你要这么偷三减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哎哎
2: 哎，妈呀，郝建呐，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0: 那咋还能用逮呢？我吃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呀？
2: 郝建呐，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0: 不，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咱俩啥时候睡过呀？
2: 我就直说了吧，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
0: 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 请您正经的回答我一句，咱俩到底是啥关系？
2: 郝建呐，你要是真舍不得走，那等我前夫走了，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
0: 那我还回得来吗？不，你今天说话咋净顶风上呢？
2: 你就顶风来的呀？
0: 谁？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得现形了，郝建，你快点躲起来！
0: 我问心无愧的郝建为什么要躲起来？
2: 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吧！
0: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
2: 来，
0: 快快快快，我斜，我站住！
2: 你快点躲窗帘里，
0: 快
2: 给你斜！
0: 完了，就剩身正不怕影子了。
2: 给我站起来！

0: 换新的了。
1: 是啊，要不我用啥呀？离婚的时候不都让你搬走了吗？
0: 是吗？
1: 老高啊，你忘了吧，你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仲强了。
0: 这当年呢、啊、太冲动。
1: 拉窗帘干啥呀，大半夜的。
0: 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我也害羞。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我俩就这么手牵着手，走在柏油马路上，迎面就撞见你妈了，把你给吓的呀。对，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哎呀，你一看见你妈呀，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窜到小树林里去了。我一看你跑了，我就追你吧。哎呀，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我一看我追不上你了，我说我等会你吧，你一下撞我怀里来了。去，哎，
2: 哎呀，哎这，哎呀，我去呀。
0: 不是你这一记绝情脚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
1: 哎呀，我的好贱。
0: 好，我贱，我好贱呢。
1: 我不是说你，
0: 别说了。那个今天我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要结婚了。找了个小女朋友，年轻漂亮又有钱，你说气人吗？我今天呢就是想让你替我把把关，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都觉得她好啊，那我俩就领证了。当然了，只要你说不同意那也不好使。这个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
1: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这心里可好受死了。既然话都说开了，那你就先替我把把关吧。来，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3: 别挂树杈子了，
1: 别躲了，都说开了。来，介绍一下，郝建，我小男朋友；老高，我前夫。
3: 前夫哥，要不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反正我那儿还有个会。
1: 啥会呀？
3: 误会。
1: 配合一下。
3: 不是我不配合呀，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其实是四个人呢。
1: 四。
3: 前夫哥，你头上有顶帽子，你说我这要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我先走了。
1: 高强，我求你帮我一把，我给你升职加薪。
3: 这不是钱的事儿。
1: 那个客人还没走，你这当主人的走了合适吗？孩他爸，
3: 孩他爸扎黑。有点行为行，尽量少说话。
1: 好的，老公。哎呀，我，哎呀，别玩手机了。我懂。哎，小贱，当着你前夫哥的面，你就别抱我了呗。哎呀，多刺激他呀！
3: 哎，要咱这样啊？你看啊，咱这么多人在，咱做个游戏啊，看谁能一直不说话。
1: 到底是小男朋友哈，就好玩，成天手机都不离手，就知道微个博语个聊啥的。
0: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
1: 人家
4: 就跟俄罗斯流的血，不玩方块人玩啥呀？

0: 死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1: 螺丝放快，正好味儿。哎呀，我说你是在俄罗斯烤羊肉串的吧？冬梅啊，你找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0: 我告诉你，小健这种西式的表达方式，你是理解不了的。那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呀，那甜蜜语给你甜的呀。小健，来走一个。
1: 不走。
0: 走一个。走走走走走起来。
1: 我爱你。哎，塞北的雪。
0: 那个夸我白呢。小健呐，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电话铃声太闹挺了，我给你关机了啊！
1: 哎，那是我媳妇儿打来的，我俩真闹。
0: 那个手机有辐射，对小宝宝不好。
1: 你光考虑小宝宝啊？那大宝宝的死活你就不顾了？
0: 好些，你媳妇儿呢？回头我帮你。现在你帮帮我，求你了。
1: 好。有什么事抓紧啊，我剩下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你说老板，你俩咋还离婚了呢？啊，你看前夫哥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是
2: 坑是啥呀？夸你呢还不乐意听了？那好吧，你看看你那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还长到了。多好的一个女人呢，你说你都不把持住，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看见她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
0: 漂亮，原来你是慢热型的呀。
3: 这个冬梅啊，这个按理说呢咱俩离婚了，你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你说你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呀。
2: 那我这是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哎呦，
3: 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我
2: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无邪。
3: 行，我走了。
0: 哎，老公，明天咱们球场见，你也带我见见你的那个他。小健呐，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1: 打他还用明天呢？你叫尔夫啊？哎，
0: 干什么玩意儿？
3: 冬梅啊，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但是我一来，我看你也没这意思，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儿，我想找回点面子。可是，
0: 什么玩意儿？小女朋友的事儿是编的呀？啊！我就说嘛，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能看上你呀？我俩也是编的，这是我大堂经理来给我送礼赶上了。什么？
3: 他是你大堂经理？嗯，
2: 怎么的？搞仕途的。
4: OK。你别在那装受害者啊！哎，
0: 你是？
4: 我是郝建的内人，贱内。郝建，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0: 弟妹呀、啊。你可能是误会了，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说开了就好了。你像我跟你姐夫，当初啊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缺乏沟通，
3: 结果我就变成前夫了嘛。
2: 你俩现在都和好了。
3: 所以说啊，这夫妻之间，信任为先呢。
0: 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来，弟妹，坐下消消气儿啊。郝建，快哄哄媳妇儿。
4: 行，郝建，你说吧。我听你怎么说。
2: 咱俩还有啥说？要离不
4: 离？
2: 我是问你要离不
4: 离就离。
2: 我说的是苹果柿子里的栗子梨的那个橘子呀。

0: 谢，
1: 谢谢啊！哎呀，刚才俩主持人也挺好，李咏、朱军，俩姑娘很漂亮啊，
0: 俩姑娘，什么眼神这是？
1: 今天是个好日子，
0: 是
1: 除夕，哎，无边春色，海燕和清。哦，一年一个样，一岁一天虫。嗯，伟大英雄能伏虎，是真豪杰自降龙。嗯，月圆花好，人寿年丰。学生郭德纲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给您各位拜年了。
0: 好，好词儿啊！
1: 来来来来，让于老师说两句，
0: 我也可以说。
1: 过年了，说两句吉祥话。
0: 好好好。我住院，
1: 等会儿，哪个医院？
0: 什么叫哪个医院啊？您，
1: 你看这人不识逗吧？
0: 不是大过节的，
1: 一句话就掉脸了。
0: 怎么了？您
1: 跟您开玩笑呢？
0: 哦，闹着玩呢。
1: 那是你这个智商余额明显不足啊！啊，赶紧找地儿充值去吧。哈
0: 哈，我哪儿买卡去？
1: 哎，这个场合说话要大气。
0: 哦，那应该怎么说呀？
1: 我教给你啊，
0: 您说。
1: 哎，我希望，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嚯，人均 GDP 能够达到。
0: 你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什么叫 GDP？
1: 应该是什么呀？
0: 那是 GDP，
1: 什么意思呢？
0: 国内生产总值。
1: 对呀，你说的是 GDP。
0: 对，
1: 我说的是 GDP。
0: 什么叫 GDP？
1: 郭德纲全拼。
0: 您名字的全拼呢？
1: 我希望 GDP 幸福
0: 啊，就是您自己要幸福。
1: 你很幸福了，我也得幸福啊。啊，
0: 说的也是，
1: 于老师很幸福，
0: 我还真不错，
1: 家里边日子过得很好，
0: 是
1: 工作也很顺利。嗯，他常常说，哎呦，我现在就是神仙的日子呀，
0: 真差不多。
1: 今儿跟家还唱呢，
0: 我唱什么？
1: 要做神仙，快乐无边，阖家欢乐共同过年，烫头喝酒抽烟。
0: 我把我心情都唱出来了。
1: 熟悉于老师的都知道啊，谦儿哥有三大爱好，
0: 是
1: 抽烟喝酒。
0: 这么普及呢？这个
1: 你们太了解他了。点来点去有俩不搭茬的，就是事儿啊，
0: 那就是没了。
1: 对，有道理。哎啊，你跟你父亲闲着了吧？
0: 你要干嘛呀？是我闲着呢，是我父亲闲着。
1: 不许起哄，不许起哄啊！啊，这你们都是有身份证的人啊。要是闲着的话，我给你们爷俩呼上泥，跟那儿站着吧。啊，我挣了钱，我接你们来。
0: 哎，您要挣不着钱呢，
1: 国家也不吃亏啊。
0: 是，那我们俩就死那儿了。那个，
1: 这是开玩笑，
0: 逗着玩呢。
1: 你说私人的买卖可不好干呗？
0: 是，
1: 要跟我二大爷是行了。
0: 您二大爷是？
1: 你见过二大爷吧？
0: 我还真没见过。
1: 大背头，嚯，戴个眼镜啊，那个在单位里了不起。哦。董事长哦，兼总经理，嘿，兼财会总监，兼保安队长。哎，
0: 怎么还兼保安队长呢？
1: 那谁提意见就打谁
0: 啊！真厉害，这得多大的买卖呀？
1: 也没有多大，他就是一个科级干部。
0: 那不大呀？
1: 哦，别看不大啊，没事还老带着单位人出国考察呢。
0: 哦，跨国的生意，
1: 他有个名字叫这叫解放思想，开拓眼界，
0: 有这么起名的。
1: 哎呦，大伙儿坐着大游艇出国，嚯，游艇啊，列位
0: 有派啊！
1: 让我们荡起双桨。太好了，
0: 行。这是游艇吗？这个
1: 我也没坐过，我也不懂啊。反正大游艇很大，
0: 是
1: 出国在国外在海上还碰见海盗了，
0: 那危险啊！
1: 加勒比海盗，
0: 嚯，真狠，
1: 打着枪啊！站住！嚯，你游艇就停下吧。
0: 那是啊。
1: 二大爷问干嘛呀？
0: 对呀、
1: 啊，啊，要钱。哦啊，都害怕啊！啊，我二大爷没事儿。好、哦、啊，不要紧的。
0: 我问问，
1: 要多少钱呢？
0: 是啊，
1: 这个要50万。呵，哦。给你100万哟，给我开一个200万的发票。哎，
0: 呵，好家伙，这都什么主意啊？这是
1: 海盗都哭了。
0: 是啊，
1: 还是你们挣钱狠呐！哎呀，
0: 对，他都没辙了，
1: 跟他比咱比不了。
0: 那是，
1: 但是我是有我自己的愿望。
0: 您愿望是？
1: 很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成功。哦，我能挣好多的钱。
0: 有钱，
1: 我就玩了命的花钱。
0: 花钱能怎么花呀？
1: 我吃啊，
0: 哦，就吃。
1: 我吃早点呐，
0: 嗯，以前就没吃过早点，
1: 是啊，油饼、油条，烧饼啊，麻花，哎，炸糕，鸡蛋灌饼，嗯，鸡蛋灌饼，我搁仨鸡蛋，
0: 解恨。
1: 有问的我就说我洗钱的，
0: 没听说过，嗯。
2: 有拿鸡蛋灌饼洗钱的吗？
1: 吃点好的啊，红烧牛肉，
2: 哎，这行，
1: 香菇炖鸡，
2: 这不错呀、啊，
1: 葱烧排骨，
2: 挺好。
1: 你说啊，我泡哪包啊？
2: 方便面呢？那净吃方便
1: 面。老话说得好啊，与人方便不如与人方便面。
2: 哎，没听说过。
1: 哎，吃好的，来汤三角啊，插一吸管嘬糖。
2: 嚯、哦，嗯，多甜呢！
1: 甜怕什么呀？啊，有钱买矿泉水啊，
2: 喝水。
1: 现在谁还上院里喝水去啊？
2: 净喝水管子了。
1: 我也尝尝矿泉水什么味儿的，
2: 尝尝。
1: 蹲蹲蹲蹲，
2: 怎么
1: 兑水了？啊，
2: 废话，嗯，就是水嘛呢。
1: 吃好的啊，鸡鸭鱼肉、海鲜、糕点、炸酱全搁一个锅里边。哎呦，炖开了，飞个鸡蛋端上来，我这么一闻呐，
2: 真香啊！
1: 连锅都得扔了。
2: 哎，那是不是味儿？
1: 吃不算事儿，关键穿得讲究。
2: 哦，衣服
1: 来个海龙的帽子。嚯，水獭的大衣，哎，狼皮的裤子啊，狗皮的背心儿，嚯，獭兔的口罩啊，再来个貂皮的大围脖
2: 啊！您这什么月份？
1: 六月三伏、嗯、啊哈！
2: 这么穿不热吗？
1: 热怕什么？有钱呢啊！八个人举着电扇跟着我
2: 吹，
1: 好几车兵在后边随着，嚯，俩大夫搀着我，哎，后边跟着担架啊，一帮护士举着强心针在那等着我，
2: 这不是撑的吗？这不是
1: 有钱知道
2: 我呀？您别说了啊，我听出来了啊，就您这么一说，您典型的就是一个败家子儿。
1: 败家子儿怎么的了？
2: 败家子儿怎么还？
1: 我愿意呀、啊！
2: 你
1: 光吃光喝光买点衣服就了不起了，
2: 还打算怎么着？
1: 我还买表呢。
2: 手表
1: 多新鲜呐、
2: 啊！表怎么了？谁？
1: 我不光敢买，嗯，我还敢戴呢。
2: 哇，戴个表！
1: 我不光敢戴、啊，我还敢露出来呢。啊，不光露出来，我还不用捂着呢。这不光不捂着，我还乐你话晕啊！哎，
2: 对，您别净晃悠那脑袋了。
1: 大金表二十来斤。
2: 二十多斤大金表，这是金表，这是水表啊？这个
1: 金表这是啊，这胳膊戴十二块，
2: 我戴一排
1: 世界名表，嚯，哎，十二块排匀了它啊！为了这十二块表啊，我这西装这半拉半袖的，
2: 哎，好嘛，这都得单做呀，哎，不知道
1: 买手机，
2: 手机
1: 买最好的手机，
2: 那也正常，
1: 来俩。
2: 俩，
1: 这屋一个，那屋放一个，
2: 怎么打呀？
1: 自个儿给自个儿打，
2: 怎么打？
1: 拨通了，喂，嗯，放下，往那屋跑，抓起来，喂，你好，你是谁？啊、再回来，我是郭德纲，跑回去，我也是郭德纲，
2: 这不是废话？
1: 哎呀，真巧，真巧，嗯、啊，常联系哟，
2: 还常什么联系啊？那个，
1: 呀，
2: 买的自己给自己打，
1: 那是、哦、买冰箱，
2: 冰箱，
1: 哎，电冰箱，哦，三开门的电冰箱，
2: 好。
1: 上面冷冻，嗯，中间冷藏，底下那门掏炉灰，
2: 哎，好嘛，改火炉子了，这是
1: 买洗衣机啊，买俩，
2: 这也俩，
1: 这个洗，
2: 那个呢，
1: 陪着转，
2: 哎，好嘛，这还陪绑呢，
1: 买电视，哦，买四十台电视，
2: 干嘛用？
1: 一个频道调一个台啊，腾出一面墙的全码好了，哎呀，坐在屋里跟坐了电器城似的，
2: 那你上电器城不好？
1: 除夕晚上全调成中央一，
2: 为什么？
1: 今天晚上有郭德。德纲，
2: 哎，这嘿，
1: 啊，买汽车
2: 啊，还有汽车，
1: 买汽车啊，十三开门的汽车，嚯，哎，里边坐十五个司机，
2: 那您坐哪儿啊？
1: 我在后边跟着跑，哎呀，
2: 您得有个好身体，
1: 那错不了啊。
2: 是啊，
1: 我还吃补品呢，
2: 还有补品，
1: 鹿茸，哎呦，整架的鹿茸，嚯，骑在鹿身上抱着鹿脑袋啃，
2: 好家伙，非吃窜血不可，
1: 哎。有一个歌，有一个歌就夸我这个
2: 怎么唱？
1: 一路这个啊，我骑上小毛驴，我、嗯、看、哦、这是阿凡达、嗯、啊，
2: 阿凡提那是、
1: 啊、
2: 什么都不懂。
1: 哎，吃啊，冬虫夏草啊，磨成了粉熬粥喝。
2: 呵好，不就咸菜了吧？
1: 得就啊，
2: 还就咸菜。
1: 人参切成条晾干了，抓点五香面。哎呦，端起碗来，哭嚓哭嚓来两碗。
2: 好嘛，这是吃饭的动静吗？这嗯，那上火。
1: 上火不要紧的啊，买药啊，
2: 还有药，
1: 来瓶益母草膏一打就好。
2: 嘿好，真有主意。
1: 那当然，
2: 您呢、啊、别说了，嗯，我得说说你啊，有这么句老话，嗯，叫黄金本无种，出自勤俭家啊。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 我跟谁过日子啊？我光棍一个人，我跟谁过日子？哟、哎，对呀、啊，嗯、啊，我哪能光棍、啊、我得娶个媳妇儿。
2: 嘿，刚想起来这，哎、
1: 对对对。哎、对对对，我得娶个媳妇儿。
2: 对对对，
1: 你说我娶谁媳妇儿啊？
2: 什么叫娶谁媳妇儿啊？您得找一个。
1: 他们让我娶你。
2: 哎，对了，您得找一没结婚的去。
1: 对呀，啊，我得找一没结

0: 婚的呀、啊？
1: 对、
0: 啊，一问问出来了，
1: 谁呀、啊？
0: 于老师有一妹妹，
1: 我妹妹，
0: 异父异母的亲妹妹。哦，
1: 那跟我没什么关系了呢。
0: 住在南极洲，
1: 那么远，
0: 是一个公主，嚯，阿依土鳖公主。
1: 好家伙！那么冷的地方还出土鳖，这玩意儿，
0: 公主看上我了，
1: 是啊，
0: 非要嫁给我。
1: 好，
0: 这叫下嫁。
1: 下嫁，
0: 知道什么叫下嫁吗？
1: 您说，
0: 就是不让卖了。哎，这
1: 嗨，两个意思。
0: 是啊，公主打南极洲出来，打一黑车找我来。
1: 您等会儿吧。啊，公主还坐黑车，
0: 便宜啊，
1: 图便宜。
0: 公主到门口那会儿啊，啊，我正好跟门口这儿啊，啊我正耍剑呢啊。
1: 您在耍剑，都耍到门口去了。您这个，
0: 我应该跟哪儿耍？
1: 你什么叫跟哪儿耍？你练剑，
0: 啊、我这练着耍剑呢。还讲
1: 非剑不可了。这
0: 公主下了黑车，四目相对，我很感动。
1: 是啊，
0: 谢谢公主。哦，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是莫错过姻缘。
1: 真能拽。
0: 公主也很感动啊。
1: 她说：“
0: 你个车钱还没给呢，
1: 什么味儿啊这？”
0: 黑车还敢要钱啊？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抓他、
1: 哦、好，真损。
0: 一说抓他，黑车司机下来扭头就跑啊。
1: 那是啊，
0: 一边跑一边还喊呢。
1: 喊什么？
2: 我还会回来的。
1: 这好嘛，黑车司机改灰太狼了、
0: 把这车给我留下，
1: 干嘛用啊？
0: 绑到我那车上，赶十七开门。
1: 好家好一截儿这。
0: 哎，来着公主，来吧，看看咱们的新房吧。啊，
1: 参观
0: 四层楼，
1: 真好，
0: 地下三层啊。
1: 那就是平房啊，那个。
0: 哎呀，来来，进来看看啊！俩佣人端着地球仪跟着，
1: 干嘛呀？
0: 怕迷路？
1: 至于不至于？
0: 来，这是咱们的待客厅。哦，金碧辉煌，雕梁画栋。
1: 好，
0: 来来来，看看看看，嗯、我讲究。墙上这挂的是名人的字画，
1: 是
0: 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诗安的扇面，郑板桥的福娃。
1: 没听说过。
0: 五张一套，
1: 那是郑板桥的。
0: 你再看看这边，
1: 这是
0: 这边是乾隆皇帝亲手写的一副对联，
1: 写的是
0: “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再上这屋瞧瞧来吧。
1: 这屋呢？
0: 这屋是咱们的洗澡的屋子。
1: 哦，浴室，
0: 两个池子，一大一小。哦，小池子洗脚没水，
1: 没水怎么洗脚？
0: 干洗啊，
1: 这愣搓。
0: 大池子洗澡里边是乳白色的液体，
1: 什么呀？
0: 公主纳闷儿啊，这是鱼汤吗？
1: 好，饿疯了这位，
0: 还以为鱼汤了啊。拿手一尝，不是，
1: 是
0: 我说你给我，我尝尝。嗯，我一尝，哎，牛奶。呵，牛奶浴，来你再尝尝。他一勺我一勺，他一勺我一勺，我们俩尝了半池子。
1: 这好家伙，还喝，
0: 给公主捯饬好了啊！大金链子40斤，嚯，金手镯50斤啊，金脚链120斤。
1: 哎，这公主靠起来了，这是。怎么全逮起来了吗？
0: 就是一切以花钱为目的啊，
1: 就为花钱而花钱。您不能这样啊！我告诉您啊，醒醒吧，别做梦了啊！啊，这样不行。有这么句老话叫“成由勤俭，败由奢”啊。这么好的日子让你这么过，准过败了不可。
0: 我还能过败了？
1: 你当然了，
0: 你这叫欺负人。我结婚，我愿意糟践，我愿意铺张，那是我的事儿啊。
1: 你自己？
0: 那当然，我摆了100桌，
1: 100桌，
0: 请客请100桌，
1: 结婚，
0: 我觉得就不错了啊。旁边饭。馆有人摆200桌，嚯，把我气疯了啊！我不服啊！
1: 那是，
0: 我得过去看看去，
1: 瞧瞧去。
0: 凭什么他摆200桌？到那一看啊，当时我就服了。
1: 怎么呢？
0: 人家是公款，哦，
1: 不是自己的钱。
0: 一单位年会啊，给单位30人摆200桌，
1: 那公家的钱也不能这么糟。
0: 服务员正收拾东西呢，哎呀，我一瞧啊，哟，那垃圾都是好吃的呀。
1: 都有什么吃的呀？
2: 爆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松花扁担、白莲藕、海蜇拌肚、滋味足，四个凉，四个热的八碟菜，山珍海味耶，盖世无望，哎嗨哎嗨哟，
1: 嘿，好家伙！
0: 我不跟他比，
1: 不比了，
0: 把我这100桌弄好了就得了。
1: 100桌，
0: 浩浩荡荡100桌。
1: 好，请多少人呢？
0: 就来一个人啊？
1: 怎么就一个人呢？
0: 我没有朋友。
1: 是啊，
0: 我也没有亲戚。
1: 您不是有个二大爷吗？
0: 处理了。
1: 怎么处理了？
0: 他海上回来就处理了。
1: 好家伙，
0: 不管怎么说啊，来一个人也是我的朋友。
1: 是啊，
0: 端着杯到跟前儿。兄弟，他们都说我是败家子儿，
1: 对，
0: 不乐意跟我玩。你来了是瞧得起我，我有的是钱。你说吧，你说打算怎么着，我全答应你。
1: 好，
0: 我愿意满足你的要求。
1: 行，
0: 我一说这个他乐了。
1: 他说什么？
0: 你也甭说别的了，把那出租车还我吧。
1: 黑车司机。
3: 女婿，今天这事儿你听我的。
4: 那我和你女儿倩倩的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

0: 你咋能叫我女婿呢？妈，
1: 你不是一直说喜欢我们倩倩吗？今天她一回来，你直接跟她表白。
0: 直接表白，这也太突然了。
1: 不突然，阿姨看你挺好的，你总比她找的那些假的强多了。
0: 谢谢阿姨，那我准备去了啊。
1: 等会儿，记住，形势气氛一定要搞起来，加油啊！
0: 阿姨，有你这话，我就撒开了搞了啊。
2: 龙龙，我看好你啊，你自信，你才能自强。
0: 叔叔，珍惜吧，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叔叔了。
3: 这怎么还封一个？我闺女今天回来，我想起了一副对联：闺女今年28，一人挣钱一人花，来年闺女就29，赶紧找个男朋友。横批：
1: 单身是狗。整他对联有啥用啊？你得用行动帮他脱单，你也看看他朋友圈，关注关注他的动向。
2: 你这话说的，你能看见他朋友圈啊？咱俩不都一个待遇吗？看的就是一条直线。我告诉你，以后不能那么瞎催了，你催来催去结果怎么样？连续2年雇俩假男朋友回来骗我们。行了，今天闺女回来你就看我眼色行事就完了。
4: 妈，
2: 怎么样，你那扶贫志愿者工作干得开不开心呢？
4: 老乡们可喜欢我了，我可太开心了。
1: 开什么心呢？瞅那没心没肺的样儿，你都这岁数不结婚，你还开心呢？
4: 结婚就开心，结婚有什么好的？我妹同学都三婚了，
1: 结婚要是不好，人能结三回？
2: 跑偏了啊！别听你妈，就说那没用的。闺女，来吃点有用的，来。哎呀，怎么样？这橘子甜不甜？
4: 甜。哎呀，
2: 你知道橘子为什么这么甜吗？嗯。因为这橘子一掰开呀、啊，全是瓣儿啊。这橘子都有瓣儿，我们家倩倩什么时候有瓣儿？
4: 爸，你再说我不吃啊？
1: 不吃橘子，来包蒜。
2: 闺女，你看，蒜都有瓣儿。你看你妈，我的瓣儿，你的瓣儿呢？
4: 你俩别秀了，实话说了吧，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人一会儿就过来了。
1: 真的？
4: 当然真的了。
1: 得了吧，你前面找那俩不都是同学假扮的吗？
2: 倩倩，
4: 聋了？
1: 得，小学同学吧。啊，
4: 妈，这可不是我叫来的。
2: 我叫来的。龙龙，过年好啊！
5: 叔阿姨，过年好！
2: 你进一步都不能。哎呀，这孩子气质多好、啊！你说，这
5: 没事。
2: 龙龙啊，就是一直喜欢在家倩倩。这孩子主要是心地善良，心眼特别好。
1: 你可拉倒吧！咱倩倩要能看上他，还能单身到现在？
2: 知根知底的多好啊！
1: 好什么呀？呆头呆脑的。
5: 阿姨，再借两步吧，我能听着。哎呦，
1: 对不起。
2: 孩子这耳朵真好使。
1: 我跟你说，我把维维叫来了，我想把维维介绍给咱倩倩。
2: 你维维哪有龙龙好？给闺女选男朋友就像你选车一样，你不能光好看，你也得好开呀。
1: 你也不能整个气囊回来呀。
5: 阿姨，你就当着我的面直接骂吧。
1: 龙龙又听见了，
5: 没事，习惯了。
1: 我
5: 没事，阿姨，也许我是稍微丑点，但是叔叔也没比我强到哪去啊。他不照样找了一个聪明、善良、温柔、体贴、贤惠、可爱的女孩吗？
1: 说的阿姨都不好意思了，这岁数还女孩呢。哎，但是没事儿，好听，阿姨爱听。
2: 哎，大力啊，去做饭去吧。哎
1: 呀，你就不会说这好听的？哎呀，
2: 可爱的大力。龙龙，哎，接两步说话来。哦，可爱的女孩整得挺好啊。哎，现在就看你的了，你自信，你才得自强，不让叔叔失望。放心吧，
4: 龙龙。哎，接三步说话。你怎么还没瘦下来啊？啊，女朋友还没找着吧？
5: 不是，谁说我胖我就找不着女朋友了？那前年有个女的差点为我自杀呢。
4: 真的？为什么呀？
5: 她说死都不跟我在一块儿。再说了，倩倩，我为什么胖你心里没数吗？20岁那年，青春懵懂， 我向你表白，你把我拒绝了，你说你喜欢甜甜的男孩。从那天起，我每天吃糖，白糖、红糖、QQ 糖。一年后，我左手拿着大白兔，右手攥着胰岛素，但我依然想对你说，倩倩，
4: 龙龙，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男朋友嘉伦。
6: 你好。

0: 坐，我
1: 坐坐坐。这小伙儿真精神，跟我闺女真般配。孩子，今年多大了？
2: 我今年30了。
1: 啊，跟我闺女相处多长时间了？
2: 我和倩倩在一起半年多了。
1: 哎呀，这都没说。倩倩见过你父母了吗？你父母对倩倩满意吗？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要小孩啊？
0: 那个阿姨，我回家了。
1: 哎呀，赶紧走。
3: 倩倩，你还不了解吗？去年的就是来个假的，今年的不知道真假呢。冷静，
1: 阿姨。哎呀，孩子的名我都起好了，男孩起了76个，女孩起了68个。要是生了龙凤胎，那就有4000多种组合呀。
3: 大力，大力
1: 啊，
3: 做鱼去吧。
1: 哎呀，我说高兴了。
3: 佳宁，帮你妈去打个下手呗。哎呦，我这闺女老优秀了。小伙子，你别坐那么远，你坐过来，来来来。
2: 好嘞，叔叔。
3: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2: 我是研究果树种植的。
3: 啊，你跟倩倩怎么认识的？
2: 倩倩为了帮助果园增产，来到了我们农学院，然后。
0: 哎呀，那你们俩已经认识半年了是吧？那说你很了解倩倩。
2: 是。
0: 我想问你，倩倩最爱吃的一道菜是什么？叔叔，我知道宫保鸡丁儿。
2: 倩倩最喜欢吃我给她做的菜。
3: 哎，那你
0: 倩倩最不喜欢做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2: 倩倩没有不喜欢做的事啊，因为她不喜欢做的，我都帮她做了。
3: 哎，但我
0: 倩倩喜欢晴天、阴天还是雨天呢？
2: 她喜欢和我在一起的每一天。
3: 哎，
0: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倩倩最爱听的一首歌是什么？闭嘴！你别再说土味情话了。倩倩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是每当我醒来发觉我的世界没有你，在你的枕头右边的柜子里面是你18岁时你妈妈送给你你最喜欢的毛绒玩具。你没有我了解倩倩，你根本就没有。叔叔，
3: 龙龙，要不你先回去等通知吧。
2: 我没有讲土味情话。叔叔，倩倩最喜欢听的歌是我要你在我身旁，

0: 阿姨
1: 太好听了，
0: 这是我特意为倩倩学的。
2: 那个阿姨叔叔，我走了。
3: 龙龙，要不你给你爸妈先带点年货吧？
1: 对，带点鱼。来，快快快！
2: 倩倩，我今天来，
4: 你来一
5: 下，坐。表现不错嘛，
0: 还是有点紧张。
5: 可以了，可以了。协议带了没？
0: 当然带了。看，
5: 5000块钱收好了。
0: 在这儿给不合适吧？
5: 赶紧拿着，记住了啊，千万别说漏嘴。
0: 我你还不放心吗？
5: 完了！哎呀！啊！怎么又是个假的呀？哎、呀
3: 咱这闺女顾人上瘾呢。
2: 是，
3: 我让她走。
2: 哎，是，这活我来。我
3: 上。
2: 你好，嘉伦是吗？
0: 对。
2: 那个，刚叔叔阿姨给了我点年货，你拿着吧。
0: 好多余啊！
2: 好有自知之明啊！啊，把那个协议拿出来念一念。
5: 爸妈，你们干嘛呢？
3: 问你要干嘛呢？你从哪儿找的演员？你赶紧让他走。
5: 他真是我男朋友，不是演员。
2: 不好意思啊，没事，不好意思，我帮你们念啊。
0: 好了，
2: 叔阿姨要听，倩倩，甲方倩倩，乙方嘉伦一起签订爱的协议，责任是你爱我，义务是我爱你，相伴到老是有效期。什么呀？
5: 情书什么？当众念情书你不害臊的？
0: 龙龙，这个还是你拿着吧，好多余啊。
2: 不是，我们都听见5000块钱的事了，是不是？
1: 对对对，5000块钱，
5: 那是老乡们找他们买优质树苗的钱。
3: 那你还有那个什么，你跟他说什么别说漏嘴了？
1: 对呀、啊，什么别说漏嘴呀、啊？啊，
5: 其实我在喜乐县的扶贫工作已经结束了。嗯。但是我还想再待两年，我想为乡村振兴再出一把力，我这不是怕你们不高兴吗？
1: 哎呀，吓死我了！你只要男朋友是真的，妈有。

0: 什么不高兴的呀？
1: 那你们两个以后怎么办呢？
0: 对呀，
2: 我打算和倩倩一起去。哦，
3: 虽然说我们工作的地方条件没有那么好，离你们也远了一点，但是啊，在我们的努力之下，老乡们的生活越过越好，他们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我们一直觉得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幸福。
1: 是啊，我给我闺女点赞，我给所有的志愿者点赞，今后不管你们去哪儿，去多久，爸爸永远都支持你。
0: 不支持你们俩。
2: 谢谢叔叔阿姨的理解。今天啊，我想办一件大事，你们等我一下啊，等我一下。
4: 叔叔阿姨，那我走了。
1: 龙龙啊，你自信才能自强啊。
0: 谢谢叔叔。哎，
1: 好。
3: 微微，
5: 花，从你的眼神当中我看到了惊讶，但是马上这种惊讶就会变成惊喜。进。倩倩，你可能还不知道，10分钟之前阿姨直接把我内定了，5分钟之后咱俩即将相依为命了。
0: 停，微微，今天的事儿有点复杂。
5: 起，我的心情更复杂。阿姨，您是我见过最伟大的母亲，拉别人家的猪，拱自己家的白菜。我这个比喻可能不是很恰当，但是我想说您的觉悟是真伟大。
6: 停，
1: 闺女别催了啊，那个误会全是误会啊。
4: 哥们儿，你今天来晚了，人家倩倩已经有男朋友了，并且很优秀。哎，
5: 以你这个姿色，优秀这两个字有点过分了吧。倩倩，告诉我他不是你男朋友。
0: 不是不是。
5: 接着奏乐，接着舞。倩倩，我想跟你说，如果我的爱像水，我要把这里化作一片汪洋；如果我的爱像火，我要把你家化成一片火海。哎呦我天，你这在我们未来水火不容的日子，
4: 停，
5: 水深火
4: 热。哥们儿，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呀？
5: 我就是想说，倩倩，
3: 我有男朋友了。
4: 兄弟，不是我，
6: 不能啊。那阿姨下午找我来，我坐那儿，阿姨跟我说你表白，搞起来。
1: 阿姨，
0: 阿姨没搞好，搞错了。
2: 倩倩，
4: 等会儿，花都不准备，我给你准备好了。嗯，给，
2: 谢谢啊。倩倩，
4: 等会儿。
1: 说吧。
2: 倩倩，这是我专门为老乡们培育的果树树苗。我想和你一起把它种在果园里，让它来见证我们的爱情。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给它浇水、施肥，这才是我要讲的土味情话。我还没问呢。倩倩，你愿意嫁给我吗？
4: 兄弟兄弟啊，咱们不哭，这个给你吧。
1: 我好多余啊。
4: 不是这个意思啊，是我们祝你啊
7: 年年有余。
8: 二米呀，二米啊，你说打了就打了呗，你还给他往上安啥呀？你说
9: 妈呀，能不能少说两句？这不在这找茬呢吗？找着茬不就安上了吗？
8: 找啥茬啊？你瞅瞅这个都安烦了、啊、
9: 烦了。哎
8: 呀，你说说你打小前妈教育的话你都忘了 啊咱们家的家风叫诚实，那你说这个东西打了，那你是你打的你就承认呗，你还给那强词夺理的找啥理由啊？
9: 妈，这一看就是风大刮倒的。
8: 多大个风啊？那这房子咋没刮倒呢？
9: 那反正这就是你没放好，反正就不赖我。
8: 我没放好？嗯，我买回来放这一个礼拜了，也没人碰它，它也没打。你说你这孩子，就是你打碎的你就承认得了，你可真气死我了。
9: 哎呀，行，我打碎的，我打碎的，行了吧？别生气了，我错了。再说了，现在不止我这样啊，就谁遇到这件事他就得这样。
8: 不可能，
9: 你看，你还不相信？你要不相信，你一会儿等我们家钱庄回来，你看看他，你试试他，他肯定也这样。
8: 二美丽啊，今天我跟你说啊，咱家的家风就是诚实，不管办啥事儿，应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你知道不？
9: 说不明白了，
10: 钱春风，
11: 哎，
10: 春风，
11: 哎，
10: 哎，那个帮我扶一下车子，然后呢，我给你看一下古董啊，
11: 你有古董啊？哎，嗯。
9: 妈，我听见顺芳和我小姨夫回来了。你这么的，我试试他，保证一试一个准。我现在就把他拿仓库去啊！
8: 那你这孩子试啥试啊？别试了，
9: 你听我说，
8: 哎，那他要不碰这玩意儿呢？
9: 他肯定碰，他好奇。
8: 你说你慢点，你就这身板你。
11: 小姨夫，快来！这，哎呀，来，快点，我看看。你淘啥好玩意儿？
10: 古董。
11: 哎呀，快看看！
10: 先说好，
8: 慢点啊，
10: 这古董是我的。
11: 你的，我啥时候要过你的东西？我拿出来看看。
10: 有外人没有？
11: 没有，就他俩。
10: 他俩没事，他俩是蛤蟆跳井。
11: 什么意思？
10: 不懂。
11: 不是，俩人呢。
10: 不懂。
11: 快点，拿出来。嚯，
10: 三国时期的。
11: 三国的？你咋知道是三国那时候的呢？
10: 魏、吴，我就差蜀了。魏、蜀、吴，这不三国的吗？
11: 哎呦我的妈呀！小姨夫啊，依我看这两个碗，一个老魏家的，一个老吴家的，盛大米饭用的，没几年。
10: 你根本就不懂。
11: 还我不懂，假的。哎呦我天哪！妈呀！哟，这个好呀。
10: 西汉的。
11: 西汉？你咋知道西汉的呢？
10: 你听清楚，不是盛稀饭的，是西汉的。
11: 你咋知道是那个年代的呢？
10: 西汉，
11: 妈呀，还有落款呢！小姨夫啊，你是真懂还是假懂啊？啊，现在的历史学家管那个年代叫西汉，那时候人家不知道叫西汉，
10: 根本就不。
11: 你找谁鉴定的呀？
10: 我们楼下老王头。
11: 多少钱呢？
10: 300。
11: 妈呀，你快要回来去吧！你不收。
10: 蛤蟆醒了，
9: 妈啊！你说咱那件事跟他们说吗？
8: 哎呀，都是一家人，
10: 我还准备上健保栏目呢。
8: 说啊，
9: 关键是人家那玩意儿太稀罕了，
10: 好多人，
9: 咱那个不行啊，咱那个元代的，
10: 啥元代的？
9: 啊，那个是我妈，她有一个元代的青花瓷，你是不是都忘放？
8: 啊，对，那个我想起来是有那么个玩的，
10: 元代的青花瓷，忘了放哪儿了。
9: 啊，哎呀，我想起来了，它就放在我妈那个卧室那个小仓库里了。
8: 对，
9: 干哈去呀？我妈说了，那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无价的。你俩干哈去？
8: 对，无价之宝。
10: 对。你家这传家宝，要传也得传给你女儿啊。
11: 对，
10: 我们这外姓人肯定没份儿，我们也不惦记啊。
8: 好，那好，走，咱娘俩做饭去。
9: 对啊，别动啊。
10: 元代，
11: 啊，我不动。
10: 青花瓷，
11: 我也不懂。
10: 我懂，
11: 我也不要。
10: 你不要，我要。
11: 我说狠狠。
10: 你干啥你？
11: 我去提亲
10: 来吧，你让我先来吧。
11: 你让我来，你抱着我来，我够不着。
10: 你这毛病，
11: 我起啥
10: 呀？

0: 沙发怎么翻了呢？
1: 翻坏了呢，这小姨夫，刚才在那个小仓库，你看没看着？
0: 看见什么？哦，对，看见了。
1: 这么长一条，
0: 活灵活现的。
2: 你俩看着啥了？
1: 猫、
0: 老鼠。猫、
1: 老鼠。
0: 猫和老鼠。
1: 汤姆与杰瑞。
3: 哎呀，我说你们这两个人啊啊！我那屋哪来的老鼠啊？我放了半年老鼠药，它也没人碰啊！哎呀，对了，是咋把这箱子搬出来了呢？哎呀，我的元青花啊，怎么整打了？你俩谁打的？谁？
1: 妈，对不起，这个瓶子是小姨夫打的。
4: 陈振凤，
1: 干什么？
0: 你变了，
1: 我是
0: 你大变，我没想到啊！
1: 说谁呢？
0: 爸，是我吗？啊！我站得好好的，你蹭下穿我脖子上，你拿下来的，
1: 天地良心呐、啊！你拿我够不着，根本就
0: 你够不着，你
1: 啥时候的时候你我根本就没动，
0: 你咋
1: 动？
0: 行了，别说了，我说实话。哎呀，
3: 要说实话了，
0: 大姐是这样的。我想到你小仓库里给你打扫一下卫生，没想到他窜进去了，非要看这青花。你说我使劲拦着拦不住啊。
1: 你才变了呢你。妈你别信他的，是我要打扫卫生。
0: 你七十二变。
2: 行了。我跟你说，那是我跟我妈打赌呢。妈你看我说啥来着，我说这玩意儿要碎了他俩肯定互相推，谁也不承认。这回你信了吧，这就叫善意的谎言，对不？啊，
1: 考验我们俩呢。啊，
0: 妈呀，
1: 妈你千万别生气哈、啊、
0: 你这考验的，你这代价也太大了，这元青花啊。
3: 啥元青花啊，我就实话告诉你吧，那是我在菜市场地摊上花20块钱买的，我看挺好看的，买回来搁那餐桌上了，结果正打。你说你们俩打了就承认呗，要承认我还高点兴。你说你俩这么的，我倒心难受了。我
1: 妈呀，
0: 你吓我一跳！
1: 干啥呀？哎呀，俺俩不是怕这玩意儿太贵重，你这不是这怕你生气，所以才撒的谎吗？行了，
0: 老姐，你千万别生气啊，保重身体。
1: 这什么破元青花？我以为是真的呢。我也以为是真的，这
0: 妈咱俩待会儿还得修沙发。哎，慧慧，哎呀，那行了，你们玩吧，我回家了。
3: 慧慧回来了。
1: 等会儿，小姨夫，既然他们能考验咱，我出个主意，咱考验慧慧吧。
0: 考验啥慧慧？
1: 考验慧慧
0: 是个小孩儿，你这玩意儿小孩不懂事儿，万一弄不好，老姐一生气再弄出个好歹来。行，
1: 没事儿啊，就考验嘛，看小孩咋做。
2: 小姨夫，考验行，这回就让我妈输得心服口服。
1: 你说啥呀，
3: 妹夫啊？我寻思也考验孩子，我也想看看孩子是啥表现。
0: 嗯，你咋也这么说呢？啊，行，那待会儿这孩子不懂事儿，他要是没过关，你可别生气。哎，
1: 放心吧，
0: 我回去我再教育他，好不好？
2: 好，
0: 好，好，那我去找他，
1: 我把他放下。
3: 慢点，
2: 放好。哎，
1: 妈门在这儿呢。
3: 快进来！
0: 这是放学了哈。啊，
5: 放学了。
0: 今天的作业多吗？
5: 还行啊。啊。怎么了？有啥事儿吗？
0: 没啥事儿。但是，我今天，姑娘你也长大了，爸爸有些事儿也不得不告诉你了。嗯。从今以后，你不要再上学了。啊。我他也不要再上班了，他也不用再做饭了，明白了吧？咱家发财了。
5: 再发财我也上学呀。
0: 你爱上不上，但是我告诉你，咱家有一个传家宝。
5: 真的？
0: 元青花，价值

0: 十连称。
1: 在哪呢？
0: 在里屋那小仓库里，千万别动。我跟你说，千万别动，一砸碎了，传家宝就没了，明白了吗？
2: 哎呀，爸，你放心，你不让我动的东西，就肯定不动。我在这写作业哈，我不动，不动啊，不动。
0: 这孩子没事儿，挺好的。哎
2: 你看你们这么盯着我，我也写不下去呀、啊。我上你写哈。元代的青花瓷。
0: 完了哟，这孩子上钩喽。那万一他要打不碎呢？
3: 不可能，我有机关。你俩刚才是不是就中招了？
4: 不是，要人家慧慧压根就没动呢。
0: 她是我女儿，我能不了解她吗？她的好奇心比我大362个。她要不碰，我管你叫小姨夫。我还是你小姨夫。
4: 小姨夫。
0: 孩子，来，先放这儿，我看看。稀碎。孩子，你是不是发现大老鼠了？
5: 不是。
4: 不是，慧慧，你是不是发现一只猫？
5: 不是。
3: 你是不是风太大了？
5: 不是。
6: 是不是帮大姨打扫小仓库去了？
2: 都不是。是我把青蛙死打碎了。啊。
0: 不行，我还得问一遍。我问你，这青花瓷传家宝啊，是你打碎的吗？
5: 是。
4: 不是，是你打碎的吗？
5: 真是。
3: 不是，这是你打碎的吗？
5: 是。
6: 真是你打碎的？
2: 都跟你们说了，真是我打碎的，我错了。
6: 诚实啊，咱们的传家宝找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0: 哎呀，这位先生拿的可是一幅字画。
1: 老板好眼力，这是一幅李成的山水画。
0: 说句实话，每年都有好些人拿着李成、董源的字画到我这儿来，结果怎么着？没一幅是真的。
2: 朱老板，这别人家的我不知道，但我们家的这幅可是从祖上传下来的，到我手里啊也有12代了。
0: 祖传的？那能打开让我看看吗？你看啊，你们既然拿着画来了，那肯定是想把这幅画变成现钱啊。好说，那总得让我瞧瞧吧。啊

0: 跟你以前看的李成的山水画不太一样吧？
1: 不一样。
0: 行了，看都看了。
1: 如果二位方便的话，我们后院谈啊。来来来来来，哎，这边。
2: 哎，你们等会儿啊，我去跟他说。
1: 行。
2: 哟，兄弟，擦枪呢？你说咱俩都见过两回了，你咋还这么生疏呢？
3: 我又不是舞厅的交际花，不爱交朋友，没什么好说的。
2: 哎，你等会儿，你先坐下，我跟你说两句话。你怎么跟一个刺猬一样，句句扎人？不过也怪了，我还就喜欢你这狗脾气。不爱闲聊是吧？那我跟你说点有用的。你是不是有一个爷爷，外号叫老皮匠，之前一直关在扬州监狱里呢？
3: 你怎么知道？
2: 我还知道，爷爷后来跟一堆人跑出来了，不幸死在半路上了。
3: 怎么回事？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2: 因为就是我带那帮人跑出来的，爷爷帮了我，本想一起出来的。可没成想，
4: 五十三，就是因为你，哎，要不是因为你，我爷爷现在兴许活得好好的。
5: 干嘛？干嘛？啊！
4: 你放开我！
2: 把他放了。裴大，小王子，放下。这是你爷爷的，他临死前让我留下做纪念的，我想还是留给你比较合适。
6: 朱老板，
1: 哎呀，藤原太君，你可忙完了。
6: 你真的看清楚了，真的是李成的山水画。
1: 哎呀，看这画的笔韵、气势，还有落款，八九不离十啊！
6: 太好了。哎，你怎么不弄过来？
1: 哎呀，我开价了，人家就是不卖呀。
6: 不卖？是不是你开价太低了？
1: 不低呀。这不是钱的事儿啊，人家说了，这幅画是他们祖上传下的宝贝，不是急等着用钱，人家压根儿啊就没打算去卖。哎呀，所以呢，人家要为这幅画找个好的买主，必须是懂画的行家。哎，哦，对了，人家说呀，要和买主当面交易。
6: 当面交易？
1: 是啊，哎呀，你看这，藤原太君，我看啊，这样吧，也别费事了，查出这两个人是哪儿的，把他们抓起来，不，把画抢过来不就得了？
6: 不能这么干，如果这样做传出去，那以后谁还跟我交易啊？这样。你通知他们，过两天带着画来到我这里。
1: 好，好的。
7: 哎，五十三，你这嘴角怎么了？
2: 哦，没事没事，来，咱们说正经事要紧。
0: 啊，是这样的，我想啊，如果是在鬼子的宪兵队里头，那就麻烦了，动刀动枪肯定不行，就算咱们得手了，也很难跑出来。
2: 要我说呀，咱干脆给他来一个金科四琴，图穷匕现。哎，你笑什么？
3: 我笑，你们果然都很业余。
7: 冯敬轩，我说你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闭嘴。
3: 杀人的法子有很多种，不一定非得动刀动枪，比如可以用毒。

0: 你们总算是来了，藤原太君都等急了。请。
1: 站住！这是干什么？啊，
0: 二位没来过皇军这里吧？哎呦，
1: 这什么地方啊，朱老板？我们平头老百姓躲都来不及，怎么会来这儿呢？
0: 例行检查，这是规矩。这地方可不是一般人能进进出出的。二位，配合一下。啊，
2: 这个得什么？
3: 口红啊。哎，口红，女人用的东西。
0: 二位，请，请。
4: 二位，我时间宝贵，咱们就略取中国人古玩交易时那些套路和手段。如果你们拿的真的是李成的真迹的话，那价格好说。不过我得重新鉴定一下，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
1: 没问题。上一次朱老板都没好好看，这回啊，让他好好看看。
0: 那好，那好。
3: 朱老板，请。
4: 哦，对了，二位，我收藏了不少非常不错的瓷器，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兴趣去看一看呢？哦，
1: 在哪儿啊？
4: 就在隔壁。
1: 好，那就看看藤原太君都收藏了什么好东西。
4: 行，
1: 好，走。
4: 来，你们看，这些是我好长一段时间才收藏来的稀世珍宝啊！哎呀，每一件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1: 好东西，
4: 看见没？这件。这可是元代官窑的作品呐、
1: 哎！这些东西太漂亮，太精美了。
5: 这里边藏的是剧毒药水，到时候你给藤原雄的茶里滴上那么一滴，他喝完以后，我保证他当场毙命。
4: 瓷器了解多少？哟，
1: 不是太了解，您得好好给介绍介绍。哦，
4: 不瞒你们说，这些东西我收藏来的可是大费周折呀。哦，都是一些稀世珍品，二位可以大饱眼福啊。

0: 先任命犹大中尉特别搜捕大队队长，犹大中之前麾下所有人归犹大中所管。大日本皇军华中司令部，这是什么情况？
1: 自命的意思有那么难理解吗？就是这个人，以后归我调遣，要杀也只能由我来杀。
0: 进来。
2: 开始吧，
0: 亚历！在打不死他的前提下，什么时候喊停，由你藤原君说了算。我希望这个能平复藤原君心里的怒火。

0: 当时发生了什么，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
1: 我大姐跟武营长两个人犯险进了鬼子窝，出来还得受你冷落是吧？
0: 如果让我去，日本人兴许正给藤原雄收尸呢。
1: 是吗？
0: 松开！
2: 哎，黑道，
1: 你再说一遍。
3: 别说话。
2: 哎，行了行了，松开。任务没成功，不是谁的责任。有本事窝里斗，应该想一下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坐下。
4: 哎，二哥，这回来到现在怎么直发愣啊？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啊，
5: 没事儿。
6: 别动！
1: 别动！
6: 别动！哎，别动！
4: 怎么了？你们要干嘛？邵先生呢？
2: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7: 我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5: 最后给我们一次机会？邵先生，什么意思？
7: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这画是假的。
3: 这画不是你给我们的吗？
7: 没错，我给你们的时候还是真的，可你们拿回来的时候是假的。我刚在后堂验过。
4: 邵先生，您是不是看错了？要不然您再好好瞅瞅。
7: 看错了？我从小是看着这幅画长大的，别说是看了，我拿手一摸，我都知道是真是假。肯定是你们中间有人掉了包，现在给我拿出来还不迟，否则的话，别想出这个家门。
5: 邵先生，您想想，

0: 如果是我们中途掉了包，我们还能大大方方的这么回来吗？
1: 只有你们动过这话，不是你们还有谁啊？
2: 日本人藤原雄和朱老板他们都摸过这花。
0: 对了，肯定是那个姓朱的，他在检查画的时候中途掉了包
3: 啊。是，哎，少爷，少爷，
4: 藤原太君都验过了，肯定是真迹。
5: 漂亮，真是太好了。朱老板，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这样，现在我任命你为阳州商会的会长。
4: 那就太谢谢藤原太君了。那往后还得靠藤原太君多多关照了。
5: 为了庆祝我得了这么一件里程的真迹，我决定开办一个画展，把这幅里程的真迹和两幅皇圣的真迹全部展示出来，到时候把扬州的收藏名家全部给我捡过来。
4: 这藤原太君，这光办画展那有什么意思啊？
5: 哦，你的意思是
4: 您想啊，到时候能来的都是有分量的古玩玩家，您不是有一批咱们已经准备好要出手的古玩吗？不如咱趁这个机会一起拍卖。你藤原太君下的帖子没人敢不来呀，而且谁也不敢空着手回去呀，这不比我一件一件的去换钱要来得快吗？
5: 很好，太好了，还是朱老板你会做生意啊？啊，
4: 国强，国强，
5: 连我这经商世家都心悦诚服啊！
0: 少卿姑娘，少先生怎么样了？
2: 我爸一天都没吃东西了，一直坐在屋里发呆，从来没看他这样过。
0: 少卿姑娘，能让我跟少先生聊会儿吗？
2: 他谁也不想见，还让我转告你们，明天一大早立刻离开。
0: 五分钟，我最多跟他聊五分钟，也许跟我聊完之后，他心情会好一点。

0: 邵先生，
1: 如果是来道别的，就不必了。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们当中的任何人。
0: 邵先生，我来只想跟你说一句对不起。
1: 对不起，对不起，能换回我的话吗？啊，如果不能，你说这些有什么用？
0: 邵先生，我们商量过了，您是为了民族大义把画交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却给您弄丢了，这个责任我们必须负。更何况我们不能这么便宜了藤原兄。
1: 怎么，你还能把画给我抢回来吗？
0: 对，您说的没错，我向您保证，我们一定帮你把画抢回来。

0: 哥，你跟一个丫鬟置什么气呀？行了，你下去吧。
1: 没可顺心的事儿。哎，我听说你在账房吃了30根金条，你干嘛呀？
0: 你没听说吗？藤原雄过两天要在自己的别墅里举办一场古玩拍卖会，到时候咱俩一起去买他几件。
1: 我又不好那口，买他干嘛呀？挺老贵的。
0: 我们买的不是古玩，是平安。
1: 哎，不是，你把话说清楚啊！你胳膊现在刚被人打完，脑子可转不过来啊。
0: 藤原雄见利忘义，你得罪了他，你还不趁这个机会好好表现表现，多花点钱让他高兴啊。
1: 我现在跟的是早野俊二，我还怕他不成？
0: 早野俊二不过是个过客，等他走了你怎么办？你迟早还是要落在藤原雄的手上。
1: 那30根金条也太多了吧。哎呦，你这丫头，你怎么比丫头还笨呢？你
0: 疼点好，让你长点心也好，长点记性。
2: 动筷子，快吃菜吃菜。
3: 邵先生，实在对不住，没有保护好您的画儿。我没想到这个藤原雄竟然这么老奸巨猾，我们着了他的道了。
2: 不说了，这都是命。看来啊，我们家祖传的宝贝就一定要毁在我的手里。
3: 邵先生，就算我们欠你一份大人情，这份情我们一定以后补偿。
2: 来，喝了这杯酒，咱们就此别过。
4: 老爷，老爷，老爷，朱老板刚才送来一张请帖。
2: 什么请帖？
4: 您看。

0: 宋元雄这个王八蛋，他居然要在他的别墅里边搞什么酒会，还要搞文物拍卖，拿着我的画去招揽客人，简直欺人太甚！来，喝酒。
1: 哎，邵先生，我看这宋兴酒啊，还是别喝了，没准啊，我们要过几天再走了。
2: 吃饭了，洛梅，你我在练枪。洛梅，这东西啊，特别容易走火，千万不能乱来啊！这枪是谁给你的？
3: 这是冯静轩给我的，让我用来防身的。你的心情，我真的特别能理解你。
2: 但是你千万别做出什么傻事来。你的事儿，我爸已经跟我说过了，他也一直放在心上呢。只是这事儿，咱们不能操之过急，要从长计议。
3: 从长计议？多久？10年？20年？
2: 洛梅，你别这么说呀，我爸答应你的事，就一定会兑现的。你也肚子饿了吧？我给你准备了点吃的。
4: 我不饿，有点困了。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说什么？孩子？嗯，有可能就是咱们的同学小毛子，连孩子都不放过。其他的人呢？
5: 不知道其他人的下落。据说那些二狗子到之前，他们先撤了，去哪儿了也不知道。
4: 是不是有可能是53他们带着部队去行动了？去，派人继续打听他们的下落。
5: 团长，你也不用太担心，53之前那么多劫难都过了，我想这次也不会有什么大事。
6: 我不但担心他们的死活，我更担心的是，这53呐，天高皇帝远，没人管着他，又不知道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赶快派人去找他们。
7: 之前呀，咱一直没有机会接近统元雄，接近他那些宝贝和邵先生的画。这次老天爷给咱们创造了一个。

0: 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你的意思是，我们混入藤原雄的画展去偷画？
1: 没错，藤原雄这个老小子大张旗鼓，简直欺人太甚。再说了，邵先生为了我们，连身家性命都搭上了，我们必须去。我同意吴队长的意见。
2: 那天我们的目标不光要偷出邵先生的画，而且还要偷出藤原雄在中国搞到的古玩，都弄出来，多弄出一件是一件。
3: 说的都没错，可是你想过没有？那天他家里肯定是戒备森严。
4: 我去过他们家两次，他们家有个保险柜，外面罩个大铁门，铁门上有个密码，这密码只有藤原雄自己知道。门口有日本兵，24小时守着，这就比较麻烦。
2: 只有藤原雄知道密码，那我们总不能让藤原雄把门打开，然后我们走进去吧？这不现实啊！为什么不能？藤原雄最担心的就是那些文物出事，只要我们想出了什么法子，在这个保险柜里放把火，逼着他把这些文物弄出来。放火？那个大门是锁着的，还有那么多日本兵守着，火怎么放啊？
5: 那天人那么多，万一放起火来伤及无辜，这也是个问题啊。
2: 未必是真的放火，只要是弄出来点烟就行。这点我倒能办到，但前提必须是有机会进入这间屋子，哪怕几分钟都行。哎，我说各位，这个藤原雄啊，每隔几天会请清洁公司的人到他们家去给他的保险柜做保养、做清洁、撒防潮剂。哎。
5: 你们可以化妆成清洁公司的人混进去，等会儿，
6: 少先。
2: 这个办法我……
6: 您说的清洁公司，您还记得是哪家清洁公司吗？
5: 大发，没错，我看他们衣服上写着呢。
6: 要是这家清洁公司，那就太好了。这家公司啊，是一个日本人开的保洁公司，但我有一个中国朋友在里边当工头，我要求他呀，就没问题。
2: 哎，都商量好了吗？啊，接下来就看你那把火烧得旺不旺了。哎。

0: 你这是在干嘛呀？
1: 自制简易的烟雾瓶，明天我保证藤原雄家里面狼烟遍地。
0: 这个是白糖，这个是什么呀？
1: 硝酸钾，别动。
0: 这两个东西混在一起就能制造出烟来吗？
1: 那当然，曾经我们在北平杀过一个汉奸，用的就是这个法子。那天我们把街上弄得全部都是烟，我们趁汉奸和手下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时候，上去就是几刀。
0: 你懂得可真多呀。
1: 我之前在燕京大学学的可是化学，这些东西是个化学系的学生都能做。这么晚了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0: 能跟你聊两句吗？
1: 坐。小心枪会走火。你说找我什么事？
0: 明天你们行动的时候会碰到藤原雄吧？
1: 也许吧。
0: 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吗？
1: 你说。
0: 明天行动的时候帮我杀了藤原雄，替我爸妈报仇。
1: 这个
0: 冯静轩，你别忘了，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是谁收留了你？你别忘了我们一家人的性命为谁丢的？你更别忘了你一直亲口跟我说要替我爸妈报仇的。
1: 我没忘。若梅，我一直都没忘。
0: 行，明天就是你兑现承诺的时候，帮我杀了藤原雄。
1: 你放心，我一定替你爸妈报仇。

0: 你怎么现在看我眼神还杀气腾腾的呀？咱俩现在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啊！
1: 如果你不说话，其实也没那么讨厌。
2: 哎呀，邵先生，您可来了！藤原太君说，这次便请扬州城所有有名号的古玩玩家。如果您邵先生不到，那就不算扬州城古玩行家的盛会，这局也就算攒得不成功了。
3: 朱老板过奖了。
2: 这二位是？
3: 啊，我的保镖。最近市面上不太平，出门得小心呢，是吧？
2: 哦，那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嘛。这位兄弟看着怎么面熟啊？
3: 哦，你当然面熟了，你忘了我带着他去过你的禁苦差呀？
2: 哦，我说嘛。
3: 我听说要搞拍卖，有什么好东西啊？带我瞧瞧。
2: 哎呀，这好东西多了，这藤原太君的东西，那还有打眼的货。哎，等着，这全都是。
3: 哎，我听说藤原太君最近搞了一副软片子，还挺珍贵的。
2: 啊，没错。李成的山水画我瞧过了，东西啊都很对，等会儿啊藤原太君就会请出来让大家观赏的。
3: 好，我一定好好开开眼。你先忙你的，我随便看看。
2: 好好好，请便请便。

0: 大佐、来ました。
1: 今天怎么比平常晚了这么多时间？
2: 啊，老总，路上车坏了，耽误了点时间。

0: よし、
1: 帰れ。
0: 宴会はすぐ始まるのだ。早く城と伝え、しっかり見張れ。
1: はい。你们可以进去了。

0: 小姐呢？
1: 我是上人光的女儿，我爸刚进去，我要进去找他。
2: 不进不能进去。
1: 您这人怎么这样啊？我是上人光的女儿，
2: 这不是少家小姐吗？
1: 您是静谷斋的朱叔叔。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嗨，朱伯嘛，我爸想带我来看李成的画，门口这位太君啊，就是不让我进。
0: 我带你进去。

0: 邵先生，你看谁来了？
1: 爸，我一办完事儿就立刻过来了，在门口被几个日本人给拦住了，多亏了这位朱叔叔，我才能进来。
2: 哦，那还不赶快谢谢朱叔叔？
1: 谢谢朱叔叔。
3: 哎呀，客气啥，都是老相识了。
0: 你们聊，你们聊啊。
2: 你忙。
4: 你来干什么？不要命，回去。
1: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我来帮忙的。
4: 你能帮什么？你这能帮到吗？
0: 回家说，回家说。
4: 回去再给你算账。
5: 邵先生，哎呀，现在不是教育孩子的时候。来都来了，别动。
0: 啊，
5: 看着他点。
0: 哦，我知道，知道，知道。

欢迎各位嘉宾和朋友光临寒舍。今天把大家请到这里来，主要是有两件事情。第一，我收藏了三幅画，尤其是新进收藏的李成的珍品。第二呢，我还有一件非常不错的东西，请大家过来鉴赏一下。我这个人呢，不想把非常好的东西全部据为己有，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来，只是想开一个拍卖会。如果哪位嘉宾和朋友能看得上眼的，请尽管开价。

0: 收拾完了，
1: 啊，
0: 出去吧。

0: 位嘉宾，各位朋友，这就是我最宝贵的三幅藏画，大家可以随意的喝喝酒，欣赏一下这些古玩和字画。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

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这就是我最宝贵的三幅藏画，大家可以随意的喝喝酒，欣赏一下这些古玩和字画。
1: 凭什么你穿军官服啊？
2: 从这气质也看得出来，我穿军官服就是个军官的样子。再说了，你会日语吗？
1: 不会。
2: 所以接下来听我的。
0: 这个老狐狸
1: 怎么了？
0: 桌子上摆的那几个东西啊，除了那个青铜爵之外，剩下全是假的。
1: 假的？假的？藤原雄怎么会拿假的文物出来卖呢？
0: 哼，我跟你们说，古玩行里头假货永远比真的多，拼的就是眼力。我估计这几件东西也是藤原雄过去买的假货，他想趁此机会把它卖出去。
1: 这个青铜爵啊，一会儿记得把青铜爵顺走。
3: 哎，得嘞，

0: 你去把枪给他们送去。
1: 你干嘛？
0: 我四处看看，顺便看看他们撤退的路线。
1: 这么大排场，这得花多少钱啊？
2: 哥，你怎么不算算这次能挣多少钱？
1: 好久不见。
3: 这位就是陈小姐。
2: 你好。
4: 不是说开车丢钱吗？怎么我抢了？你管不着。你听我说，我也想杀他，他手上沾了我很多战友的血，但是现在不行，我们还有正事要干。
0: 反正咱们计划也是闹出个乱子，不如趁现在浑水摸鱼杀了腾云兄。
4: 你疯了？这么多日本人，你不要命了？必须按原计划行事。
5: 秋哥，都行吗？西藤，
6: 八嘎，困到怎么打？困到顶到过了走。
7: この変異種は君もサポート競合しているお前と関係ない。
6: はい。
4: 你在说什么了？
0: 我说你在偷懒，我在教训你。
4: 那你也不用打我吧？
0: 当然用得着，我是替我爷爷打的。
1: 哎，老姚，问你个事儿，这早野俊二到底是个什么来头？
8: 哟，东北关东军，家里头是部队的，他妹

0: 叫什么中村的，
1: 是啊，
0: 在武强打仗，让那个叫武十三的给杀了，这不急眼了吗？千里迢迢笼络那个中村的旧部，跑到咱们扬州来了。哎呦，要说这个武十三呢，说起来呢，真是个丧门星啊。哎，他来到咱们扬州之后，出了多少事儿，是不是？
2: 是。
3: 泽野君来了。

0: 戒。
1: バカ。勤務時間で眠るとは。お前の上管理にあれ。坂で休め。
2: はい。
0: 他刚跟你说什么了？
3: 说要在这站岗。
0: 站岗？那秀才那边怎么办呢？他们身上没家伙呀。
3: 你问我，我也没注意。
4: 下面我们拍卖的文物，那可不得了了，是宋代的青铜爵，底价是15根金条。
5: 15根？
4: 怎么样，
5: 哥？
4: 有没有出价？
5: 咱们也开始交价吧。
0: 叫什么呀？15根金条？
4: 机会难得呀、啊，有人交价吗？
5: 等什么等？再等好东西都被人抢走了。
0: 拍了拍了呗。这什么破玩意儿？就15根金条？
6: 17根金条。
4: 好，这位先生出到17根金条。
0: 停停停停，17根了，算了吧，算了吧。
7: 20根金条。
0: 哎，这保险库怎么还没动静啊？要价？你这边价这么多呀？
7: 22根金条。
5: 你不要命了是吧？你再不叫我记账了。
0: 我叫。
6: 各位兄弟，我由大中叫个价，
0: 承让了啊，
6: 23根。
8: 25根。
9: 26根。
8: 50根。
5: 哥，接着叫吧。
0: 叫个屁呀，咱一共就带30根金条。对呀，
4: 已经出到50根金条了。
10: 肯定会有人要的是吧？
4: 50根金条，一次；50根金条，两次。
10: 哎，老郭，啊，怎么没人要啊？
4: 50根金条，三次，成交。
11: 这点破玩意儿根本不值50根金条。我告诉你啊，反正我可不出这钱。
10: 老郭，老郭，回去以后不会为难我吧？啊？我这是好心啊，你得帮我。
0: 你松开！
12: 你现在知道闯了祸了。
1: バカ、なぜ仲間を置いた？退散に知らせろ。
8: はい、
1: 松
8: 開。
1: 马上

抓紧行动。

らせたんだ。

0: 小青，
1: 走啊！
2: ウクライナ軍に OK。これは文房具、ウクライナ軍のクルーバーだ。早くしろ、早く。

0: 朱老板，我的棺呢？我的棺呢？说，我的棺呢？找不到我的棺，你们都得死，谁都别想给我活着。
1: 太太君，我刚才看到一个小偷偷走了挂在墙上的。
0: 你说什么？
1: 我看到一个小偷偷走了挂在墙上的字画，后来让一个太君他抓住了这个小偷，结果烧人过的女儿从后面把那个太君给砸晕了，就走了那个小偷。
0: 烧人光，
2: 说话呀，冯静雪，哑巴了你？你说过帮我杀了藤原雄，替我爸妈报仇的，你说话呀，说话！
3: 妹妹，你听我说，
2: 你说。
3: 对不起，这次没有机会，但我没忘了我的承诺，我一定会替你爸妈报仇。

0: 师傅呢？
1: 师傅先睡了，让我在这儿等你。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0: 成了。今天你可不知道啊，这个藤原家的宝贝可真多，我都看花眼了。
1: 是吗？
0: 嗯，今天还有一伙人也对这宝贝感兴趣，这帮人还挺厉害，放了好大一片烟。不过他们反倒是帮了我，要不是他们，我还得不了手呢。最后你猜怎么着？这伙人都已经把花抢到手了，是我从他们手里切过来的。

0: 早就该死了。
1: 为什么？你我都是师父一手带大的，你还是人吗？
0: 没错，我是他捡来的，你也是。可为什么他对你就像亲生的，对我呢是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呀？什么好事总想着你，你犯了错从来连句狠话都没有，他养我就当是养了一条狗。
1: 那你也不能杀了师父，他是我们的师父，是养育你我的恩人，你对得起他吗？
0: 你给我闭嘴。我告诉你，我这些年替他卖的命，替他弄回来那么多值钱的玩意儿，早就够还他的养育之恩了。小师妹啊，我算是想明白了，人这一辈子就得替自个儿活着。
1: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0: 骂得好，尽管骂。如果忘恩负义可以带来荣华富贵的话，敢问这世上有几个人能挡住诱惑？
2: 既然你对这老东西这么情深意重，那我今天就做回善事，送你下去陪他。

0: 这可不保吧！这个欺师灭祖的，他竟然把师傅给杀了！不可能！还愣着干嘛？
1: 怎么能杀手？
0: 快给我追呀！快！你们几个追那边，剩下的跟我来！
2: 好，快！
3: 冯敬轩这小子虽然性子冷了点，但确实是一把好手啊。
0: 只可惜他不愿意跟着我们，
3: 他是担心沈南那姑娘才留下的。再加上他平时就独来独往的，不跟咱走也正常。
0: 哎，不过哥，冯敬轩可是我看上的，
3: 你可别给我抢人啊！
0: 行行行行，都是你的。

0: 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玩了一辈子的鹰，到底还是让鹰给啄了。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日本人来了！来就来了呗，哪个日本人啊？是日本兵，就在咱们门口，来了大日本兵。
1: 去通知所有的家丁，都给我准备好。是。他来的正好。来，来，拿好了，给你。冯继轩这个人说的倒是挺好的，但从来不办实事。我爸爸真是看错人了。
2: 洛梅，你冷静些。 他们这次是冒着生命危险才把那些古董抢回来的，没出事儿就已经很不错了。你的仇啊，早晚会报的。我去看看。快！哎，小金子，
3: 小姐，
2: 出什么事儿了呀？
3: 快点！
2: 怎么像要打仗似的？
3: 咱们宅子被日本人给围了，老爷让你带着洛明小姐赶紧躲进密室，有啥事你别出来，快去！
1: 好。
3: 快，邵先生，日本人已经把外面围得水泄不通了。
4: 邵先生，
3: 我看你让所有的家丁护院都背上枪，难道你想跟日本人血拼吗？
4: 不然呢？难道要我跟日本人投降吗？
3: 邵先生，我们留下来就是为了以防不测，保护您的安全。我的意思是，你先走，我们留下来跟日本人打。
0: 对啊。
4: 这是谁的家？当然是你邵先生的家。可是这日本人都围成这样了，你这……
0: 我的家，日本人闯进来了，我跑了，你觉得合适吗？哎。

0: 的家不需要外人守护，你们也用不着陪着我在这守着啊！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你们走吧。
1: 邵先生，不管你走不走，我们都要留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邵先生你的安全。黑蛋，哎，准备。

0: 太君，你就是来做客，也用不着带着这么多人吧。
1: 少先生，我没有得罪你吧？
0: 没有。
1: 少先生，我是非常的尊重你，每次你到我的府上，我都奉你为上宾。
0: 说的没错。
1: 很好，那你为什么抢走我的古玩？
0: 藤原太君，我听说你丢了些古玩，你现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你把这事儿栽赃到我少仁光的头上，你未免是不是也太瞧得起我了？我少仁光看上的东西，无论多少钱我都买，用得着干这些鸡鸣狗盗的事吗？
1: 如果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不会这么兴师动众的来找你。朱老板，把你知道的一切告诉他。哎，
2: 邵先生，以前咱们关系也算不错，可这事儿事关太君呐，我也不敢隐瞒呐。确实啊，我亲眼看见你的女儿少卿在酒会出事的现场砸晕了一个太君，救走了那个偷画的小偷。你说这闺女，哎，对了，我想起来了，那个偷画的人就是你在酒会现场带的那个两个保镖之一。藤原太君，那天偷画的人就是他的保镖。
1: 怎么样啊，邵先生，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如果邵先生现在和我说出那些古玩的下落，你放心，我保证你和你的全家会安然无恙。邵先生，如果为了那批身外之物搭上全家人的性命，哼，恐怕是不太划算吧。啊，
0: 去死吧。
2: 藤原太君，我中枪了，我胳膊快掉了。
1: 闭嘴，别说了。子健，别闹开。
3: 喂，你都带上你的路。
4: 感谢汉，你看

0: 哎，回去回去。
1: 什么的？干什么呢？回去回去。
2: 哎呦，队长，你怎么来了？
3: 日本兵被派去打少府了，让咱们兄弟守着这城门楼子，可不能出什么岔子。哎，没事吧？
2: 没事，队长。
3: 没事就好，要不然我这刚保住的乌纱帽可又得没了。
2: 放心吧，队长，保准出不了岔子。哎，队长，我还听说今天藤原太君家丢了不少宝贝，是不是啊？
3: 这事该你问吗？
2: 哎，对对，
3: 不该问的少多嘴。
2: 哎，对对对。好像是日本人的卡车，
4: 不会这么倒霉吧？
2: 队长，啥倒霉啊？
4: 藤原太君的一城文物就是被一辆日本卡车拉走的。

0: 三儿，前面有你的通缉令，你最好把头低下来，别让他们认出来。哦。
1: 哎呦，去看看去。
2: 我去呀。
1: 废话，那还我去啊。去。
2: 你们两个跟我过来。太君好，藤原太君有令，今晚一切人都不能出城。
3: 放开言论，放开。
2: 太君，我这
3: 去把你们的头交过来。
2: 队长，他让您过去。

0: 太君，有什么吩咐？
1: 你开城门。
0: 城门，这不太合适吧？
2: 五十三，
3: 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0: 别开枪！别开枪！饶命啊！
1: 再动我打死你！
0: 英雄，英雄，饶命！千万别开枪，千万别开枪！
1: 让他们放下枪。
0: 好说好说，
3: 快点！愣着干什么？把枪放下！快点！

0: 咱们枪拿下来啊！
1: 别开枪，千万别开枪啊！别开枪，看你老实不老实。

0: 谢谢了啊。谢谢啊。大爷慢走，大爷慢走。
1: 哎呦，队长，这怎么办呀？
2: 怎么办？我哪知道怎么办？
0: 哎呀，都藏起来。
2: 都躲起来，我往里躲，快点。
1: 快
2: 走
1: 走走
2: 走走走走。

0: 行啊，谢谢了啊，谢谢啊，大爷慢走，大爷慢走，藏起来，
1: 都躲起来，我往里躲，快点，
2: 啊，快，
1: 走走走
3: 走走走走。

0: 邵先生，你受伤了，没事吧？
1: 没事。
0: 冯继轩，你带着人掩护邵先生从后门走，我们在这儿顶着鬼子。
2: 好的，邵先生，咱们快走吧，走。
1: 没事没事，别管我。听我说，我们现在赶紧到密室去，把邵晶还有洛梅接出来，往后门走，快。
2: 邵先生，那你怎么办？不跟我们一起走？
1: 哎呀，不要管我，傻小子，我要不在这儿牵扯日本人，你们怎么投诉啊？
3: 不行，邵先生，要留也是我们留。我们欠你欠的太多了，怎么也不能让你把命也搭这儿啊！
1: 听我说，我时日不多了，我这一辈子受日本人的气受的太多了，今天这口窝囊气总算出去了，死我不怕，我最怕死的窝囊。你们要真觉得欠我一个人情的话，就把少卿和罗梅带走，一定要让他们活着出去，快走！
3: 少先生，
1: 走吧。

0: 太君，太君，你可算来了！我带着兄弟们奋力抵抗，可是五十三他们火力太猛，我实在打不过呀！我已经叫兄弟们全都撤退了。
1: 别跟我废话，五十三人呢？
0: 往那边跑了。

0: 躲到后面了。哎，把枪放下，别动，别动，别动！放下，放下，放！放下！
1: 吓死我了！怎么是你们啊？我以为是日本兵呢。日本人都走了吗？
0: 日本人哪那么容易走啊？赶快跟我走，快点！哎，快走！
1: 等等，我爹呢？
0: 你爹一会儿就过来，让咱们先走，快点跟我走，快点！
2: 磨叽什么呢？快走！
0: 走走走走走，快走！
1: 拜拜，
0: 快走，快！

开了门。

0: 终于可以去见
1: 人に伝え、もし十分いないで解決できないなら、自決して射殺しろ。はい。

0: くせから何人か逃げた。
1: バカ野郎、封鎖しとるか、急げ早く来れ。

少人光，你这是何必呢？如果你现在跟我说出那批古董跟五十三的下落，我还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小人哥，你放心吧，你珍藏了一辈子的那些骨头，我会替你好好的保管的。

0: 一部の駆動編は失ったけど、だが小人公のとこからこれほどいいものを得た。それは俺に対しての少なお。
1: 哥，啊，哎呦，我还以为你带什么好东西回来了呢，闹半天就这瓶瓶罐罐的，又不能当饭吃。
2: 你懂啥呀？这可都是宝贝，是咱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赶紧给他搬下来。哎，
3: 昨晚咱们出城的时候，我听到城里响了枪，不会是邵家那边出事了吧？
2: 我这一路上也担心这个问题呢。我已经派人去打听了，而且我也吩咐薛武去联系二狗子队伍中我们的人，让他们随时留意日本人的动向。我担心藤原兄这一次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4: 这样也好，给咱们多点时间做准备。
1: 哎哎，姑娘，
5: 不行不行，
1: 你先放下，先放下啊！哎呦，那东西太危险了，你先放下吧。大姐，
3: 怎么回事？
1: 大哥，
3: 姑娘，你先把刀放下，咱们有话慢慢说。
1: 你，
3: 小麻子，怎么回事？
1: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我一掀帆布，他就窜出来了。别傻愣着想办法呀！
2: 是你？你们认识？哎呀，
4: 之前在何家祖宅偷粮食的时候碰到过一回，他是戏班里的，其实是一个贼。啊、
2: 哦！哎，你还记得我吗？咱俩碰到过一面。
3: 五十三。
1: 我的妈呀，
2: 快去看看。
1: 哎，他怎么倒了？我没碰他，
3: 没事吧？
1: 吓死我了，能没事吗？
3: 他中了枪声，快找个人过来给他医治一下。
2: 好，

0: あら、我らは忙しくなるぞ。失礼する。
1: 太监。
2: 想怎么样了？
1: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医生说没什么大事儿，还得多谢。哎呀，还得多谢藤原太君，及时把我送到医院。
2: 你应该在家里好好的养伤，没事跑我这里来干什么？
1: 我想让你见一个人。
2: 我现在忙得很，谁我也不请。
1: 我知道你很忙，但是您见了这个人，一定会心花怒放的。进来吧。
3: 藤原太君，您丢的画我替您找到了。

0: 哎，别挣扎了，那玩意儿可是铁做的。干嘛锁着我？放开我！哎呀，你可是小偷啊！放开你了，我这丢东西怎么办呢？
1: 我们可是穷人，一件东西都丢不起。你才是小偷呢！哎，
0: 我可是亲眼看到你在和财主家偷东西的，你还打死不成人呢？我们那是劫富济贫，我们一直都在偷坏人、汉奸、日本人。再说我们偷的东西全部都救济穷人了，我不是小偷。行吧，行吧，就算你说的是真的，来，你先给我讲讲。 你是怎么混到我们车上的？还有，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啊！

0: 姑娘，想必你也知道我们的身份了，是吧？其实我们也不想靠着你的，只要你把事情都说清楚了，我们一定会放了你的啊。你说咱们呀都是女人，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是不是？所以你有什么不能和他们说的就和我说。嗯，
1: 我师兄杀了我师父。

0: 很好，非常感谢你啊。说，要什么奖赏？
1: 奖赏不敢当，只希望能跟随藤原太君，为皇军效力。
0: 好，从现在起，我封你为扬州清相区特别挺进小队队长，专门负责替我搜集文物和保卫文物。你由我直接指挥，需要什么东西，尽管说话。
1: 那就多谢藤原太君了，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0: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之前在少仁光家里弄到的那批文物，我想押运回日本，由焦队长和朱老板亲自负责押运，稍后我会制定押运计划，运到上海后直接装船运回日本。
1: 是，藤原太君。
2: 吴队长，我们回来了。
3: 回来了，太好了。怎么样，大伙都没受伤吧？

0: 你先在这儿待一会儿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少家上上下下都被鬼子给了，我只带了冯锦轩和少卿姑娘回来。
2: 走，咱们出去说。
1: 对了，邵先生您去世的时候委托我照顾好他姑娘，保证他活着，我想要不就把他留在咱们队伍上得了。
2: 如果想让他好好活着，就千万别让他跟着我们队伍走。邵先生已经走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照顾他的女儿，不能再让他有任何危险。
1: 可世道这么乱，你让他去哪儿啊？
2: 去哪儿都比跟着咱们队伍安全。我想啊，到时候派人把他送到南方，那边相对比较安全点。
1: 那你决定吧，我先上那边忙活忙活。
2: 好，
1: 好，走了。
2: 哎，你们都是女孩，没事儿，好好安慰安慰她。
0: 我知道了，
3: 十三哥，
0: 放心吧。
3: 大姐，你们快过去看看吧，这去晚了就出人命了。
0: 怎么了？这是？
3: 走走走，
4: 啊！我不想活了。
5: 哎，放下，
3: 放下！哎
2: 哎，怎么回事啊？
0: 少卿，你这是干嘛呀？这是？
5: 不是，他刚才抢了我的枪，他突然说要参加队伍，我要不答应，他就死给我看，他非得要死在这儿。我
2: 他抢了你的枪，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被他把枪给抢走了啊？
5: 我不是他。哎呀，你问我这干嘛呀？你快救人命啊！这
2: 哎，少卿姑娘，你先把枪放下，会走火的，很危险的啊！
0: 我不放，吴十三。我就要你一句话，今天你让不让我参加你的队伍？你要是不让，我就死在你面前。
3: 我只听过那以死逼婚的，这以死要参加队伍的，我还头一回见呢。
0: 范元，都什么时候了，还说风凉话？
2: 这都好说，你先把枪放下，好吧？
5: 对对，
0: 我不放。吴十三，你心里想什么，我清楚得很。你就是想骗我把枪放下，然后再把我赶出去。我告诉你，吴十三，今天让我把枪放下，那只有一个法子，就是让我参加队伍，否则你们就等着把我抬出去吧。
5: 队长，你快想想办法吧，我求求你了。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人命关天，犹豫什么？要不你就答应算了。
2: 胡闹！我怎么答应他？
0: 我不管，我不管，吴十三，我上战场是为了给我爹报仇，如果仇报不了了，我这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2: 别别别！好好好好好，行行行。我同意了啊。
0: 真的吗？
2: 啊，
0: 你同意了？哎，你们大伙都听见了，他同意了。你说话可不能不算数啊，你要是骗人，你要是反悔，我一样死给你看。
2: 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了就绝不反悔。来，你先把枪放下，赶紧
5: 放下，放下，快快快，他答应你了，放下。
6: 早说呀，我这手都举得酸了。
2: 等会儿
5: 啊，
2: 你听好了啊，这人我以后交给你了，你给我好好看着。还有，去绕村子给我跑50圈，少一圈我就关你禁闭。
5: 我？为什么呀？
2: 还为啥？还有脸问呢？被一个女人把枪给抢跑了，我不罚你罚谁呀？跑圈去。走。
7: 赶紧跑圈去啊！
8: 这批宝贝啊，可都是价值连城的，
9: 也就那么回事儿。哎
10: 哎，快快快！哎，慢点慢点，轻点轻点啊！
8: 慢点慢点，
10: 这可
8: 都是宝贝啊！
10: 哎，快快快快快！
8: 哎，这可都是值钱的宝贝。
2: 报告，
11: 说，
12: 接到情报，日本人发现的那伙人领头的就是五十三呀！
11: 太好了。五十三这小子不但活着，而且动静闹得还挺大。
12: 是啊，哎，团长，你说他们从鬼子那儿抢古董做什么呀？
11: 我估计啊，那些古董是鬼子们从老百姓的手上抢过去的，五十三他们又给夺回来了。毕竟啊，那些古董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五十三干得漂亮。

0: 现在五十三他们的落脚点弄清楚了吗？
1: 暂时还不清楚。
0: 这样吧，通知一下咱们派出的侦查员，密切注视一下鬼子们的动向。我想鬼子们吃了亏，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0: 姑奶奶我吧。
1: 原来是这样。
2: 是，
1: 我还真没想到。
2: 我早跟你说了，你还不信吗？
1: 想不到这个早野还跟你这么有渊源。
2: 是啊，一路从河北追到这儿，这么兴师动众，真是够看得起我53的啊！看来呀，我这个脑袋真是越来越值钱了啊！不好说嘛，怎么走到哪儿哪儿都是我的通缉令，这回我终于明白了。
1: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如果他非得给什么中村报仇，他一定会缠着你不放的。
2: 所以，除非我连他也给灭了。
1: 什么？你还想灭了他？
2: 哎，当然。你别忘了，他手上沾着那些我在卫生队战友的血。另外，他那些部队是当年中村的残部，杀秀跟杀咱爹的人很有可能还在里面。这帮王八蛋跟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你等着，我一个也不会放过，到时候我全给他们收拾了。
1: 哎，三儿啊，报仇这个事儿啊，从长计议，就你这么点家底儿啊，不能跟他们硬碰硬。另外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自从昨天晚上我知道藤原雄占了邵先生的家，我就怀疑他一定会打那些古董的主意。果然不出我所料，陆陆续续收到的消息显示，藤原雄想把邵先生家的古董偷运回日本。
2: 偷运回日本？
1: 嗯，
2: 这对咱来说还倒真是个好消息啊。哎，到时候咱给他半路全截下来。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藤原雄这个老东西啊，好像在防着我们打劫这些古董。我同时从两个炮楼的伪军朋友那儿得到的消息，说他们都收到通知，后天有日本人的车队经过，让他们准备好水和食物。可是这两个炮楼呢，又是不同的两个方向。我怀疑啊，藤原雄这个老狐狸弄了好几条假线路来迷惑我们，这两条线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2: 那怎么办？这后天古董就要运走了。
1: 啊，这样吧，我明天进一趟扬州城，去会一个朋友，看看从他那儿能不能得到一些消息。
2: 哎，哥，咱刚在城里闹过，风声这么紧，非得亲自去啊？这是什么人呢？
1: 啊，三儿，这个人呢，必须得我亲自去，否则的话，他不会说的。哦，还有啊，我听说藤原雄成立了什么特别挺进小分队，不知道从哪儿招的人，领头的一个叫什么焦亮的，是他和日本人一起押运这批古董。
2: 焦亮？
1: 啊，
0: 你们说的是焦亮吗？
1: 啊，

0: 你怎么出来了？
1: 回答我，你们说的那个挺进队的头目叫什么？焦亮。
0: 我们说的话你都听到了？
1: 是焦亮吗？
2: 你认识他？
1: 你们什么时候去结队？带上我。
0: 带上你？我们干嘛要带你啊？
1: 这个焦亮就是我大师兄，杀我师父的凶手，我要报仇。
0: 是这样的，姑娘，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们这次去可不是为了报仇的。再说了，你一个姑娘家家的，跟着我们行动也不方便吧？
1: 之前小看我的人，都没什么好下场。况且我还救过你们一次，你们那么多人呢，现在不该还吗？
0: 你救过我们？什么时候啊？
1: 你们在何财主家被人包围的时候，飞过来一颗手榴弹，你当是老天爷扔的呀？
0: 那手榴弹是你扔的？
1: 嗯。
0: 哎，你怎么出来的？没人看着你啊？
1: 被我打晕了。什么时候出发？
3: 尤处长，您可算来了，请坐。
1: 怎么又有到这种地方？
3: 您先喝杯茶。
1: 老冯，你看我像是很闲的人吗？
3: 不不不，您是大忙人。
1: 赶紧说说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吧。
3: 其实不是我找你，是我一个朋友，他说他认识你，而且是在很多年前就认识你了。
1: 认识我很多年了？
3: 嗯。
1: 谁啊？
2: 是我。

0: 哎呀，这好玩意儿挺多呀！哎，你紧张什么呀？我又没说要。怎么着？你要走啊？
1: 我有说我要走吗？
0: 不走，你收拾东西干什么呀？
1: 您不要抢回邵家的那些古董吗？这些事情怎么少得了我？

0: 放心吧，我不是来杀你的，放轻松点。
1: 既然不是来杀我的，那来找我干什么？
0: 咱们老同学这么多年不见了，找你出来聊聊天，叙叙旧。
1: 哼，叙旧，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你之前在藤原雄家里搞这么大的动静，这才没过两天，城里还不太平，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来找我，该不会是叙旧这么简单吧？
0: 你怎么知道是我搞的动静？
1: 那天我看到你了，但是在此之前，我还不敢相信看到的是你。
0: 还是比我厉害啊，那天我还以为你没看到我呢。丽丽，你还是那么的聪明自信，也还是那么的漂亮。
1: 冒这么大的风险，该不会是来跟我调情的吧？
0: 我想请你帮个忙。
1: 什么忙？

0: 我知道藤原雄后天要押运一批古董，我想知道他的路线。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到时候你打这个电话。
1: 你什么时候对古董感兴趣了？之前在藤原雄家里抢那么多，还不够吗？
0: 藤原雄要把这批古董运到什么地方，你知道吗？他要运回日本去。这些古董可都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你就忍心看着这些古董落到日本人的手里吗？
1: 这些年日本人抢的东西还少吗？别忘了，我现在是给日本人做事。
0: 丽丽，我对你的事情也了解了一些，无论是不是出于你的本意，你终究还是跟日本人做事。
1: 这些都不重要，我现在在你的眼里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我也做了汉奸该做的事情。不过念在咱们的老交情上，这次你跟我就当没有见过。
0: 等等，你想不想知道陈峰的下落？
1: 你说什么？你知道陈峰的下落？他在哪儿？
0: 你帮我，我帮你。

0: みんなで頼むぞ。
1: はい、
2: 出発、全員北に向け回れ。

0: 喂，
1: 哎，你干嘛呢？
0: 喂，
1: 你干嘛呢？赶紧放下！
0: 不是，等了一晚上他也不响，我看他是不是坏了。
1: 哎呀，没准这会儿功夫就有人打进来呢，你快给我放下！
0: 好好好好。

0: 哥，今天鬼子就要把古玩运走了，咱们等了一夜都没消息，是不是你那个朋友把咱给忽悠了？三儿，再等等。还等啊？这都等多长时间了？
1: 兴许这鬼子的运输队已经出发了吧？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三道，早饭，早饭来了！哎，
3: 你看现在这个样子，谁还吃得下早饭呀？啊！哎，
4: 这都折腾一天了，你们不饿呀？
1: 对呀，对对对，
3: 再着急也得吃饱肚子，是不是？
1: 是。
2: 给，
3: 我不饿，你吃吧。营长，营长，扬州城外的观察哨传来信儿。 说鬼子一大清早先赴五辆车一起出城了，而且各个方向都有。
1: 完了，完了，完了！这肯定是鬼子的运输队啊，反正人家已经出发了，来不及了，没戏了。

0: 小八子，通知黑道二十道员，立刻集合队伍。啊！
1: 干什么？
0: 五支车队，我们带部队攻打其中两支，五选二，幸运能够蒙住。就算是蒙不住，至少我们还能消灭一车队的鬼子。
1: 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
0: 那总比在这儿什么都不干强吧？行了，别吃了，快走吧。
2: 好好好，
0: 三儿啊。

0: 是你那个朋友吗？对，都精神点儿！里面的同志们，都快点了，快点后面的！哎，吴队长，
1: 少卿姑娘，有什么事儿吗？
2: 等一等，你们是不是要去江我爹那些古董？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
1: 少卿姑娘，我不是不想告诉你，只是我担心你会冲动，到时候会做傻事儿，而且我们是去打仗，像你这样的情况，现在压根儿不适合上战场的。
2: 那藤原雄他会在吗？
1: 我不确定，不过你放心，如果碰上他的话，我绝对饶不了他。
3: 你这着什么急啊？我怕你们把我给落下。我都说了要带着你，就肯定会带着你的。放心吧。嗯，谢谢你的枪。哎，好，太君喝茶。哎，喝茶，请。哎，请。
4: 哎，我说兄弟，别光顾着伺候日本人，给我们那边倒点水。
5: 你呀，等着吧，先伺候好太君再说。
4: 你要等不及啊，那边有酒，自己打水去。
5: 哎，我说，咱们都是给日本人干事的。
4: 你牛个什么劲呢？对啊，都是给日本人办事儿。我只负责日本人，没责任伺候你啊。
3: 哎，我说，
5: 行，二狗子你。哎，兄弟啊，对不住。哎，走，和他生气干什么呀？走。
4: 哎。
1: 你抱这么多柴火干嘛呀？少抱点，慢慢做饭，知道吧？
3: 好。
1: 啊，藤原雄要先把古董运到南坎镇，然后从那儿装船运回日本，而且他走的路线也不一般，先往北走，然后再向东。
3: 哎，
1: 那么我们就必须选择一个适合打伏击的地方，那车上装的可都是宝贝，所以我们行动的时候不能随便开枪，只能肉搏。 这样的话，这个伏击地点一定要选择的便于隐藏，而且从咱们藏的地方到鬼子卡车这段距离也不能太长。这一点我已经想到了。根据我朋友给出的消息，我认为陶家洼这一带是最适合打伏击的地方，因为这道路两旁都是树林，适于隐蔽，而且离公路也近，冲锋距离应该不到一分钟。如果鬼子一早就出发的话。
3: 我们现在去赶到桃夹洼伏击，恐怕是来不及了。别忘了，鬼子的卡车可比我们的脚板快啊！
6: 鬼子这一路上啊，一定会在各个据点休息加油。我算了一下，卡车的油量和距离，他们第一站应该是在这儿——马家桥据点。而且，这个据点里有咱们的朋友。
7: 放心，我都跟他们打好招呼了，他们一定会好好招待日本鬼子的。
6: 太好了，有他们拖延一些时间，就为我们都争取一些时间。

0: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好啊！太君，您要的水来了。
1: 哦，好的，好的，
0: 我来帮你吧，来，我来帮你。
1: 啊，要洗，要洗，
0: 来，来。

0: 我看就这儿吧，啊！哎，这树林茂密，正好适合我们隐蔽啊。嗯，这样吧，你们武工队的人在左边隐蔽，学武带着大刀排的人在右边隐蔽，我在那边构筑机枪阵地，封锁鬼子的逃跑路线。
1: 不错，正好形成一个口袋阵。
0: 嗯，行，哥，我回去准备了。
2: 哎，小心点儿，别光顾着自己傻充，知道吗？
1: 你放心吧，哥，阎王爷不待见我。

0: 没修好呢？
1: 我说，这离出发时间都晚了快3个小时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哎，
0: 怎么说话呢？你个乌鸦嘴！
1: 走了。
2: 報告長官、車は直った。出発。
3: 太君慢走，太君慢走，慢走啊，太君！哎，太君慢走，哎。
4: 收到马家桥来电，说鬼子已经出发了，在来的路上呢。
1: 通知三儿，赶紧做好准备。
4: 是。

0: 哎，队长，
1: 怎么了？
0: 咱俩打个赌呗。
1: 打赌？
0: 啊，
1: 赌啥呀？
0: 赌我这次能不能再砍死三个鬼子。
1: 行，赌就赌。我赌你这回啊，肯定能砍死三个鬼子。
0: 哎，不对了啊，你应该赌我不能砍死三个鬼子。那你说我不能为了这个赌，我故意不砍死鬼子吧？
1: 这是好事啊，证明我对你有信心啊。哎，冯金轩，一会儿我们打起来的时候不能使枪，那样容易挡到邵先生的古董，所以我们只能跟鬼子采取近身肉搏。这种招估计你也没打过，要不然一会儿你留下当护卫队吧。

0: 大斧头啊，你不觉得沉啊？
1: 这个啊，跟咱住那屋子房东张姐娘借的，用完了还得还呢。我觉着吧，你抡大刀啊，没我这斧子过瘾。哎，你说我这一斧子下去，那鬼子直接就劈两半了。
0: 啥呀？队长都说了，不管用什么，哪怕是用细花剪子，那能干掉鬼子，那就是本事。
1: 那走着瞧呗。

0: 不是我迷信啊，这老祖宗说左财右灾，我这鹰眼瓶儿从出发到现在一直跳个不停，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哎呀，你就放心吧，藤原太君安排的这么周详，而且还有这么多皇军跟着，你怕个什么呀？

0: 兄弟们，准备！出什么事儿了？怎么停车了？
1: 蓝奇恨，你胸口不备！蓝奇恨，可以开始喽！
0: 是不是有人劫车呀？
2: 行了，你小子别自己吓唬自己了。

0: 我们这儿发应验了，真有人劫车呀！快快快，快走，下车！
1: 走不了，
0: 哎，
1: 小辣椒，
0: 小辣椒，
1: 别打，跟着他。
0: 我知道，你小心啊。

打扫战场。

0: 小师妹，看在我们同门的份上，放了我们吧，放了我们吧！趁我现在还没后悔，赶紧滚！
1: 滚！别走，你们回来，不管我了呀！白眼狼！
0: 小师妹，你听我说，你忘了，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妹，开枪打我的时候，怎么不想着我是你师妹？你杀死师父的时候，怎么不想着我们都是他的徒弟？我，教亮，你死期到了。

师傅，师傅奶奶，放过我！我真不是有心杀师傅的，都是一时冲动。我保证天天给师傅烧香磕头忏悔，你放过我吧。

0: 现在知道错了。
1: 啊，我知道错了。
0: 那行，你下去

0: 我们赶紧回去，
1: 请点一下伤员。放心吧，赶紧带回去安排人，带伤员们回去休息。
2: 行啊，兄弟，没想到枪打得好，刀也玩得有模有样的。我玩刀的时间可比玩枪的时间长。
0: 三个半，其中有一个呀，我砍了一刀，三员补了一斧头，所以算半个。
3: 行啊，稳中有胜，只要不比上回少就行。队长，快点！哟，哎呀，哟。这不是朱老板吗？您还欠我七根金条，还记得吗？
4: 哎，怎么是兄弟您呢？哎呀，久仰啊！什么七根金条啊？那哪行啊？只要你能通融，放我一条生路，别说是七根金条了，就是几十根金条，我也双手奉上。
0: 朱老板够大方的，一张口就70根金条呢。看来这藤原兄太君可没少关照你啊。
4: 其实我真不愿意给藤原太君干那些事儿，我也是被逼无奈呀。我要是不帮他干那些事儿，我这一家老小的性命就难保。我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主啊。
0: 行了，别演戏了，你我们还不清楚，家里除了三房和姨太太以外啥都没有了。哎呀，我这个呀。
4: 老总，你们就放过我吧，只要你们放过我，你们开个价啊。
0: 哎，你等会儿啊。哎，郭子。
3: 啊，
0: 你说如果把他们家里的钱都弄出来，咱们能换多少粮食跟武器啊？
3: 这事儿能行吗？这可是违反纪律的。
0: 有什么违反纪律的？这不跟斗那些地主老财一个道理吗？
4: 我，
0: 哎，
5: 少先生让我代他向你问好。
6: 哎哎，冯俊轩，谁让你开的枪？
0: 哎哎，算了吧。死了就死了，反正他也是汉奸，全当给少先生报仇了。
6: 三太，你醒醒啊！三太，说话，三太。
7: 队长，我刚才，该死，可是被人。
6: 三太。

0: 师父，我给你报仇了。你现在在下面，我派来给你送下去。爸，今天冯建轩杀了那个邢竹的，也算小小的给你报了一个仇。但是腾渊兄一天不得死，咱们的仇就一天不报。爸，我加入新四军了。你的仇，总有一天会给你报的。还有师父，我要告诉您一件事，我加入新四军了。
1: 我该恭喜你啊！昨天那一仗打得很漂亮，气得藤原雄在他的办公室内连杀了好几个从你们手里逃出来的人。这还得感谢你，要不是你及时准确的提供情报，我们不会打得这么顺利。东西你们拿到了，人也杀了，你答应我的事儿，丽丽。
0: 我想请你再帮个忙。我们之前可不是这样说的。
1: 藤原兄的古董接二连三的被我们劫走，他肯定会恼羞成怒的找我们报复。我们想知道他的行动计划，你再帮我一次好吗？
0: 不行，我答应你的已经做到了，我只帮你这一次。
1: 丽丽，丽丽，你听我说。 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的掌握他们的作战计划，那我们的损失会很大，我们会伤亡很多兄弟，你知道吗？他们也是你的同胞啊！答应我，再帮我一次。
0: 那如果我不答应呢？

0: 我之前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到。他在汉口监狱。汉口监狱？之前我们团部的一个参谋，也曾经关在汉口监狱。后来他逃了出来，跟我说过，他曾经在汉口监狱见到过陈峰。去年？那证明陈峰还活着，对吗？起码去年他还活着。
1: 曾经我托人向大厅日本人的关系，把他给救出来，但是失败了。你们两个先送过去吧。
2: 装好了啊，别给丢了。
3: 哎，
2: 去吧。
3: 好，好。
2: 哎，那个，早去早回啊。
1: 啊，放心，
2: 走吧，走吧。
3: 走。
1: 指导员，这是干嘛去啊？哎，
2: 这不，三太牺牲了吗？
1: 我打听到三太家里面有一个老娘和一个妹妹，我就派人呢给他们送点粮食和青菜。毕竟我们队伍上也不富裕，我和队长已经商量过了，以后三太家有什么困难，咱们队伍负责。三太她是个好人，要不这样，这两天我找个时间去她家也看一下，要是有什么能帮忙的，咱们就多帮一些。
2: 嗯。
1: 好，哎，这是咱们新做的军服啊，总共做多少件？一半还不到呢，但是还得多亏了武营长，之前不是从鬼子们那儿缴获了两车的棉服吗？分给了我们一些。哎，要是这些做好了，咱们就都可以换上新军装了。嘿，
2: 太好了，我代表我们队伍感谢后勤部门对我们的支持。<笑>
1: 指导员同志，你说咱们这都出生入死好几回的战友了。
2: 你能说话不那么生分吗？是有点生分啊。来来来，我帮你拿。
1: 谢谢。
2: 走。哎，对了，正好想起一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1: 你看，还跟我客气呢。说吧，什么事儿？啊，
2: 是这样的，小辣椒啊，跟少卿是我们队伍上新招上来的两名女战士。

0: 按理说呢，应该是我这个指导员给他们讲一讲我党这个政策和我军的纪律问题。你说这俩孩子一个比一个邪性，一个比一个倔，你说我一个大男人有些话真说不出口，所以我想请你啊帮忙给他们上一堂课。
1: 啊，就这事儿啊？行，包我身上。
0: 行，
1: 但是这指导思想工作要是让我做的话，就得用我的办法来。
0: 你的办法？
1: 嗯，
0: 什么办法？
1: 今天呢，我是来说一说你们加入咱们队伍以后有一些规矩，我得让你们知道知道吧。
2: 又是那个什么三大注意七八项注意吗？武队长跟我们说过了。
1: 那个既然武队长都给你们讲了是吧，那咱们就不聊这个话题，换一个啊。咱们就说那个分工的问题。你们加入我们队伍以后啊，我就是你们的头了。我负责的呢是队伍里的后勤部门的工作，你们俩呀进入队伍以后主要的工作就是跟着我把咱们后勤部门的工作给他做好了。咱们呢一般是不会上战场的。
3: 啥？不上战场？那我加入这个队伍干什么呀？
1: 哎，等等等等等，这怎么还走了呢？我问你小辣椒，你是不是就觉得这不上战场就显示不出你能耐啊？
3: 哦，
1: 啊，你还跟我啊？我告诉你，你现在加入的是新四军，就得听组织的，知道吧？坐下，坐下。你以后就跟着我，忙一些什么卫生队的事儿。少卿同志，你学问大，我知道。我们这儿后勤部门还缺一个记账的，你来我们部门就管管记账啊，物资分配的事儿，行吗？
4: 就让我管这个？那我还怎么给我爹报仇啊？
1: 少卿，你记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相信我，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干掉藤原雄，为你爹，还有你家人报仇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都觉得你还是干这个工作比较合适，这也是武队长的意思，是吧小辣椒？是不是啊？哎呀，问你话呢。
4: 哦，你这么听武队长的话，你是不是喜欢他？
1: 什么呢？谁说我喜欢？
4: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眼神是藏不住的。

欢一个人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我承认我就是喜欢五十三。少秋，你不是也喜欢他吗？别以为我不知道。

0: 你站住！
1: 怎么了？
0: 你刚都听到什么了？
1: 我什么都没听到啊！我刚从那儿路过，你快回去吧。
0: 哎，你等会儿。我知道，你刚刚都听到了。既然你听见了，就别遮遮掩掩了，不如就挑明了吧。五十三，我喜欢你。
1: 你喝多了，看你脸红成那样，赶紧回去睡觉吧。
0: 你别走，我话还没说完呢。我没喝多，我今天就是要跟你把

0: 话说清楚了，五十三，我也不知道你到底哪儿好，反正我就是喜欢你。你要是个爷们儿的话，你今天就给我去痛快话。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1: 咱们新四军的队伍有纪律，不到一定程度不能谈感情。
0: 你别给我扯这些没有用的，我今天就要跟你说清楚，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0: 你什么意思？你心里有人吗？是吗？
1: 五十三，我问你话呢，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你说话呀，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2: 好了，我跟你说实话，是，我心里是有人了。于公于私，我都没法喜欢你。

0: 我明白了，既然你今天都把话说这么清楚了，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放屁绝对不会再缠着你。
1: 可以的话，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0: 刚刚收到消息，鬼子这一回啊，兵分两路，由藤原雄和早野俊二带队。而且为了防止上次咱们的偷袭，这一次他们两路人马都不过200来个人，其余的兵力都部署在周围的要地。这一次，无论从兵力还是装备来说，都不如人家。你们想想看，我们该怎么办？
1: 他们的行军路线知道了。
0: 藤原雄带着兵走公路，沿周庄响马河直奔咱们的南边。早野俊二带人翻过小金山，越过大顺渠、高加岭，直插咱们的侧后方。
2: 如果没有详细情报的话，万万想不到早野俊二会带人走这么难走的一条小路。
0: 走小路虽然比较难，但是会出其不意。我猜日本人这一次的战略意图是藤原雄从正面进攻，早野俊二朝咱们的后路。而且早野俊二特意挑选了一条平常没什么人走的路线，为的就是防止我们提早知道他们的行踪。这藤原雄啊，也是精锐进出啊，据说他把平时不用的骑兵小队也都派出来了，看来这一次是真的要跟咱们拼命了。
1: 他越是这样越是容易死得快。
0: 怎么，你的小脑袋瓜又出什么鬼主意？
1: 这两队人马呀，目的虽然是一样的，但其实还是有差别的。早野俊二不用说了，那是奔着我来的，但是藤原雄呢，则是一举想要消灭我们。这会儿啊，他正在气头上，容易冲动，再加上他本身就是个草包，所以我们可以在他身上多做文章。早野俊二呢，自认为战术高明，可他殊不知我们已经掌握了他所有的作战计划，所以他的优势顿时就转化为他的劣势。你们看，早野俊二选择的路线虽然隐蔽，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地形过于复杂，尤其是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我们部队以前走过，这两边是高地，只有一条小路，所以我们只需在这高地上放一个牌，就能拦截大批的鬼子。就像俗话说的那个一夫，一夫什么来着，
2: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1: 没错。早野俊二呢，我们要用赌，而藤原雄咱们得用引。他不是着急想报复我们吗？我们就要利用他这个心态，把他引到一个适合伏击的地方，再送他上路。
0: 我的队伍里有十几匹战马，再加上拉车的，应该能凑够20匹。藤原雄不是想用骑兵吗？咱们就用骑兵来勾引他。这样，从两个队伍当中挑选出一些骑术好的战士，临时组建一个骑兵排，这样呢，就能把他从他的步兵排给引开，钻入咱们。

0: 咱们的包围圈，从人数上占优势的话，就更容易消灭他。
1: 骑兵好啊，我就爱骑马。
0: 哎，你不能去。国指导员，会骑马并不等于能骑马打仗。你们知不知道，日本人当中骑术好的人呢，那些军官当年都是参加过骑术比赛的，就你那两把刷子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1: 哥，这次呀还真得我去，得让藤原雄看到我呀，这样才好引他上钩啊。你以为我还真的想跟他在马上打仗啊？当然不是。
0: 那你的打算呢？
1: 哥，先帮我弄点东西。

0: 队长啊，你怎么还有心情擦鞋呢？刚才我把你哥的队伍和咱的队伍，凡是会骑马的战士，都选了一个遍，总共才19个人。可是咱们有20匹马呀，还差一个人呢。
1: 啥？还差一个啊？那你就连一个都选不出来？
0: 嗯，
1: 要不算了，这么着得了。
0: 算了，那不白瞎一匹马吗？
2: 算我一个。我会骑马，
1: 冯军权，这场战斗啊，是我跟藤原雄之间的事儿，跟你没关系，你犯不着跟我们去拼命的。
0: 对，
2: 我说了我会骑马，藤原雄是邵先生的仇人，这有了能给邵先生报仇的机会，怎么能落下我？而且跟你们一起打仗，感觉还不错。
0: 不是，我，
1: 行吧，我们呢在村口集合，你赶紧去挑匹马吧。
0: 这小子说话呀，永远是这么牛气。哎，你怎么那么高兴呢？
1: 啊，我不该高兴吗？
0: 有什么可高兴的？
1: 你还没听出来吗？冯晋轩已经答应加入咱们队伍了。
0: 加入咱们队伍？

酱油。

兄弟们，

0: 这边。
1: 来来来，
0: 慢点，
1: 慢点，慢点，放这儿吧。
2: 医生，
1: 慢点啊！
2: 医生，快，
3: 快，快，快！
0: 小心，
2: 快，医生！
3: 来，老师，
0: 哎，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伤员？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4: 我是跟着八队长来的。鬼子火力有点猛，我们挡不住，就退了下来。
0: 退了下来？
4: 对。
0: 那鬼子是不是突围了？
4: 不太清楚。
0: 方碧怡，
1: 哎，什么事儿啊？
0: 你带着人继续照顾这些。

0: 你们这些骑兵拼命！哎呀，这怕啥呀？咱人那么多，你不照样把那帮骑兵给打跑了吗？你，他们正我再收拾你，走，转藤原雄去，走，
1: 去。

0: そろそろここに着く。敵の陣地はすでに占領した。手坂が引くのか。
1: よし。
0: 少量弾準備。

0: 好及时，小八子，通知大伙们加固工事，一会儿说不定鬼子会摸上来。
1: 哎，打扫战场。
2: 好，
3: 好，
2: 来这边，

0: うどいいのだ。
1: 攻撃準備。
0: 待て。
1: どうした、早野君。着いた後はすぐに攻撃するでは。
0: ちょっと待ってろ。
1: 待つ。

0: 你想，你的那些古董，全都是我拿走的。你出来啊，藤原雄！藤原雄，别喊了，我在这儿找了半天了，这家伙被我砍了一刀，肯定跑不远。被你砍了一刀还能跑？要是我早就一刀结果了他，
1: 这回他做狗屎运。
0: 今儿个我必须让他死在这儿。
1: 继续找吧。

0: 藤原大佐はどこにいたの知りません。
1: 早く探せ。藤原大佐を見つけろ。探せ。

黄金帅，你先撤，我掩护。别大，你一个人能顶住这么多鬼子吗？我走你肯定死，我留下来，咱俩进去还能有一线生机。别忘了，大不了咱俩一块死，起码还能闹个跟鬼子拼死，好吗？

0: 方明仪，谁叫方明仪？你醒醒啊！别吓我啊！你醒醒啊！醒醒！
1: 还管我干嘛？你都不喜欢我，让我死了算了。
0: 不行，你他娘的说什么傻话呢？我让你死，你别死，方明仪，你不能死！方明仪，你醒醒！你醒醒！

0: 那就一定要没事，老天保佑！老天保佑！大仙，咋样？怎么样？
1: 不要了啊！没啥大事，弹片呢从他胳膊上穿过去了，我把伤口缝合了，休息一段时间就能好了。哎，走！哎，病人需要休息。
2: 没事吧？啊，你们小声点儿。姐，不是我说你，你说你飞那劲干嘛？都知道你关心十三哥，也犯不着玩命啊，是不是？我说错话了，看来特别说透啊。
0: 不是，姐，我的意思是说，你一点也不在乎十三哥。
2: 哎，班长。
3: 这几天你好好休息，好好养伤。队伍上的事儿，就不用操心了。我和指导员都会安排的。啊，
4: 黑蛋儿，告诉你们武队长，我的伤没事，让他放心。我是不会耽误工作的。还有，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就跟我讲，我尽量去办。
3: 黑蛋儿。
5: 告诉你们武队长，我什么都不需要，我现在就需要他赶紧从这个屋出去。我不想看见他。
3: 哦，
5: 姐，哥不在这儿呢吗？你俩是不是吵架了？啊，你俩吵架了，肯定是。哎，是不是大姐？
3: 就你聪明，
5: 你肯定惹我大姐生气了。 哦，我知道，
3: 住住，大姐，你好好养伤，
5: 我大姐
3: 啊，我们走，我们走。

0: 吴队长，要不你先回去休息一下，病人需要休息，等他休息好了你再来找他。
1: 方姑娘，怎么样，伤还疼吗？
0: 我的伤没事，你们不用记挂我。
1: 行，那你好好休息。
0: 嗯，
1: 三儿，
2: 嗯，
1: 你出来一下。

0: 赵哥，
1: 怎么样？今天打你还疼吗？
0: 我早都忘了。不是我说你啊，你小子就欠揍。哎，你要不提这事儿啊，我早都忘到脑后去了。
1: 哎，刚刚收到城里的消息，藤原雄死了。
0: 死了？不会吧？我就砍他了一刀啊！他当时逃跑的时候，我看他挺有力气的，怎么死了呢？不应该呀。
1: 这个不知道，反正城里送来的消息应该不会错。怎么着，藤原雄死了你还不高兴啊？
0: 我高兴，我当然高兴了。这回啊，总算给邵先生把仇给报了。而且我想绍兴他们知道之后也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1: 三儿啊，

0: 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还多亏了你想出了一个诱敌深入的主意。
1: 哎呦呦呦呦呦，你看你给我摆那官样。
2: 哎，大哥，要我说呀，这回其实应该跪在你头上，是吧？要不是你两次冒险去城里弄情报，咱们这两仗也不可能打得这么漂亮，尤其是第二仗。哎，哥，咱得好好感谢感谢你那个朋友啊。你那个朋友是什么人呢？怎么都没听你提过呢？
0: 哦，他是我参加庐山军官训练营的一个同学。好久没见。
2: 哎，哥，是不是那个你喜欢的女人吗？
0: 这你也看得出来？
2: 我跟你都是一个娘生的，我还不了解你呢。每次跟人家一见面回来都心事重重的，自己喝了顿闷酒，你当我没看见呢？
0: 到底是亲兄弟啊，什么事都瞒不过你的眼睛。
2: 真的是他呀？他在扬州？那你干嘛不给他接过来呢？
0: 不行啊，
3: 我和五十三好不容易找到藤原雄的时候，眼看就要把他杀死了。这个时候日本人的援军到了，所以我们不得已才撤了回来。少卿，对不起，也对不起落梅他们一家。
4: 少卿，少卿，死了，死了！
3: 谁死了？大半夜抽什么风啊？
4: 哎呀，藤原雄，
3: 这不可能！我当时明明看到日本人把他救走了。
4: 哎呀，你知道我刚才跟谁喝酒了吗？薛武亲口告诉我的，他在城里的内线得到了情报，千真万确。
5: 爸，你听到了吗？你的仇人藤原雄死了，我们的仇报了。
2: 这有什么不行的？不是你跟我说的吗？遇到好的女孩千万别撒手，怎么到你这儿就怂了？
0: 他在给日本人做事。啊，
2: 给日本人做事了？当汉奸了？
0: 别光顾着说我呀，说说你啊，你刚才跟方比仪是怎么了？啊，我看你们两个别别扭扭的，怎么回事？
2: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反正总跟我别别扭扭的。我在想啊，这以后还得天天见面，要总这样的话怎么弄啊？
0: 怎么弄？太简单了，把他娶了不就完了吗？
2: 哥，我跟你聊正经事儿呢，你别跟我总开玩笑行吗？
0: 我跟你说的也是正事儿啊。你说说你，人家方姑娘多好的一个姑娘，是不是？她能够喜欢上你，那是你天大的福分。我说你还在这摆什么谱啊，是不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2: 定什么定啊？不是，哎呀，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你甭管了。
0: 这事儿就该我管。我就问你一句，你喜不喜欢人家方姑娘？
2: 不是，现在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这我，哎呦，我们队伍有纪律，不能谈恋爱。
0: 什么纪律啊？你结个婚自己还做不了主吗？我是你哥，还不能给你做主吗？
6: 营长，
2: 你能不能小声点啊？
6: 营长，电台刚刚收到师部最新指示，你赶紧过去看一下。啊，
0: 回来再跟你说。
7: 方姐，我虽然跟你认识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你挺亲的。我跟你说啊，这男人呢都欠，你就不能惯着他。你说你不搭理他吧，他就会倒贴你；你越上赶着，他就越不把你当回事儿。
8: 我觉得你经验很丰富啊，你有喜欢的人？
7: 没有，不就是我们师兄妹之间那些男男女女的事儿吗？我见得多了。
8: 其实我和武队长之间，这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一个人，就是之前在八路军队伍里五连的一个指导员，他牺牲了。何况组织上不是有纪律的吗？这也不允许我们在一起。
7: 我看啊，都是借口。武队长心中有人不假，但未必是那个死去的女人啊。你想想啊，这个死去的人在心中能

0: 活多久呢？我看啊，八成是少卿。少卿长得洋气白净，又是读过书的女学生，我要是男人，我也喜欢她。可是作为女人，我就有点讨厌她身上那股傲慢的劲儿。不就是有钱人家大小姐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放姐姐，你放心啊，像少卿这种有钱人家的大小姐，一定受不了咱们队里这种苦，过不了多久，她就会走啦。这你都看出来了？嗯。不过，我觉得吴队长他不喜欢少卿，他说过的。
0: 男人的话你不要轻易相信。
1: 少卿，
0: 你干嘛偷听我们讲话？
1: 我没有偷听你们讲话，我是过来送热水的。 方姐，那你好好休息。少卿，刚才小辣椒说的，她也不是有心的，你别往心里去啊。没关系，有钱人家的大小姐没你们想的那么脆弱。小辣椒，又来说话了吧？
2: 营长，怎么这个时候突然让转移啊？
3: 上面不是说了吗？为了配合战区在华南的战役，其实就算上面不说啊，咱们也该挪窝了。这几仗跟向日本打得这么狠，他早晚会报复我们的。赶紧通知下去，做好转移准备。
4: 是。
3: 营长还有事儿，
4: 我想了一想，要把三儿和他的队伍也带走。营长，不是我多嘴啊，您把新四军武工队带走，恐怕不太合适吧？
3: 如果他们加入了咱们的部队，那不就合适了吗？是，但我估计有点难。上次你弟他不是把你拒绝了吗？所以啊。
5: 咱们得想个法子。天子，现任命大日本军大佐早野卷二为阳台区战区司令，全权指挥和调动阳台战区内所有机动部队，大日本帝国华中派遣区司令部。
6: 藤原君的尸骨未寒，但我们现在不能过于因他的遇损而悲伤。现在我们面前的形势很严峻，之前藤原君带来的失误导致了这里的治安状况一直堪忧。接下来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肃清防区内的反日力量，目前头疼的是五十三和他领导的武工队，所以诸位回去之后好好训练和准备，随时等待我的命令。那么，拜托大家了。我还有一件事情，觉得很奇怪。 之前我和藤原君做的计划，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所有的计划和行踪，好像都被敌人预料到了一样。我思来想去，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敌人中间有神仙，占卜算出了我们的计划。我想大家都觉得这个理由很愚蠢吧？那么还有第二，我们中间。 有内奸，把我们的情报卖了出去。我宣布一下，如果里面有内奸，我一定会挖出来，绝不会放过。当然了，这个只是我的猜测，我真心希望这里没有内奸。那么，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

0: 出去打前站的侦察队出发了吗？
1: 啊，营长，一大早就出发了。啊，
0: 哥，三儿，
2: 哎，都等忙了点儿。
1: 我看你们都在打行装，要走了。
3: 干嘛，师傅？
0: 哎，好嘞，
1: 快快！
0: 接到上峰的命令，当我们破开竹篱笆墙，准备南下去参加会战。
1: 这边，
0: 这边，
1: 咱哥俩刚团聚，就这么分开了。
0: 三儿，
1: 舍不得哥，我当然舍不得了。
0: 既然舍不得，那就听哥一句话，带着队伍跟哥一块干啊！
1: 哥，这事咱俩不是说过了吗？你要是舍不得我的话，干脆你也别走了，跟着我参加新四军吧。
0: 哎，
1: 算了算了，人各有志，我也不强求了，我不逼你。
0: 哎，我想到了咱俩会分开，可没想到会这么快。 这一走，咱哥俩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了。哥，这两天没事儿，咱俩再喝顿酒吧，好好告个别。行了，你忙吧，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4: 怎么了，游队长？你看起来很紧张啊。没有啊。<笑>那干嘛出那么多的汗？是吗？哎呦，屋里热。<笑>你对泄露情报的事怎么看？三位太君，您不会怀疑我吧？我对大日本帝国一向是忠心耿耿啊，这吃里扒外的事儿肯定不是我干的呀。
2: 好了好了，我并没有说怀疑你，我只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哎呦，这我哪敢乱说呀！好吧，那么我就不勉强。藤原雄死了，以后你就没有任何顾忌了，那么就好好的跟我合作。现在整个防区里的士兵不多了。 我要靠你和你的黄蟹军。
4: 哎呦，这您放心呐，我一定全力配合您。

0: 好吧，那么我就不勉强。藤原雄死了，以后你就没有任何顾忌了，那么就好好的跟我合作。现在整个防区里的士兵不多了，我要靠你和你的黄血军。
1: 哎呦，这您放心呐，我一定全力配合您。
2: 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3: 等一下。
2: 我还有一件事情，以后你私底下的小动作收敛一点。小动作？您说的是什么呀？我好像不太明白。你私底下买卖违禁物资的事情，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个聪明人，你知道皇军对经济犯是什么态度，所以我善意的提醒你一下。 不要因小失大。
0: 明白，明白，明白。

0: 指导员，
1: 啊，
0: 我有事跟你说。
1: 什么事儿？说。
0: 我要走了。
1: 啊？不是，你要去哪儿啊？
0: 没想好，反正我是不想在这儿待了。
1: 方部长，咱可不能意气用事啊！再说了，咱们这是革命队伍，咋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呢？有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矛盾，咱们坐下来说开不就得了吗？也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0: 指导员，你喜欢过别人吗？
1: 啊？你问这个干什么？
0: 你先回答我。
1: 有过。我上学的时候，有个女孩挺喜欢我的，我也挺喜欢她的。
0: 那你们后来在一起了吗？
1: 没有。我去了延安，这之后呢，很多年呢，也断了联系。
0: 那你不会后悔当初没有跟他说你喜欢他？
1: 后悔有什么用啊？就算我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最后不还是得分开吗？
0: 但是我会后悔。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就应该告诉他，就算最后这段感情没有结果，最起码我拼命过，我努力过吧。指导员同志，
1: 啊，
0: 你不清楚我们的感情，就不要再劝我了，好吗？
1: 方班长，你和武队长这个条件不够，那现在还不能谈感情。这么的吧，你说这个现在不能谈感情，但我们毕竟还是战友，还是同志，这个革命友谊还是应该有的嘛，对不对？那这么着，我今天晚上把你和武队长叫在一块儿，咱们一起吃个饭，有些什么话坐到桌上就全说开了。
0: 我不去。
1: 哎，就这么定了啊。哎，
2: 大姐大姐大姐，你们在这儿呢，指导员也在呢。哎，那个武营长找你有事儿。
0: 嗯，那我先过去了。
1: 哎，去吧。哎，晚上吃饭的事儿别忘了啊。
2: 吃饭呢？
1: 啊，
2: 那叫上我，我跟你去。
1: 级别不够。
2: 不，哎，我级别不够，我杀的鬼子都能绕扬州城绕一圈了。
1: 哎，别捣乱。
0: 武营长，你找我？
3: 哎，来，方姑娘，来。伤怎么样？
0: 好了，还是要多亏你给我的那些美国药，谢谢。
3: 这你就太客气了，当初要不是你救我，我早就去见阎王了。来，坐。
0: 嗯。哎，武营长，听说你们队伍要转移了。
3: 哎，是啊。所以在走之前呢，我想把心头的一桩大事给了了。
0: 大事？
3: 嗯。
0: 什么大事？
3: 那看看怎么样？
0: 这么多好东西都是给我的？
3: 对，我现在能拿出来的也就这么多了。这是彩礼。
0: 彩礼？
3: 嗯，我想在走之前呢，把你和三儿的婚事给办了。
0: 办？我？那五十三他同意了？
3: 他不同意也得同意，长兄为父，这事儿我能替他做主，只要你同意就行。
0: 武营长，这个事吧，有点太突然了，而且我们队伍是有纪律的。
3: 哎呦，就你们共产党规矩多。不过呢，我有个主意，只要你能加入我们国民党，这规矩不就没了吗？
0: 什么意思啊？
3: 方姑娘，我呀想让三儿带着他们的队伍加入我们国民党。你也知道

三儿是我的亲弟弟，在这世上我只有他这么一个亲人了。如果能把他带在身边，我才放心。那我也得对得起我爹的在天之灵啊，是不是？这事儿呢，我跟三儿也说过两次了。但这小子就是头犟驴，死活不同意。所以啊，我打算把他给强行扣下，慢慢的再让他回心转意。但是这事儿呢，还需要你来帮忙。

0: 你说的那样的话，那我同意。但是我想知道，你想要怎么做？我们手底下的人可不是手到擒来的。
1: 我知道，这队伍当中啊，有一部分人是你带过来的，是不是？
0: 嗯。
1: 那他们就没问题。至于剩下的人啊，我打算强行搅乱他们的信。
0: 哎，这样不妥。如果有了什么差池，双方打了起来，那伤着谁也不好啊。
1: 是啊，这倒是个问题。哎，你有什么主意啊？
0: 依我看嘛，擒贼先擒王。正好今天晚上郭雨生要我跟五十三去他那儿吃饭，我呢就在饭桌上把他俩给灌倒了，之后你就带人来就把他俩给绑了。咱们只要把他俩给抓住，那手底下的人不就是手到擒来吗？
1: 好主意，这个主意好啊。但是不对啊。
0: 嗯，
1: 我说你一小姑娘怎么能灌倒两个大男人呢？
0: 吴营长，那你就是小看我了。
1: 哦，
0: 想当年我能带着那么多男人和日本鬼子打，能让他们对我服服帖帖的，我可不是光靠的会打枪啊。
2: 今天呢也没别的意思啊。这个自从队伍组建以来啊，我们三个主要领导人还没坐在一起聊过天呢，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我们三个呀好好聊一聊。喝酒。

0: 你看啊，这个我们在一起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在这干坐着干什么呀？来来来，吃菜，喝酒。别这么拘谨嘛。哎，这个方班长，这是巾帼不让须眉嘛。哎，对，我们这么多喝点酒吧，咱们一开心啊，也就
1: 哎，你这还没好呢，能不能别喝那么多酒？
2: 吴队长，你还管我的死活呢？咱们郭大指导员可是大夫出身，人家都没说话，你急什么呀？是吧，郭指导员？
0: 啊？啊，对对，那个武队长啊，也是为你好，他不是关心你吗？
2: 是吗？那谢谢武队长了。
0: 来来来，这么的啊，你看，这个方班长都喝了两碗了，这个要不然咱们俩也来一小口，那我也干了。哎，别，等会儿，今天啊，是我请客，我做东，但是这酒挺贵的，要是照这么喝下去，这一坛子不就见底了吗？
2: 郭大指导员。你说我这都喝了三碗了，您才喝了几碗呢？怎么了？是不是爷们儿？还喝不喝了？还喝吗？

0: 营长，这等了大半天咋还没发信号啊？
1: 着什么急啊，关岛两个大男人没那么容易。
2: 来，倒，要我说，你们两个那都是多余，多大点事儿啊，咱至于吗？啊，那我们
3: 现在，我到现在也不明白，我哪儿得罪你了？你为什么老针对我呢？
4: 我就是针对你，怎么了？53，我告诉你，我一开始就不应该认识你。你说我当时管你干什么？现在闹得这么乱，
3: 你我，
2: 哎，行，这怎么说着又来了呢？哎，说吧。
3: 嗯，郭子，你醉了？
2: 嗯，
3: 喝了多少酒啊？
2: 嗯，
3: 我跟你讲啊，以前我们五连那喝酒都是酒坛子里泡出来的，

0: 营长。
1: 行啊，方姑娘，有两下子，看来以后我得改口叫你弟妹了。
2: 别动！
3: 啊，别动！
2: 干什么？
3: 别动！别动！
1: 方姑娘，你竟敢算计我！啊？
4: 是你先算计我们吧？你当我是吃里扒外的主啊？你也太小看我了吧，吴二哥！
1: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没想到我着了你这小姑娘的道了。
0: 行啊，哥，你真是我亲哥，都算计到我头上来了啊！
5: 吴营长，我以前敬佩你是条汉子，是条光明磊落的汉子。就在昨天之前，我们还在一起杀鬼子，怎么今天就把枪口对准自己人了呢？
3: 少给我废话！三儿，哥这是为你好。
2: 把枪放下。
0: 你放心，我们一旦逃出了村子，我自然会放了你们营长，但是现在不行。
6: 想逃没门儿。吴十三，我告诉你，这可是你亲哥，我就不信你敢对他下手。
4: 没错，他是下不了手，但我能。你们营长的命可是我救的，就算我今天要取了他的命，你们谁也不能说一个不字。你们要是再不撤出去，咱们就看看我敢不敢开这个枪。
3: 把枪放下，快点
2: 放下。

0: 天快亮了，通知队伍赶紧出发。走，三儿，你的目的也达到了，把我放了吧。哥，如果没猜错的话，这村里村外肯定都被你的人被一个水泄不通了吧？不带着你，我们怎么出得去啊？
1: 行啊，臭小子，什么事都瞒不过你啊。

0: 就送到这儿了，三儿，你别怪哥，哥也是为了你好。不管什么时候，哥为了你，可以豁出几条命去。行了，三儿，把下来憋回去，像个男人一样，要走就走吧，快点。
1: 走，
2: 走，
1: 走，
2: 走，
1: 走，
2: 哥。

刘师长，这是托人花大价钱弄出来的，不过半年之前已经从武昌监狱被押走了，至于押去了哪里还得慢慢调查。

0: 我先走了，
1: 早野君儿找你，到底什么事啊？你老盯着我干嘛？你是不是要施瞒着我？哥，你说什么呢？日本人的情报是你出卖的吧？哥，话可不能乱说，这可是要人命的。
0: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背着我去调查陈峰在武昌监狱的事了？
1: 陈峰在武昌监狱吗？

0: 你还瞒着我，这么多天你心神不宁的，肯定就是有事儿。这个东西，你是不是去拿日本人的情报换来的？
1: 你还没回答我呢，陈峰在武昌监狱的事情，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0: 你疯了！这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咱们兄妹俩都得没命。
1: 你想打死我，然后去日本人那里领功。

是哥不好，刚刚他脾气急了点儿。

1: 不该那么说话，哥也是为了咱俩好。这真让他们知道了，这咱俩不就玩完了吗？命都没了，还拿什么找陈锋啊？
0: 哥，你还记得你以前怎么跟我说的吗？你说只要我帮你抓到扬州城所有军统的人，你就帮我找到陈锋。可结果呢？这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
1: 陈锋在武昌监狱的事情，你为什么瞒着我？为什么？妹妹，我知道你委屈，我真不是故意瞒你的。我知道的时候，陈锋已经被转走了。
0: 那陈锋现在被押去哪里了？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找人继续再查了。
1: 陈锋好歹是我的妹夫，我不会放着他不管的。我担心他的死活。啊！
2: 进来。

0: お前ら安心しろ。俺はフシャラと違う、お前らの命を取らない。だがそれで俺は寛容な人ではない。お前らの責任を取らないのは戦場にいた戦士の報告だから。国民道の部隊には違う服着た奴はいない。ウシャさんはまだ鎮相中にいるかもしれない。続きはお前ら愚かな過ちをし続けないでほしい。お前らが続けて俺の下で生きて戦う希望を見せてください。
1: はい、
2: はい。
3: 少卿、少卿、快快快快快，粥来了，粥来了，给你大碗的，大碗的，快喝。
4: 这算什么粥啊，里面的米粒都数得过来。
3: 来，都给你。
4: 哎，不用不用，
3: 喝吧，我不喝。
4: 人家有钱人家大小姐之前过的啥生活呀，天天的山珍海味，能吃得惯这个吗？
3: 胡说八道什么呀。
4: 拿着，我不吃了，我不饿。
3: 哎，
5: 我们呢得赶紧想办法，出来两天了，带的粮食啊都快见底了，争取啊赶紧找一个落脚的地儿，队伍不能成天这么在外头晃荡。
6: 我也是这么想的，只可惜啊，从我哥那跑出来的时候怎么就没顺一张地图出来呢？现在这附近有什么情况，地势什么都不清楚，小八子只对扬州城附近熟，这里离扬州城有点远，他不灵了。
7: 哥，哥，
6: 怎么了？
7: 指导员，前面发现有二狗子。
8: 那天喝了不少，
9: 还喝出一小酒量。
4: 没事的。
9: 哎，停停停停停！哎，怎么了这是？
4: 啊，这位大哥，我和我妹子是去乡下探亲戚的，可是你看他脚崴了，我们这都走不了了。我看
9: 不错啊，
4: 你也有马车，要不您载我们一程吧？
9: 哎，行行行行，那上车，来来来来，我
4: 谢谢你，谢谢，
9: 车往前点，来，
8: 慢点，
4: 大哥，您这拉我们上了车，您还没问我们要去哪儿呢？
9: 不用问。你们跟着我们走就行了。
4: 那不行，我们家亲戚说了，要是回去晚了会骂我们的。
9: 哎呀，放心吧，跟着我们不会骂你们的，他怕这个呢。是，哎，停，
7: 怎么
9: 是个蛋呢？
4: 你们要找的是这个吗？咦，
9: 哎，快给我打。
7: 一个个色胆不小啊，头抬起来我看看。认识我是谁吗？
9: 不认识。
7: 没见识。这么多好东西啊。
10: 香烟。哎呦
7: 看这个，还有脚呢。哎呀，不错呀。哎，哥，
10: 你看。
4: 看。
7: 哎，这是什么呀？哎，郭子，这有罐头啊。
10: 这就是罐头
7: 啊。我看这就是罐头。
10: 对呀。
7: 哎呦，真好！我从小到大还没吃过这玩意儿呢。十三哥啊，晚上能不能让我尝尝这个？
6: 行，这都是你弄的，我凭你吃两盒。
7: 谢谢哥，谢谢哥。
4: 不对啊，要不是我和方姐姐，她齐三元能那么轻松把那个二狗子给制服了吗？队长，你太偏心了。指导员，不管管啊！
5: 都有份，都有份。来来来，给。
10: 哎，你们看看这个，这什么呀？啊？

0: 这什么呀？
1: 这是饼干，土包子啊！
2: 饼干？什么饼干？
1: 尝尝不就知道了。
2: 能吃的，过来尝一个。
1: 来，
3: 给我。
2: 好吃吧？
1: 嗯，好吃啊，快尝尝。
3: 撕不开啊！我尝尝这个。
2: 哎，给我留两个呀。嗯嗯嗯，来。哎，看还有什么？哎呦，哎呦，好嘞！哎，
4: 伙计，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5: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6: 你们是新四军，
4: 没错。我们呢，就是新四军。我们军的优良传统呢，是善待俘虏，但是呢，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2: 你出来，跟我聊会儿。
4: 走走走走走走。哎。来，黑豆，
2: 来吃块饼干啊！吃块，没事儿。你们那些东西送哪儿去啊？
7: 啊，我们呀，我们是普陀镇炮楼的，这些东西是送到韩二村的，
2: 是吗？
7: 啊，
4: 那给谁送过去啊？
7: 这我们不知道啊，
8: 不知道是吧？又不说老实话是吧？
7: 我真不知道，真不知道。上头让我们把这些东西送到村头大院里去的，到时候自然会有人来取。
4: 行了行了，
8: 走。
4: 你怎么看？
2: 这里边啊，肯定有猫腻。要不，人家跑一趟也怪累的，咱做做好事儿，替人家送一趟。
7: 队长，
2: 呸！
8: 啊，这两天不是啃萝卜就是啃黄瓜，啊，村里还有没有鸡了？去找找，
9: 去去找找去，
8: 脸都给吃绿了。
7: 队长，村里前两天就什么都没了
8: 啊！去看看去。哎，上面不是派人给咱送吃的和酒吗？怎么还没来啊？

0: 腿怎么样？
1: 哎，这村口啊，出了两个放哨的，没别人了。
0: 哎，是不是鬼子？
1: 鬼子穿老百姓的衣服，不常见呢。
2: 队长，队长，
1: 怎么样？
2: 来，慢点，老乡。发现一个老乡，好像是村子里的。
3: 各位好汉，我就是一穷种地的，家里没钱。
0: 老乡，
2: 起来，
0: 老乡，你误会了，我们呢是新四军的队伍。
3: 你们是新四军
0: 啊？
3: 真的假的？
1: 您别看我们穿成这样，我们可是如假包换的新四军。老乡，我向你打听个事儿。最近这村里是不是来了一支队伍啊？
3: 对，就前几天来的。这伙人一来呀，就霸占了我们村最大的老王家。这伙人每天都躲在屋子里吃吃喝喝，这都七八天了，把我们村能吃的牲口全都给吃了，还不让我们出门。我这是被他们逼着到镇上去打酒，这不才放我出来的吗？
0: 老乡
3: 啊，
0: 他们是什么人？是日本人吗？
3: 听口音像是本地人，不像日本人呐。
0: 难道是土匪？
1: 这伪军给土匪送东西，说不通啊。哎，小八子，过去透透他们的底儿。
2: 好嘞。

0: 总算是来了啊！怎么东西这么少啊？
1: 就这还少呢？我跟你说，就这还是从我们的牙缝里挤出来的。上面说这次就这么多，哎，咱看情况，没准过两天再给你们送一批过来。
0: 啊？打发要饭的呢？
1: 不是什么意思？要不要？不要我拿走啊！走！
2: 哎，别！
0: 搬东西，
2: 快！
0: 辛苦了，兄弟。
1: 哼，没事。哎，来一根。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0: 哎，瞎等个啥呀你？不该问的别问，知道送你的东西就行了。
1: 行，知道。那这么着，你看啊，我这一早上也光赶路了，这天这么热，咳得嗓子冒烟了，给口水喝呗。
0: 哎，里屋水缸里有，去吧。
1: 啊，
0: 去吧，
1: 行啊，行啊，
0: 赶快去啊。

0: 忙活。哎，都给我搬到伙房里面去，给我炖了啊，晚上。哎，刚才那个人呢？
1: 去里边了。
2: 啊，这儿呢，喝口水都不踏实。
0: 哎呀，喝了这么半天都没喝饱啊，小心胀肚胀死你。
2: 嘿，我这是走了一上午给你们送东西过来的，这走了一上午一口水都没喝，你这么跟我说话是吧？行，我走。
3: 都是中国人，一个个打扮的跟庄稼汉一样，但是一走路啊，一看就是当兵的，用的都是山西枣，腰里每人还别了一个20响的盒子炮。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妹妹，别光顾着自己吃啊，给姐姐也弄点吃的。
1: 吃，哎呀，没啥吃的了，那这边给你吧。
0: 你是知道姐姐吃肉的。
1: 吃肉啊？哎，你看
0: 什么呀？
1: 这多肉吗？
0: 这不还是素吗？
1: 哎呀，姐，你说吃素多好啊，吃素能排毒，还能养颜，还能排出体内垃圾，挺好的。
0: 排出体内垃圾
1: 啊？
0: 姐姐是白骨精，再排就排到骨髓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
1: 哎，我有个办法，姐，咱俩就拿这个震动之宝月光宝盒，你就穿越回7天，哎，你就不用吃人肉了。
0: 别乱动，我告诉你，这个月

0: 月光宝盒一共只能用三次，放好。
1: 哎呀，姐，你就不能不吃人肉吗？
0: 不用去了，
1: 听我的就对了。
0: 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
2: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全北斗啊。
3: 好汉。
2: 姐姐是叫我吗？我的天哪！
1: 哎，姐，你放过他吧，行不？
0: 为什么？
1: 你听他那歌词多吓人呐！那后边指定还有107个人呢。
0: 管不了那么多了。
3: 好汉。啊。过来呀。
2: 这首歌是真不白学呀，谁都给我叫好汉。
3: 过来呀。
2: 好吗？
3: 进来。
2: 老妹儿，你怎么就中风了？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带劲呢？
3: 这是我们姐妹的房子啊。
2: 房子？呀，这不是个洞吗？我明白了，这是洞房。还有蜡烛，还有美女，姐姐，难道你是要跟我洞房花烛不成？
0: 妹妹，
1: 哎，
0: 绑上，坐着吧。
2: 还有游戏呢。哎呀，哎，绑完以后呢？
0: 灌酒。
1: 灌酒
2: 是喜酒吗？我跟你说，我酒量可大了，你不用灌，我自个儿就喝了。
1: 来，喝来。哎，都你。
2: 哎，我看喝了呗。喝了了。姐姐，下一步是不是该洞房了呀？
0: 你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呀。啊！知道这是哪儿吗？盘丝洞。
2: 盘丝洞。盘丝洞。你是白骨精啊？你是蜘蛛精，
1: 你才反应过来呀、啊！
2: 二位姐姐，放了宝宝吧。你们想玩呢？我后边有107个兄弟，你跟他们玩吧。我玩不了这个，放了我吧，姐姐。
0: 来到我盘丝洞，就别想活着出去。
2: 那你给我喝酒干啥呀？
0: 我是给你去去味儿。啊。妹妹
1: 啊，
0: 今天姐姐听你一次，吃点素，加点土豆、酸菜、粉条子，把它炖了。看好了，我去备料。
2: 姐姐，姐姐，白姐姐，
1: 喊啥呀？喊呐！你瞅你那傻样吧，就那么给你，就这么给你使眼色，还自己还往里进呢。
2: 我给你偏瘫呢。姐姐啊，妹妹，这个我呀，说实话，我今天是出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问君能有几多愁，不应该今儿个来春游啊。你放了我吧。
1: 你春不春游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2: 我跟你说，我命可苦了，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三个月的孩子和1岁的媳妇，你把我放了。你放了我吧。
1: 我不管你有几个媳妇几个孩子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2: 你就当我是只猪，给我放了吧。
1: 啥？
2: 当我是只猪。
1: 对呀，这就有关系了。我也是只猪啊，咱俩是同类呀。那你快赶紧的啊！
2: 这真吗？
1: 趁我姐没回来，赶紧走，快走。

0: 姐姐，我只能送你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有过
1: 也别唱了。快走吧，
0: 保重身体，幸会了姐姐。
1: 好好修炼啊！哎呦我去，我以为孙猴子来了呢。姐姐，快出来，咱家来人了。
2: 谁来了？
1: 你看看
2: 这人呢。
1: 哎呀，你别管这人了，这还有仨人呢。
2: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3: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我叫牛大。
4: 我是牛二。
1: 哎，那他指定是牛三。哼，
5: 错，我是牛十八，也叫牛犊子。哎，你扯我干啥？
1: 我就想问问你们三个上这儿来扯什么犊子。
2: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盘丝洞干什么呀？
1: 对呀。哎呀，哎呀，用的什么洗发水？
4: 他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啥意思，其实下山抓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有几分姿色。走吧，跟我们回去。
5: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咱们三个男的，这俩女的怎么分呢？
3: 是吧？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分。
5: 好。啊！我终于知道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
3: 去吧！
1: 哎呀，你这兵器不牢。
4: 这回剩俩了，你是大哥，你先挑。
3: 好。我就选那白的，我喜欢骨感的女人。
4: 那我就选那黄的，那小的不错。
1: 嘿呀，你瞅你俩那个牛样，还选这个选那个的，我们死也不是跟你走。来吧，动手。
2: 慢着，妹妹，法力尚浅，姐姐来。
1: 对，你来。
3: 你怎么把你嫂子给杀了？
1: 姐姐，
3: 大哥，我判他先动手。行了，这回我要那黄的。
1: 姐姐，你给我等着。月光宝盒，月光宝盒。
3: 干什么玩意儿？什么？
1: 月光宝盒，时光倒流。
6: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就不出手啊。你看怎么唱第二句了呢？头一句哪去了呢？头一句呢？
2: 好汉。
6: 好汉。是叫我吗？
2: 过来呀。
6: 好吗？
2: 进来呀。
6: 瞅这面熟呢。老妹儿，你这病还没好呢。
2: 进来。
6: 这地方看着这么熟悉，我是不是得坐这儿啊？
2: 四姐，绑上。
1: 好，行，绑上，绑上。
6: 这怎么？
1: 快点，快点！
6: 还得绑上啊！
1: 绑上，绑上！
6: 哎呀，
1: 姐，快走吧，快走吧！啊，到点儿。
2: 干啥呀？
1: 快走，快走！
2: 上哪儿？
1: 牛魔王来了！
2: 胡说！牛魔王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呢，哪有功夫上这儿来呀？
1: 你咋不信呢？
2: 少废话，灌酒。
1: 对，灌酒，灌酒。
6: 怎么的？喝酒啊？老妹儿啊，其实我酒量挺大的，我这没整喝。
1: 别墨迹了，
6: 今儿有点多。
2: 使点劲儿灌！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这还有一点呢。哎，好了，好了，酒灌完了，走吧姐。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们盘丝洞了，你快点吧，咱俩都没命吧。
6: 不得，盘丝洞。我怎么有点恍惚的、面子慌的溜达劲儿？哎，我想起来了，你是白骨精。你是蜘蛛精，
1: 才反应过来啊！
6: 这酒也给我灌了，是不是该炖了我了？
2: 你说炖就炖呢，

0: 次我要清蒸。看好了，我烧水去。哎呀，
1: 姐，你还烧什么水呀？
2: 白姐姐，白姐姐，白。
1: 你别磨叽，痛快说。
2: 不是，我跟你说，我这酒喝有点多，蒸着吃。我跟你说，我血压高，有点犯病。我告诉你。
1: 说重点。
2: 我今天是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来了，跟你没关系。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孩子媳妇儿，跟你没关系。
1: 说重点。
2: 我是只猪。
1: 就等你这句话呢。然后姐，看着，快快快，快点儿。
2: 好人一生平安呐！
1: 啊，行行行，
2: 有多少？
1: 快走，快走！
2: 我
1: 得了得了！
0: 姐姐，快出来！牛魔王来了！
3: 发生什么事情了？
1: 牛魔王来了，快跑快跑！
0: 妹妹，你怎么撒谎呢？在哪儿呢？
1: 这不是
0: 这人呢？
1: 你别管那个人了，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俩谁也跑不了。
0: 你是不是给放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你要饿死我呀！
1: 你看，不用搂了。

0: 呢？报上名来。
1: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牛大，
2: 我是牛二，
0: 他是牛犊子。
3: 来扯我呀。大哥二哥，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得说你们仨过来扯啥犊子。
0: 我问你们仨事儿，该来扯什么犊子？
3: 你看看这句话应该我问呢，你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这盘丝洞干什么呀？
4: 对呀、啊。哎呀，别甩了，敢沾了。
1: 干什么？我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什么意思，其实到下边抢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长得挺漂亮，正好跟我回去吧。哎呀，大哥，我说的怎么那么流利呢？
3: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我感觉那个白的挺适合你，嗯，这个黄的挺适合我二哥。我。我呀就不跟你们争了，我退出。干啥呀？我都不跟你们争了，我也没说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是怎么死的，干啥还杀我呀？
1: 你是只羊，老往牛群里混什么玩意儿？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是不？去死吧。
0: 你瞅你，
1: 谁让我们先动手呢？还是想跟我们走呢？
0: 你瞅你俩这牛样吧，还跟你们走？我俩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吧！
5: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还是我来吧。
0: 拉倒吧，姐，还是我来吧。你这两下我看着了。来，你来，来，来，往近点，来来
6: 来，来，开始啊！
0: 姐，不按套路出牌。你们，哎呀，我再来一遍。
1: 干啥呀？
0: 月光宝盒。
1: 这干什么玩意
0: 儿？哎，时光倒流。啊！
7: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干什么？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8: 喝多了。
7: 今天奋笔，
8: 日奋笔。
5: 好汉，来呀！
7: 扯什么犊子？我告诉你，白骨精，吃不精，你就现在让我直接用肚麻，我都不去了，我喝不动了，我回去了。
5: 站着！
7: 啊！哎呀！哎呀！哎呀！
8: 哎呀！哎呀！哎呀！
7: 哎呀，你能耐真大呀你！二百多斤一薅就薅过来了。哎呀！

0: 还想跑啊？
1: 是不是还得给我反啊？
0: 有觉悟。
2: 对对对对，
1: 觉悟觉悟咱不说，老妹儿，你不行，你勒死我吧。酒我跟你说别灌了，我也喝不动了。你是想蒸着吃、煮着吃、熬着吃、炖着吃，你抓紧。
0: 不喝酒能行吗？必须给你去去味儿。
2: 不是不是，别喝了酒。你看这两坛都他喝的没了。
1: 你别喝了，喝不动了。
0: 没了，我盘丝洞还能缺酒吗？哎呦我天！换酒，
2: 有存货。
1: 对，樊姐姐，你是开酒厂的了？我的妈呀！那什么，老妹儿，
2: 对，喝吧喝吧，
1: 酒咱别喝行吗？
2: 你别磨叽了，
1: 你这些玩意儿。
2: 哎呀，你痛快吧，早晚也得喝呀。
0: 多灌点。
2: 你好好。哎嗨，你喝一半啥一半啊你？行了，就完事了。行。准备下一步，快点。
1: 想咋吃？你说，是蒸是煮？
0: 一半蒸，一半炖。好了，
2: 这都玩的，赶紧赶紧说那句话，快点！
1: 我是只猪。
2: 对了，走吧。
1: 那啥呢？
2: 快走啊！
1: 什么都不能听过了。
2: 你喝多了。
1: 来也是你，走也是你，玩了。进家门口，你就给我整回来了。刚，我就想知道我走后以后，你们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 你能不能？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2: 牛大、牛二、牛犊子。
0: 干什么来了？
2: 还干什么来了？他们呐，搁、这个、山上修炼完没意思，寻下来找几个压寨夫人，完这不遇到咱俩了吗？他三个人完不够分，到你了。到你了。
3: 二弟，这回剩俩了，咱俩一人一个，
4: 好，
3: 再是，再来一个呢。
1: 看明白了，你俩分红来了，还一人一个，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是谁？我是只猪。啊！我乃天蓬元帅。啊！
3: 原来你是只猪啊！
1: 分他们姐俩要过我这关，我天蓬元帅在此拿命来！哎呀！
3: 给我上去！来，快走！老二，你下狠手啊你呀！
1: 喝酒打牛，滚！
2: 哎呦！哎呦！好汉啊，太厉害了！你真不会给我们蜘蛛界争气啊！
1: 老妹儿。这两头牛在我猪面前不好使。
2: 哎，你这蜘蛛，我跟你说长得另类呀，这个。哎，
1: 喝尽兴了。哎，还有酒吗？啊，快尽兴！来尽兴一下子，是，让我尽兴一下子。这还有啥吃的没有？
2: 不是，你要尽，我给你去整吃的呗。你说你
1: 这啥玩意儿？

0: 哥，我跟你说呀，哎，今天是咱们市场诚信上架评选最后一天啊，哎，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1: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0: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啊。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1: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0: 是，哥，你忙着，我走了。
1: 哎，好嘞，好嘞，好嘞。
0: 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
1: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
2: 完了，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
1: 我站。
2: 干啥？
1: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
2: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
1: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那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给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
3: 卖海鲜的，
1: 哎哎哎，来了，您看一下什么？
3: 有龙虾吗？
1: 澳洲的。
3: 有鲍鱼吗？
1: 深海的。
3: 有海参吗？
1: 全是刺儿。
3: 来条鲫鱼。
1: 扎心了。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3: 咋的呀？鲫鱼不卖呀？
1: 卖卖卖卖卖。
3: 那鲫鱼新鲜吗？
1: 别到家老新鲜了，
3: 别到家就死了。
1: 不能啊！看见没有？死一赔十。
3: 来条死的。
1: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一个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3: 哎呦，您慢点，哎呦呦呦呦，哎呦，哎，
2: 完了，完了完了，鲫鱼给急死了，右眼跳，好想笑，
1: 你咋那么欠呢你？
3: 咋办呢？
1: 不是大姐，就你这手劲儿，你是练空手道的吧？
3: 说谁呢？我可是个温柔的女人。
1: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大夫，你啊？
3: 咋办呢？
1: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3: 换一条呗。
1: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十条得了。
3: 那我可要那活蹦乱跳的。
1: 您不要死的吗？您不？
3: 来条大的啊！
1: 来来来，
3: 你这够十条吗？
1: 您数数。
3: 二四六八九。忘了我这一了。
1: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钱没给呢。
4: 胖哥，哎，快递，哎哎，你这买的啥呀？
1: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4: 大手笔啊，哥。
1: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4: 玩个浪漫。
1: 对对 对, 对, 对，
4: 可以啊，哥。
1: 这样这样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洗手间，好不好？
4: 好好，哥。啊，
1: 来来来，
4: 你去。
1: 哎，好嘞好嘞。呀，
4: 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
1: 哎，小王，谢谢啊。来来来来，哎呀，挺凉快。
4: 快递我给你搁后面了，哥。哎，
1: 好嘞好嘞，谢谢啊。
4: 我有事我先走了，哥。
1: 行行行，
4: 拜拜。
0: 哎，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3: 记不住了。
1: 大姐，
3: 我买的鱼。
1: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哎，
3: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0: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3: 对呀，
1: 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3: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儿。
0: 走走走，
1: 赶紧看，
3: 快快快，赶紧！
1: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
3: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她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3: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哦，还有。我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1: 欢迎下次光临。
3: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

0: 钱那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1: 我找的一千块钱呢，
2: 哪来的一千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一千块钱，我兜里还真有一千块钱。大姐呀，我这一千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

0: 着急的，我就把钱给他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他拉上，然后
1: 手，那只，俩手。
0: 哎呀！谁放你医院？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2: 二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
0: 不是
2: 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呢？
0: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1: 对呀，它是我的。
0: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1: 谁你媳妇儿啊？
0: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1: 你俩吃饭我买单。
0: 谁让你买单了？
1: 我问你，这多少钱？
0: 1000呢？
1: 我丢多少钱？
0: 1000呢？
1: 这钱是不是我的？
0: 是啊。哎哎，不是。
1: 不错，哎呀，什么成绩？
2: 大姐，
0: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控，哎呀，我有监控，我
1: 的1000块。
0: 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3: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0: 好看。
3: 夹手了。
0: 嗯。哎呀！来送你个螃蟹。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3: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0: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3: 我去买海鲜。
0: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3: 海鲜呢？
0: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3: 合适吗？
0: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4: 老公。哎，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0: 到了，到了，到了。
4: 哪儿呢？
0: 我给你拿去。
3: 大盼，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哎，
0: 好嘞。
4: 等会儿，老公啊，你都送的什么了？
0: 你都拿什么了？
5: 包啊，
3: 衣服。
0: 不，这是
3: 我买的。
0: 不是，
3: 都送给他了。
0: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啊，
4: 这回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4: 这身儿是我买的，这身儿是你给他买的。
0: 谁说的？
4: 可以呀，大盘
0: 没有
4: 背着我藏私房钱。
0: 没有，
4: 拿出来。
0: 不是我，
4: 把钱拿出来。
0: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哎呀，我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4: 我心里太有数了啊！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0: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
4: 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0: 前女友。
4: 同学
0: 不是。哎呀，
4: 早都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6: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4: 这是你老公啊？
3: 对呀，我老公啊。
4: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3: 对呀，他俩也不像啊。
0: 对呀，我俩也不像啊。
4: 你们俩还不像吗？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呢，我梦着你外边有人了。
2: 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哦，大姐，你梦着我没？
4: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哎，你居然梦着我老公！你耳朵不好使，我说你耳朵太不好使了！我今天就说你梦着我老公！
0: 哎呀！
4: 这个人，你说你不说呀？
0: 哎，停！
4: 干嘛？
0: 停！
5: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

0: 起来，放给我潘哥。哎，
1: 我，
0: 你谁呀？放给他，
1: 我是你潘哥。
0: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1: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0: 潘哥，嫂子啊，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2: 怎么了？
0: 我得说句公道话，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1: 对，
0: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1: 你吓我一跳！嗯，
0: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
1: 妥什么妥？你还
2: 说什么你啊？
0: 我这不夸你呢吗？
1: 你往死夸呀你！
2: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1: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0: 呀，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1: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0: 不，这都怨我呗。
1: 对，
0: 我多嘴了是吧？
2: 对。
0: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2: 是。
0: 但是那1000块钱呢？
1: 你不闭嘴吗你？
0: 哎呀，好尴尬。
2: 对了，那1000块钱呢？
1: 对呀，那1000块钱呢？
2: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3: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1: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3: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1: 没事没事，
2: 来，误会呀，
3: 让开。
0: 啊，哎，那我媳妇，哎，
1: 不是不是，
0: 哎，
3: 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
4: 王小倩，你给钱了吗？你就咧着大嘴吃啊？
5: 这个有人打开了，我以为钱付完了呢。
4: 你看谁打开了？
5: 谁看见我打开了？
4: 监控。
5: 没啥事，你按这破玩意儿干哈呀？多少钱？
4: 5块。
5: 别人家卖4.5块，你卖5块，以后我还能来吗？
4: 哎呀妈，王小倩太好了！你要以后真不来，这5块钱我还不要了。
5: 谢大姑，
4: 你回来！我告诉你啊，你不许走，不给我钱，我找你爷去。
5: 不，你老找。
4: 我接电话，你回来必须给我钱，要不看我怎么收拾你。
5: 我是不给钱的人吗？我不没钱吗？放回去不就完了吗？咦，你来的正好，有5块钱呗？
6: 有啊，
5: 借我呗。
6: 借你？借你？我借你一双慧眼，你要不？
5: 我也不想你借我那玩意儿干啥呀？
6: 我有事儿问你。
5: 啥事儿？
6: 别给我俩贱撕的。我车上那字儿是你写的吧？
5: 啥字儿啊？
6: 你看，我就知道你会装。哼，来，照相了，自己看。
5: 小米粒儿，我爱你，王小倩儿提，你咋知道是我写的呢？
6: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你自己都读了王小倩儿提。
5: 哎呀，大姨了，黄姨啊。
6: 谁是你姨？
5: 啊，不是，我没叫你黄姨，我叫的是黄姨呀呀。
6: 你欠不欠啊？你干嘛在我车上写字儿啊？我招你惹你了？
5: 别人车不写不上吗？你那车灰老厚了，写字老清楚了。
6: 哎呀，
5: 黄姨，黄姨，黄姨，黄姨，
6: 谁是你爷？
5: 小黄，你听我跟你解释啊，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晚上我做个梦，梦见我和小美丽结婚了。
6: 我跟我车有啥关系啊？
5: 你别打断我，下边就有关系了吗？我怕这个梦啊醒得太快了，所以出门的时候啊，我还闭目合只眼的往前走呢。我和小美丽啊马上就要入洞房了，哐嚓一下子撬门框上了，这洞房灰老大了，就把我给呛醒了。我把眼睛一睁，你的车，这个时候我的情绪就到了，顺手就写上小米粒儿我爱你呀。
6: 我现在情绪也到了，我能学岳母在你后背刺几个字儿不？
5: 小黄，你以前是干纹身的吗？呀，你这不是刺字啊，这是要给我刻章。

0: 啊。
1: 我就问你马小翠，今天这事儿怎么办？
0: 办啥办？挺难办的是吧？不办不就完了吗？
1: 我车上还有字儿呢。
0: 擦了不就完了吗？
1: 你知道洗车要多少钱吗？
0: 不洗不就完了吗？
1: 你是不是存心让我生气？
0: 不生不就完了吗？你看你这人啊，本是同根生，记啥眼子？你瞅瞅你。
1: 我告诉你王小倩啊，今天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一，给钱洗车；二，赔礼道歉。
0: 我选择二。
1: 为啥呢？
0: 因为省钱。
1: 行，王小倩啊，来吧，道歉吧，来吧。
0: 你瞅你嘚嘚吧嗦那样，还道歉谢？对不起。
1: 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0: 对不起。
1: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0: 对不起。哎呀，
1: 行，瞅你这样，好像我要跟你道歉是吧？我看你还是选择第一条路吧。
0: 坏活，我服了，我是真没钱。行，我知错了，行不行？我道歉。对不起。
1: 哎，这还差不多嘛。但是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0: 还想咋的呀？
1: 我手机里有照片呢，我去告诉你爷爷。
0: 哎，小黄，小黄，小黄，
1: 干嘛？
0: 你千万别告诉我爷，我爷爷要知道这事儿的话，非得踢死我不可。哦，
1: 原来世界上还有你怕的人呢，那太好了，我现在就去。
0: 小黄，我都给你赔礼道歉了，你还告诉我爷？你别落到我手里边啊！你要是落到我手里边，咱俩就好好唠一唠。
2: 王小倩啊，跟谁吵吵呢？
0: 一个不讲理的女人，我在她车上写几个字儿，这家倍儿巴的。
2: 哎呀妈呀，能跟你讲理的那也是缺心眼儿啊！她，
0: 我看也是。
2: 哎，倩儿，刚才妞妞来电话了，我得去趟学校，帮我看一会儿超市啊。
0: 我也不会看呢。哎呀
2: 妈，太简单了，来来，我教你。啊，谁买东西，你拿这个一扫，嘣儿，然后把钱往钱柜里一放，妥了。
0: 就这么简单呢？啊，那我会。
2: 行，但是我得嘱咐嘱咐你啊，对待顾客一定要热情。嗯，就是以前我怎么对你的，你就怎么对待顾客。
0: 以前我上超市买东西从来不给钱，他们也可以不给吗？
2: 就这边垃圾，什么不给钱？我告诉你啊，回来账要是对不上，你得给我赔。
0: 那我不砍了。
2: 哎，爷爷，那超市咋整啊？
0: 你关了不就完了吗？
2: 我不得上学校吗？
0: 不去不就完了吗？
2: 我不得管孩子吗？
0: 不要不就完了吗？
2: 什么玩意儿就不要？什么玩意儿不要？倩儿啊，好好看着啊，那五块钱不要了。
0: 那行，
2: 行，那我走了。哎，等会儿啊，我还得嘱咐嘱你，记住啊，顾客是上帝，你跟顾客是一家，明白不？
0: 明白。
2: 记住了啊，顾客是上帝啊，记住啊，是一家人啊。
0: 黄嘴必须放心吧，大姑，顾客顾，顾客是什么了？顾客，顾客是什么？哎呀妈呀，顾客是我妈，哎。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是上帝，爱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啊，就这地。
3: 小钱儿，啊，你干什么这是？
0: 帮我大姑看店呢。哎呦我
3: 的，这孩子还干个人事了我呀！
0: 欢迎光临。
3: 我的妈，你干什么你？
0: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是上帝，想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你想咋地？
3: 你看准了，我是恁爷爷，不是恁妈，还给我讲一辈儿。
0: 我现在不认爷，只认妈。上帝和妈，你选一个。
3: 那还用问呢？上帝渴了，喝水。
0: 好嘞。哎，这玩意儿是不是应该嘣儿一下啊？
3: 他还得叭一声呢。一倍儿一把，一倍儿一把才行。你不倍儿，他也不把，肯定坏了。两块钱给你，行了，什么时候倍儿办好了，你等我喝水。哎，
0: 不行，钱在我手里边，货少了，回来我解释不清楚，钱必须入柜。
3: 你往哪入？你入柜，你入柜。不是，你我是你爷爷，我渴了。
0: 现在别说你是我爷爷，你是我孙子都不好使，你知道吗？钱必须入柜。哎呦
3: 我天，你说你。孩子你飘了，你感觉那我怎么办？我可这个
0: 停着。爷，你等会儿啊，我估计是这机器坏了，

0: 我给售后打电话啊。
1: 你快打吧，我嗓子都冒烟了，我呀。
0: 喂，售后服务吗？我是大米超市。拿来。那个，你这机器不好使了，不奔吧了。你别来奔吧唧六七的，你赶紧过来吧。有个老头可怜都受不了了，你快点去吧。
1: 哎呦我
2: 这干啥呢？
1: 哎呀妈呀，我渴了，我想过来喝口水。你说我这个琴嗓子倍儿骂半天不给我水，我嗓子都冒烟了。我
2: 妈呀，这孩子把你也渴这样，
1: 倒霉孩子。
2: 倩儿啊，你大姑呢？啊，
0: 就去学校了。
2: 啊，那你搁这干啥呢？
0: 让我给他看店呢。
2: 哎呀我的妈，你看着这我这孙子穿这身衣服真像个售货员呢啊。
0: 欢迎光临，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是上帝，想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你想咋地。
2: 哎呦妈，这孩子嘴皮子多溜啊，像卖瓦盆似的。
1: 可拉倒吧你。
2: 奶奶没啥事儿、啊、就是过来顺便买袋洗衣粉了。
1: 买洗衣粉呢？啊，
0: 那个，哎，这位奶奶啊，这洗衣粉你拿不走，
2: 为啥呀？
0: 这洗衣机坏了啊，我不知道多少钱。
2: 啊，不知道多少钱呢？这么的，给你扔下5块钱，完了机器修好了，到时候钱找回来，那个下回给奶送家去。
0: 奶奶，奶奶不行啊，钱必须入柜，这洗衣粉你今天真拿不走。
2: 对吧，我回家呀，让小米粒使劲儿搁那搓、啊。
0: 这边拿走，洗衣粉拿走，快点！
2: 咱们拿走，不是给钱呢？
0: 钱都给，快点！
1: 哎，他怎么能拿走，我就不能喝？
0: 这位不懂事的爷爷，你想找孙媳妇不？
1: 想啊！
0: 你想未来的孙媳妇手上都是奖的吗？
1: 不想啊！
0: 那还本事吧啥呀？
2: 哎呀，我说老王头啊，你这个孙子！生出来的可真是你的亲孙子，走上我家喝水去，孙子，
1: 你占我便宜是不是你？
3: 喂，小李啊，你不用往这儿赶了，反正也在我家门口，我去售后服务呗。怎么的，老板就不能亲自上门售后服务吗？没关系的。哎，我告诉你啊，你在客户家呀，你的态度一定要好，千万不能让客户把我们给投诉了，听见没有？好的，没关系，不麻烦，就在我家门口。啊，就这么地，干啥呀？装花仙子呢？老板呢？
0: 我就是。
3: 你？
0: 我给你打的电话。你是售后服务吧？啊。今天落我手里边了吧？啊。你们的服务宗旨是啥呀？
3: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就是我上帝，
0: 我想咋地就咋地，
3: 你爱咋咋地，
0: 我投诉你。
3: 为啥呀？
0: 你咋才来呢？
3: 顾客对不起，我早上跟一个山炮吵架，所以来晚了。
0: 是不那个山炮还在你车上写字了？嗯，
3: 是的，是那个山炮。
0: 怎么跟山炮说话呢？我现在是顾客，给我赔礼道歉，道歉听明白没？
4: 道歉，道歉，
3: 对不起，
0: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3: 对不起，
0: 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3: 对不起，
0: 哎，这就对了嘛。顾客是什么呀？顾客和我们是一家，顾客就是我的妈。
3: 行，那妈，请你把电闸拉一下，妈想看看几款机是不是死机了。
0: 好嘞。哎，你占顾客便宜，你给我赔礼道歉。
3: 对不起，
0: 这是道歉态度吗？
3: 对不起，
0: 这是道歉表情吗？
3: 对不起，
0: 我在你的道歉当中感受到了这个不乐意。
3: 我今天还就不乐意了，我不干了，行吧？我来买东西，我现在是顾客。王倩，你是干啥的？
0: 服务员。
3: 给我拿东西。
0: 拿啥？
3: 面包。
0: 好。
3: 买单。
0: 妥了。哼。对不起，俺家机器坏了，机器坏了，机器坏了！你把衣服给我穿上，给我道歉。现在我是顾客了，这是道歉态度吗？
3: 对不起，
0: 这是道歉表情吗？
3: 我都说了我不干了，我是来买面包的，你给我道歉。
0: 俺家面。

0: 咋的了？
1: 你家面包长毛了，道歉。
0: 啊，对不起。
1: 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0: 啊，对不起。
1: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0: 我看了哪长毛了？这是肉松面包，肉松面包本来就带毛的。我现在是顾客，你家机器坏了是事实吧？给我道歉。
1: 我是买面包的，我是顾客，你跟我道歉。
0: 你家机器坏了，我是顾客，你给我道歉。
1: 你家面包坏了，你跟我道歉。
0: 你家机器坏了。
1: 你家面包坏了。
0: 你家机器坏了。
1: 你家面包坏了。
0: 你家机器坏了。
1: 你家面包坏了。
0: 我家面包坏了。
1: 你家面包坏了。
0: 我家面包
1: 坏了。
0: 给你找去啊！
1: 怎么的？
2: 王庆，王庆，你这你干啥呢？
0: 找面包呢。
2: 哎呀，我的妈呀！我让你开超市，你给我拆迁来了。
0: 大姑，是这回事儿，他家机器坏了，他是售后服务，不修机器，搁这找长毛面包。大姑，你告诉我，你家长毛面包搁哪呢？
2: 哪有什么长毛面包？什么长？哪儿坏了？不是没插插销吗？这不插上就好了吗？这不是啊？
0: 这玩意儿还插电呢？
2: 这王小倩儿，你说我让你给我看个超市，你给我看个稀碎，你呀、啊，你过来，我得说你几句了。这是顾客呀，你不能把你的坏心情放到顾客身上啊！不管是啥样的顾客来，我们都得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不管顾客有啥问题，我们都得耐心的解答。走的时候我怎么嘱咐你的？背一遍。
0: 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就是我的妈。
2: 给你妈道歉。
0: 哎呀妈！对不起。
2: 啊，对不起，小花妹妹，我替她给你道歉，对不起、啊。
3: 别，姐姐，要道歉的是我，我是售后服务的，我又不是顾客，我来了一眼机器都没看，光顾跟她吵架了。对不起。
2: 别，你看你给我整的这样，你说这咋整吧？
0: 咋整？你收拾收拾不就完了吗？
3: 不是你看，哎，我那个车上字你啥时候给我擦、啊？
0: 天气预报说明天下雨，你浇吧浇吧不就完了吗？
3: 现在就去告诉你爷爷。
2: 对，我现在告诉王叔叔去。
0: 你瞅你俩啊，动不动就告诉我爷，动不动就告诉我爷，我爷笑一顿你们高兴是不是？哎呀，我说命运哪、啊、
2: 王小倩，
0: 你

0: 夏季肠道传染病多发，防护要点需牢记。安网络装警示禁，卖鹅蛋，驻村书记立下一个小目标，要为村民办100件实事。降雨过后，花卉大棚应该怎么维护管理？补救措施有哪些？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大明白郭浩啊。说黑土地上的事儿。俗话说呀，勤养鱼，懒养花。这可不是说养花的人都懒，这句话啥意思呢？养花得耐得住性子，不能没事就浇水啊。看天气好天气坏，土壤情况，花卉长势，咱们再决定这个养花的手法。在凤城边门镇有个大哥，通过这些年养花，性格都从急躁变成沉稳了。咱们看看花养咋样。
1: 眼下这一片芍药地里结满了果，虽然它的主人黎松天天把它们当成了宝，可当地村民左邻右舍却不这么合计。
2: 那你就看人家吧，人家一年一春天中撒种，秋天中你就先献别献了，啊，还欠钱了。咱就看人家，看光看人家收麦子去了。
3: 种药材这个东西吧，你得在于坚持，不能看眼前利益。
2: 啊，你可拉倒吧，谁能等这么长时间啊。
1: 如果说种一片地5年之后才能见效益，您还会选择种吗？黎松就这么种了，一种还是400亩。芍药作为一种中药材，主要经济效益来源于它的根部，可根

0: 要长成需要五年的时间。自打黎松开始种芍药，一种生活状态就开始贯穿了他的创业之路。
1: 以前的性格吧，特别急，自从种了芍药开始，这两年给我磨合的磨平了。没事我盘完串啊，开车的时候也不跟谁抢了，能让咱就让。凡事啊，急不得，急了你怎么能把芍药种好？
0: 黎松过去是开饭店的，忙碌的后厨与前台让他的性子越来越急躁。如今几年的芍药种下来，黎大哥像变了一个人，没事的时候爱盘串，做起事来也是不紧不慢。
1: 因为我以前干饭店出身，中午来菜多了，炒菜炒不上去了，就是急溜溜的啊，摔勺子，喊服务员，喊我媳妇儿啊。自从种了药材以后，特别是吃芍年限长，没事的时候自己在家就是做的盘盘串，哎，得有这个耐心。
0: 芍药究竟有啥魅力，能让急性子的黎大哥一改往日性格，甘愿等待他们的长周期？这主要还是因为芍药根的效益。
1: 水货在6000至8000斤左右，啊，干品在800到1000公斤，水货的价格应该在12到14块钱每公斤。干品的价格在一公斤在45到45之间吧。
0: 种芍药平均一亩地能有4万左右的效益，除此之外，种芍药3年之后还会产生额外的效益，那就是芍药籽儿。
1: 有的是5个，有的是4个，里头籽儿呢是这样式的，看不见，非常饱满，再掉了啊，非常饱满。再过8月份左右成熟的时候，就是黑色的。
0: 芍药种在地里一种就是5年，但是可别以为这段时间黎大哥就安心等着收获这么简单，天气的变化也在时时刻刻抓着他的心。
1: 今年这个受低温天气影响啊，就是有的脚大，有的脚小，脚小的是占少部分的，啊，有一些脚小的就能。导致一些产量下降。
0: 除了时刻关注天气，想要种好芍药，找到一个合适的地块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因为这个芍药这个品种啊，它是喜旱不喜涝啊，这首先你种芍药选地很重要，不能选涝的地。
0: 算上芍药籽儿的效益，一亩地如果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效益可以达到50000元。边门镇明亮村过去呢主要以大田为主，为了增收致富，黎松琢磨着发展点新项目。他跟村里商量之后，最终选择了当地野生芍药品种赤芍。
2: 咱们这个地方是属于辽东丘陵，坡地比较多，也有平地。这个药适合这个药材生长。
1: 8、9年前的左右，没有大面积种植，啊，全是山上野生的。
0: 野生品种人工驯化比想象中难度大得多。黎松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开始了漫长的繁育过程，反复尝试，一点点栽培，这样一干就是5年。终于在5年前繁育成功，并开始了大规模人工种植。
1: 后来经过先人们嘛，大家伙一点点繁殖，啊，繁殖到我们现在这个，几百亩的一个种植基地。
0: 即便黎松已经将野生芍药驯化成功，开始大面积种植了，当地村民还是不敢一起干，都感觉周期太长，见效已太慢。为此，他想到了一个办法，雇村民在芍药地里干活的同时，一点一点去宣传。
1: 我们雇工人的工资就是每小时15块钱，你一天可以干8小时，啊，也可以干10个小时，也可以干6小时，就是工人自愿。啊，就是因为农村都是50、60岁的，啊，甚至还有岁数再稍大点的，就是我们也不强求他们就是干多少，就是你们想在我地里干活，就跟我说一声。
0: 在黎松的努力下，有些村民陆续加入了进来。今年是黎松种芍药的第10年了，全村已经有了800亩的芍药地。黎松知道，想要让更多人一起种芍药，只有用成果来说话。经过多年的栽植与等待，今年这批芍药即将成熟，黎松又有了新动作。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烘干房，烘干房，啊，我们马上药材起了以后，比如说连雨天啥的，我们就拿烘干房开始烘干，我们的效益马上就来了，啊，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

0: 有回报了。
1: 多年的等待即将迎来收获，也让急性子的黎大哥在这五年时间里如同芍药一样慢慢沉淀，慢慢成熟。种得出来芍药，也磨练了自己的心性。
2: 在沈阳法库灯市堡子镇，四千多亩树莓迎来丰收季。从冷棚创新到品种迭代，从鲜果直供到苗种外销，灯市堡子镇把小小的树莓做成了致富的好产业。
1: 六月的法库县灯市堡子镇灯市堡子村，陆地树莓红透了枝头。吴颖是这片地的主人，这段时间正是他一年里最忙活的档口。
3: 果实成熟期，它需要的水分特别多，所以说现在每天都得浇一段时间水，然后才能保证那个果品的质量，要不然那果就特别干瘪。
1: 灯市堡镇四千多亩树莓地，年年挂果四千吨，靠这规模和品质，早把中国树莓之乡的金字招牌揣在了怀里。
3: 它学名叫覆盆子嘛，也是药材的一种。现在大伙儿就特别认这个东西，往健康方面走，然后挺多经销商来我们这订货。
1: 作为镇里的种梅老手，吴颖见证了树莓果子的苦日子。曾经树莓果因难保鲜，只能速冻出口。
3: 以前国内市场不认，然后我们只能说摘下来之后就进入冷库了，就销往国际市场。国际市场有时候也不好，对我们也有影响。
1: 今年吴颖和沈阳超市签了合同，每天几百斤鲜果直送。
3: 我那一小盒就卖，就是最普遍的大超市都是十多块钱，都是17、18、14、15。像我们这个呢，批发人家就10块钱，然后他们再加价。
1: 地头摘的果儿转眼就装盒，当天就能在超市货架站岗。果形周正、成熟度好的树莓能够直接进入新鲜直达的礼盒中，而过熟的果儿会被冷冻粉碎成颗粒，做成深加工原料。
3: 这个是我们挑选好的，这个送往超市，超市用不了那么多的果儿，我们剩下的，然后还有挑选那个 B 级品，然后我们就入库。不成型的果，或者小的，或者有这种封膜的，这种就是变成 B 级品。挑选之后，然后变成颗粒了，颗粒它是可以做果汁。这是我们的那个冻果，新采收的。然后看着我那边都是。
1: 露天的树莓果忙着采收，吴颖家的冷棚里还藏着后辈新生力呢。这些晚熟的树莓果将在8月份大批量成熟。
3: 这个叶子已经让它烤干了，所以说必须给它摘下来，影响那个别的叶的吸收水分。
1: 灯市堡子镇发展了这么多年树莓，谁也没试过把果苗塞进棚里。吴颖棚里的这些果也在给老少爷们们趟一条没走过的道。
3: 春天的时候早下来，秋天的时候还能延长时间，上市早价格就好吗？
4: 就是前两年吧，我们灯市堡子建了第一个树莓冷棚做试验，这个小基地开始让老百姓切切实实看到这个基地的好处，切实地征收，然后我们再推广，老百姓才能相信。
1: 冷棚试点是其一，品种更新是其二，毕竟现在市场竞争激烈，不跟着变可不行，苗种得跟得上市场的脚步才能多赚钱。
3: 我们老品种产量肯定低，然后果还小，口感也不好，然后不断更新品种，这几年我们家引进十多个新品种。今年这个品种吧，就是荷兰的一个品种，叫天狼星，普通我们老百姓都相中了，然后就合计大面积发展吧。
1: 剥开叶片，茎杆上密布的杈是高产的秘密。
3: 就是这个每一个杈，它都会结很多果。你看，这是一棵苗上，看着没？每个杈上都能结20-30个果。
1: 土壤里的讲究不比品种少，黑土里混着腐熟的牛粪、稻壳和淡褐色的菌迹，这是吴颖20年来摸索出的养土精。
5: 微生物菌剂，这个是改善土壤。这一壶是一面的，这个一床是两壶药。
3: 我们这个就是开始的施的农家肥，然后后期就上一些深施肥。土壤干的话就是赶紧那个浇水，现在这个我就够用了，看着没，这里面是湿的。粪就是主要输出土壤，然后它土壤里有机质含量多。
1: 从冷棚到陆地，从地头到车间，从鲜果到成品，如今的灯市堡子镇每棵树莓果都被种

0: 植户们琢磨得明明白白。
1: 目前我们全镇有树莓种植户大概1000余户，经过我们这些年这个树莓品种的更新，我们现在能有10余种树莓这个品种，然后我们现在有树莓冷库企业啊，有10家以上啊，能够初步构成这个收储啊销售啊为一体的这个全产业链条产业。
0: 冷棚接棒陆地种植，延长了树莓采收期，新品种新管理方式升级了树莓品质。东市铺子镇的树莓产业路越走越敞亮，乡亲们的钱袋子也越来越鼓了。
2: 铁岭菜牛镇的张慧文最近碰上一件闹心事儿，以前手拿把掐的种黄瓜，因为自己判断失误，一棚黄瓜眼瞅着全军覆没。我一听火蹭一下就上来了，赶麻溜去过去看看。
3: 遇到病虫害，专家来把脉，手到把病除，百姓都致富。
2: 黑土地专家上门服务，为您指引。
4: 我这辈子嘛，就爱啃书本长见识，想进棚当个老把式。
5: 说的是你吗？
4: 那不咋的，我可爱读书了。我现在上学的时候，奖状贴满墙，现在进棚都叫我土专家。哎呦我的
5: 妈！不是叫大明白吗？
4: 一样嘛，那大明白和土专家不一个意思吗？对吧？我啥都明白，啥都能整。哎，听说你家黄瓜有病了？
5: 没病，我找你唠嗑来了。
4: 开玩笑，我这唠嗑。
5: 这啥呀？你没看见吗？哎呦我
4: 的妈！这。都这样了，这样还治啥呀？那拔了
5: 吧，拔了还找你干啥呀？
0: 合着大明白全是嘴上功夫，真碰上病害，就一句拔了吧，彻底没辙。
4: 我说你咋整的？就这个咋才想起来治啊？啥时候发现呢？
5: 发现就有点晚了，大意了，天头也不太好，这也误诊了。我自己判断的，把这个把斑病当酸梅病给治了。
4: 目前这情况影响产量不？
5: 减少50%吧。
4: 减少50%，你还能搁这站着呢？要我早愁死了。
5: 这我都少说了，都得60%-70%。
4: 没收入咋整啊？
5: 那我这不就找你了吗？
4: 听劝不？
5: 听劝。
4: 听话不？
5: 听话。
4: 好嘞，那我给你找个人啊，让咋干咋干啊，土地哥，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咱就是说，请来的大明白也不靠谱啊，关键时刻还得是土地哥霸气救场。
6: 看这片叶没？全是八板，这个是椭圆形，边上呢有黄色晕圈，这种是八板，也叫小黄点儿、褐斑，都是它。挨着这片叶底下这个，看没？这是有棱有角的，这是双莓，所以你把它混上了。所以你先期呢，就是得双莓打药了，完上边呢发展成八板了，你还以为双莓呢？
5: 是啊，这不就误诊了吗？要产量能这么低吗？能把黄瓜伺候这样吗？
6: 现在你这棚子导致就是胡不养着，主要是以把碗为主，所以咱治病的一定要是以把碗为主。
0: 黄瓜得了把斑病，会严重影响光合作用，严重时导致黄瓜畸形减产，而且把斑病传染性强，如果不赶紧治，整个棚子都得遭殃。那话说回来，张慧文这棚黄瓜到底是咋染上这难缠的把斑病的呢？
6: 你先期是吧，特殊注重产量，导致坠秧，植株长势特殊弱，黄瓜带不动了，它那抗病性就不行了，所以导致得的把斑。黄瓜瓜顶上就全是弯的，没有直溜的，咱都给它掰掉，掰掉让它一定要养着。减轻负担。这种病呢，结瓜前期基本不爱发生，它主要在结瓜盛期爱发生这个东西。
0: 张慧文家的黄瓜可被把斑病折腾得不轻，眼瞅着要全军覆没了。从大明白的拔了吧，到土地哥揪出病因，张慧文家的黄瓜到底还有没有救了？
6: 咱们能治，有两种方法，一个是物理防治，一个是化学药剂。咱们在那个定植之前是不一定土壤进行消毒，尤其这个种子如果带菌呢，就是在催芽的过程中呢，你可以先用温水把这个种子浸泡15分钟，完事儿再加入热水让它达到55度，保持在15分钟左右，完事儿再加入温水，就是进行正常催芽。第一种是比如说冰子加氟乙聚酰胺，

0: 他俩组合拍一下子。完了第二套呢是辅助军枪鞍加本民甲座，再加一个落军镜，混合打，这么还没有看过性。
1: 我一顿操作猛如虎啊，黑土地嘛，大明白嘛，解决事儿嘛，咱就等着看效果。这盆黄瓜马上看效果，是吧？马上看效果。
2: 不用了，
1: 不是有事你找我呀？
2: 真不用了。我跟土地哥留电话了，
1: 你俩留电话了
2: 啊？对，不用你了，
1: 那不是卸磨沙子，
2: 沙那啥吗？
1: 夏天到了，各种冰镇美食集中登场，冰镇西瓜，冰镇饮料，再加上烧烤火锅，这么一混搭，这么一折腾啊，肠道非常容易出毛病。今天诸位谈健康啊，我们请到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丁阳，给大伙儿讲讲肠道传染病的识别与防治，教大家安心过夏天。
3: 夏天一到，冰镇西瓜，路边烧烤，安排。可这会儿肠胃要是闹脾气，那滋味可不好受。最近圣经医院感染科的门诊里就接诊了一位上吐下泻的大学生。
4: 这儿疼不疼？
5: 不疼。
4: 这儿呢？你这个你现在有点发烧。
5: 先是高热，能烧到39度，然后就是肚子疼，就是一阵一阵的疼，然后还拉肚子。
3: 又是发烧又是拉肚子，这小伙子到底吃了啥？
5: 我就是昨天中午的时候在那个在外面吃了一顿炒面。
3: 一顿炒面为啥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应呢？
4: 我们通过化验检查，白细胞增高以中性为主，那么考虑是个细菌感染。那么呢，通过呢给孩子留取了大便的化验，那么便呢提示呢每高倍视野便的白细胞大于等于15个，还有红细胞。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要高度呢怀疑细菌性痢疾或其他的感染性腹泻。
3: 细菌性痢疾与感染性腹泻都属于夏季常见的肠道传染病，这可不是普通的坏肚子。如果发生感染，治疗不及时，很可能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4: 它这种细菌感染致褐式菌的话，在儿童有的人可能会引起中毒性菌痢。这细菌的毒力比较强，致病性比较强，孩子免疫力比较差。有的孩子呢可以引起呢高热、抽搐，神志的改变。有的呢出现了成年人、老人引起休克、身体出花纹。尤其呢是中毒性菌痢的话，如果没有及时的发现和就医，那么可以导致死亡。
3: 看来在夏季闹肚子，咱也别不当回事儿。丁主任说，夏天的肠道传染病花样还不少。
4: 那么一般呢，病毒性腹泻呢多见于儿童多见。那么呢，细菌性腹泻呢最主要呢是成年人的，除了恶心呕吐腹泻以外呢，可能会有发热。
3: 像3岁以下的儿童、孕妇、老人，以及有慢性基础疾病的患者，都属于夏季肠道传染病的高危人群，特别是儿童需要格外注意。
4: 儿童他有的时候吧，他疼痛恶心呕吐，他可能吃东西只是一个诱因，但之后呢他疼痛特别剧烈，没有及时的就医，他可能会出现这种肠套叠。而肠套叠之后呢，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复位的话，是容易出现肠坏死的。
3: 其实夏天的肠道传染病大多是病从口入，有些食物就是肠道传染病的隐形杀手。
4: 一个呢就是像我们有的人饮食呢就是放到冰箱时间长的，第二个呢就是水果呢清洗呢没有完全的清洗干净，像有一些葡萄啊这样是不容易清洗干净的。还有呢就是有的人点的外卖麻辣烫，或者是说隔夜的东西，这样的话容易出现呢这种腹泻。还有呢我们有的时候吃海鲜，不是有人愿意吃生拌凉拌，那么这样呢也可能会导致这个食品的污染，所引起呢人进食之后出现的这种感染性腹泻。
3: 如果您真的不幸中招，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是自行服药还是需要去医院就诊。
4: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患者呢进食后的话他的症状的严重程度。如果患者出现哈明显的恶心呕吐、口干口渴，甚至呢头迷，就说明他呕吐的量比较大。如果腹痛特别剧烈，腹痛呢最主要呢是由于胃肠痉挛感染性哈所引起来的，尤其呢是儿童或者是老人孕妇，这样容易变重，需要及时

0: 的就医。如果成年人他的症状并不是特别严重，那么呢我们也可以呢吃一点止泻的药，或者是呢用一些止疼的药物在家。但是呢如果出现呢频繁的这种严重的，甚至呢出现晕倒，就说明他的血容量不足，需要及时的一个就医。
1: 说到底，夏天护好肠胃关键就在干净二字。在咱们农村地区，乡亲们农活多，有人图方便，一早上就要做出一大天的饭菜，常温存放时间过长。也有人卫生意识薄弱，砧板刀具常常一物多用，生熟食品混放等等，这些习惯可得改改了。
0: 第一个呢要注意呢，就是手卫生，要勤洗手，流水冲洗，肥皂水冲洗等等。第二个呢要注意呢食品的安全，少吃呢这种隔夜的食品。那么如果是隔夜的食品哈，一定要注意冷藏，那么再次食用的时候需要加热。那么尽量呢饮用哈瓶装水或者是白开水。第四个呢要注意呢环境的卫生，包括了房间的这种垃圾的及时的一个清理，及时的清理以后呢也减少了这种细菌的一个滋生。那么最后一条呢就要注意呢就是呕吐物和排泄物的这个消毒。
2: 黑小番秋菜品种全面开售，白菜萝卜品种非常适合东北的气候和土壤，种子的优势是耐热、抗病、出苗齐、产量稳。那种出的白菜萝卜呢都特别适合东北人冬储啊、腌菜。最重要的是现在开启免费试种活动，免费的，免费的啊！首先得免费领种子，黑土地全程技术指导，千万别错过。电话是024-2397-9668，18642079090，还可以加微信咨询，辽宁卫视黑土地官方公众号，线上就能一键报名。好了，接下来关注天气，进入谈天说地。
3: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5月29。那目前呀，水田咱们应该实行间歇浅施灌溉，适度露田增养，严控稻瘟病。果蔬棚室农户呢，咱们要及时的加固棚架，那雨后要全开封口通风降湿。像陆地樱桃啊、蓝莓呀、这些，咱们要做好排水防裂果。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啊，那我就给你推荐一个韩香甜味糯，这是甜糯同质，甜粒和糯粒是一个粒上，它不像以往的我们田家糯品种，田家糯品种呢是甜糯同棒，是4:1、3:1，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呀是甜糯同质的，每一个粒都是有甜有糯，所以呢，这个品种啊。外表看上去它就非常亮，里边啊就像牛奶一样，汁水也特别足，皮儿特别薄，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每一个粒儿都是软糯香甜，它的口感特别好。韩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苦熟了之后你放冰箱里冷藏，不像一般的品种冷藏之后会回生，我们这韩香甜味糯啊冷藏之后你拿出来直接吃，会有一种吃苞米冰激凌的感觉，非常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像以往的品种采收期都是一个星期左右，我们韩香甜味糯能达到15天到20天左右，给我们农户一个时间去销售它。像我们8月份采摘或者是7月份采摘，有可能是连雨天，连雨天呢地下不去，这样呢我们甜味糯搁地里边不会老，像一般的品种如果下3天雨下5天雨它就老了，给我们采收也一个足够的时间。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抗性强的白菜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啊，那我给你推荐咱们这个辽白23，它的效益啊非常好，它的生育期呢是70天，啊熟期比较早，我们迎合市场的高价。再有一点，我们这个单株的重量啊是在5斤，所以说每亩的这个产量啊它也是非常高的，一亩地呢可以达到啊13000斤。辽白23呢，它的这个整体的抗性啊非常强，像病毒病、双霉病、软腐病，抗这三大疾病以外啊，咱们还抗根瘤菌，它里面含有这个CRA 基因，选择辽白23既抗病了又能够抗根瘤菌，这样以来呢为我们这个秋收呢也有一个保证。然后再有啊，辽白23它的这个施肥呢，连作期的时候呢我们施这个有机肥啊或者是农家肥，尽量不要施氮肥啊，因为氮肥啊会产生根腐烂，叶片烧以后呢后期呢会出现烂芯啊这种情况。爆芯期啊小面积喷壶啊打一些磷酸

0: 二星甲爆心速度会过快，它的这个口感啊更甜更脆。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争冠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小雨转大雨，23-28度；大连多云转小雨，25-29度。鞍山小雨转阴，25-30度；抚顺阵雨转中雨，24-30度；本溪阵雨，24-29度；丹东小雨，22-29度；锦州雷阵雨，24-29度；营口阵雨转小雨，24-29度。阜新小雨，23-28度；辽阳中雨转阴，25-30度；铁岭小雨，24-28度；朝阳中雨转小雨，22-30度；盘锦阴，25-29度；葫芦岛阵雨，23-28度。沈阳小雨转大雨，23-28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争冠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安网络装警示镜，卖鹅蛋。杜森书记立下一个小目标，要为村民办100件实事。降雨过后，挖回大棚应该怎么维护管理？补救措施有哪些？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在大连瓦房店市德定寺镇，一提到小屯村的第一书记田丽娜，很多人都认识，是个挺能张罗的人。别看不是农业专业出身，但这些年触类旁通，没少学，算半路出家的专家。这不，他又盯上了村里每天淘汰下来的樱桃、残果、劣果，啊，咱们看看他要这些废果做什么。
4: 他现在叶面肥，你说现在打那个鱼蛋白还是？现在打鱼蛋白行，浇点
5: 浇素就是那个这个水果那就行，
4: 浇水果浇素是不？
5: 对。
2: 她叫田丽娜，是大连市农商银行派驻到大连瓦房店市德立寺镇小屯村的第一书记。
4: 就是我来的时候特别震撼，是什么？满山遍野的全是樱桃，它因为它是以樱桃为主嘛。
2: 瓦房店市德立寺镇是大连有名的樱桃产地，小屯村种植樱桃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全村共有樱桃大棚310多栋，陆地樱桃5000多亩，年产樱桃4000多吨。靠着大樱桃产业，全村的村民年收入达到了1.4万元。然而，在看似蓬勃发展的樱桃产业的背后，田丽娜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4: 因为我对环境保护嘛特别关注，我首先我就看垃圾箱里怎么都是樱桃呢，而且果蝇那个樱桃残果倒到垃圾箱里以后有很多的果蝇，而且还有一些刺鼻的味道。
2: 田丽娜发现，每年6月份大地樱桃大规模上市的时候，村里的垃圾箱里也堆满了大量的樱桃废果、残果。
6: 残果的比例或者是量每年大概是
7: 不能超过5%，20吨。
2: 大量的残果发酵腐败，对村子的环境产生了污染。正当田书记为此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人走进了他的视线。
5: 他肯定要好很多。那是我们驻村书记搞了一次集中培训，在会议上我们搞了一些交流。当时是我把这个话题抛出来的，就说我们现在啊有些地方通过这个微生态农业啊做得挺好的啊，我们可以通过学校的力量大家在一起把这个事儿来搞一搞。
2: 崔桥里

0: 已是大连医科大学下派的第一书记，在老崔的原单位有一项技术，就是用微生物将蚕果进行发酵分解，将它加速变成动植物可吸收的营养，返回大自然。可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一直没有实践的地方。
1: 当时我就想怎么把它变成肥料，因为咱们现在的土壤也需要改良。那时候就是想，就是在果子在土壤是在生长过程中，在土壤里吸收的这些养分，它会传输到它在果实里，那么在从果实上再返到土壤里，这不这个营养不又回去了吗？这就是一个自然循环的现象。
2: 行，不用打开。
0: 老崔和田书记一拍即合，因此赶在樱桃大批量上市之前，老崔和田书记就用村里的蚕果进行了微生物发酵的试验，并大获成功。于是同年6月，他们将这项技术应用在樱桃蚕果上。
3: 这个发酵有2个月吧。
4: 那怎么看这个东西发酵好？
3: 那么一个呢就是时间啊，时间必须得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看这些果子，那么当大部分的果子都化掉以后啊，那么这个发酵状态是非常好的。那么现在这个还有很多果子是没有化掉的，当它发酵好以后呢，这些表层的水果它会全部沉下去啊，那么上层的一个液体呢会越来越清澈。
0: 老崔介绍说，这些蚕果被充分发酵以后会变成一种含有酒香和果酸的清澈溶液，这种溶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水肥，被植物更快吸收。
5: 用在树上吧，能给树体抗病虫害了，增加点那个什么营养了。
6: 不但说樱桃这个废弃的樱桃它给利用起来了，把我们这个村里蔬菜呀、水果啊，不但是樱桃，就桃子，特别是桃子太好吃了。
0: 此外，田书记还发现发酵的菌剂不仅可以供给植物，甚至对动物也有作用。作为生猪养殖户，刘传峰在田书记的号召下也应用了这个发酵益生菌。
7: 这个消益吧，它是无形的消益，你喂上益生菌以后，它就那个药物添加就少，第一不用投药，第二个它猪闹病少，你就不用给猪扎针儿。就是完了猪崽长得快，完了猪奶水也好，大概来算的话，反正大概一个猪最低也能省个30-50块钱。
0: 省钱就是赚钱。小刘现在共有成猪500头，按照每批出栏100头计算，这一批就得省下3-5千元，一年下来可是正经不少呢。田书记说，通过目前的试验工作，效果非常好，这让他对绿色生态农业的理念更加有信心。
1: 我讲这怎么叫绿色循环农业哈，第一个咱们就以桃子为例，这个桃子，那么咱们用这个桃子或者樱桃的发酵液给它当那个充实肥或者叶面肥用完了以后，那咱们就把残次的桃子发酵成水肥，那么它是用的渣子干啥呢？渣子就发酵咱们像禽畜的粪便，这样的话就是它发酵的发酵液可以给它自己用，也可以给禽畜用，用完了以后禽畜产生的粪便再用它的渣子又发酵成有机肥，又投向给它了，就是一个大的循环。
8: 咱们再说一个第一书记啊，在营口大石桥市有个71村，前两年呢，村里来了一位驻村第一书记冯春啊。冯书记是个很细致的人，他到村里啊，先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要给村民办100件实事儿。究竟啥样的事儿才算实事儿呢？乡亲们买不买账呢？
9: 今天早上4点我就起来等你们了。老百姓对这个事儿特别重视，都盼着咱这杆能立起来呢。
10: 你们立杆园应该是从左边和那面那趟沟立，就是不是咱现在看那个沟，得翻过去那个山。
0: 他叫冯春，是营口大石桥市黄土岭镇71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安信号塔这事儿是他从去年就开始联系的事儿了。71村位于辽南第二高峰老窖顶的山脚下，不少村民靠在山上养蚕放蚕为生。但是进了山里，手机就没了信号，谁也联系不上。
5: 就是说咱们上山，就是家里人根本就不知道走哪去了，打电话打不了。现在

0: 哎，那把这个网安上了，就是说咱们上山也方便了，是归家着了完了，家里得放心，能打电话打通了。
1: 刚从山上下来，冯书记又赶紧来到了村民崔大姐的。

0: 赶这素鸡这挺好，来了你说隔三差五来就给收走了。
1: 刚收完鹅蛋，万事家的电视出点小毛病，刚给我打完电话，我过来看看。村里老头老太太就指电视娱乐呢，
2: 这一直在启动啊，应该是网线没连上啊。
1: 这个电视刚才是啥毛病啊？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咱网线稍微有点松动，然后重新给你启动一下，重新恢复了。恢复之后咱正常看，一点毛病没有了。
3: 是，
1: 没事，放心吧，有事你就找我。
4: 冯春被营口市住建局派驻到七一村，当起了驻村第一书记。初来乍到，他想了解整个村子的情况，也想快速和村民们熟悉起来，所以他想从一件件的民生小事儿入手，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目标，为村民做100件实事儿。事儿不怕小，但肯定有求必应，所以大伙儿有什么困难，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他。
1: 自己有个奔头，不管是能成与否，哪怕是做不成100件事儿，我80件事儿也能做成。确实有点忙，不是电话沟通啊，就是奔忙在老百姓的各个家中。但是成就感呢，还有满足感，特别的高，特别的好。
4: 七一村三面环山，昼夜温差大，食用菌是主导产业。过去因为远在深山无人时，香菇销售成了大难题。为了打开销售渠道，冯书记发短视频、开直播，还用私家车无偿为乡亲们配送。
5: 说香菇，到香菇，七一的香菇胖嘟嘟，好吃不贵，价实惠呀，香味浓郁，甜又脆，低卡高纤，营养好，火锅烧烤少不了。
6: 最少得提高1块至2块钱一斤。通过冯书记拍一些小段子视频，在网上宣传，有不少来买的。
1: 我们现在七一村啊，有110多个香菇大棚，种植户达到了50多户。我现在就是只要能有机会宣传到我们七一香菇的，就是我回到营口，回到市里的时候，我会把我们的香菇带到我们市里进行一个亲自的一个带货。
4: 七一村还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山村，村里建立起了七一红色文化展览馆。冯书记来了以后，和市里的更多单位形成党建合作，接待参观，让这个小村子热闹起来了。
1: 在线
7: 七村呢，有许多悠久的历史和感人的这个革命烈士的故事，我们也到这儿来进行一下学习。那我想呢，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要把这种红色精神的传承纳入到我们课堂的思政教学当中。
1: 从我驻村开始，就是我也会联合一些我们市内营口市内的一些党政机关呐、一些学校啊，这样把我们的人群进行一个大范围的宣传扩大。
3: 客流量能达到多少？
1: 你现在都有1.5到1.6万人了，然后全年的话，预计接待得超过30000人。
4: 来参观的人多了，就连乡亲们的农产品都跟着卖火了。
8: 我们买了一个香菇。买了10斤，
9: 买了点榛蘑，还有那个香菇，因为这是纯绿色的食品，只有在这个村里面采摘的才是纯绿色的。
10: 香菇，鸡鸭鹅蛋，还有那个一些农副产品，那个晒野菜了，最多时候卖630斤吧。
11: 以前呢，这些东西都得是赶大集，完上别的地方去卖，现在我可以坐家里卖。
4: 为了让更多游客能留下来深度体验七一村，村里整合了46户闲置房屋做民宿。冯书记根据游客们的需求，统一了住宿标准，让游客们住得更加满意。
1: 尽量以咱那个城里的连锁酒店的方式，包括我们的洗漱用品，还有我们的被褥。这个钱是由我们村集体、我们的公司来进行统一的采买，陆续增加改造的，每年都在5户到8户之间。也在看到大伙挣钱了，也想参与进来。
12: 房子控制也是控制，他们来了就让他们上我这来住，我也很高兴，叫咱们挣几个钱，一个人一宿50元，
13: 就喜欢那种感觉，这种大炕，住着那种舒服。一般市里都是晚睡觉，到我这9点钟就开始睡觉。去年是增加到3600多块钱。
4: 忙活了一大天，冯书记回到了办公室，在电子笔记上总结着今天的工作。
1: 到现在已经完成了66件了，特别有成就感，而且对我自己驻村工作呀，也是有一种支撑，有一种满足感。我第一天来村里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 S 型的弯比较危险，然后申请了一个电子警示镜，就是那个可以过弯的时候看一下，因为这是我做的觉得第一件能让老百姓真正意义上的得到安全，帮助到老百姓的一件事儿。我现在又申请了2辆新的电动垃圾车，这样的话会更加便捷的方便于我们清理垃圾，陆续在未来的1-2个月之内也会到位。
4: 晚上9点多，冯书记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这样的工作节奏对他来说是常态，而他

0: 也在这样的常态中更加坚定了自己当初的想法。
1: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挺苦挺难，因为毕竟在城市来到农村之后，好多的生活习惯都不一样了。但陆陆续续通过这一年来的住水，也是自己有所改变。然后我现在也是觉得来对了，只要七十的人民需要我，我会一件接着一件的继续干，并不是说一百年实事就是终点，没准是一个新的起点。
2: 最近呢，雨没少下，进入七月下旬、八月上旬，还会迎来主汛期，大伙儿防汛这根弦不能放松。下雨完赶紧行动，做些补救措施，去花卉大棚看看，大雨过后花卉管理该怎么办。
3: 因为前两天强降雨，就是整个棚里头都出现了内涝，当时因为水深能达到一米左右了，然后整个这个苗都已经就是全部淹没了，淹了大概两天。因为我们也在及时排涝，但是排涝这个赶不上降雨的这个速度，所以就是这些小苗基本上就90%都已经不行了。
0: 宋老师说，这栋花棚里受影响的基本都是小苗，后边的盆栽成花因为根系发育完整基本无碍，所以需要尽快的开始补救工作。
3: 这个是淹水之后在太阳一晒就不行了，你看这个杆儿都全黑透了，就这样的就彻底没有救了。这一看就是属于还有点那个活力，然后它的根系呢，目前来看它的根系是属于一个缺氧状态。我们现在目前采取的措施呢，就是把这一部分的苗都挑出来，挑出来之后让它先处于干燥的状态大概三天左右吧，然后我们再上一些辅助根系呼吸的这些，你像益生菌呐、还有一些少量的生长激素。
0: 走出农科院的试验棚，我们来到辽中区花卉种植户刘宏伟大哥的花卉基地。他这里陆地和大棚栽植的花卉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4: 整个草花类的，包括大丽花、百合、洛心妇、楼斗菜、西伯利亚鸢尾、德国鸢尾、大花萱草都是比较严重，一部分也就是能保留到估计也就是10%-20%之间吧。
0: 在刘宏伟的基地里，受到强降水影响较大的区域都集中在球根花卉区，像月季这些蔷薇属的花已经在补救中影响较小。但是另一侧的大棚种植区也出现和农科院大棚一样的情况。
4: 整个棚内积水深度得达到40-50厘米这个深度，然后也在抽水往出抽，但是啥呢，后边有条排水沟吧，它属于倒灌，它这个整个把那后边水啊都得是下去以后然后排才能正常排，要不排不出去。
0: 倒灌和内涝是强降雨过后设施大棚栽培普遍容易出现的问题，咱们花卉种植户们除了要及时抽水排涝之外，还有几点需要注意。
3: 内涝之后都会属于那个湿度，然后就急剧上升，湿度大了就带来了相对就一些疫病开始，所以就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在降雨的过程中，我们就在撒一些那个防疫病的药，病害和虫害都是属于在防不在治，在它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及时的在采用这个那个防控，这样的不让它发生。
0: 宋老师说，因为盆栽花卉在种植前已经对其土壤进行了消毒，所以即使泡过水，根系也依然保持一定的活力，影响较小。但是在经历了强降雨、内涝和高湿天气后，地栽模式的土壤可得好好修复。
3: 广谱性的抗杀菌剂，然后不光是那个地上部分杀菌，地下部分也要那个施一些，把杀菌剂施到那个种植沟里头，然后保证它的根系没有菌类的那个生长，然后再一个就是加一些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就是属于在这个根系的生长范围内来进行生物调控，这样呢更有助于它就是植株的那个恢复生长。
0: 宋老师说，针对还能补救的花卉，一定要在杀菌和补充益生菌的同时，把病枝残枝清理干净，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这样植株才能更快地恢复到健康状态，生长和生产才能有序重建。
5: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节目最后啊，大伙儿在

0: 听这么件事儿啊，说黑小番优质蔬菜种子品种啊，这免费试种开始了，主要是萝卜、白菜，都是精挑细选的好品种。种地大户家里小菜园的啊，都可以申请免费领种子。黑土地全程技术指导，啊，报名电话024-2397-9668，18643079090啊，也可以加微信一键关注，现场报名。好了，今天节目就这些了。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
0: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明两天降雨将会持续，雨量升级。昨天下午的4点，辽宁省气象局发布了暴雨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锦州、营口、辽阳、铁岭、盘锦、葫芦岛和沈抚示范区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海域有暴雨到大暴雨，个别乡镇特大暴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降雨伴随着降温，气温下滑1到4度，最低气温在23到25度，最高气温在25到28度。今天以南风为主，风力多在4级左右，大连达到5到6级，闷热感会明显缓解。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为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为了迎战降雨，各地各部门针对雨情进一步加强预报预警、值班值守、隐患排查，做好防汛各项工作。
2: 这里呢是朝阳陵园市刀耳灯镇百丈子村虎头石大桥。那么从昨天到今天下午的强降水过程呢，让青龙河流域水位猛涨。截至目前，刀耳灯镇的水毁道路1.5公里，大田受淹约6280亩。眼下呢，转移群众542人，应急、消防、公安、交通、水务等部门都已经就位，全力展开了抢险救灾工作。
3: 7月10号8点至12号12点，朝阳陵园市平均降雨量已达520.5毫米，为历年同期272.2%。
4: 昨天以来呀，我们全市已经组织转移2439名群众，均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呢，启动了三级响应，组织了310名的专业力量，还有每个乡镇有200名的专业力量进行抢险。目前呀，我们全市无一人伤亡。
2: 在我身后呢，也就是桥的对面有一个20余人的集中安置点。那么现在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呢，安置点内的人员基本上都是平稳过渡的。等道路抢修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3: 7月11号23点，朝阳陵园市30家子镇赵帐子村辖区道路发生车辆涉水被困险情，3人被困水中。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锁定车辆与被困人员具体位置，穿戴全套水域防护装备，固定安全绳具，平稳穿越积水区域，将3名被困人员与车辆转移出危险区域。昨天，朝阳市四河当镇张罕帐子村路段发生路面坍塌险情，现场1名群众受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依托云梯作业平台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
5: 从昨天晚上开始，铁岭市昌图县的古榆柱镇出现了持续降雨天气。截至到今天上午，这里的平均降水量已经达到了117毫米。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镇里的曙光村西窑屯，这里紧邻东辽河，距离国堤大概有200米左右。那为了防止东辽河超预警流量导致涨水，镇里从今天早上开始对这条民堤进行了加固和。

0: 增高。
1: 我们组织了上百名群众冒雨干活，就是为了尽量在今天把我们那个工程抢出来。
2: 目前铁岭市已完成东辽河三江口镇两处重点险工的应急处置，完成东辽河沿线六个乡镇的抢险物资前置，应对洪峰。
3: 这里是北镇市大石镇华山村钢家水库，因为昨晚的降雨导致水库的水位呢是上升了有30公分。为了应对明后两天的强降雨天气，水库正在开闸放水。
0: 今天我们计划放水，降低水位线大约是15公分。即使明后两天的强降雨达到最大峰值，我们也可以完全的应对。
2: 目前锦州市多部门联动开展排涝除险、交通疏导、预警宣传等工作，水库专人在岗常态化巡查，全面疏通清理排水井，全覆盖排查桥洞、地下停车场排水设施。抚顺市7月11号晚突降大雨，广大党员干部挨家挨户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城区52座泵站全员在岗，提前预降管网水位，各县区对低洼路段、桥涵、地下空间等重要点位死看死守，做到随下随排，急速排水。
4: 多深？刚才下雨是吧？
5: 一三40分钟全干下去了。
2: 本溪市西湖区东风湖、高城湖两座水库提前开启出水洞预排腾库，加固修缮45处边坡危墙，并增设安全警示标牌，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组建47支应急救援队伍，调配应急车辆61台，24小时备勤待命。本台综合报道。
6: 昨天上午，
2: 应急使命2026辽宁省事故灾害救援综合演练在沈阳、抚顺、本溪三地同步举行。演练模拟辽宁东部地区发生5.3级地震，震情波及周边3个城市，同时叠加强降雨，并引发煤矿瓦斯爆炸、石化装置起火泄漏、尾矿库漫顶溃坝等多重次生灾害，设置矿山救援、危化处置、道路电力通信3段抢险。3大专题11项演练科目，全面检验我省应对多灾叠加重特大灾害的协同处置水平。下一步，我省将系统梳理演练暴露出的短板弱项，针对性完善各项应急准备工作，持续提升我省应对重特大复合型灾害的能力水平。
7: 我们结合辽宁地区7到8月集中暴雨、山洪频发的地域现状，我们精准设置了损毁道路应急抢通和开辟水上救援通道等科目，做到本地有什么险情，演练就设置什么科目，切实提升队伍应对辽宁汛期实战处置能力。
2: 本台报道。
8: 在台风来临时应如何保证自身安全，这份避险指南请查收。
9: 台风来袭，做足准备，科学避险。关注预警信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做好室内准备，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等必要的生活用品。遇室内进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务必减少外出，尽量避免在户外逗留，及早进入安全的室内，确需出行的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等，不在大树下躲雨或停留。驾车在外要注意避开下立交等易积水区域，及时转移避险。居住在危旧房、简易房、铁皮房、工棚和低洼地区的人员，服从当地政府统一安排，及时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安全区域。警惕台风突袭，强台风刚过不久的风浪平静可能是台风眼睛过时的短暂平静，片刻后狂风暴雨可能再次袭击，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
10: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情况。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于11号的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8: 台风巴威登陆时，通讯基站上的摄像头记录下了台风登陆前后的景象。
6: 这是浙江省台州市坎门后沙的中国移动基站摄像头记录下的台风登陆前画面。可以看到，狂风卷着巨浪，不停拍打着海岸。位于大麦雨村的另一个基站摄像头显示，台风登陆时，狂风吹动密集的雨珠，猛烈撞击镜头。11号。

0: 23时20分前后，台风巴威在台州玉环登陆。通过中国电信的这个基站监控视频可以看到，狂风暴雨肆虐，一些树木发生倒伏。这个摄像头显示的画面是7月12号5点，台风二次登陆后，浙江温州平阳南基岛的景象。可以看到海面风浪已经减小。据了解，巴威是今年首个登陆浙江的台风，当地通信企业已提前启动应急预案，随时提供通信保障。
1: 台风巴威11号在浙江玉环登陆之后，给当地带来了明显风雨。
2: 那么玉环市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市的东沙渔村。这个东沙渔村呢，它其实是位于玉环的一个最南端，那是三面环海，一面靠山，整一个小村庄啊，可以说是直面着没有屏障的东海。因此每年台风来临的时候啊，这里都是首冲之地。那此次巴威的来袭可以说是来势凶猛，由于台风巴威外围的风圈比较大，现场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风力是非常明显的。此时此刻我们远远地望过去，可以看到整一个海面的能见度是比较高的，甚至能够望到远处的远山。整一个给我们的感受呢是风明显大于雨。那现在这个海面啊，它时不时的会有这个阵风出现，我必须要扎稳马步，然后呢把脚用力的踩实地面，才能够不被大风给所这个侵扰到。那这个7点多钟的时候，现场其实还是仍旧在下着一点小雨的，此刻呢雨已经是停了。那我们能够看到现在的这个海平面啊，目前的潮位呢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但是依旧是有不少裹挟着这个黄色泥沙的海浪在拍打着我们的岸堤。那实际上啊，这个台风巴威它的影响力究竟有多么的迅猛呢？我们要通过现场的一个细节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啊，这个海岸边它其实原本是有一个实质的一个围栏的，台风巴威来袭呢，这个卷上来的浪啊，是直接把旁边的这个围栏是给一个冲垮了。我们现在甚至能够清晰的看到它一个冲毁的一个痕迹啊。那我们预估这个单块的石块，它的重量大概是在300斤左右，那足以可见啊，它的这个冲击力是有多大。那发生这个险情之后啊，当地的救援队伍呢，也是第一时间行动了起来，把相关的这个碎石呢，进行了一个往路旁边进行了一个摆置。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房屋底下停放的这些车辆也被上空所砸下的这个顶棚有一定的一个压损。那远处甚至能够看到掉落下来的一个空调的一个外机。那目前据我们了解呢，相关的这个消防救援队伍呢也正在整装待发，准备对这些碎石块进行一个移除。那当地的供电部门呢也是及时的行动，我们能够看到他们也是在对这个线路进行一个及时的消缺一个处置。最后我们也要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台风登陆并不等于这个警戒消除了，大家一定要多加防范，尽量减少外出。
1: 台风巴威二次登陆是在浙江省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是指同一个台风在首次登陆之后路径发生了转折，其中心再次整体移动到陆地上的现象。它不是台风卷土重来，而是其移动路径与海岸线多次交集的结果。
2: 受台风环流影响，浙江乐清北部山区出现持续降雨，防范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至关重要。相关情况我们来看央视记者昨天从乐清大京镇发回的报道。
4: 今天呢，我是来到了大京镇啊。那受台风巴威登陆的影响呢，当地这个风雨依然是在持续过程当中的。那这样一个风雨呢，给当地也是带来了一些地质灾害。大家在我身后可以看到的就是路面上的一个山体，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出现了山体滑坡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来看地面上现在有几块巨型的落石，那么它们是从哪儿落下来的呢？往上看，那在最上边这个尖角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一块缺出来的位置了，那就是由于连续的降雨啊，这个山体松动再加上大风的影响呢，最上面尖角的这块的落石就掉下来了。目前当地的消防救援人员、路政部门以及村镇干部啊，是一起正在拉起了警戒线，把这块的碎石呢清理开。那其实呢，我刚才给大家 大家介绍了我现在所在的这样大金镇，包括昨天的雁荡镇，都属于乐清北部的山区山。

0: 山区呢，在台风和这个降雨之后呢，最怕的就是地质灾害。但是地质灾害往往有滞后性，所以尽管今天台风过境了啊，风雨可能有所减弱，但是未来的几天时间内，北部山区依然要警惕这种地质灾害的发生。这个是大泾河，大泾河呢从上游的这个水位流下来，那么上游呢，因为我给大家介绍这里是一个山区的地形，上游的各种山体呢汇流下来的水本身就比较多，而且上游还有几条的支流都不停地汇入大泾溪，所以你看往下游走的大泾溪的水位，河道的水位现在是持续上涨的，而且颜色是比较浑浊的。那它上涨到什么程度了呢？我们在水中可以能看到一些露出的树尖儿，那是一棵整棵的树没有倒的，那你看现在只有树冠的最上部分露在水面上了，也就是说树至少有三分之二是被河水给淹没了。那其实越往下游流呢，这个河水的水位会越湍急的啊，那整个大泾溪的沿岸的可能受到威胁的群众呢，在台风来临之前的时候啊，也做了相关的转移。目前呢，沿线的村镇干部呢，依然在密切的关注着啊，防止出现相关的这种险情。
1: 当洪水来袭，除了做好应急措施，我们还有一个更加强大的防线，那就是救援人员，因为他们永远都在争分夺秒。受这次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遭遇了洪涝灾害，当地一所学校有2800多名师生被困。在救援过程当中，一名消防员雨中就餐的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令人动容。
2: 近日，画面中的主人公找到了，他就是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广州支队肇庆一大队的消防员梁焕。
3: 当天任务间隙刚坐下来吃饭，就突降大雨，大家顾不上避雨，快速吃了几口就又投入转移师生任务中。有热心网友拍下这一幕发到网上，也让收获了这么多关心和祝福。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说一句，早一分钟处置完，群众就能早一分钟平安。
1: 对于救援人员来说呢，抢险时是分秒必争的。那灾后清淤工作其实也是刻不容缓。在广西南宁宾阳县甘塘镇洪水退去之后，农贸市场的道路上淤泥混合着杂物堆积，通行受阻。
2: 驰援一线的子弟兵在现场就地取材，利用铁网自制大型清淤铲，高效清理堵塞路面。群众见状纷纷感慨：办法总比困难多。
4: 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一道风景线应该是甘塘最美丽的风景线。甘塘最难清理的就是我们农贸市场这条街，听哥他们讲出来的办法，辛苦了，辛苦了。
1: 眼下广西各地灾后的清淤工作正在紧张开展，在宾阳，三名今年刚刚经历过高考的小伙子自发加入了清淤工作中。
2: 他们浑身沾满了泥浆，却成了现场最亮眼的小泥人。
5: 你们多大了？
6: 18岁，刚高考
5: 吗？我是宾阳县开智中学，
6: 在电视上看到我这边都被淹了，然后贡献点自己的力量。
1: 褪去了校园的青涩，扛起了责任担当，让我们为这三个少年点赞。
2: 近日，网络上一段杭州建德下暴雨过后，大量车辆被淹水中的视频广泛传播，引发了部分市民的热议。
1: 针对这一情况，当地公安部门迅速核查，经过查实，这些是编造的。
7: 7月5号，有网友在短视频平台发现一则定位为浙江建德的洪涝灾情视频，热度飙升。画面中道路积水严重，多辆汽车被积水浸泡淹没，配文称建德大量的车辆被淹，灾情严重。该内容发布后迅速被大量网友浏览转发，建德公安关注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开展调查，锁定了视频发布者廖某某。
8: 当天晚上就连夜出发前往行为人的所在地进行一个抓捕，依法对廖某某做出了行政拘留7日的这个处罚。
7: 经查，廖某某为博取网络流量，在未

0: 经历见得暴雨的情况下，从网络搜集其他地区的洪涝灾害视频，通过剪辑拼凑、二次加工，搭配虚假文案，并刻意将账号定位修改为见得，蓄意制造不实舆情，扰乱网络公共秩序。公安部门提醒，极端天气防汛救灾相关信息事关公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共秩序，随意编造、篡改、传播虚假灾情信息，极易引发公众恐慌，误导社会舆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目前建德正受台风八威影响，各类天气相关网络信息繁杂，提醒网友请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
1: 眼下东北超赛事持续掀起全民足球的热潮，辽宁足球再传喜讯，在女超赛场上，辽宁女足斩获了八连胜，登顶积分榜首。
2: 昨天，2026女超联赛常规赛阶段第十轮继续进行，辽宁女足回到主场迎战江苏南京女足。开场仅八分钟，侯娜门前机敏一捅，球打到对方后卫变线折射入网，辽宁女足1-0领先。下半场，辽宁女足持续把控攻防节奏，再下一城，最终全场比分定格2-0。
3: 然后这场比赛，江苏这个对手非常强大，然后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压力，然后比赛也非常的艰难，但是我们严格执行了教练员的战术安排，然后拿下这场比赛。
4: 因为从去年上来以后，然后到今年我们锦标赛嘛，然后我们和他们还没有过取胜的战绩，对，所以今天我们应该说也是我们自身的一种突破吧。
2: 7月19号，辽宁女足将在主场迎来常规赛阶段收官战，对战升班马广西女足。
5: 11号晚，东北超大市集再度火热开市，美食演出轮番登场，在热闹氛围中增进双城情谊。
6: 7.1米的红肠您见过吗？那在我身后的就是本次东北超大市集为沈阳球迷和哈尔滨球迷特意准备的惊喜，在7月11号当天吃7.1米的红肠，让大家在观赛之前率先感受沈阳的热情。
7: 看到朋友们大家都在等，我觉得我们一会儿即便被大雨淋湿，我觉得这也是被这份热情感染。
6: 德式马蒂尔冰棍之争，谁与争锋，在今天的东北超大市集当中还汇聚了很多沈阳跟哈尔滨两座城市的特色美食，双方球迷在这里也能感受到两座城市之间不同的美食文化。
8: 我看到有什么沈阳特色鸡架，然后还有鞍山的那边的什么馅饼，非常好吃。
9: 哈尔滨的这些产品啊，还有那个非遗的东西啊，都看一看。
10: 但我还是支持沈阳，太火了！我们东北四省凝聚在一起，通过体育赛事呢，让更多的人了解东北。
11: 一方面也是我们哈尔滨能向沈阳学习这种办赛的经验，包括这个举办这个市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带到沈阳来，让更多的这个沈阳的朋友来能体验、感受。
5: 本台报道。
1: 11号，辽博与苏博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正式开展。
5: 苏博专门开设了辽宁籍观众专场，在苏生活工作的辽宁老乡受邀观展。
12: 各位辽宁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参观苏州博物馆西馆。
13: 辽宁专场专属讲解，同乡共赏，这份特殊的礼物让扎根江南的辽宁老铁倍感亲切。
12: 我是大连人，安州在苏州工作，很高兴今天能来这边看到我们辽宁的文物，也缓解了我的思乡之情。
14: 我作为辽宁人感到很骄傲，在苏州被邀请也感到很骄傲。
13: 在苏州工作了16年的牛冰冰，听说苏州博物馆招募辽宁籍观众看特展，他第一时间报了名。
15: 因为作为一个辽宁人呢，我其实非常的自豪，把这个盛世的景象今天又带到了这个盛世的中国，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的好。
16: 苏州的很多的名胜，在姑苏繁华当中体现的这些名胜，他们都是去过的，他们真的实实际际的融入到了我们苏州的生活当中，所以这种幸福感是融合在他们的心里的。
13: 本台报道。
17: 由大连理工大学自主研发的大连一号低空跨海长航时复合翼无人机近日顺利完成海上首次飞行试验。这款无人机适配全海域场景，巡航时速可达110公里，最大航程超1300公里。
18: 它可以快速地抵达目标区域，实现海上目标的快速识别与跟踪，在复杂气象条件下仍然能保持稳定作业。
17: 下一步，研发团队将联合海事局等开展跨

0: 海航线常态化试飞等全维度验证，同步落地海域生态巡护等实用场景。
1: 学校也将重点推动大连一号的技术成果转化，正在积极推进与航空工业集团的合作，依托大连优势场景开展海上飞机联合研发。
0: 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空间站的消息。神舟23号乘组已经太空出差近50天了，航天员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开展了多项实验，并同步开展了组合体照料与健康管理。
3: 刚刚过去的一周，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现在看到的是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实验，航天员两两配合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中，乘组进行了足底压力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以及肌肉肌腱特征测量，通过采集飞行中不同负荷状态下跑步抗阻运动的足底压力、关节运动学数据和运动图像相关肌肉参数，获取映射关系及肌肉肌腱相互作用的变化特征。此外，乘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了多任务范式的神经人因研究相关实验。地面科研人员将利用在轨采集数据开展太空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等。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的内部燃烧器、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和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乘组还完成了两项系统实验柜多场效应蒸发模块安装、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设备检查维护，对眼部冲洗装置、静脉输液装置等成员设备进行维护，并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测试。在繁忙的任务之余，三名航天员持续进行在轨锻炼，并使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2: 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邢进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4: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9: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平时啊

0: 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大家好，这里是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雨一直下，那今天依然是有降雨，我省的西部、中北部地区雨量会再次升级，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其余地区呢也都是小雨到中雨，局部会有大雨。那上述地区局部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呢，降雨的中心会东移，后天降雨会持续。那总体来说，未来三天强降雨频繁，需要防范强降雨叠加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农田自涝、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以及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那高温天气下呢，很多人发现呀，自己变得十分的暴躁，常常因为一点琐碎的小事儿就莫名的发火，甚至出现看什么都不顺眼的状态。网友称呢，这是热怒症。对此，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身心医学科侯正华医生就表示，高温环境确实会显著降低人的情绪阀值，让人变得容易愤怒啊、冲动。这一现象是有着明确的科学生理学依据的。高温之所以让人脾气变得差呢，核心就是源于身体的多重生理变化。持续的高温会让人体一直处于一个热应激的状态，为了散热呢，心率加快，血管和汗腺呢都会持续的高负荷工作，身体疲惫紧绷。那这种状态会直接干扰大脑情绪调控系统，抑制负责理性自控的前额叶功能，让管控情绪的能力下降，而负责情绪爆发的杏仁核就变得更加的敏感，微小的刺激都容易引发烦躁发火。另外呢，高温出汗会流失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即便只是轻微的脱水，身体流失1%到2%的水分，也会引发疲劳、头痛、注意力下降和情绪的波动，这也是夏季莫名暴躁的重要原因。那所以针对高温容易引发情绪烦躁易怒的问题，咱们首先要摒弃口渴再喝水的习惯，营造凉爽的居住环境，规避高温时段外出，以减少身体应激。夏季呢，从上午10点一直到下午4点之间都是全天温度最高的时候，应该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好，这一时段咱们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暴雨转大雨，26度到22度。大连中雨转暴雨，27度到24度。鞍山大雨转暴雨，28度到24度。抚顺暴雨，26度到23度。本溪大雨转暴雨，26度到23度。丹东小雨转大雨，28度到24度。锦州中到大雨转大到暴雨，26度到23度。营口暴雨，28度到24度。阜新小雨转大雨，25度到21度。辽阳大雨，27度到24度。铁岭暴雨，25度到23度。朝阳中雨转多云，27度到21度。盘锦暴雨，27度到24度。葫芦岛暴雨，26度到23度。沈阳暴雨转大雨，26度到22度。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接下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法国遭遇了罕见极端热浪侵袭，
2: 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首都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宣布缩短开放时间。
3: 埃菲尔铁塔运营方11号在官网发布公告说，受气温大幅升高影响，埃菲尔铁塔11号和12号将提前至16点关闭。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位于巴黎的两大知名博物馆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也采取了相同措施，卢浮宫提前至16点闭馆，这一安排将持续至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至17点闭馆，将持续至15号。据了解，法国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
1: 再来看看同样受到高温影响的英国。英国气象局9号说，英国2026年已经有8天气温超过了34摄氏度，打破了此前全年7天高温的记录。
2: 10号，为应对高温，伦敦的一处社区中心为流浪者和弱势群体提供凉爽空间以及饮用水和餐食。
3: 伦敦这处社区中心负责人表示，他们每天仅开放几小时，但许多人会提前到达，因为这里提供大量饮水以及纳凉的场地。今年英格兰遭遇1884年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6月，热浪扰乱交通、校园与医疗机构正常运转。英国气象局表示，尽管当前湿度低于6月，但高温仍可能引发健康问题和基础设施故障。
1: 当地时间10号，刚刚结束美加墨世界杯之旅的埃及国家队返回埃及阿莱曼。
2: 本届世界杯，埃及队不仅斩获队史首胜，更历史性闯入淘汰赛，创下队史最佳战绩。当他们抵达阿莱曼时，受到大批球迷热烈欢迎。
3: 10号当天，大批球迷聚集在机场，迎接他们的英雄载誉归来。随后，埃及队全员乘车在阿莱曼城区巡游，现场掌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全场沸腾。埃及队在本届世界杯表现出色，在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的较量中，这支非洲劲旅更是率先攻入2球取得领先，但最终被对手逆转，无缘世界杯8强。赛后遗憾落败的埃及队认为阿根廷队的绝杀球犯规在先，但主裁判观看视频回放后认定进球有效。赛后主教练哈桑言辞激烈，抨击判罚不公。埃及足协已正式提出申诉，要求全面调查本场裁判组的执法表现。回顾美加墨世界杯之旅，埃及队不仅斩获队史首胜，还首次从小组赛突围。进入淘汰赛，先是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之后又一度将卫冕冠军阿根廷逼入绝境。他们已经创造了属于埃及足球的历史。
1: 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田纳西州的一名男子日前在车户外偶遇了一头熊，险些被伤。
2: 监控镜头记录下了这惊魂一刻。
3: 视频显示，一头熊冲向一名男子，所幸该男子反应迅速，用防熊喷雾将他赶走。男子表

0: 完事现在我就没事过来看看建造的进度。
1: 抢抓伏季休渔窗口期，大连市集中开展木改钢新建渔船船员安全生产能力提升轮训。在大连海洋大学的培训现场，100多人参加第五期木改钢渔船植物船员轮训，学习钢船结构特性、新型设备操作、海上应急处置等，
2: 包括说船体的结构稳性、航行需要是怎么操作了，船上都有什么设备需要我们去格外的注意，
3: 让这些船员能够学透钢制渔船的操作特性，熟练地掌握现代化的安全通道设备，压实船东船长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 大连市分五期共培训植物船员约1000人，实现应训尽训全员覆盖，同时实行滚动补训机制，新上岗的船员随时培训，确保所有新建渔船船员全员持证，技能达标。
4: 连续降雨、高温高湿、病虫害风险上升，我省各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防虫、防涝减灾。眼下水稻进入拔节运穗关键期，辽宁省盐碱地利用研究所专家深入盘锦各乡镇田间，开展虫情监测与田间技术指导。受近期连续降雨影响，田间湿度大、二化明等病虫害滋生风险上升。
5: 早上下地已经看说现在那个虫已经达到了1.0到1.50，几乎已经钻进那个茎杆这个状态，然后现在是打药的防治二代二化明的一个主要时期。
4: 葫芦岛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农技人员来到兴城市阳安乡，对大田开展实地调查，手把手教农户识别病虫害特征与绿色防治方法。
6: 利用省级智能监测设备推行靶向防治，抓住玉米抽穗灌浆、花生结荚等关键时期提早预防，集成物理生物防治与科学用药。
4: 在本溪市西湖区，农技小队下沉冠生园采摘基地，围绕樱桃、葡萄管护，现场讲解雨季大棚防虫排涝要领。
7: 针对近期高温多雨天气情况，我们成立了农技技术小队，加强对农户病虫害防治，使用了高效地毒的农药，加强那个土壤排水，减少土壤中养分的流失。
8: 由他们跟他们治伤，我们干的更有底气了。
4: 本溪公安创新警务治理模式，在全省率先建成民意感知中心，上线一体化智慧民意平台，快速响应群众和企业急难筹盼，切实做到民生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1: 本溪市公安局民意感知中心整合资源，将12345政务服务热线、局长信箱、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等5类外部政务渠道纳入平台。公安内部12389督察热线、信访、法制等警种同步进驻，归集110接触警、行政审批等7项公安业务数据，打通跨部门、跨层级壁垒。平台形成直观声纳图谱，对零散诉求统一梳理、分类研判，推动单点问题处置升级为系统性源头治理。此前，一家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通过民意热线反映办事流程繁琐，经实地调研后，交管部门开通业务办理绿色通道，以往耗时1周的报废申请，如今办理者仅需手机上传材料即可远程办结。
9: 报废这个车辆积压，生产效率低下，然后人力成本也增加，我们呢就通过市民热线把这些我们企业的难点和痛点向市公安局、都审支队、民意感知中心反馈，就是很快就得到了回应。
1: 民意感知中心运行1年多以来，平台累计受理处置群众各类诉求8316件，办结解决群众急难筹盼事项8272件，群众综合满意率达99.68%。
10: 民意搜集实现全域覆盖，不留死角。普通群众诉求一个工作日内办结，疑难复杂事项我们将5个工作日内向诉求人反馈办理进展。全部办结结束后，我们将逐一进行电话回访，征集满意度。群众对反馈结果不满意的，我们将于24小时内重新处置到位。
4: 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多领域应急演练，以练促战，补齐安全生产短板，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0: 近日，大连市组织船岸应急联合演习，模拟船舶在海上航行时突然起火、人员落水、突发疾病等多重复杂险情，海陆空多方救援力量紧急联动。演习调用各类船舶共13艘，应用超视距远程侦察应急救援无人机、水上救援机器人等新型设备，突出实战化、专业化、智能化。
1: 演习实地测算救援船舶驰援耗时，全面检验应急指挥信息传递效率、救援队伍备勤状态与一线人员应急处置能力。
0: 鞍钢集团工程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应急处置实战演练，模拟储油箱清洗作业中惰性气体残留、通风不畅导致作业人员缺氧昏迷的典型险情，启动4级应急响应，全程复刻事故处置全链条。锦州丹东同步开展燃气管网泄漏应急抢险实战演练，演练完整还原燃气场站地下管线泄漏着火真实事故处置流程，有效检验了预案的可行性与适用性。
2: 找准短板，补齐弱项，持续夯实安全基础，提升应急处置水平。
0: 丹东市举办首届林草行业森林消防职工职业技能比赛，大赛精准对标森林灭火应急处置场景，除风力灭火协作外，还设置鞋装负重越野、水泵接力协同战术两大核心实战科目，全方位检验参赛消防队伍的体能素养、装备操作技能、战术协同水平和应急攻坚能力。
2: 近日，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业主码头306号泊位迎来首艘原煤运输船靠泊，近3万吨动力煤到港，标志着项目海上原料运输通道全面贯通，码头正式步入生产运营阶段。日前，大连市动态更新技能人才培训政策包，政府补贴职业目录覆盖35个类别、162个职业和61个专项职业能力项目，基础性补贴最高5500元。目前，全市技能人才总量突破105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32万人，占比超过30%。近日，丹青赤子英雄模范肖像艺术展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墨子山校区美术馆开展，展出83幅精品肖像作品，涵盖国画、油画、版画等画种，临摹革命先驱、英烈战士、劳动模范、科研先锋等英模形象。展览将持续至7月30号，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日前，大连森林动物园大熊猫金虎迎来16岁生日，生日当天，上千名粉丝为其庆生。金虎2012年来到大连安家，凭借活泼性格成为超级网红，全网话题点击量破亿。7月9号，葫芦岛市龙岗区望海寺海滨景区一只幼龄东亚江豚被困滩涂，热心市民第一时间看护并求助，相关单位迅速赶赴现场，多方联动将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成功送回大海。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

0: 带动未来。
1: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这个包菜呀非常好吃。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家常版的蒜香包菜。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当然就是包菜，还有一些干红辣椒，还有蒜末。首先我把这个包菜一切为二，接下来用手把这个包菜撕成小片儿，撕好的包菜用清水冲洗一下以后装在盘子里备用。下面的准备工作呢，调一个料汁，在碗里呢加上生抽、醋、蚝油，稍许的盐，调一下备用。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食用油，倒入蒜末、干辣椒段爆香，随后放入撕好的包菜，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昨晚呢，我看到一个有意思的帖子，说人呐、就像手机，这手机会没电吗？需要充电吗？那我们人呢也是一样的，也是会没电，需要充电的。这个观点你们说有意思吧？我有时候就感觉，哎呀，我自己浑身都没有劲儿，我感觉我自己也没电了。
1: 要是咱们人觉得没劲儿了，那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致了，还有心慌啊、气短呐、喘气儿啊、胸口闷闷的。其实啊，这个就是心脏在提醒咱们，我缺电了。
2: 缺电了，我觉得就用充电器充呗，对吧？但是心脏要是没电了，就是咱老百姓常说的心劲儿没了。
1: 对，
2: 这个其实就很麻烦了。
0: 所以立冬啊，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哈，我家楼下的张大爷，老爷子60多岁，平时吧看着那个身板吧硬朗着呢，买菜呀、遛弯啊、接孙子，啥活都不耽误。结果有一天胸口突然发闷，上楼没劲儿了，走路两条腿发慌，从2楼的台阶一下子就咕噜下去了，滚到了1楼啊。那邻居听到动静了，出来一看，哇，当时这老爷就摔在那儿了。然后邻居一看，那怎么办呢？叫120吧。没想

0: 101来说，急性心梗，人当场就走了，
1: 当场就走了，
0: 就没了。
1: 哎呦，你这事儿
0: 才60多岁，
1: 太让人揪心遗憾了。
2: 其实这个呢，就是心没劲儿，就是心的电量彻底亏空导致的，
1: 就是完全没有了
2: 啊。对呀，那刚才你不是说了吗？手机没电，你用充电器。你说这心脏要是没电了呢？那咱们拿什么去给它充啊？咱们让辅酶 Q 十来帮个忙。辅酶 Q 十啊，它就是咱们心脏的最强电力，它能强心、抗氧化、护血管、稳心率，还能保护我们的心肌细胞，给咱们的心肌呢补充足够的能量，让咱们心脏啊跳动得更加有力。那么长期补充一点辅酶 Q 十，就等于给我们的心脏层层的防护，帮我们远离那些个胸闷气短呢、疲惫乏力呀、等等那些个问题，守护咱们的心脏健康。
0: 对，说到这辅酶 Q 十啊，我还是知道那么一点点啊，含量很重要。因为之前呢，我给我老妈买过，有什么50%的、70%的，还有90%的，好像这个含量越高是越好吧？不过含量越高，这价格也贵得离谱啊。阮老师，我就想问问啊，是不是这个数字往上这一跳，养护的效果真的就能差那么一大截吗？
2: 那肯定会的呀。那老话不是说一分钱一分货吗？辅酶 Q 十的含量越高，它里边没用的杂质呢就越少。我举个例子，50%的这个含量，说白了就是100份的原材料里，只有50份是真正的辅酶 Q 十，剩下的这50份呢，都是非核心成分。所以说，吃含量低的辅酶 Q 十，不仅呢达不到咱们想要的理想的养护的效果，你如果说你再长期吃，反而可能因为摄入过多的无用的成分了。反而呢，给我们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代谢压力。
0: 嘿，说这个我就明白了啊，这不就是跟那个买包子似的吗？看着挺大那么一个个的包子，咬开一看呢，一大半都是皮儿，馅儿一口下去还没露出来呢。这要是给家里老人长期吃，那可不是太美好啊。
1: 是，阮老师前几天也讲了，就是辅酶 Q 十的这个含量哈，每百克怎么着也得达到叫90%，这个才能算是高含量的。所以呢，大家想要给这个心脏哈来充电，最好你要选择这个含量在90%以上的。
2: 现在我要更新一下数据了，本老太太也是属于那个与时俱进的。这90%啊，虽然已经是迈进了高含量的门槛了，但还不是高级别的标准。
1: 90%这个含量也不是最高级别的这个标准了。
2: 没错，据我了解啊，就现在这市面上啊，有达到99%含量的辅酶 Q 十呢。
0: 99%？那这种产品是相当优秀了。但你说这90%和99%之间也就差了个9%呗。
1: 对，
0: 感觉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2: 哎，啊，你别看这差别不大呀，但是越接近高含量，越难继续往上提。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这个歌手选拔赛，大家都看过电视上的，对吧？海选的时候超容易轻松地筛选掉一大批人，可是越往后走，到了晋级赛、冠军赛，那个难度就大大加深了。
1: 对，
2: 所以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它到了98%以后，再想往它到那个99%那儿滴落一下子，就等于在极小的空间里继续压缩最后那点杂质，这才是真正考验功夫的地方。
1: 其实这个哈，就有点像我妈在家里边挑豆子。
2: 怎么说？
1: 这个挑豆子哈，刚开始那个坏的豆子啊，包括那个大的石头子儿哈，大的那个小砖头粒儿什么的哈，那个特别好挑。就是你打眼一瞧，它就在那儿了，
2: 是
1: 直接把它摘出去就得了。但是你挑到最后呢，剩下的那些个小碎壳呀，小的那个沙粒儿啊，它那个颜色哈跟那豆子都差不多。就那个时候咱说都挑花了眼了，那才是费眼睛费功夫的时候。
2: 说的对，就这个道理。这个辅酶 Q 十的提纯呢也是这个道理，从这个90%到98%，不就8个百分点。背后它靠的是什么？是更加精

0: 细的一种提纯工艺。那么到了98了，再从98到是99，那就只有一个百分点了，但它是在已经很纯很纯的基础上，再把最后的那小沙粒豆子里的那个小点点再把它杂质往下压，所以呢它代表的是原料含量提纯技术生产工艺以及检测品控的一个综合实力。那么能把辅酶 Q 十做到99%的高含量，说明什么？说明厂家呀，不是光在那个包装上做文章了，而是真正的在原料的本身、生产的环节以及品质检测上，全都下了功夫。
1: 嗯，那它含量稍微低一些的辅酶 Q 十和那含量高的达到99%的辅酶 Q 十啊，那对咱老百姓的身体的养护有什么大的差别？给我们介绍介绍。
0: 有差别。含量提升的核心点就在于让我们的身体真正吸收的辅酶 Q 十就更加多，而且是更加纯、更加直接啊。我们的心脏像什么？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一年到头一直在不停转的那个老的水泵。这水泵啊，想转得稳，它得有电，它得有油，得有好的零件。那么辅酶 Q 十呢，就像是这个水泵里头的帮着传递动力的那些个小零件。含量高一点儿，杂质少一点儿，心脏这个水泵呢就能更强一点儿。心脏强了，就会远离咱们经常说到的心慌、心悸、心脏这个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或者说胸闷发堵啊，胸口总觉得紧紧的，喘不上气，动不动的气短心，这个心动过速，还有什么呢？就是手脚发软呐，四肢发麻呀，我莫名其妙的，我怎么出一身虚汗呢？我胸口我后背隐隐的那种说不出来的压着呢，还是疼的说不出来的感觉。
1: 也就是说，瓶子上啊，不仅仅是数字增加了那么简单，而是吃进去的真干货更多了。
0: 对呀，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就像咱们平时旅游也好，出差也好，坐上了高铁了啊，这方向挺准的，速度挺快的，而且杂质呢也挺少。那么99%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出现，就不是坐高铁了，就是咱们原先最最土的绿皮火车，直接换飞机了，给这个心脏充电的速度就更加快了，营养这个提供的更加到位，那我们的身体恢复以及支撑的这种感觉自然也就会更好了。
1: 我明白了，低含量就像往灶里添柴，柴里呢还掺着那个湿树枝，烧是能烧，它就是费劲。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就像是添的干柴、好柴，火苗一下子就旺了，那劲儿肯定来的就更足了。
0: 哎，这个比喻挺形象啊。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身体呀不怕补，怕的是补的不精准，这含量低了，吃进去的核心的营养它就少，身体呢要从一堆杂质里挑我有用的来吸收。那如果含量高了，尤其是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里边的核心营养，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更加集中？我们身体就不用费那么多劲儿去分辨我哪个有用，哪个没用，我再去筛选掉那些没用的，对不对？那这样一来，我们补充的效率是不是就更加高呢？长期养护心脏，缓解疲劳感，提升日常精力支持，都更有优势了。
2: 所以说这个99%含量的辅酶 Q 十哈，它不只是说这个含量更高了，而是在于呢，它能让这个身体啊用得更省力，就是人呢补得更到位。
0: 没错啊，特别是给爸妈呀，给咱们家的老伴儿啊，你说要长期吃的东西，
2: 得挑好的。
0: 对，不能是只看它便宜不便宜，省多少钱，更要看它能不能真正补到咱的点子上。
2: 是。
0: 那么这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优势就在于有效成分占比高，杂质少，补充更加精准。 那么对于我们心脏的养护来说，这就不是普通的一个数字的提升了，而是从补一点儿到补得足，从慢慢送到更快的送，从凑合着养护到精准养护的这么一个差别。
1: 阮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呀，我现在彻底明白了，

0: 生成的同时，它也会影响到身体自身合成辅酶 Q10。那么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会疲惫，人会没有精神。那么只要您爱人的主治医生给他做了评估以后允许适量补充辅酶 Q10， 对他的健康有帮助的话，那你们在挑选的时候请记好三个关键点。首先认准 99% 的高含量，纯度足，营养补充效果它到位。其次呢，要看生产工艺和权威检测报告。那么最后呢，还要看什么呢？看配料表。所以我知道大家既想要高含量的好产品，又希望呢这个价格呢最好亲民一点，是吧？
1: 对，
0: 这样呢我爱人呢就能长期吃下去，或者是我也能长期吃下去。我跟你们说啊，我现在也在多方的对比筛选厂家，严格把关这个含量，还有资质，还有品控。我一心呢想为大家找到正宗的，我认为比较好的99%高含量的优质辅酶 Q10。同时呢，我也会尽力的跟厂方去沟通，争取一个实惠的团购价格，兼顾品质还有性价比。请大家呢稍微再耐心的等一等，一旦有结果，我会马上来通知各位。
1: 嗯，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先别着急啊，咱们耐心等待一下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我爱我家，他说阮老师您好，跟您说说我家的这个难处哈。他说我老公呢在物流公司常年上夜班，最近这半年呢，我是真的觉得他这个身体啊大不如从前了。他说后半夜干活感觉自己呢老没有劲儿，时不时的呢还心慌，白天呢就算是补觉他也睡不踏实，就整个人看上去呢特别的憔悴。还有呢就是我爸妈也快这个70岁的人了，心脏的底子呢本来也不好，平日里呢总说浑身没有劲儿，身体虚，然后腿呢还发软。之前呢就是看您讲过哈，人到了一定的年纪，这个辅酶 Q10 呢它是消耗的特别的快，所以呢就想着给家里人呢买一点来补充来调理。心里边也清楚，那肯定是这个高含量的它的品质更好，但人都说呢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段时间呢我是来回的对比这个价格呀还有实际效果呀，挑来挑去呢这头都大了，真是实在是心累呀。当然我也了解到那个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呢，说不光养护心脏的效果好，它还能抗氧化，就是这个吧，简直是太适合我们家的这个情况了。所以呢也想请教一下阮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款就是这种99%高含量的辅酶 Q10。 他说我是相信您的眼光，后续呢如果您组织团购，麻烦呢一定帮我报上名。
0: 老公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是不
2: 是
0: 哎，所以啊这位朋友啊，您一心惦记着全家老老少少的身体健康，确实您费心了。那您爱人长期熬夜心慌乏力，这个长时间的浑身发软，精神也不太好，不能把这个事儿单纯的当成他累了，他睡个觉就行，他多睡会儿就行，就缓过来了。首先第一件事情，一定先到医院做个基础检查，这样才能更安心。咱们之前也聊过，就像常年熬夜劳作压力大的这些朋友，还有我们这些像我一样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很适合补充辅酶 Q10。为什么？因为它能为我们的心肌细胞补充能量，给我们的心脏增添活力，同时还能帮助我们的身体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尤其是99%高含量的这种款式，它里边的杂质少，人体吸收起来更加轻松，也更加适合你们全家去使用。我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辅酶 Q10 只是营养补充品，它不能替代药物。身体一旦感觉到不舒服，一定要遵医嘱要进行治疗。像您在市面上，您说在选购的时候啊，老是挑花了眼了，我告诉你，一定要优先认准高含量，就是